0: 老三，
1: 你没事吧？
0: 我的，
2: 没事吧？
0: 可以呀，
1: 没事就好。
2: 徐大，
3: 萧哥，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0: 我的，
3: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4: 那你怎么办？
3: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等我，带他们赶紧走。

0: さあ、行け！
1: 傻子，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2: 不是，三哥也特别支持我，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3: 哎，对啊，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
1: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2: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认什么为？
4: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2: 撤，撤，撤！
5: 肖哥，肖哥，
6: これは絶対許さねえ。奴らに代償を払ってもらう。こいつを連れてけ。こっち来い。
5: なぜ見失った。
7: 彼を奪って手に取った。
5: 彼を耳を見て、猿に似ていない。
4: 行こうよ。
2: 大当家的，那个你回头，让三哥把枪还给我吧。
1: 你别烦我。
2: 你答应过我的是吧？
1: 不可能。
2: 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1: 这把枪大小不错，正合适。哎，
2: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不是，哎，我说，哎，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1: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8: 高矮，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
9: 如果咱们再这样下去，估计什么胜仗也打不了。

0: 哎呀，芬生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
1: 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哎呀，
0: 芬生老弟呀，你这是张阁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你又开玩笑。
2: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3: 报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安东镇，对，安东镇不是驻扎了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安东镇，
0: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啊。 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哎，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
1: 这又怎么了？哼哼哼哼哼！又傻笑什么呀？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4: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共产党新四军？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哎呀！
5: 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那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哎，老郑，
2: 你好，莫林。
1: 哎，你好。
3: 哎，
1: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来来来，
1: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2: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1: 好，
2: 来来来，先坐下。
1: 哎，坐坐坐。
3: 哎，坐啊。
2: 同志们，
7: 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
2: 领导下的
7: 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
2: 浙东三北地区，
7: 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
2: 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文林同志为政委，肖寒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

0: 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1: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
0: 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好。哦。哎，萧寒呢？啊，
2: 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萧寒呢？
3: 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发生什么事了？这是。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4: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3: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4: 那不行，我去找他。
5: 怎么像个孩子似的？秀才，老肖到底怎么了？
6: 周伟，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你说呢？
5: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肖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6: 怎么样？思想很消极。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4: 没说为什么吗？
3: 没有。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
6: 一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4: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6: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肖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5: 行，
4: 我去找他说道说道，
6: 一个大男人还这样。站住！来人。
3: 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他安东镇吗？怎么就？你作为小队长，你的所作所为有一点像小队长吗？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不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0: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什么样的带兵人？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肖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肖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3: 哦，我跟你说啊，没准啊，真的没准啊。
4: 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治病救人。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
7: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4: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7: 此话当真？
4: 当然当真。
0: 我可是大当家的。

0: 我说话算话。
1: 政委，
2: 哎，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3: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2: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4: 那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
2: 是。
5: 那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0: 行，
5: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4: 小安同志，
5: 哎，郝少同志，
4: 你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呢、啊。
5: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4: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5: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3: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
5: 感谢组织的信任。
4: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
3: 请。
2: 我们先去。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她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他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他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他现在完全就是，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1: 哎，
0: 你怎么
1: 了？
2: 嗯，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啊，
1: 坐，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嗯。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
1: 嗯。
2: 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这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哦，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
1: 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不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
0: 哦、秀才，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也不能老让我喝水呀，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0: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0: 走。
2: 你不饿
1: 吗？饿。你的禁闭

0: 结束了，
1: 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2: 谢谢小哥。
1: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2: 啊，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1: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2: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呢。
2: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1: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2: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3: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2: 不是，哥，我求求你了。
1: 你干什么？
2: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3: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1: 把枪放下。
3: 放下。

0: 可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出去吧，自己好好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
1: 喂，
3: 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4: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5: 真厉害呀，
6: 少爷！
5: 快来！
7: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哼！ここの生活楽しい。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走行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8: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
9: そうだね。
7: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8: どうしてだろ
0: う。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3: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2: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

隊長が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左に向け出発。行くぞ。

0: 我把你们吓跑了吗？没事吧？
1: 别冲动，围猎！我们一定要像打野猪一样围猎他们，把命令传下去。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
2: 速度麻利点。
1: 这事儿咱也管。
2: 快点。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4: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1: 对呀、啊，

0: 这个李满彪指挥部一直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李满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1: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2: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1: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2: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

0: 那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1: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声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粉生。
0: 双方兵力多少？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百十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哼，百十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加强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给灭了，这也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 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司令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这是日军的迫击炮啊！听，还有92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2: 对呀，
3: 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2: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拔刀做拔橛子的了。
0: 根本不把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通开火。我就是告诉你们，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你好了，分身啊，你和彪子马上撤回，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3: 大嫂。
4: 大哥，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5: 是，
4: 把能拿的都拿走。
5: 哎，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序的后撤。

0: 没事吧？快，把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炸坏的地方。我自己来。别慌。
1: 吴肯，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2: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
1: 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92步炮、迫击炮、野炮，说，还有榴弹炮。增援来的挺多呀。
3: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2: 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
1: 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帮老兵皮打的都准。你怎么想的？嗯，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
4: 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哎，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老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5: 哎，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好好的打一次炮。
6: 作为回他的老本行炮兵，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获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捎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小韩清醒地意识到，向宫殿一战痛击了日军，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虎哥，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吧。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虎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0: 虎哥，谢虎哥。
1: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0: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3: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2: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2: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4: 行，老肖，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儿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5: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啊！啊！何年呢？
7: 北斗国寨，
6: 怎么办？
7: 快！

0: 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
1: 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2: 我去吧。
0: 不行，
1: 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
0: 可以。
2: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儿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大伙，你保护好政委。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2: 死什么？
5: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2: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5: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一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6: 是。
0: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2: 这还差不多，像个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2: 可以。
4: 大伙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不能恋战。

0: 看看。
1: 哎，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1: 嗯。

0: 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1: 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
2: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3: 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就有100%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跟小林武艺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嗯，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透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
1: 你筛选的？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1: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
2: 哼，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
1: 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告辞。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家对他怨声载道的。大小姐，要不您。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報告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3: 小林阁下，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4: 是吗，斋田君？
2: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3: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2: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3: 我不这么认为。
4: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3: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4: 听到了吗，斋田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2: 嗨，
4: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0: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阿玉，阿玉，
0: 大家休息三分钟。
3: 走吧，休息一下。
2: 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2: 走多久？
0: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2: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
4: 集合。

0: 出发。
1: 嗯，好，来，走吧。来，
2: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哎哎哎，好，老孙啊。
3: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哎，快坐下说。
3: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2: 得。哎，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3: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2: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情绪不太健康啊。
3: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2: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4: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2: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4: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5: 哎，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3: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5: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活腻歪了？
3: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哎，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5: 你这，
2: 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
3: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2: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啊。
3: 嗯，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2: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这些，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3: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2: 老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这么……
4: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2: 你看你现在……哎呀，行，你走吧，走吧。
4: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贪我们老东家宅子？
2: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的，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3: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2: 哎，哎，老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哎哎，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的。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
5: 哎，气死我了。哎，
6: 胡队长回来了。
7: 哎，其实啊，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8: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7: 嗨，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
8: 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相公殿几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7: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0: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1: 哎，
2: 肖哥来了。
1: 啊，一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0: 肖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1: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北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0: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1: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走吧。
0: 啊，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3: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
0: 来，
1: 请坐。
2: 哎，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吗？
0: 奋生，来，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奋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0: 这个我认同。
1: 哼，二位兄长啊，奋生傻，但奋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0: 奋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4: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以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啊激励民心，

0: 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哼，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
1: 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2: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0: 嗯，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2: 对呀，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0: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钻筋。
2: 行了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0: 好，那我来制定吧。
2: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
0: 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1: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2: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0: 李副司令，
3: 司令，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4: 坐下，彪子，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
5: 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6: 哎，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4: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5: 冯副司令，
7: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6: 分生兄，有何赐教？
7: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6: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7: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6: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位的，你说走就走啊？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0: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司令，您是老航母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2: 司令。 您看呢？
3: 哎呀，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

0: 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1: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2: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
3: 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0: 分生啊，这个事情我觉得
4: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3: 同意。
1: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众神怒鬼。
3: 那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
1: 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置。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别总是那么磨叽。
2: 哎呀，司令，你看这，
0: 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四明山，
5: 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6: 说得对啊，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5: 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6: 说谁啊？说我呀？
4: 嘿，政委，支队长，
6: 什么事儿？
4: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
6: 嗯。水英他们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0: 副支队长，终于救国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
1: 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0: 不是，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
1: 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0: 这前哨部队和后面的部队间隔不远，应该会有大批人马马上到达山下。
2: 全体都有，所有人整理好自己的装备。李正，
3: 彪子，
4: 大哥，大哥，你怎么来了？
5: 我能不来吗？
3: 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
4: 随机。
3: 随。彪子，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就有100%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姐那儿我怎么交代？
4: 大哥，

0: 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张账，第一，我就是为了在信逢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打赢了，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1: 这没问题。
2: 哎，弟兄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3: 要！
1: 嘿嘿嘿，彪子，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意思意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0: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啊？
2: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3: 好。
0: 姐夫，您就请好吧。啊，
1: 彪子，彪子，
4: 向左转，这边走。
1: 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1: 站住！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1: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2: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樊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

0: 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肄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1: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2: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我非常理解你。粉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奋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奋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1: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0: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1: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
2: 哎，攻击！哎，
0: 好好记呀。好。

0: 给我口水喝。
1: 水。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
0: 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凭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诸位，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

0: 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参谋长，谁行谁去，这风凉话谁都会说。哼，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1: 参谋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司令。
0: 您得救我呀，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那就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2: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甲午学堂的人。冯农野的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
1: 你这叫认人为亲，大帮结派！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0: 是。
1: 大哥，带走。大哥，大哥，您得为我做主啊！大哥，大哥。段兄，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嗯，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务出身的人。
0: 有点不公平吧，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 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 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 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3: 是。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 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4: 好，好。
3: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0: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1: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2: 这庆功宴刚刚结束啊。
3: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2: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4: 林桑，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制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

0: 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贵，
6: 我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7: 老板，上茶。
8: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6: 工商民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9: 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6: 因为一锭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如像六合墨，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10: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11: 臭小子，
6: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公益之末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之末的，你在讲之末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12: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6: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

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0: 西里市寨的国贸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种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受罚也。
3: 江墨作为一生挚也，同荣辱不存亡。
8: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8: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8: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
8: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哇，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

0: 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1: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0: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0: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1: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2: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1: 您是他的保镖？
2: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1: 不好意思啊。
0: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在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你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这位，支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支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援助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走，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3: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5: 这一刻冯东野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分生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分生敬你。参谋长，
0: 来，
1: 来，
2: 请，
1: 兄弟们，
0: 来，
3: 请，
4: 请，
5: 请，
1: 李副司令呢？
0: 关禁闭了。
1: 哦，
0: 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的，敲打敲打的，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1: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结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6: 樊生啊，
1: 哎，
6: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7: 来，
0: 来。

0: 诸位，刚刚收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1: 好，
0: 以资鼓励。哎，敬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0: 副司令，你没事吧？我好着呢。你要不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1: 。
0: 冲出去！
1: 是。

0: 哎呀，哎呀，哎，哎，那，
1: 哎，队长，哎呀，你们都没事吧？太狼狈了，这庆功宴刚刚结束啊！
2: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1: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0: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这可惜啊。
3: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1: 警告我们？这
4: 大哥，大哥，慢点，大哥，
5: 彪子，没事吧？
4: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悍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的？
1: 是痛击。
4: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1: 行了，
4: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1: 把礼部司令抬下去，
4: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1: 抬下去，是。
4: 礼部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陪着抽一杆。
1: 哎，行了，那个凤生啊，哎呀，李本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3: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0: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
1: 有道理。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有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
2: 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姐，有个日本军官一定要找你。

0: 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
1: 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0: 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
1: 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0: 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你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
2: 这是把我们当作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差田吗？怎么又加码了？
1: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伯，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
2: 好。
3: 林姐，那个斋田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那。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
4: 哎，干什么的？走开！
3: 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
1: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
3: 您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1: 他们做过好事吗？
5: 林三，我正好找你。
1: 平平，你先去忙吧。嗯。
5: 我要你开除他。
1: 理由？
5: 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他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1: 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5: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1: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5: 我当然不怕。
1: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
5: 好吧，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1: 谢谢斋田君。嗯。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5: 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艺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

0: 待て、身分証。
1: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0: 林萨，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嗯，
1: 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什么。
0: 你的权利是我们给的，所以你权利的范围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可这里是医院，是救人的地方，而不是杀人的地方。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用来做什么不需要由你来决定。坦率的讲，包括你的生命都由我们来决定的。
1: 你是在恐吓我吗？
0: 是善意的提醒。林萨，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鸟语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
1: 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
0: 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
1: 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以后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
1: 这个医院是我的家。
2: 这个，
3: 给我拿来。
2: 我要这两个。
3: 行，给你。这个是呢。好，给你挂上。
4: 大小姐，姚花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您看到了吧？他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

0: 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得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哎，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
0: 怎么样了？严重吗？
4: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5: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林さん，
0: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5: 嗯。这个很重要吗？
0: 这么卑鄙啊！
5: 你也要当心了。
0: 我不怕你。
5: 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
0: 哼。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我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了。
4: 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
0: 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4: 斋田这个人其实算不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
0: 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4: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积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死亡了的话，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0: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一番走るべきことが、本来ならタイミングを失わず解決できることが、品のない方向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密かに消えてもらえるのに。
1: 赵军，
2: 小刚，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3: 在哪儿呢？
2: 在你右手边，贴布告那个。
1: 您，过来。里面什么？
4: 站住！
1: 行，过去吧。
5: 还记得我吗？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自愿由族谱出兵、啊、
1: 这个家真娘接了。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1: 干什么？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4: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受罚也。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立白大师香氛
1: 法国香水大师出品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蠕从容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0: 团。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
1: 死亡了的话，
0: 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2: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2: 舒服？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0: 是，
2: 您说呢？
0: 可是

0: 博士の弟子、ウイルス加工の専門家なのか？加賀の言う通りです。切々不祥とばかりで考えていた。
1: うん、一番走るべきことが、本来なら対面を失わず解決できることが、品のない方向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密かに消えてもらえるのに、お前がバカみたいに言いふらしてどうする？あの女に引くと思うか？言うとく、林医長は検閲部にでも顔が利くのだ。お前も俺も彼女のことを決められない。分かったか？
2: はい。
1: あと今回はお前が養蜂館にやらせたのか？
0: 加賀の命から逃れません。
3: 全体都有立正。
4: 局长。
5: 和风徐徐，暖阳当头，微风不拂面，阳光真灿烂。
4: 你什么意思？阴天就不能暖阳当头了吗？你心里要有太阳。
6: 局长，您说的对。
4: 你看我想说什么来着？你老捣乱。
6: 您说啥我们听啥呗。
4: 我唱评弹的呀，你想听我就得给你来一段啊。啊，我想起来了，今天去济世医院进行抽查，我跟你说，日本人凭愣耍横占了我们的地盘，是不是？刚开始还行，后来就玩不转了，还得靠我们啊。也不知道这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济世医院，让我们每天去抽查一次。那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开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干，怎么高兴怎么干。听我口令啊，向左转，左左，我的左，向后转，跑步走。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凡是鸡飞狗跳、乱跑乱窜的，全部按照治安条例给我抓起来。
3: 给我抓！
7: 是是，出来，快点出来，快点过来，走走。
8: 哎，你不能这么干，这样会惊扰到其他患者。我们这里还有心脏病病人。
9: 干什么？
7: 快出来！
4: 阿柱子，
9: 干什么？哎，
8: 走！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你有什么意见？
8: 你们这是胡乱执法！
7: 别打！
4: 走，
8: 好，
4: 坐坐，快打出外伤来！我们是文明之士。好，停！我再问问你，还有意见没？
8: 你们这群败类！呸！
4: 走，往死里走，把屁股给我坐八辈。
9: 住手！住手！住手！你们这群无赖！你们不是人！你们不配做中国人！你们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良心呢？你们就不怕中国人哪一天找你们算账？就不怕自己的孩子没脸见人吗？
8: 我打死！平平，
4: 你怎么能打人呢？
8: 对不起，大哥。哎呦，
4: 是你，我认识他呀。
10: 姚局长
4: 啊，
10: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4: 你是这么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10: 现在这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患者正在治疗，你们的噪音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
4: 他们是谁啊？让他过来。我给他亲自解释。
11: 哎呦，
10: 慢点啊，妈！
4: 哎，妈，
12: 疼！你这是干什么呢？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
11: 哎呦，疼！
10: 没事吧，妈？哎呦，疼不疼啊？
12: 哎
10: 呀，
12: 徐医生，这……哎呀，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
4: 这
12: 姚华康，你可真行！
4: 哎呦，快快快快，给我妈送进去！快，
12: 妈，咱们进去啊！哎呦，哎
10: 呀，孙博，
4: 哎呀，
10: 慢点！
4: 哎呀，这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哎呀，你看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这是。
10: 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

0: 我也会去找日本人。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照办。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1: 没打人呢，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啊，
2: 不是大哥，这
1: 不是我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我都在滴血。兄弟，走。
0: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
3: 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
0: 没关系，这个我有办法。
3: 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
0: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
3: 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
0: 我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
3: 可是林姐，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抗争吗？
0: 不是我觉得，而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着。

0: 天干物燥，要亲火烛。天干物燥，要亲火烛。
1: 明明，
2: 哎，就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麻烦你了。
3: 哎，
1: 别走啊！
2: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1: 啊，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一会儿你们两个要装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2: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1: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2: 行，那我就候着。
4: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康？
1: 人家也讲行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4: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2: 谢谢。
1: 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
5: 走吧。
1: 哎，
6: 啊，等一下，这也怎么死了？
2: 哎呀，出疹子，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整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6: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埋死人。
2: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6: 快走吧，快走吧，
7: 你们俩，我们打开。
6: 来，
2: 走吧。

0: 什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赶紧叫人，叫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2: 孙叔，病房区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

0: 哎，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1: 哎，
2: 这帮子玩意儿。
1: 哎，大哥，
2: 外面待会儿吧。
3: 你管我要人？
2: 那我管谁要啊？
3: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2: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
3: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2: 哎，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3: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2: 哎，我看。
3: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2: 没有殴打呀。
3: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2: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3: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
2: 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哎，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
3: 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2: 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呢？我不给你立案。这人，他也没挨打，而且呢，也没失踪啊。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3: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
2: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造次。
3: 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2: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3: 那日本人呢？
2: 嗯？
3: 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2: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
3: 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
2: 敢？去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4: 那王现在怎么样了？
5: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
4: 明白了，江水英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
5: 嗨，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4: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5: 注意安全。
4: 好。
6: 赵局，
7: 小哥，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4: 在哪儿呢？
7: 在你右手边铁布告那个。
6: 你过来，里面怎么样？
8: 站住。
6: 行，过去吧。
7: 还记得我吗？你说呢？
6: 你过来，过来，警察。你干什么？打开。走吧。
9: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6: 下一个，快点。
9: 你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个招呼。
10: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11: 你们认识
9: 啊？我大表哥是做
6: 挖坟的。
9: 哎，就是掘墓的。
10: 对对对，掘墓掘墓。
9: 嗯，那我们走吧，大表哥。
10: 啊，
9: 走走走走走。
6: 哎呀，走吧。

0: 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啊。哎呀，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政工队的肖队长。哼，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1: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0: 出卖？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0: 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啊，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吃吧，吃吧。
1: 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一点都不能耽搁。
2: 不是小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1: 危险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3: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2: 哎，一哥，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1: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哎，等等。行了，走吧。
1: 谢谢。
2: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你怎么进来的？
4: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3: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4: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3: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4: 明白。
5: 李院长，
6: 李院长，
5: 老先生，
4: 李院长，
5: 李院长，
4: 李院长，

0: 我始终认为，美丽的女人都是狡猾的，难以驾驭的。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诸君叫来，跟他们说说，你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吃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1: 你一直在监视我。
0: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1: 那你会告发我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1: 我觉得你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呀。

0: 知道你是个冰冷的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现在就让你知道，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2: 真是昏迷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林院长，大白天的也关门闭户啊。
0: 啊，我累了，在屋里休息了一会儿。
2: 你看我说的嘛，一开门就香风拂面的。哎呀，真香。
1: 林院长是要出去吗？
0: 我要去查房。
1: 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啊，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
0: 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
1: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
0: 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
1: 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0: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
1: 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3: 在だは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まだ探しています。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
1: 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2: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0: 哦，对了，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
3: 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政工队的事儿，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
4: 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3: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
4: 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我当年设计医院的时候，专门设计了很多个暗格，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应该怎么把他弄出去呢？
1: 我觉得要给他好好化个妆才行。

0: 不是。
1: 您最近体温已经平稳了，只是创伤面没有恢复得很好，还是要坚持吃药，减少运动。
2: 在宅の住所とよく行く場所は全部探しました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3: すぐ病院を封鎖しろ。出入り禁止だ。全部の部屋を探せ。
2: はい。
4: 你也去吧。
5: 是。
1: 小张，把他推走。
6: 过去。哎，站哪儿？过来！你躲什么躲？
7: 日本人把医院封锁了。
4: 你们去吧。
8: 好。
1: 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把医院给关了？
7: 当然不是。林院长怎么会这么想？这里是我们日中亲善的模范样板呢。
1: 可是你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医院，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7: 林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

0: 哎哎哎！这里你们不能进啊！这里停放的都是死者，死者为大，请勿打扰啊！
1: 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天天都有死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 老孙啊，听话，赶紧把门打开啊！你挡不住人家要进去的决心。
0: 这日本人连死人都不放过吗？
3: 小太。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斋田的尸体，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别看那个小林武艺整天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啊，下起手来比谁都狠，吓死你！

0: 大哥，没什么。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咱们越接近医院，这日本兵就越多。
1: 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
2: 买小吃的。
0: 知道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不住了吧？哎呀！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你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1: 什么？搞酒？
0: 日本清酒。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
1: 行，就去那儿弄。记住，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卖的酒。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0: 一定要记住啊！
1: 放心吧。
0: 小姐，他们把整个医院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斋田。他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除了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
1: 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
0: 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斋田呢。哦。哎，
1: 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0: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怎么样，言多于实？ 看样子是完蛋了，给他扔河里去！走，走。

0: 对不起，打扰了。
1: 找到斋田了吗？
0: 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杨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
1: 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
0: 啊，
1: 我不是嫌疑人了。
0: 啊，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啊，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他还是一名医生。
1: 嗯，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0: 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
1: 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
0: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
1: 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
0: 啊，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的抱歉。
2: 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政委现在伤势非常严重。
3: 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2: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无意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3: 哎，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了？

0: 翟天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1: 明白。哎，我去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0: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2: 肖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0: 行吧，那你先去送药。
1: 那我先去了啊。
0: 嗯。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
2: 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
1: 我是三五支队的萧寒，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罪大恶极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西里市寨大光茂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走吧爷。
3: 江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你。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格力全能王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0: 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走呢？回来，走错了。停下！
1: 哎，
0: 停下！停下！
1: 停下！哎，你往哪儿走你？找死啊你！
0: 停下！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

0: 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1: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0: 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1: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0: 哼，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2: 便宜了，
3: 这个小林武艺是鬼养大的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
0: 呀，送给你，拿去吧。
4: 谢谢。
5: 哎呀哎呀，妈呀，撞人了。哎呀哎呀，我走。
6: 你瞎了吗？等到了看不见。
5: 等等等等。
6: 哎，站住。哎，你
2: 别动啊。
3: 老乡，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0: 你想我了吗？
3: 我不想。
0: 想不想？
3: 想想。
0: 想我什么呀？
3: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6: 局长，局长，这位是？
0: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3: 先上来。
6: 哦，
3: 叫肖哥。
6: 哦，肖哥。
0: 哎，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3: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0: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奇，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3: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0: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啊，
3: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开，左拐啊，前面。
6: 哦哦，好。
0: 一龙同志，这些资料非常的重要，这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他送出城去。
6: 那他们呢？
0: 这里有我呢，我会看着他们。如果你出城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就去找董成，董成看到你一个人出城的话，会知道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6: 好，都保重，
0: 快去吧。
2: 哎呀，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3: 不，不，老肖，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2: 安全第一嘛！啊，来。
7: 香烟，
8: 香烟。哎，香烟嘞！
9: 喂，快！
8: 香烟，
9: 给你们试试吧。我们上车。
7: 香烟，卷烟了，快点！香烟，卷烟。
9: 徐哥，来，快点！
6: 董成，董成。董成，
9: 司机，
6: 董成，
9: 别开！你是老牛，别玩！
6: 大家叫什么？没看到都在看咱俩。

0: 时被人发现了，咱俩就完了。
1: 检查麻袋，再换给我。记住，拉过约翰，咱们越安全。快点，
0: 什么意思？
1: 我要带着麻袋出城。
0: 来，走。你，这都是什么呀？
2: 这是我家里的口粮。
0: 这么大声大叫，这么大叫，
2: 你当官了不起啊？你翻脸不认人，你
0: 谁让你喊？谁让你喊？拿你的东西给我滚！滚！
3: 怎么回事啊？
0: 什么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3: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4: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3: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
4: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3: 然后呢？
4: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3: 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4: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3: 存货还有吧？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0: 老姚啊，
1: 啊，
0: 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拿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哼，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哼，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啊！
1: 比我还熟。

0: 姚局长啊，威武啊！
1: 假的，苟延残喘。
0: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

0: 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1: 要不然现在就掉。
2: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0: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0: 我的内心是很有限的。
1: 小哥，往这边走。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
2: 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行，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2: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2: 不是，我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3: 那如果小林武艺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0: 你就说翟天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3: 赶紧让猴子去办。是。
1: 老孙，
3: 老孙，啊，
1: 你们先去吧。
4: 好。
3: 是肖少爷，您这是打扮，这是……
0: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3: 没有啊，那就好。
0: 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3: 哦，
0: 我说啊，这锣鼓点儿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2: 你就自己演呗，你。
0: 少废话。

0: 回来了。
1: 我们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2: 老友，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
3: 哎呀，爱兵如此就会被爱，我很骄傲。
2: 你叫什么名字？
1: 随和。
2: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
1: 哎，
2: 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3: 哎呀，你别拽。

0: 教えてやれ。
1: はい。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3: 啊，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2: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一阁下会责怪我的。
4: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小林閣下怒りそうです。
3: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4: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3: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萧寒。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一枪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恶极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
0: 哦。

0: 谢谢你啊，兄弟。
1: 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2: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2: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0: 你看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2: 哎，别，
0: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2: 老肖，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岂不起没完了你？
0: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

0: 小哥，姚局长是不是跑了？
1: 我看见了。
0: 那他出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1: 不会的。姚化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0: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1: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0: 哦，好。

人在那里！早く！人在那个地方！この中だ！早く！中にいる！早く！この中に！

0: 剧组，
1: 慢点，慢点，慢点。
2: 都到齐了啊！
1: 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2: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

0: 哎呀，这个肖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儿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肖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艺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真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
2: 生。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3: 这不好说啊。
2: 说说吧。
3: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2: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3: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2: 为什么不早说？
3: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2: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3: 没，真没有。
2: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地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3: 不，我
2: 怎么？
3: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有你啊？
1: 日本人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

0: 洗头呢？
1: 我这都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0: 你的伤没事了？
1: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0: 嗯。你要是没事儿，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1: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0: 快点。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0: 眼镜戴上，
1: 哎，
0: 看得清楚。
1: 什么呀？
0: 怎么样？好看吗？
1: 挺好。
0: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
1: 不是，我的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0: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1: 啊，
0: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
1: 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它也不方便呀。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1: 那也少穿，山上蚊虫多。
0: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1: 了。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新眼镜啊？
0: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3: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玉清的第29军和第25军，包括佘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这栋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4: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权部署。
5: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收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3: 所以说冯东野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6: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7: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8: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9: 奋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8: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副司令，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啊？
2: 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
3: 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4: 是，
5: 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6: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名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因为一锭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

0: 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1: 臭小子，
2: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边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自愿从族谱出兵。这个家，朕娘接了。这庄女子不能是墨的。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 一个人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愁，走吧，爷。
5: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1: 你为什么不签？说，说，
0: 我告诉你。 杨正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他。

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跟此有别，情感漫感，够了。

0: 杨正还是死了，太寸。
1: 最近表现得不错呀，挺积极的。哎，兄弟，咱刑侦是不是缺人啊？你打个报告，让哥给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一块儿干啊。

我怎么查呀？

0: 姐，你看看这个啊，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1: 说话呀！
2: 先你冷静点，不至于。我现在很冷静。
0: 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光那吃。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
2: 你还是做律师的，真他娘的幼稚！老谢，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
3: 正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所以啊，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
2: 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行吧。行吧。
0: 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张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既然判，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4: 老乡，你这是干嘛？
0: 等我说完话。
4: 这是。
0: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4: 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
5: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收的礼？快来！
0: 你什么意思啊？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啊？
4: 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0: 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我这有苦劳，我自己
4: 也得为老娘吧。
0: 你少欺负老娘，我告诉你，不许你吃。

0: 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1: 困着干啥呀？
0: 吃饭。

0: 倒了，这儿这
1: 儿。你看，智能密码锁。
2: 哎，怎么样？全屋智能啊！哎，客厅一会儿看啊，来看看主卧。来，先看主卧。

0: 我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
1: 一点都不倒。
2: 这房子呢，它确实太大太好了，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3: 没花钱，
4: 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5: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0: 啊，这要是咱周末下午这个喝个下午茶，这阳光一照多舒服呀。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给他换呢。领导给个指示呗，
4: 把这房子退了吧。
0: 啥？
4: 我说把这房子退了。
0: 为什么呀？
4: 也没为什么，你退了就行了。
0: 你让我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我凭什么我退呀？
4: 你觉得是捡漏？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
0: 你想多了吧，这房子我不买别人也会买。
4: 我问你啊，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
0: 没有啊。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
4: 什么意思？
0: 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三年，我这三年我们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你为我想过没有啊？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谁帮谁？
4: 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
0: 我被谁利用啊？陈胜龙吗？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
6: 柳月，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你明白吗？
0: 我怎么我都职务犯罪了？我这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又不是没给钱。李姐，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你是来审我的吧？这是家，是房子，不是你的工作室。

0: 你为啥一直不跟我说呀？
1: 你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之前不愿意，现在揭开了，知道吗？我这全身上下感觉全松开了，还想明白了老婆的事儿。

0: 咱俩的伤疤不一样，你解开了可以继续往前走，我呢，我爸能活吗？你到底想跟我说啥？
1: 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还有就是想在心里跟你道个别。
0: 啥意思？你要干嘛？
1: 不干嘛，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是个怂人呐，怂到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那种。你知道吗？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你笑，一次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不过话说回来，那叔叔阿姨在天有灵，他们也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娟儿，我也希望你开开心心。

0: 仁俊，咱民主一点，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哪怕只有1%的可能，他万一就试了呢？这后果责任你负吗？啊，你能承担得起吗？
1: 你给我讲后果。哎，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哎，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还有兰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三个人，为什么？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枪案必破，从快从重，明白吗？
2: 现代司法最讲究的就是证据。
1: 证据那有啊？怎么证？怎么证据？
3: 谁说没有？
1: 没有，
3: 这没有必要。
4: 整个楼道都听见你们在那吵吵，
5: 不像话。
4: 这是检察院，又不是菜市场。
5: 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呢心里头有点数啊，大局为重。
1: 哎，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好，我们投票好吧。

0: 洪亮，
1: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我这是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飞。
2: 说正事儿。
1: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2: 所以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1: 他就说呢，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
0: 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
1: 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不是什么大事儿，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现在收尾当中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咨询一下。
2: 写论文呐，
0: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规定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啊，但是他呢，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十几年前。
0: 十几年前没这规定，按说不适用。哦，
2: 但是现实中很难说，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当然了，还得看错的时间，也分错的性质、动因、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洪亮，
1: 哎，在。
0: 告诉你那个朋友，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该汇报的就要汇报，该推翻的就要推翻，司法的公平正义永远是第一位。
2: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0: 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得如何？
1: 非常充实，收获颇丰。
2: 行，挂了吧。
1: 领导再见。

0: 从犯王大有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1: 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儿也旺了，也不一样。
2: 那我们常来，老师。
1: 来来来，
2: 谢谢老师。
1: 这磨酱磨多了，给你。他就爱吃酱，
3: 谢老师啊。老师，
2: 够了，就仨人够吃了。
1: 人往轻轻的多吃点，说起来啊，这烤肉啊，我和小龙这还有段故事呢，是不是啊？哎，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
4: 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
1: 虽然我这个锦煤厂刚刚接手，规模不大，但是你放心，我给你的价格一定是咱们东平最好。
5: 您这当老师的怎么出来干这个呢？哎呀，
1: 吓孩子。
6: 有魄力。
7: 你那不是吃完了吗？
6: 这没吃完呀、
7: 不是你们，你小偷了，
6: 家里边的。
7: 我没偷吃，
6: 偷吃我东西，你不是想偷吗？

我给钱，来，我给钱，干嘛呢？我他老师，哎，就这些了，多包涵啊！上个学期开学我就没见到你，你怎么不上学了呢？

0: 苦日子都过了，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1: 嗯，老师，
0: 嗯，
1: 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
2: 哎妈呀，你捉谁呢？你捉谁小偷？干啥呢你？
1: 那个，小偷归你，我不抢啊。哎，大哥，
2: 嗯，
1: 你给老师跪下那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2: 给老师跪下咋的了？我这命都是老师给的。
0: 哎呀，可别那么说，幸亏有你们两个陪的，要不然呢，我也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呢，还烤肉，烤啥也没人吃。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吃的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一年牢。
1: 嗨，老师，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老师欠你的。
1: 说啥呢，老师？谁欠谁呀、啊？
3: 吃上啊！这味儿香得很呢。
1: 谁呀、啊？
3: 没给我留点儿？

陈总，好久不见。怎么了？不认识了？我江远。

0: 熊磊，你现在是叫熊磊吧？我提个个人意见，
1: 你这个名啊真一般，还是王大友好听。
0: 老宇，这肉不错吧？
2: 挺好。
0: 哎呦，我精挑细选的，专门为二位庆功的，这三年辛苦你们了啊。既然咱们大功告成了，是不是可以开启新频道？

0: 老师，
1: 嗯，
0: 他咋来了？
1: 怪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来坐。哎呀，从现在开始啊，这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
2: 嗯，
1: 江远学成回国了，而且学的这是新能源。江远的到来，这对我们下一步顺顺利利的进军新能源是至关重要的。
2: 不错，等我们拍了矿，拿了地啊，就可以建一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厂。
1: 嗯，
2: 等我们做大了，
1: 嗯，
2: 就可以去拉投资。之后呢，造新能源汽车也不是不可以。
0: 大山，
1: 嗯，
0: 地呢，我已经在看。矿，不走法拍，我也能拿下。
1: 怎么拿？
0: 万家快撑不住了，区里呢又不希望这样的企业垮，所以我可以随时收购。
1: 小龙，你还不了解万海吗？他能同意吗？尤其他知道是
0: 他他妈一条烂狗，那算个屁啊！我他妈分分钟弄死他！
2: 你就只会这样。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火化工。

0: 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白费。
1: 合着你他妈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
2: 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0: 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0: 我可以谈合作，我不会跟他合作。
1: 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啊？老宇，你这工作没做到位啊，这饭能吃吗？
2: 小龙，你不懂新能源，我也不懂新能源，那不有那句话吗？专业上的事情你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干，江远学的是新能源，现在能跟我们一起合作，这多好的事儿啊，干嘛要别别扭扭的呢？我强调一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要合作共赢，来吧，碰一个。江远，嗯，小龙，怎么的？
0: 老师，你快退休了，我呢一直以为你要重新回到东平才干到现在，合着因为他干的，一会儿这饭咋吃？
1: 可以吃啊，得看我给你吃多少。
3: 我他妈都不想跟你吃。
4: 小荣，
5: 那给我滚！现在
1: 陈胜荣，你这矿拿不走，别想。

0: 怎么了？啊，站好了！
1: 我说多少遍了，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
0: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2: 老师，你选他是吧？
0: 孩子，我的话白说了吗？听不懂吗？啊！

下锅，出来，当场发钱。好，来，把灯打开，走，别的小二子，我看，这来，还不灭了大伙儿啊？啊！

0: 万总，小万总，
1: 位置打错了。
0: 万总，匡管局来了啊！
1: 可哪儿啊？
0: 路线啊！
1: 看局什么位置？
0: 别玩了，
1: 小
0: 虎哥，匡管局来了，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要不然举报了呗！
1: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非偷采！
2: 那不偷采往哪来的钱？
1: 走吧，拦住他们。
0: 刘队，
1: 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
0: 一秒也不行。
1: 不是，哎、我刚才还没干活呢，刘队，
0: 咱了解情况，
1: 是不是？
0: 咱也没办法，
2: 是师傅。哎呦，拆没拆？是不是你拆的？拍照举证。
0: 哎呀，别拍，别拍，别拍，别拍，先别拍。
2: 下面有人没？哎，
0: 没人，
2: 没人是吧？
0: 没人。
2: 风铃。
0: 哎呀，别掏这个房间了，不是风铃。
2: 到底有没有人？问你。
0: 有人。
2: 有几个人？
0: 四五个。
2: 确定数字是多少？
0: 今天下去几个人？
3: 21个。哎呦，
2: 21个！
0: 你咋只讲了？
2: 这叫21个人，咱要数清楚啊！
0: 绕踩完一
2: 人上了吧？上不上来？
0: 踩完一车呗。
2: 封条！哎呀，
0: 上！哎呀，去救人吧！别拉了！哎呀，救人吧！哎呦，我的妈呀！
4: 还干什么呀？
0: 哎呦，
5: 有啥话咱好说嘛！
2: 不是还没到时间换班啊？来，你看没上班？
6: 没上班啊！没上班啊！
0: 大家别说啊！别说啊！来，快说快！
7: 活
0: 儿，别这样了嘞，没有林老在呢。
2: 不对，21个人，起来。
8: 这人数肯定差不了。
9: 范总，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交情归交情，规定是规定，
4: 我也是没办法，好吧？这样，你们也长点记性，
0: 口头警告就行，下不为例。
9: 我跟你说啊，这次是我来，下次可就不是我来了。
0: 刘队，咱家这经济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
4: 的。对于你们家来说，富的这就这点钱，来你看。
0: 刘队，这太多了，你给他打个折。
9: 3天之内啊，把罚款交上，要不然你滞纳金。
2: 收队。
0: 万总，
4: 干啥？
10: 你收你们的工钱，那结一下不都养家了呀？
4: 是。
3: 你真要抗诉吗？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李姐，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我当然知道。行，那我先去忙了。老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

0: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得有挺多年的了。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吧，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
2: 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0: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明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1: 你觉得他们是谁？
0: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
1: 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0: 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
2: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赞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如果说王玉有问题。 那就证明万海案整个这个案子能做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
3: 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 于是就让孙局去查了查，果然还真有问题。
2: 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

0: 小万总，是你让我来找人过来开工的呀？那我们现在把活干了，你得给工钱呀。
1: 对呀、啊。
0: 行不行？大家求你了啊！
2: 不骗大家，辉哥，各位叔叔伯伯、大爷哥哥，这个钱吧，我现在真拿不出来。
3: 那不行了，
4: 大家都养家呀。
2: 过去了，
5: 这样，刚贴上的封条，我去死，你们下去帮我干活，只要把矿给我挖出来，双倍工资，干不干？
6: 说话算数不？
2: 双倍工资，干不干？
0: 那我们再相信小万总一次。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季老师坐牢了，我是替江源那个小崽子坐牢，我这样做还不够啊！
2: 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源那小崽子手里。
3: 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升降灌容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毁，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

0: 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缘，从族谱出殡。这个家，朕娘接了。这桩日子不能是默的。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3: 一个人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愁，受罚也。
5: 江墨，作为一生挚也，同荣辱，不存亡。
1: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回来没有？我说啥来着？
1: 叔，
2: 大半夜不睡觉，等啥呢？在这
0: 等你呢，祖宗。我一猜你就要整这出，人白天刚给咱把封条贴上，咋的？你又要撕啊？
2: 我就要把封条撕了，不撕咋挣钱？咋开工？银行利息贷款咋还？
0: 你别管我咋还，反正封条你不能撕。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撕封条，警察把你抓进去。
2: 警察？那让警察把我抓进去了，这生活都过成这样了，怕啥呀？你把我抓进去，省事了。我想我爹，我见他。
0: 行行行，你别给我整这出。行了行了，你们都散了吧，散了吧，今天不干活了。
3: 超，刚才你叔跟你说那些，你往心里去点，你琢磨琢磨啊。
2: 是。你们俩是长辈，你们俩大人，我小孩，听你们的，回睡觉了。
0: 赶紧回去吧。
2: 叔，陈奎他们今天所有人的工资我没发呢。你帮我把工资发了，辉哥，这情况你也看着了，钱我是给不了了，管我叔要吧。
4: 哎，小万总，
2: 管我叔要。
4: 万总，那大家伙的工钱，你给结一下呗。
5: 对啊，我们工也结一下。
4: 那就让我们开工。

0: 六分你可以借钱。
1: 听王总说了，
2: 开工
1: 了，我就有钱了。
2: 开工，
1: 不是你挣，行不行？王总，
0: 行行行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1: 走，
3: 开工了，
4: 谢谢王总，
5: 你跟着一块下去吧。
6: 哎哎，别动，挪开，你给我照着点。
1: 哎，好。

0: 快走！后面跟着！看住了啊！哎，你滋儿的啥呢？你滋儿的啊！你赶紧把这封条给我原样贴好了！我真管不了你，爱谁谁啊！
1: 小崽子忙活，万朝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我看江源还怎么发配？
2: 这是要出人命的，人命出的还少吗？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源那小崽子手里。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咋的？脑子不清醒了？这是我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
0: 咱这么做代价太大，是，
2: 我知道啊。你想阻止这个矿山发牌，你不想让这矿落到江源那个小兔崽子手里，这些我都知道。方法有很多啊，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啊。咱要真这么做了，后果很严重的。哎，到时候老师会怎么想？咋的？ 咱还能跟老师决裂？这么多年，咱都听老师的吧？老师让咱干嘛就干嘛。天龙集团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没老师行吗？你现在要吃又吃，要喝又喝，不挺好的吗？是。这三年，老师带着那个江远谋划矿的事儿啊，这那的，没带咱。
0: 我想啊，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三年，老师谋划了三年，我给他拼死了三年，杀人放火三年，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该拆锅子了。江源来了，老师让江源坐这儿。 你觉得合适吗？咱俩干的是死罪啊，是不是死罪？
3: 万海无罪，我们。

0: 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1: 是，死罪。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我，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步。所以从那一天，我就决定了，我听老师的话。

0: 老师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老师让我搞什么我就搞什么，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我不害怕的。
1: 朕怎么觉得呀？
0: 对呀、啊、
1: 哥，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你能留下来吗？
2: 来人啊，有人偷

0: 我错了，我
1: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打人！家在哪？
0: 我没家。
1: 为什么没家？
0: 我爸死了，我妈也不知道去哪了。
2: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送派出所去吧，打电话。没听见吗？
1: 老师，我们留下他吧。
2: 留下他？他是小偷，你留他吗？
1: 老师，我管着他，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偷煤了。

0: 你啥意思？你是想着让我在你和老师之间选一个？你是这意思吗？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没开采，什么封条还在呢？
1: 万朝，
2: 你们谁呀、啊？
1: 甭管我谁，私自开采违法，知道不？沙楞的给我停了！
2: 不是你们谁呀、啊？凭啥管我呀？
0: 你们下去把工人给我抓了！
3: 你们干什么来着？我告你们了，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们不想吃牢饭就赶紧滚！
4: 大哥，大哥，他来了，不好弄啊！
3: 你
4: 冷静啊！
3: 走，你来，
4: 大哥，大哥，冷静，
3: 你来，
4: 走。
3: 然后没事吧，查？
5: 叔，不能报警，我们家是偷财。
3: 傻孩子，我能报警吗？我不说警察来，他们能走啊？
5: 疼。
2: 哥，你琢磨琢磨。你没觉得老师现在想问题不清楚吗？啊？当年我要是不把他打晕了，你把他扛走，我替他坐牢，他能有今天吗？能有这个矿山吗？

0: 快点！
1: 开车状态真不一样啊，
2: 不是喝疯了？
1: 你要没喝酒的话，你撵上了，操！

0: 老师，你别管了，你别管，你别生气，
1: 你疯了！老师不会怪咱们的，
0: 这事是要坐牢的，你别管了，我来扛。
1: 事儿我扛，关老师，自己就快。
0: 快，
1: 手机，这是我的命，等我出来，交给我，手机快，
0: 走，
1: 让你醒醒，
0: 走，快。

就是你。

0: 我出车祸了，我是替老师坐牢吗？我是替江远那个小崽子坐牢。我这样做还不够啊！哎呀，这猴呢？都咋跟老师非得闹到这一步啊？如果咱俩要真迈出那一步，咱跟老师完了，咱也回不去了，
1: 早就回不去了。
0: 我算想明白了，咱俩在老师那儿就是条狗，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我要做个人，你这哪是想做人呢？这不是想做白眼狼？白眼狼咋的？白眼狼咋的？哥。 你琢磨琢磨，如果考上给江源了，老师退休了，咱俩还能在东平待下去吗？你的垃圾场，我的天龙，还有好日子过吗？这不是背叛，是为咱俩谋条活。

0: 请问你找谁？
1: 哦，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
0: 哦，好。
2: 王玉是吧？
1: 哎，
2: 这边请。
1: 哎，你好，你。
2: 李健。
1: 哎呀妈，这不李检吗？英雄啊！感谢你啊，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哎呀妈，要没有你的话，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找我是啥事儿啊？
2: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我叫关文博，您是万川楚印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对吧？
1: 对呀、啊，哎，不是，你们还是。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2: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3: 哪个案子？
1: 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呢。
2: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聊一聊，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你妹夫吗？啊？
3: 你们挺熟啊，
1: 算是吧，这做生意嘛，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再说了，在咱东平，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简这关系的，那在咱东平咋混呢？是不是？
3: 嗯，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
1: 啊，什么来往情况？不就做生意吗？他来谈，我来卖，怎么这还反事儿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哎呀，那。挺多年了，我三年了。
3: 那个时候，三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郑主，为什么找你啊？
1: 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我不熟吗？
3: 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钱合适不就行了？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
1: 不是，你啥意思呀？
3: 我帮你捋捋吧。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4: 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
3: 这儿是检察院，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所以王玉叫你来，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这是个机会啊，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明白？
1: 明白啥呀？你们想干啥呀？啊，跟他录个像，干啥呀？翻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他是黑社会。

0: 为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啊？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姐，你敢说孟海他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
1: 王玉，
0: 没证据我走了啊！
1: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0: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拜拜，能走不？
1: 王玉，
0: 拜拜。

0: 杨波
1: 到，
0: 周怀义
1: 到，
0: 田八照
2: 到，
0: 李平
3: 到，
0: 熊二强，宋维琴
4: 到，
0: 我们准备下矿。
5: 好，
1: 好，跟我走。
6: 来，咱们再小心点啊！哎，后边跟上，后边跟上。

帮你插不了了，你考虑过后果吗？

0: 曹，出事了！曹，醒醒，出事了！我这……哎呀，
1: 谁呀？
0: 我，
1: 大爷，
0: 升降棺龙掉下去了，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棺龙掉下去了，
1: 咋掉下去？
0: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1: 有人吗？
0: 有人，有15-6个呢。
2: 那怎么救人呢？
0: 哎呀，你大兵相告，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
1: 那也得救人呐！
0: 冷静，冷静啊！冷静，听你大爷说了，你是法人代表，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弄不好你要蹲大牢呢。我已经通知挖工了，管事儿干，事儿有我俩的，你走你的，再不走，警察来你就走不了了。现在你赶紧走，赶紧走。
2: 哎，等等，
0: 走小路，千万别走大路。

0: 长大想学什么呀？
1: 学法律，当检察官。
0: 任俊呀、
2: 啊，哎，
0: 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当检察官
2: 啊？
0: 啊，听听，咱不能学那个啊！你看你爸回到家了，还满脑门子官司呢。
2: 这是
3: 跟姑姑学，当记者。
4: 来，
0: 心事重重的，有事儿？
2: 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这两天有点懵，老想起刚进市院的时候，那时候吧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十几年过去了，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0: 太紧张了，过一阵就好了。
1: 小姨，开饭了。
0: 好，
3: 来，请入座。
1: 来，上座。
0: 哎，一坐在这长十岁。
4: 孩子呢？
1: 谁让您的家长呢？
2: 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吃个饭就行，你不用搞这些名头。
3: 那怎么行？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这生活需要仪式感，懂不懂？是不是，检察长夫人？
1: 你少来，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
3: 小姨，您发个言，咱们就
0: 让我发言。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
2: 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
1: 李仁俊，你啥意思啊？你没完了是吧？我不跟你说过吗，咱又不是没给钱，你怕什么呀？
2: 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我又刚刚升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1: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4: 啊，当然不是啊，嫂子。蓝书记，哥，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1: 你听见了没有？别人买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别人都能买，就咱们不能买？
1: 凭什么呀？
0: 任俊说的对，谁都可以买，你不能买。
1: 小姨，
3: 哎，咱吃饭，吃饭嘛，这不是让你说两句？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
2: 你又不懂，你别插嘴。
3: 什么我不懂啊？气氛都给你搞坏了。来，我们喝一杯。
4: 来，那个
3: 嫂子不生气啊，嫂子。
4: 来，哥。
3: 怎么回事？这烦人！
0: 喂，
1: 喂，

0: 里面什么情况？
1: 现在是灌笼钓鱼。
2: 里头有多少人？
1: 现在了解情况是15人。
3: 你们救护车来了多少？
4: 护车来了5辆。

0: 我们现在正在帮着处理，请帮我们跑。
1: 好了，哎，
2: 绳索，绳索，人顺着绳索往下走，
3: 绳索也下不去。
4: 怎么回事？这个矿，你们已经疯了吗？
1: 偷着去。
5: 领导，领导，领导，王队。
1: 哎，王书记来。
6: 王书记，
7: 书记，
6: 现场在哪里？在上面。现场伤亡情况怎么样？
7: 报告书记，万鹏矿业第18号矿井的增压罐龙，年久失修，刹车失灵，导致坠落，现在15个人在底下，伤亡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
6: 导致不好了，罐龙拉上来了，拉上来了。
7: 明白。
6: 找事已经修好了，罐龙已经拉上来了。那矿井呢？有没有安全风险？
7: 我们已经查过了，除了升降罐龙，其他地方都安全。
6: 法定代表人呢？
7: 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
6: 赶紧找，找到之后，马上控制起来。
7: 好的，
6: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疏散出快速救援工作。
7: 赶紧，
6: 医院这边提前做好预案，保障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要通知，展开救援的同时，立刻组织各部门对事故严密展开调查。
8: 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和证据，要尽快确定事故的责任。
7: 是，刘云同志，
8: 在。
6: 你负责伤员的救治和转移，好，做好驾驶的安抚工作。
8: 好了，救人！王主任，
7: 这是矿上的副总万红，你们的法定代表人呢？
8: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领导，救人呢？
7: 下去看看。
8: 都在里面。
7: 别打了，王红，不打了。
8: 救人！
7: 哎，
8: 主任。
9: 发生事故的万川矿业大门外，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五月16日晚7:30左右，我市开发区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据了解，公司的施工工作在搭乘升降罐龙准备下井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罐龙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
10: 涉事矿区属于万川矿业。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组织工人违规作业。
11: 这死多少人呢？
10: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细节。

0: 喂，
1: 陈导，矿上出事儿了，您知道吗？
0: 万超在屠宰，早晚得出事。
2: 那谁干的？
0: 跟你有关系吗？
3: 管好你自己。

0: 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
2: 我万川我去不了。
1: 你为什么去不了？
3: 十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俩人。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
4: 这屋里的还放上炮了，
5: 哥，万海在这儿呢。
6: 万朝，我帮不了你。
7: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
6: 我有视频。
7: 我杀的是顾时辰没的。
1: 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吸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格力真好。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5: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4: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渍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

0: 只食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根据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
1: 你知道吗？
0: 涉事地区是一半川矿里。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组织工人违规作业。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是。
0: 下面，请跟随
2: 记
0: 者镜头了解细节。
2: 我跟那陈总还能撇清关系吗？
3: 陈总，不是，哥，你觉得我跟你能撇清关系吗？
4: 是他不？我就问你是他不？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3: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插手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你能不能说句话？你到底能不能管他？放。

0: 你好，董事，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
1: 是他们的轿车车间，轿车间连着升降梯。当时我把他们的刹车片子螺丝拧下来以后，刹车油滋的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流了我一身。后来越流越多，我不敢多待，我想着赶紧跑啊，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那个刹车油流满了以后。 升降梯就唰的一下子掉下去，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

我现在吧，就是不知道这个圣将提示的多高，我下该是掉的。小张，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我问你，红花呢？这回得死多少人呢？

0: 求您的，千万别放在心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能这么干，不能这么干，不能这么干。现在彻底回不去，
0: 回哪去？
1: 老师。
0: 想回去，这就是我这么做的目的。你想想，发配真停了，江远是不是拿不到王胜了？王胜不就是咱们的吗？
2: 老师啊，应该能猜到这事是咱俩干的。咱俩到时候怎么去跟他解释？
0: 解释啥呀？老师肯定知道啊。跟他明说呗，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

0: 报告。
1: 接。
2: 精神好。
1: 坐。你本来就血压高，还那么激动，你激动有用吗？
2: 我也不想，这不事儿赶事儿吗？
1: 我也在那儿打听了一下，你放心，事故原因政府已经在调查了。
2: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就这个事儿，从法律上，他怎么给我儿子定性的？
1: 还不清楚，公安还在查。
2: 啊，
1: 万海。

0: 聊两句闲篇。你的矿是哪年到你手里的？
1: 问这干啥呀？
0: 好奇。
1: 得有个小20年了吧。
0: 你的矿上挺热闹的，十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俩人，你应该忘不了吧。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当年开枪的不是那个叫孙一虎的吧？
1: 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就这俩货，那个被判的叫大虎。这案子当年那是江红军办的，你要问，你问他去。
0: 老乔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这一句那一句的，你想问啥呀？
0: 乔振兴死之前再查131枪击案。
1: 我就在隔壁，有啥事找我去。
2: 哎，好嘞。
1: 行，你们忙吧。
2: 哎，
1: 哦，哎，你要干啥呀、啊？你是、啊？你在哪倒杯水？你？
2: 哎哎哎！老杨，你来都来了，你把我工资先发了。
3: 没问题。先给他开了吧。
4: 在这儿呢。

0: 当年的枪击案，你还知道啥？
1: 我啥都不知道啊，我有点头晕。

0: 一直想着要重新开工，
1: 葛矿管局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们那个升降梯是不是之前就出过问题啊？
0: 没有啊，我敢保证一直都好好的。没有吗？没有啊。我们定期要进行检修。
1: 定期检修？上次是啥时间？几月几号？几点？都检修了什么项目？你们那是啥情况？我不知道啊。
2: 能说出来吗？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见过万朝？没有。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还着急。朝，你说朝跑哪去了？出这么大事儿，太突然了。
1: 最后一次见万朝是什么时候啊？在哪儿？
2: 应该是昨天。昨天我俩通电话来着，也怪我，前两天我俩闹点别扭，吵了两句。
1: 我约他，他也不来见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你说他万一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咋交代呀？
3: 你的意思是说，万朝这两天没在矿上出现是吧？
2: 我不知道，我现在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只希望矿上千万别出人命，再出了个人命，我们家就完了，彻底完了。
3: 调查期间不允许离开东平，听到没有？
1: 好，
2: 哪也不去。
1: 如果万朝跟你联系了，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
2: 好。

0: 同志们，事故发生后，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刘云同志，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
1: 七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六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有两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0: 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刘云同志你一定要盯好。
2: 好。
0: 英武同志，事故原因确定了。
3: 根据调查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啊牵引系统出现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载人升降梯啊在作业中出现故障，

0: 啊，朵朵那么小啊？
1: 对呀，朵朵还是一个小宝宝。哎，
0: 喂，你好，
2: 张文经理师，我是万昭，我需要你帮忙。
3: 小万总，我看见新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张律师，你能帮帮我吗？
0: 我怎么帮你？
3: 这事儿你还是得找当地的相关部门。
4: 最知道我爸就是被那帮人冤枉的，我现在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我怎么可以相信他们？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你得

0: 大妈，给你打听个人，这人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范朝，我帮不了你。
1: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皇上的手是人为的。
2: 有一个警察伪造了现场，掩盖了证据，我有视频。还有
1: 三年了，赵律师，他们就是为了抢彭山才把我爸打成黑社会的。
2: 你帮我爸，你就被打成黑社会；我帮我爸打的现场，就要弄死我。你说这个世道还有王法吗？
1: 想救我，赵律师，帮帮
3: 范超，你现在在哪儿？安不安全？
1: 我在东平，
2: 我被东平警方通缉了，我跑不出去。
3: 这样，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
4: 大爷，我给你们打听个人。这人见过吗？
5: 没见过。

0: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
1: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0: 洪亮。
1: 张主任。
0: 小韩，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跟你们洪老师有话要说。谢谢啊。洪亮。
2: 好几天没见了啊。
0: 是时候了。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
2: 为啥成立调查小组？
0: 你省来没看新闻呢？我说你写。尊敬的张检，鉴于目前东平万川矿业发生重大事故，影响很大。
2: 万川事故？
0: 洪亮，你真不知道？不是，洪亮，你真没看新闻啊？你回来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知道？
2: 死伤多少？
0: 两死，13伤，其中6名重伤。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安全责任事故。他们开新闻发布会一定会说是安全事故，但我不相信，所以咱们必须要找证件。成立调查小组，我要是不把这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我郑亚平对不起身上这身衣服。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此次矿难，我们需不需要先等东平地面出一个结果，完了咱们再结果？
0: 洪亮，咱们之前案件分析大胆猜测的时候，还记得吗？

0: 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要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吗？来，关于此次矿难，
1: 关于此次矿难，主要我现在去吧，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你看上一把啊，指导小组，我进去是因为举报信，啊，说可能东平干部涉及到职务犯罪，可能东平干部有这种保护伞，为什么我现在去那尴尬呀？
0: 洪亮，东平发生的这些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指导小组被迫解散，包括现在矿难，你能说东平不存在职务犯罪，不存在保护伞吗？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1: 关于我还……那跑这儿来了，我说是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我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
0: 洪亮，你这身衣服脱了吗？
1: 没有。
0: 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
1: 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盗汗。
0: 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洪亮，死人了，啊？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
1: 我万川我去不了。
0: 你为什么去不了？

0: 万庄矿业谁控制了？万海，对吧？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
1: 你等等，铁案，洪亮，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我瞧不起你。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

0: 身份证。
1: 不好意思，帮个忙呗。接下电话。
2: 喂，
3: 郑雅婷主任吗？
2: 我是。
3: 我叫万朝，万海的儿子。你有邮箱吗？给你发个东西看看。
2: 我说你接。

0: 洪亮同志啊，你辛苦了，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说一下吧。
1: 我到了东平第一站，就去的永清河。我是乔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再采一遍水样。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

0: 所以两位领导，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受的同志，别的就没了。
1: 佟亮，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什么？就拿回来一个水样吗？ 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0: 进来。
1: 孙政委也在。张姐，紧急情况。
2: 哦，说。
3: 我先回避一下。
1: 等等，你也一起看看。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2: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1: 万海的儿子万成。

0: 亚平主任，这个万朝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
1: 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

0: 张姐，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
1: 向军，看来亚平同志之前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严书记做汇报。
0: 孙专委，这次的专案组十一部的同志是不是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啊？
2: 当然。
3: 赵姐，
2: 我马上开会
4: 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
1: 好。
0: 张姐，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
1: 批了，
5: 已经在走程序。
1: 啊，亚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0: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之前指导小组的成员？
1: 亚平同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看应该考虑。哎，洪亮，正好借着专案组这件事情，把乔振兴那个案件从头再梳理一遍，我相信这二者之间他一定会有联系。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好。哎，洪亮，你刚才掏什么呢？

0: 就刚才川伟劈得太狠了，给我吓着了，然后领导这个房间又格外暖和，所以都出汗了。那我带队立功吗？
1: 你就不敢打啊！你看看，矿难的新闻现在到处都是，你是不是生怕这件事情不被别人知道了啊？
2: 老师。

0: 放心啊，后面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这矿我要定了。
1: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0: 来呀，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别以为你自己屁股能把擦干净了。
1: 你这个脑子，养个猪挖个煤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新能源吗？你以为现在你去圈个矿拿个地你就可以躺着数钱啊？
0: 你家的矿山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1: 你什么脑袋？

0: 从小到大，你都没扇过，你当着他的面扇我，你是在扇你自己的脸吗？听好了，无限再开始，什么都不能碰，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一切由我来决定，知道吗？
1: 老师，我倒想问问你，我要是没这么一出。
0: 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儿，您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你疯了！你一个个全洗白了，
1: 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老师。
0: 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一直就是一个洗美的呀？
1: 肖勇，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跟我说什么？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老师，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0: 来，
1: 卖过去，卖个火盆吉祥如意。
0: 这是老师让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接风洗尘，去去晦气。
2: 咋的了？在里边待一年了，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这一年咱家发展的老猛。你看这车，你再看看这个新装备。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矿，卖过去。

0: 小龙，晚宴回家。
1: 老师，
0: 我看看，瘦了。
2: 没有。
0: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啊？怎么了？变得脆弱了啊！行了行了，想哭就哭，以后咱们这就剩下好日子了，再想哭啊没那么容易了。哎，小龙，看看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三年了，终于等到万海岸宣判了。我眼见万家这个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偏偏这个节骨眼出事，这矿难一出，这谁还敢接呀？
1: 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聊聊呗。
0: 估计没戏。
1: 也是，能接这个的公司肯定都得有实力。哎，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0: 天龙集团。
1: 天龙集团，
0: 就是子健他们老板，你也见过呀。可惜了。
1: 哎，你们跟天龙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始聊的？
2: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保安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
0: 你那个万海岸开庭以后，有一次我们见到了，聊起来了，他还挺感兴趣的，挺想接的。
3: 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买，我就这个小小要求，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1: 你怎么了？
0: 你这个面挺好吃的，可我真有点忙。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谁？
2: 陈胜龙。
3: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2: 哥，你咋了？哥，
1: 那你告诉我，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
4: 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万海案有问题。
5: 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
6: 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3: 快转移往高处走，
2: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4: 在这里，
5: 把手给我，
2: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西里市寨的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他说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走吧爷。
8: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面就贯穿矿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
1: 5月16日晚7:37，海东省东平市贯穿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二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
2: 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
3: 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2: 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陈总，万总到了。
5: 哎呦，贵宾贵宾。

0: 贵宾陈总，陈总，
1: 哎呦，万总，万总，欢迎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来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
0: 陈总，这是啥情况啊？啊，
1: 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
0: 好，
1: 快趁热吃。
0: 哎，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
2: 万总，哎，多吃点啊。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来来，
0: 好好好。
2: 万总，那医院的情况咋样？哎，别提了，
0: 死了俩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哎，说句不好听话呀，
3: 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哎，
0: 倒了霉了，我这跟我赶上这事儿。
2: 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
0: 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
4: 赔多少钱呢？
0: 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人要200万。
4: 哎呦我去，
0: 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
2: 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扛。
0: 陈总，谢谢啊，你别安慰我了，
2: 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
0: 我给。你付，
2: 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了。还有这个

0: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
1: 陈总，谢谢款待啊，谢谢。 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儿，我先回去了。啊，嗯，你说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
2: 让你走，
0: 聊完了吗你就走？这急眼吗？那你再约啊。
3: 干什么玩意儿？回去！别动！哎，别动！干什么玩意儿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腰！放开我呀！陈总，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来来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
4: 那么，往升降梯，啪一下掉下去，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轿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 脚车没了刹车油，那脚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啊，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

0: 班长。
1: 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
0: 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
1: 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
0: 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2: 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
3: 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
4: 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展现，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
5: 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
2: 张放同志的意见
0: 啊，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
2: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十八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的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
0: 好，
3: 好。
6: 刘帅，知道您最近特别辛苦。
7: 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
6: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
8: 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但是

0: 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玩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
1: 进，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啊，听说这个陈胜龙做的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二名，开发区纳税第一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啊，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啊。 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他
0: 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
1: 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 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
2: 可您送这么烂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3: 一点都不重吧。资金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
1: 一年一个台阶。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对了。
1: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
0: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
3: 是的。
0: 什么时候？
1: 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
0: 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
3: 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
0: 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
4: 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好，
5: 那就谢谢了。
6: 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
5: 你这万海岸一办就是3年，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
0: 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1: 天龙集团。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
0: 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有什么问题吗？李姐。
7: 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张文京开庭第一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先生。我老婆柳运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 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1: 像吗？

0: 正式5310万海报告。
1: 不是，早不出这事儿，晚不出这事儿，弄点啥呀？
2: 都怪我。
1: 朝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他，得咋都劝不住。
3: 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那朝呢？
2: 朝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
3: 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
1: 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大哥。
2: 朝，你别担心，有我呢。
1: 哥，这回矿难，咱们这儿死了俩人吗？我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儿，让他把那个条件书签了，
2: 兴许吵那儿就没啥事儿了。
3: 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
4: 你要不出这个矿难吧，还好点儿，那矿还能有个人接手。这现在你说出这事儿了，哎呀，
3: 那啥，你也别上火。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不行的话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
1: 不用哥，不用，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
3: 谁呀？
1: 那天龙集团。
3: 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
1: 你就那个陈总。
3: 哪个名？
1: 陈胜龙。
3: 谁？
2: 陈胜龙。
5: 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
6: 哥，万海在这儿呢。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吗？
1: 韩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哥，你咋了？哥？
0: 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什么呀？我没跟他搭个，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啥时候的事儿啊？就前一段时间啊。
1: 哪天呢？
0: 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
1: 几次啊？
0: 总共就一两回。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
1: 跟他唠了唠，那你告诉我啊，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因为这啥事儿呢？是我忘了。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0: 公安定的性吗？哥，你啥意思啊？

0: 我是黑社会吗？
1: 你不是吗？
2: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
3: 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
4: 合同也是张文京你的，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擦屁股。
5: 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6: 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7: 这样啊，你告诉那个于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
8: 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
7: 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锅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
8: 你就把我这话，你告诉陈胜龙，让陈胜龙告诉他。
9: 可你，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儿？我不知道啊。
10: 扛不住了，
9: 你不知道那个陈胜龙手贼黑，他想要的东西他必须得到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弄不过他的哥。那新闻发布会刚刚宣布说咱那是安全生产责任事，他扭头就跟我说那事儿是他整的，他能把你弄成黑社会给判了？你想他啥事干不出来？
10: 在煤矿上发生这样的事，哎，我也感到很遗憾。那我们的治安工作的确还有待提升加强，就做的方方面面很不够。
0: 孙队啊，这事儿他不怪你，哎，主要是隔壁矿上的人他太猖狂了。
11: 他们哪是抢钱呢？他们这是要我的命，抢我的矿啊！
10: 万总，万老，你消消气啊！就你们两家矿的事儿，我一直有听说。但是我说句实话啊，你别不爱听，就是一个巴掌还不响。我也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既然今天我来了，我也是想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
0: 咋从根本上解？
10: 你听我的。
0: 你干啥的？
12: 哎，玉总，来，来，过来，过来。
0: 哎，
12: 哎，道歉。
13: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0: 他咋来了呢？
12: 我知道，你们两家就是这几年争来争去，没少斗。但是话说回来，要说有问题，就是你矿上犯的事儿不比于总那儿少，你真要追究起来，你对两家都没什么好处。
0: 你啥意思啊？他在我矿上杀俩人，这事儿你也敢揽？再说我差点让人一枪给崩死了，这事儿我必须死磕到底。
12: 那你想不想在东平混了？
0: 威胁我呀？
12: 我这提醒，我善意提醒。
0: 我不信东平没有王法了，
14: 我不跟你们谈，都滚犊子！我要告你。
9: 他说这事要是谈不成，那潮的命就得看老天爷了。
15: 咱不能拿潮跟他们拼呢，
16: 咱得活着。哥，

0: 薛总同志，吃个宵夜。
1: 姐夫，手机。哦。领导，行李收拾了吗？你打算定哪天的票过来？我有个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呗。说。就是。临时有个差，还得处一下。出完之后，跟你会合。
0: 洪亮，你给我句准话，你到底能不能来？你要是不能来，我就死了心了。你要是能来，就别一次次的找借口。
1: 你咋还急着呢？我这不跟你汇报了吗？你要不乐意，那我就跟单位把这事儿回了。我不出这个差了，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找你去，行吗？
0: 这你说的，那我现在就给你订票。
1: 洪亮，你跟我说句实话。
0: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啊？
1: 不，我今天晚上哪句话说我不想去北京了？
0: 那你一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为什么还一直不停的接案子啊？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从东平回来，就从头到尾的没高兴过。你是不是打心里根本就不愿意来北京？你也不愿意脱下这身衣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儿，所以你觉得心里。 特别扭，特委屈。 来北京的事，你根本就没有答应过，那你之前在这儿给我们演什么呢？
1: 没用啊！
0: 洪亮，你好好想清楚吧。
2: 今后的日子，你到底打算怎么过？

0: 完了，把我家领导给惹了，忘汇报了。单位也是，就非得临时又让我出个差。我呢，也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领导对我都挺照顾的，单位里边，就说那反正临走了，落个好人缘呗。脑子一热就给答应了，答应完了就后悔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敏这，哎呀，反正我把这个几天这差出完了，我就到北京跟小敏会合去啊。
1: 姐夫，嗯。你这都快离职了，怎么老给你派任务？
0: 谁说不是呢？就之前吧，能力有限，也没那么重用我，也不知道最近咋，一看走了，哎，可能知道我好了，完就拼命给我来任务。
2: 是向群还是张放给你派的任务啊？
0: 保密。
1: 哎呦，姐夫。这么多年，我可没听你跟咱爸说过保密这俩字儿啊。
0: 不是，因为有一个之前接的案子，我这没办完，延宕到现在这儿来了，又出点新情况，就必须得没办法。
2: 洪亮，哎，那么现在是这个案子需要你呢，还是你需要这个案子？案子是查不完的，可是家呢，只有一个，所以我希望你啊。孰轻孰重，想想清楚。

姐夫，那确实是一个工作干了十几年，哪能说走就走啊？哎，啊，这样，北京那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啊，就是豆豆嘛，他可能需要适应适应，那也简单，我抽空就把他送北京去啊。我姐更简单了呀，你们俩这么多年了，他就那脾气啊，都得憋着惯着。你呀。 抽空跟他道个歉，啊，这事儿就了了，别在那边儿，求求。

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经请示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燕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11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11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三级高级检察官洪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燕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重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

0: 报告，
1: 进。
2: 主任，找我呀？
3: 哎，坐。
2: 啊，我没事，我站着就行。
1: 哎，万海，你家里矿的事儿呢，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够情绪稳定，一定要遵守监狱的纪律，好好表现。
2: 主任，我可没闹事儿啊。
1: 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因为你减刑的事情呢，也会正常进行，啊，不要受这些影响，好好改造。如果需要什么呢，可以随时找我。
2: 哎，好好，
1: 啊，
2: 谢谢主任。就这事儿啊？
1: 对。
2: 那行，那没啥事儿，我想问问哈，申诉的这个流程繁琐吗？
4: 你要翻案？你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吗？
2: 啊，不是，我就问问，了解一下。
1: 申诉的程序有点复杂。
3: 哎，子琪，你去拿一个申诉的样本给万海看看。
5: 哎，好的。
2: 哎，不用麻烦了，谢谢哈。其实您跟我说说就行。
4: 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于已经。

0: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1: 哦，
0: 你是觉得判决有问题？
1: 没有，就室友闲聊，我也想学习学习。
0: 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
1: 不麻烦了。

0: 行，会有很大的变数。那我走了啊，您坐。
1: 老弟儿啊，你的馄饨慢慢吃啊。
2: 这个咋长那么像呢？哎，是有点像啊！赶紧报警！哎，
3: 见过没有？
4: 没见过。
2: 老板，见过这个人没？
4: 这没见，好好想想，
5: 没有。

0: 你好，郑总。
1: 小曹，小曹辛苦了啊！
2: 嘉宾队长。啊，这位是江南市医院医部主任王春祥同志。
3: 你好，好。
1: 这二位是我们守院下来打群战。
4: 我是新。
1: 都是市医部的同志。
0: 这也是我们江南市医院经常用的一个点啊，是离东平最近。
5: 办公室还有回停车的二楼。王总
2: 怎么了？
5: 王总
2: 脸色不太好，不舒服。
5: 哪有？你晕车。
2: 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所以现在都是我们检查院的同事在布置。
5: 这个报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啊，我带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将来我们两边开会啊，就在这儿。我那边是公安同事，他们人还没到。这边呢，就是咱们办公室。
2: 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啊，
5: 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
1: 哦，对了，这边呢还有两间办公室。郑主任，啊，这是你们医部的办公室。啊，这边是我们十一部的办公室。哟，哎呦，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们十一部过来打前站呢哈，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
5: 晚饭我不吃了。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来，这边，
6: 咱们这边请来。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除，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谁都跑不了。
2: 娘娘，亲爸爸一下。
3: 孩子已入校，行动。
4: 目标向安宁街方向逃窜。
5: 这条街就是安宁街。
6: 我们是检察院，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7: 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

0: 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到如今倾尽所有，
7: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我操！受罚！
10: 江诺作为一生挚野，同如我，不存亡。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4: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怎么又来了？
1: 爸爸来看看儿子，不应该吗？
0: 我没有爸爸。
2: 你们看，我没骗你们吧？
3: 他们在说什么呢？
1: 不说这些了。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你爷爷过两天过来，他特别想你。
0: 我不感兴趣，有什么事儿您还是跟我妈妈说吧。
1: 好吧，我知道了。我想跟你说，除了爸爸以外，爷爷也特别。

0: 别想你。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跟爸爸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没有，谢谢您，以后不要来了。您真的是小刚的爸爸？
2: 去去去，看什么看？哎，
1: 您真的是小刚的爸爸？
0: 嗯。
1: 您真的在国外生活？
0: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3: 爸，嗯，把那些衣服都给我扔了吧，还有这个。
4: 什么？这么好的衣服说扔就扔了？这是花那么多钱买的呀，你这个孩子。
3: 往后啊，要买这些衣服啊，都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你和我爸就跟着我享福吧。
4: 你抽什么风啊？你这孩子啊，你福你自己享吧啊！我们两个别气我们，我们就是最大的享福了。
3: 跟你说个事儿啊，这段时间啊，我在外面住，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和我爸一个大惊喜。走了，
5: 娟儿，娟儿啊，你早点回来，哪儿也没家好。

0: 小罗，你帮我查一下，813的周先生去哪儿了？他下午退房了，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退房？是。怎么可能啊？你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快帮我查一下。我们也不好问呢，真不知道。
1: 让你查点东西，怎么那么困难？
0: 哎呀，娟儿姐，你别为难我了。
2: 你
0: 给我，
2: 哎，李经理，您看一下。
1: 怎么了？
0: 我就让他保。
1: 帮我找了失踪的人，
3: 杨慧娟，你不是不知道咱们酒店的规矩，客人去哪儿了不会跟我们说，去找别的办法，打听消息，别在这影响前台工作。这客人是在我们酒店失踪的，我不知道你找谁啊？
1: 他是自己退房走了，不是失踪了，你别在这屋里取闹啊！
3: 不可能！
1: 哎，你快别为难
3: 我了！哎，你干什么？
1: 怎么了，李经理？把带走！
3: 哎，你干什么？
1: 走吧，走吧。
3: 别闹了，
1: 走吧！
3: 别拽我，周强，
1: 走，
3: 放手。

0: 娟儿，
1: 你这是进屋啊？这下雨了，你是站着干什么呀？
0: 娟儿，
2: 哎呦，
0: 娟儿，
3: 光源，
0: 快快快进屋！
3: 娟儿，你
2: 快，快坐下，孩子，快！
0: 哎呀，你说你这个孩子啊，站在那发呆呀、啊哎？
2: 别再说了，赶紧拿件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别冻着了。
0: 你那个箱子呢？那箱子里有衣服啊！
4: 我们说好的，他会等我的。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这是怎么了，孩子？
1: 娟儿啊，走开！
0: 哎呀，孩子，你这要干什么呀？我的孩子！哎呀，
1: 娟儿，快快快，伞！哎呀，这娟儿是怎么了呀？这是娟儿。

周强，周强，周强，周强。

0: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等我。你不会丢下我，再也不分开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朱强，
1: 伟哥，伟哥。
0: 周强，不要再离开我。

0: 你这怀和孕也太能折腾了，哪家女人怀孕像你这样啊？这家里什么活你都不干了，就指着你老爷们伺候你，这仆也太大了。我这身体不是不舒服吗？疼身体好一点，我就伺候你。我不指着你干这家里的活。谁呀？大晚上的。应该是姐吧？不是你叫她来的吗？哦，对对对对对，她好啊，她好，她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姐，您来了，快快快，快请进。玉华呢？哦，玉华在里屋呢，来来来，伞给我就行了，大姐。哎，你请进。玉华，玉华，大姐来了，玉华呀，大姐来了，大姐，我在里边请。玉华。
1: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啊，玉华，你自己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姐吧。姐，我怀孕了，真的。
0: 妙玉，哎，
1: 我妹妹现在怀孕了，她现在不是一个人，可是两个人了。
0: 你得给我好好照顾他，你要是再欺负他不告，
2: 大姐您放心。大姐，我以前是做了些对不起玉华的事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马上就要当爸爸妈妈了，所以，我这次一定痛改前非。
1: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姐，你就放心吧。
0: 他一定会改的。希望你这回啊，真的可以说到做到，你不要再伤害玉华了。
3: 大姐啊，我今天在这儿就给您，也给玉华发个誓。这回，我杨月一定改。
0: 娟儿啊，快点喝了姜汤水，啊，别感冒了。
3: 乖孩子，听话，把都喝了啊。
4: 谁允许你？
5: 我说过不许让他退房，
4: 谁允许你退房？告诉我，你给他。

0: 美吗？啊，
1: 我美吗？
2: 刘呀，
1: 我美不美啊？
0: 周强，周强，
3: 哎呦，
4: 周强，
3: 刘强，你要干什么？啊，慧娟，
1: 周要带我一起走的人啊！
3: 慧娟呀，慧娟，哎，
1: 周强，
3: 快走，快走，别闹了啊！快走回去！哎呀，我天！
1: 我错了，
3: 周强，周强，
1: 周强，周强，
3: 听爸爸话啊，听爸爸话，咱们回去啊。
1: 周强，你带我走。
3: 来来来，
1: 周强，周强，
5: 我这慧娟呐，完了。
3: 慧娟，你冷静点，冷静点啊！慧娟，哎呦呀呀！慧娟，你冷静点啊！孩子，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坐下，坐下。
0: 你别走！
3: 哎呀呀！
0: 救我！救我呀！救我！你快快救救我家慧娟吧！她一直念叨着周强没死，周强没死，你快救救她！
1: 周强，
0: 周强，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好了好了，慧娟，你是不是累了？好了好了。

0: 刘华呀，江山，秋江回来了。
1: 啊，他没死啊！这个挨千刀的，他害死我们家慧娟了，他就是他把我们家慧娟的魂又给勾走了，这。

0: 圣枪图师人是个魔鬼，他既然不喜欢我们慧娟，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招惹他呀？你说，
1: 叔，你先坐下来。
2: 管明啊，
1: 管明啊，怎么办呢？我的慧娟。
3: 来，拿手，先喝口水。

0: 杨叔。接慧娟的车到了。
1: 没有，
0: 你车。
1: 娟儿。你说你这孩子。
2: 周强。周强来接我了。
0: 对。周强来接你了。
2: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跟周强要结婚了，我要成他老婆了。
0: 可是，你不要告诉江一华。

0: 你放心吧，我不告诉他，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啊。我好看吗？
1: 好看，
0: 你今天特别好看。
2: 有樱花在呢，都别去了，上面看着难受啊。

0: 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住一起吗？这怎么又搬回来住了？你别是在外头惹什么事儿了吧？啊？
1: 哎呀，他愿意住就住吧，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0: 净宠着他。
2: 我这样能惹什么事儿？我看这个地方挺安静，环境也很好，我想陪陪你二老。
0: 啊，姑且信你。哎，我大孙子呢？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不是说让我大孙子来认我吗？怎么我们回国这么长时间了，还见不到他人呢？是不是老木匠知道我回来了啊？
3: 妈，他不知道您回来了，只知道我爸回来了。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但是我觉得很快小刚就会回来认爷爷奶奶了。
0: 快了快了，你都说了多少次快了，我到现在还见不着我大孙子，我急得慌。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找小刚没有用，小刚啊肯定听他妈的，你得找他妈，你把英华给说通了，小刚才能认咱们这个亲。
0: 嗯，是这个理儿。
3: 我已经见过英华了，他态度很强硬，跟当年一样，咬住死理不松口，怎么给他道歉也没用，更何况他背后还有我那个老岳父撑腰呢。
1: 那你见过江万祥了吗？
2: 没有，江万祥比英华更难搞。
3: 英华应该不会带着小刚来见您的。
0: 嗯，
2: 要不您亲自去一趟。
0: 我啊？你可算了吧，这事儿啊，就算是江万祥以前答应了，只要我一露面准变卦。哎，也怪我当初伤他们江家伤得太深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要不我去见见他。
2: 还是我去吧。哎，爸，您和我妈不一样，您没和江万祥结过仇，说不定您亲自出马更合适。
1: 当初结下了这么大的仇怨，现在咱们回过头去就要求人家，这股怨气可是平息不了啊。哎呀，当初你们两个真是造孽，不仅毁了人家，也毁了咱们周家，这弄不好真让我对不起祖宗啊。
0: 什么意思啊？
2: 妈，你们别太伤感了，都是儿子的错，是我没有处理好和英华母子的关系，才导致今天的痛苦。这是老天在惩罚我。
0: 小强啊，要不你再去试试吧。啊，不过妈跟你说啊，你到了江家，不管他们怎么骂你，你都得忍着。这事儿啊，是咱家对不起人家，咱们欠人家的。啊，要不咱们先回去，是不是还没到时候，人家还不肯。

0: 原谅咱们，那咱就耐心点儿，等着呗。你说呢，老周？
1: 那就当是回国旅游呗。
0: 哎，作孽呀！
2: 姐，我门口再扫扫啊。
0: 姐，你爸来了。
3: 英华呀，
2: 快躲起来，里边。
3: 哎，爸。
2: 啊。哎，你怎么来了？
3: 啊，我找你说点事儿。
2: 啊，那个，行，来，快进来。
3: 啊。哎呦，我上次来也没进来，这里边真是啊，挺好。
2: 是。
3: 哎，这个周强跟慧娟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
2: 嗨，其实这个慧娟啊，从小她就喜欢周强。
4: 以前我们俩打架呀，也都是因为他。
3: 你们两个傻丫头，一个比一个傻，不能再理他了。他回来干什么来了？问你话呢。
4: 他还能回来干什么呀？他想问我要儿子。
3: 门儿都没有！我就说你这孩子真是的，这事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不是，我怎么跟您说呀？我跟您说不是给你心里面添堵吗？
3: 绝对不能再吃这二遍亏，你听到了没有？
2: 哎，我知道。哎，
3: 不能再跟他好了啊！慧娟这孩子也傻，你就叫他给玩疯了，他就不管了这事儿啊？
2: 我听说是慧娟主动找的他。后来这周强逃跑了，这慧娟受不了刺激，一下子就疯了。哎，他们的事我也不是很清楚。
3: 不管他有多少钱，咱不稀罕，绝对不能跟他太好了。
2: 哎呦，爸，瞧你说的，我是你闺女，我能这么没出息吗？
3: 那就好。咱出来说话。来。来，坐这儿。这里边什么动静？有人是吗？谁呀？
2: 哦，张曼。
3: 哎，张曼呀，叔叔来了，你也不打个招呼？
2: 他那个昨天摔跤算错了，不好意思见您。哎，您快坐。
3: 哦，哎呀，年轻人犯错误的都很正常，啊。
5: 周强怎么样了？现在，
4: 他现在残疾了，有一条腿已经瘸了。
5: 他都这样了，还不老实呢？这孩子他想要就要，想扔就扔，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你心里要有个数，别像以前那样那么傻。他要敢打我外孙子的主意，我就跟他拼命。
4: 爸，我以为你心里面只有美化呢，没想到你还这么在乎小刚。
5: 当然在乎了，那是我亲外孙子。男孩女孩不一样，男孩对他就得严厉点，要不然不得蹦高啊，是不是？哎，你现在有儿子，将来如果家宝有儿子一样。
4: 哎呀，我跟您开玩笑的，我知道啊，您心里边最疼小刚了。放心吧，您这宝贝大外孙子啊，谁要我也不给。
5: 小刚知道这事儿不？
4: 周强去学校找过他。
5: 那他什么态度？
4: 我什么态度，他就什么态度。
5: 一定要提高警惕。
4: 爸，您这说的怎么感觉好像在对付敌人啊？
5: 他还不如个敌人。
3: 行，就这事儿，我走了啊。就这事儿。
4: 哦。
3: 对了，
5: 我再啰嗦一句，你也老大不小了，碰到合适的就张罗一个啊。
2: 爸，你又来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早就习惯了。再说了，我跟小王跟着您挺好的，
5: 习惯可以改吗？得有个家，小刚也得有个家，不是？
3: 好，我真的就不爱听了，不跟你啰嗦。张曼啊，叔叔走了啊。
2: 行了，别跟他打招呼了。没事，他这不知道干嘛的。
6: 江叔，哎，
7: 英华，
6: 你不在里边呀？
7: 我进货去了。江叔，你咋来了？
3: 啊，我来找樱花说两句话。孩子挺好吧？
6: 孩子特别好，特可爱。有时间我带他去你家玩去。
2: 你这出去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3: 那里边的是谁呀？
2: 哦，我们俩养了一只猫，可能把东西。

0: 不小心给弄掉了。
1: 啊，映华，有点账的事咱进去对对。
2: 哎，
1: 江叔，
3: 哎，
1: 你去忙去了。
3: 哎，去忙去忙。
1: 走，
0: 爸，那我也去了啊。哎，
3: 去吧。
4: 哎呦，光明啊，光明，这个你看慧娟怎么样了？
5: 慧娟先住下了、因为不让陪护我们就回来了。
4: 这个她的病能治好吧？
5: 医生说她的病啊不能再受外界的刺激。
4: 是
5: 先让她住院，再看看下一步的情况怎么样。
4: 是
6: 哎呀，高云，我的可怜的孩子，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4: 光明啊，你可别哭了啊，没事的，会好的，会好的啊。

0: 我有点紧张，
1: 怀上了皆大欢喜，怀不上继续努力呗。不行，你要不去大门口等我吧，你在这儿搞得我更紧张。
2: 王金珍，王金珍。

0: 烂货，这是哪国的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德国货，一个比小日本三个呢。
2: 哇，真漂亮，真牛。
1: 像你们这些土老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0: 这是你买的？从来没看出你这么厉害。
1: 这不是我买的，我家哪买得起这个呀？这个呀，是小刚他爸爸托我给小刚带过来的。哦，你们看，这是什么？
3: 这啥呀？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新出的全自动相机，一键照相。来，我给你们照两张。
0: 哎，你就别替人家小刚吹牛了。哎，小刚来了。
1: 哎，小刚，这是你爸托我给你送过来的。
4: 谁给你的东西麻烦你还给谁，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
5: 你爸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能要啊？
0: 爸爸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能要？
4: 他不是我爸，我没爸爸。
1: 谁给你的麻烦你自己还回去，我们走。
0: 走吧，走。

0: 你有什么事儿告诉小姨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你爸是不是回来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同学早告诉我了。听说他还是个大富豪，这回你可牛了。你说你妈还会跟他好吗？
1: 我不知道。
0: 小刚，听说他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让我看看呗。看看你爸都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1: 来，这
0: 儿。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啊，我最需要这个了。这可以学英语听音乐，你把这个给我行不行？
1: 不行，我得还给他。
0: 还什么还？你傻啊，你好听。
2: 小刚，没还啊？干什么？这鬼鬼祟祟的，快开门！鬼鬼祟祟的是吧？小朋友，又淘气是不是？
3: 啊，老爷，该我。
0: 那个，我在跟小刚聊天呢。
3: 对对对。
2: 把门开开，快点！调皮捣蛋，开！出来！我就说你们是调皮捣蛋了。刚才我听说什么让我听听听什么的，收人东西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拿出来。你也跟着调皮，快点。这谁给你的？
3: 有一个叫周强的人，他自称是我爸，然后呢，他给我买的。
2: 你认他了？
3: 没有。
2: 没认他，他给你东西？
3: 他托同学转交给我的，直接给我，我肯定不会要，我就拿回来准备转交给我妈，让她还给周强。
2: 好样的。
4: 做的对。我们就是不应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你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认你爸爸了？
3: 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不管他跟您发生过什么，或者说他多么多么的坏，他总归还是我的爸爸。难道我不承认他就不是我爸爸了？我打小就希望可以像现在跟您这样跟我爸爸一起聊天，您总让我理解您，您理解我吗？
4: 小哥，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是想跟着妈妈
5: 还是跟着你爸爸？妈妈听你的好吗？
3: 当然是跟您，所以我都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我也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丢下您跟他跑了，我不会这样做的。
5: 小刚，在妈妈心里，
4: 有好多事儿真的是过不去。其实妈妈一直在说服自己，可是妈妈真的做不到。你怎么想的？
3: 这是他的电话，把东西还给他吧。麻烦您告诉他，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想让同学们都在谈论我，这已经影响我的学习了。

0: 北华，北华，
1: 哎哎哎，喊什么喊？几点了还不睡了？
2: 啊，小刚呢？
1: 你到底要找谁呀、啊？
3: 小刚出去了，可能到河边去了。
2: 啊，哦，这是给您的。你等我走了，你再打开，我去找小刚。

0: 你要当奶奶了。
1: 我知道，大舅理解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可以代替父亲的地位。我跟周强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啊，应该算是一表人才，你俩长得很像。但是呢，大舅从小就挺看不上他，我觉得他胆子小。其实大舅替他打过好多次架，他跟你妈妈在一起，当时我就劝过你妈妈，可你妈妈不听。剩下的事情呢，你知道的也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好了，
2: 您不用说了，大舅，什么我都明白，什么我都知道了，我也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您放心吧，

0: 这里很安静，你能约我出来见面，我很高兴。
1: 咱们一次性把小刚的情况说清楚。
0: 你说吧。
1: 请你不要再去打搅小刚，请你不要再去学校找他。你以为你送给他钱，送给他东西，他就会认你这个爸爸吗？周强，你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是我的底线。
0: 我的钱不给他还能给谁？你今天其实应该把他带过来一块见我，我是爹，你是妈，咱们一块带他吃个饭多好。
1: 哼，你现在想见你是爹了，这十几年你跑哪儿去了？你跟他吃过一顿饭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补救还来得及。我知道你恨我，不接受我，我理解。说心里话，当我听说这些年你都没结婚，我这心就像被揪起来了一样。我承认我毁了你的生活。

我心里也很难受。樱花，忘掉那些恨吧，好好的生活。

0: 你来不就是想把小刚带走吗？我告诉你，小刚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姓江。
1: 你这个害人精的！你害了英华，还慧娟，你让我跪在咱夫人院里，这笔笔血账，我急得是要跟你算算了。你让开！你讲讲你道理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惹急了你不一定打得过我。哎，再说了，你要是敢打我。
2: 你别忘了，我妈可是专治某人的江英华呀。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
3: 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输精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
4: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5: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6: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李牧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牧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嫡长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城，守八年，
3: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6: 快转移，往高处走，
5: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7: 在这里，把手给我，
5: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
13: 安妮。

0: 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可以生活得这么好，而且我教育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但是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1: 我们享受过爱情的甜蜜，我们有过那么激情的岁月，我们年轻，那些经历我都不后悔。但是无论如何，小刚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这是事实。我们不幸福不快乐这么多年，难道你希望儿子也不幸福不快乐吗？你可不断我们父子之间的血脉之情。
0: 血脉之情，你知道什么是血脉吗？请你不要玷污血脉这个词儿。你当时抛弃妻子去国外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血脉啊？小刚那么小，需要你的血脉滋养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现在跟我说血脉，你不配。
1: 对不起，我当时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0: 是，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你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别人，你最无辜。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周江，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你害了我还不够，现在回来你还要继续害慧娟儿，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
1: 我没害慧娟儿，从我回来之后，慧娟儿一直缠着我，实在没办法对付她，只好躲开了。她是不是去找你麻烦了？
0: 慧娟的病情你就一点都不知情吗？他被你折磨得疯疯癫癫的，现在都去精神病医院了，你不知道吗？
1: 樱花，谢谢你，谢谢你能跟我独处这么长时间。

0: 你听我说，你别急，你冷静冷静，行吗？行吗？啊，你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呀，咱们看看老木匠怎么办，行吗？你听我说，
1: 我正要找他呢，万一这小子跑了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坐，你坐，坐，坐，坐，坐。慧娟这件事儿啊，他跟英华和小刚的事不一样，你仔细想想吧，跟人家周强也没多大的关系，咱们就算认了，认了，认了。
1: 凭什么呀？慧娟那么年轻，她以后还怎么活呀？好坏也得让这小子知道知道，我得向他要个说法。
0: 哎呀，行行行，你坐这，你听着，你说这件事，这件事你听我的，咱们等等看，等等看，行不？
2: 你还活着，你没死。不过这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你在我们江家不受欢迎，出去。
3: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0: 这次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1: 用不着道歉，你跟我道什么歉？你来不就是想把小刚带走吗？我告诉你，小刚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姓江，懂了吗？出去。我说话你没听懂吗？滚，不要逼着我动手。
0: 我是该打，但我只求您能原谅我。
1: 我原谅你？我巴不得你下十八层地狱，我还原谅你？你是人吗，周强？当年小刚那么小，你撇下英华和小刚，全家到国外享受生活去了。你知道我们家英华日子怎么过的吗？为了带大小刚，他一直到现在都不敢嫁人。你丧不丧良心呢？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出去。
2: 周强！
3: 哎呦呀，你慢点儿。
2: 周强！周强！
4: 你这个害人精啊，你害了英华，害慧娟，你让我姑娘在疯人院里，这笔笔血账我今天是要给你算算了。你让开，
5: 大婶子，你讲讲你道理好不好？
6: 刚下班
0: 啊？刚下班。
1: 真行，
5: 你可不，你说你把你身子气坏了，那咱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4: 你陪我家慧娟啊，
1: 想
4: 不想我让你偿命，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
5: 你看，说着说着你又激动开了，你
4: 不要脸的！
5: 行了行了，
4: 我打死你！
1: 走走走，别在这喝了，听听听听听听，听什么听啊？里边够热闹，别见着了，走走走走，
5: 冷静点。
1: 凭我经验判断，
0: 这老岳岳出事儿，
5: 有话好好说。
1: 这还用你判断？
5: 冷静点，你冷静点。
4: 什么道理不道理的，你给我躲开，
5: 先清楚再说。
4: 他这个王八蛋，狗混的鬼，
5: 他疯了。
1: 你欠的外债不少啊，周强啊。
7: 周强啊，慧娟的事你想怎么办吧？啊，如果没个说法，那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怎么活呀？
4: 我们家慧娟这辈子都搭在你身上了，你要负责任。
7: 是啊，
0: 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是我长辈，也是我们周家的恩人。我周强对不住你们，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杨婶，慧娟的事儿我有责任，我会给她一笔钱用来做赔偿，另外他之后的医疗费用我全部承担，我会配合好医生把他的病治好，还你一个好的女儿。
4: 你说这话要当真啊？
1: 你空口无凭。
0: 明天我就让阿林把钱送到你们府上，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儿，跟你们一块把慧娟的病治好，我相信她一定会好的。
1: 你叫这孩子挺可怜的。
8: 眼睛不是说给钱了吗？
1: 周强花你也信了？
7: 行了，别在这儿弄了，走回屋去。
1: 你也走吧。

0: 别这样，我受用不起。起来，我和樱花过去的事儿，让您心中积怨很深。我害得您家破人亡，您却把一切忍下了，还帮我们养育孩子，在我最难的时候，做了我的岳父。可我呢，连一顿饭都没有请您吃过，就把您女儿带走了。 没请您喝过一顿酒，还扔下小缸，让您去抚养。我叫您一声爸，但我不配当您儿子。
1: 撞成这样，你才想明白？
2: 呀，能想就不错了。
1: 走吧，
2: 走什么走？万一帮上忙啊？
1: 你帮什么忙？啥时候是个自己解决了？别添乱，走走走走走。
2: 不是，这酒不喝了。

0: 走你走，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别激动，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你也看到了，没你们周家，我们江家也扛过来了，不是吗？
2: 自从我伤残之后，有些人事我都明白了。您也不容易，自己还有那么小一孩子，还帮着英华把我儿子养得那么好。
1: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小刚的事。
3: 还要商量？你要记住，小刚是我的孙子，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出去。
2: 我就是想
3: 出去。

0: 全都不清了。
1: 师哥，周强来干嘛？他还敢找你？
2: 老君，咱喝点不？
1: 喝西北风吧。
2: 你。

0: 爸妈，实在对不起让您二老白跑了一趟，我们走吧。
1: 其实啊，我来之前已经想到了，但我就是不死心，总想回来试试。老木匠现在还不肯原谅我，我觉得这也许是老天对我的报应吧。
2: 小强啊，人在做天在看，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它最终都会找回到你的头上。没有因哪有果，代价，这就是代价。不打开樱花心里的那把锁，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这把锁的钥匙你已经丢失了。
1: 强，慧娟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0: 这都是我的报应，我给慧娟留了一笔钱，我都安排好了。
2: 你还打算害多少人呢？一个英华还不够啊。哎呀，
1: 行了行了，上车吧。

0: 小姨，这回咱俩又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哎，张少刚，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不要叫我小姨，尤其是在同学面前。
0: 哎，你就是我小姨啊，小时候不跟你叫小姨，跟我撒泼打滚的，长大后跟你叫就不行了，到底怎么才行啊？啊，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哎，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街坊邻居，张少刚考上我们高三重点班了，啥？考上重点班了，
2: 咋呼什么呀？又不是考上状元了。
0: 老爷，我都考上重点班了，您装也可以装得高兴一点吧。我怎么，哎，怎么努力都换不来您一个笑脸呢？都，
2: 看我笑得灿烂不灿烂？
0: 瞧您笑的，您还是别笑了。
3: 爸，张小刚的意思呢，是您笑起来哭还难看。
0: 又你解释了？
3: 我就解释。
0: 哎呦，哎呀，江小刚啊，江小刚。你个蔫儿土匪啊，老爷从小把你养到大，就是老跟老爷对着干啊。白眼狼跟你妈一样都是白眼狼。哎，
4: 万祥，哎呀，小刚

0: 你胡同一个江外祥啊！爸，他这么学你，您不揍他呀？是
1: 小美华，你让你学。
2: 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哎，我看你敢动手，
3: 打他！
1: 我打你！
0: 逗孩子玩呢。
2: 胡说，老爷。
1: 哎呀，好好去做作业吧啊！考上重点班好事啊！我得去你大舅子厂子里边帮他干活去了，干不好人家还给我脸子看。
2: 哎呦，哎，老爷，老爷，哎呦，等我小给你看。您看看这个，我做的，怎么样，老爷？
1: 好活，哎呦，严丝合缝啊，比你大舅当年做的都好。跟谁学的呀？
2: 跟您啊。
1: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2: 每时每刻呀，在您身边啊，熏都熏出来了。
1: 你说这小泥鳅要有，有你半点灵气儿，也不至于现在这德行。你瞧瞧，
4: 不许糟践小泥鳅啊！
1: 我就糟践了，怎么了？哎，我就糟践了，怎么了？来来来，您过来打我，来来来，
4: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我，
1: 真是，去去去去，冯老爷子回屋走啊！
4: 来嘞，告老太爷，
1: 轻拿轻放啊！
5: 别摔坏了！江叔，
1: 哎呦，大山你怎么来了？
6: 您这是要出去啊？
1: 哦，我帮家宝干点活。啊，
6: 这是我妈特意让我带过来太阳的土鸡和土鸡蛋。
5: 大山叔叔，
1: 哎，
5: 小姨，咱俩叫不到一起去，以后我打招呼啊，你少掺和啊。
1: 江小刚，去去去去去，别在这凑热闹，去。
6: 小姨，
1: 你妈挺好的吧？在家待得闷了，就过来住几天啊。
6: 她挺好的。
7: 姐，还是这个咖啡店好。那你就过来呗，早就跟你说了，我们这缺人手，赶紧来吧。你就别逗我了，我在建材商店那边干的时间可不短了。怎么了？想跳槽啊？我跟你说，我可离不开你，你可不许走啊。
8: 想哪儿去了，姐？我在这儿啊，没感觉是在打工，像是在家的感觉，特温暖，特充实。
7: 你真是我好姑娘。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小泥鳅找到你真是幸运，又懂事又听话，而且对小泥鳅还那么好。以前啊，我觉得小泥鳅挺聪明的，这跟你比起来，怎么一点都显不出来了啊？英华，
9: 哎，大山哥来了，
7: 大山哥，我先倒点水。
9: 哎，好的。
7: 姐，大山哥，那你们先聊，我就先走了。哎哎，
9: 行，
7: 快坐，快坐。
9: 你这跑哪儿去了呀？你这么长时间都没见着女人。哎，这不是刚从你家过来吗？现在小刚出息了，考上重点班了。
7: 什么？考上重点班？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这当妈的都不知道。
9: 他自己跟我说的。你看，我每次来，他都会给我惊喜。上一次就是市奥数竞赛第一名。
7: 别说，小刚这孩子的学习啊。
9: 我从来都没操心过，你还说呢？你多久没来了呀？多有福气啊你！你看你，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你看，这咖啡厅啊，说开就开了，还真整得挺有模有样。
7: 不错吧？
9: 嗯。
7: 哎，苗苗，
10: 哎，
7: 往这边坐一杯咖啡。
10: 好。
9: 哎，不用了，咖啡我就别喝了，喝中药汤子是。
7: 你这人怎么跟老古董似的？你就不能尝试一下呀？对了，张婶呢？怎么样？
10: 挺好的，在家呢。
7: 张婶什么时候过来呀？我们都想她了。这小刚和美华天天念叨着要见张。

0: 什么时候把张婶给我送过来？哎呀，我爸天天想着张婶呢。难道就没有人想我吗？对了，那个你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我问你话呢。哎，你看这花挺好看的吧？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1: 我去给你做杯咖啡啊！哎，你试试。嗯，喝透了。高爷啊，
2: 老爷，
1: 我的啊。哎，老爷，刚才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
2: 你小子又憋什么坏呢吧？
1: 没有，就是明天啊，学校有家长会。哎，老爷。
3: 您做好人，得做到底吧。我不做到底也是好人。哦，
1: 对对对，您是全天下最好的老爷。<笑>去年我就
4: 上当了，啊！你们这帮小崽子修完，我又重新修了一遍。老爷，今年啊，咱不用他们了，我给您当下手。您看，这手艺不差呀，是吧，老爷？
3: 爸，我也要去。
1: 哎，你一边去，别添乱。
3: 哎，你这小孩怎么跟小姨说话呢？
1: 你要再骗我，可饶不了你啊！哎，好嘞，谢谢老爷。回头抽空去看看你二姨。哎，好。
5: Yes，
6: 桂妈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我想吃白菜。好，妈妈回去做给你吃。
7: 妈妈，这个小车真好看。
6: 这个小车呀，是一个叔叔送给咱们的。有了这个小车呢，妈妈就轻松了。 以后妈妈买菜都带着关达，你说好不好？
7: 长大了，我开车带妈妈买菜，
6: 真乖。<笑>

0: 找我有事儿啊？
1: 爸，您来了。嗯，
0: 家宝没在家啊？
1: 家宝他们出去忙了。来来，您坐坐。我给您倒茶，这个茶呀是家宝特意带回来的上好的茶叶。哎，您尝尝。
0: 挺香。
1: 是吧？尝一口。好喝吧？
0: 我怎么觉得你找我不是什么好事儿呢？
1: 全是好事儿。
0: 那你说说。
1: 爸，我问您一个事儿啊。您说我前些年买的那些衣服吧，都不能穿了，这怎么办？
0: 就这事儿啊？找我干嘛？找你妈
1: 去。爸，不是，您就告诉我，您说小时候买的那些衣服，现在还能穿吗？
0: 那不能穿了，旧衣服你穿出去不丢你爸脸吗？是吧？
1: 是吧？那东西旧了是不是就该换？
0: 那旧了你还不换？
1: 爸，那你看咱们这家，你看这些家具，有的年纪比我都大了。他们是不是也该换？
0: 家宝说的。
1: 不是，家宝说他听您的。
0: 啊，听我的，那就不用换了。你家具不像衣服，衣服旧了也可以扔，家具越老越值钱，不用换了。
1: 哎呀，爸，你看，关键是太难看了。
0: 怎么难看呢？挣几个钱烧了，不知道怎么花了。买新家具就好看呢。
1: 我不管，必须得换。
0: 你能管什么？啊，你要换也行，你先把你爸换了，我比他还老呢。
1: 哎呀，爸，
0: 这事没得商量。
1: 爸，老抠门，
2: 拿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妈妈，您不高兴吗？
1: 妈妈高兴呀。
2: 那您为什么不笑啊？
1: 妈妈笑。
2: 我知道妈妈不高兴，我爸说我是男子汉，男子汉就要保护妈妈，以后谁要是敢打妈妈我就打他。
1: 你真是妈的好儿子，你还小。

0: 还有很多事情你不懂。
1: 我懂，爸爸打你，他就是个坏蛋。那你先帮我去开门。嗯。小米你来了。
2: 是吗？小哥哥了。走。
0: 小刚。
2: 二姨。
0: 你怎么来了？
2: 老爷让我来看看你。
0: 你老爷？
2: 嗯，
0: 不会吧，
2: 我骗您干嘛？老爷说了让我来看看二姨，要是有人敢欺负二姨啊，就让我告诉他，对吧，管达？
0: 小刚，好了好了，来这个橘子吧。我知道了。
2: 我这次来啊，还顺便告诉你个事儿，我考上一中的重点班了。
0: 啊，小刚，恭喜你。你想吃什么？二姨给你做。
2: 真的呀？嗯，红烧鱼吧。
0: 嗯，
2: 平时我妈工作忙，根本没时间做，姥爷更不用说了，压根就不会做，可馋死我了。
0: 你姥爷可乐坏了吧？
2: 姥爷基本就是无视的，反正我考得再怎么好呀，姥爷该骂还是骂。
0: 小刚，你姥爷其实对你已经挺好的了。
2: 其实姥爷骂吧也不算真骂，刚才还打我了呢。
1: 我爸和姥爷一样，就会骂人打人，都是坏蛋。
3: 关达，你小子是不是在背后说你老子坏话了？
0: 哎，杨月，你听错了，孩子说你好呢。
1: 我就说了，不看他。
2: 哎，二姨夫，您说你老打他，不怕他长大了打您啊？
3: 我死一边去！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姨夫啊？你二姨夫能这么说话吗？会说说，不会说滚蛋。
2: 我是来看我二姨的，这也是我二姨家呀。您没资格撵我走吧？哎，再说了，这要是您一个人的家呀，您请我我还不来呢。
3: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来干嘛来了？
2: 你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惹急了你不一定打得过我。哎，再说了，你要是敢打我，你别忘了我妈可是专治某人的江英华呀。
3: 你听见没有啊？这是你外甥跟我这么说话，你管不管？你不管我管了啊？我还不信呢，我治不了你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
0: 杨月，
3: 哎，
0: 你别跟孩子生气，你别伤着他们了。
3: 你看我能伤了他们吗？那他们别伤我。撒手，撒手，撒手，撒手！闹着玩呢，快快快，撒手！撒手，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当真？撒手，撒手！我跟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
4: 江师傅，
5: 江师傅，
6: 辛苦啊！

0: 好看吗？
1: 冯金师，来去，把这衣服给我换了去，别穿出去就给我现眼啊！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1: 好看什么呀？你这身材不适合穿这种紧身裤。
0: 我身材怎么了？哎，你不是过去总说我身材丰满有女人味吗？怎么着，你现在是嫌我胖啊？
1: 你，
0: 哎，我知道了，反正啊，我现在是一买新衣服你就生气。
1: 冯金枝，你有这么多衣服，你非得穿出去这件啊？这么难看。

0: 看看这衣服，你就不能收拾收拾收拾利索点啊？这家里哪都是你的衣服，你妈衣柜里也是你的衣服。你说你买这么多衣服，你买点能用的、能穿的好吧？你买一些破烂。
1: 谁衣服是破烂？你衣服才是破烂呢！少管我。
0: 冯女士，你现在是孩子他妈，你不是个小姑娘。你看这衣服啊，绷的，啊，屁股都绷出来了都。
1: 不会穿衣服说你两句还不愿意了你？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儿，老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不是嫌我胖就是嫌我笨，你是不是看不上我了？
0: 来，你先看看你自己吧啊，看镜子里，自己美不美？你再看这个家，美不美？
1: 乱和猪窝似的。那咱俩也是一对猪。
2: 停了，
1: 不会啊！怎么啦？我感觉这轮胎，你下去帮我看看。我看看。
2: 金志同志，再见了啊！金志宝，你给我回来！佳佳帮你甩我是不是？
0: 走吧，上来把布和你闹了。
1: 你不下来，我就不上车。

0: 我脖子都快被你踩断了！哎呀，哎哎，金枝，你有驾驶本吗？危险！回来啊！
1: 耍不耍我了？不耍了。金枝啊，你照镜子都那么美，是怎么弄啊？这是。<笑>真的吗？真的。<笑>
2: 哎，你看
1: 我最近是不是胖了？不胖，少一斤就瘦了，多一斤就胖了，不肥不瘦，特别像杨贵妃。你不知道吗？以前呐，都是以胖为美，那都是美人，
2: 就是美人
1: 这样啊。
2: 特别好，
1: 是吗？一般人看不出来。其实差别不太大。
2: 我能看得出来？
1: 那哪像杨贵妃呀？哪像？你这哪儿都像啊！这身材，这脸蛋儿，那放古代那绝对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我觉得你们家人长得都特别漂亮。你看你这大姑子、小姑子都这么好看，你老公真有艳福，掉美人堆里了吧？
2: 那倒是，我们家人长得是挺好看的。嗯，真是。嗯，啊，有人吗？没人啊，我刚检查过。
1: 哎，江家宝这孩子，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江总工作呀，实在是太忙了，顾不上。
1: 不过我要是他呀，哎呦，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那我做梦都得孝敬。哎呀，我接受我这段时间，就强烈的感受到你身上散发的妙不可言的，
2: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朵祥云。
3: 真的吗？我有啊。
1: 有啊，女人真像一幅画，真的。
2: 女人
1: 看到没有？
2: 什么呢？
1: 还真是不一样，
2: 是金，所以这个得换人，
1: 是钻石。
2: 聪明的女人是宝藏，
1: 像。
2: 这么漂亮的女人，那就是一幅名画啊！
1: 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那可不。有句话怎么讲来着？哦，对，北方有尤物，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尤物，哎呦，轻点。
3: 谁呀？这是
1: 没人啊？
3: 怎么老动静今天？

0: 这么早？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挺庆幸呗。
0: 庆幸什么？
1: 庆幸没把野汉子带回家呀。
0: 杨月，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说这话比打我还让我难受。
1: 江雨华，你胆儿挺大呀。啊，你把关达一个人扔家里，你跑出去干什么去了？
0: 家里没菜了，我总不能让你吃不上饭吧。关达这孩子睡觉比较死，我就想着没事儿。
1: 没事儿，出事儿就晚了。这一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如果再犯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0: 嗯，
1: 你说话呀。
0: 知道了。
1: 等等，你这车哪来的？
0: 哦，我买的。这可以多备点菜，而且拖着也不累。
1: 挺会心疼自己啊。哎，你等会儿给我做条鱼吃啊。
0: 啊，吃。那我再去买吧。
1: 不是，你刚才买菜都买什么了？
0: 我买了你爱吃的新鲜的活虾。啊，
1: 嗯，行。
0: 哎，杨月，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就是关达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想让他提前一年去上幼儿园或是学前班之类的。他听隔壁小芳说上幼儿园可好玩了，总跟我说起，我想要不要。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想把他送幼儿园去，你好有时间玩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上幼儿园不花钱吗？
0: 咱们家又不缺钱。
1: 不缺钱，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上幼儿园学前班可以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学习啊，培养兴趣。
1: 哎呀，你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教他不就行了吗？啊，而且还有一年上小学了，上什么幼儿园？
0: 那不上学前班的话，那万一跟不上
1: 怎么？哎呀，不上幼儿园不上学前班能死吗？啊，我就没上过幼儿园，不照样当厂长管好几百号人？我们家祖上就没有人上过幼儿园上过学前班，哪个都活得好好的。这钱多难挣，你知不知道？对，你也不挣钱，你是不知道。哎，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饭好了叫我。妈。
2: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还是自己开车方便。你江叔多好吧？笑什么呀？臭小子，问你爸呢。
3: 你们俩可真逗，您张口就问江叔好不好，我到了英华家，江叔张口就问您好不好。不行啊，您就去看看他吧，明天我还要去，你去不去？
2: 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不去，你办事儿，我去也不方便。
3: 要不啊，您还是过去住段时间吧。
2: 哎呀，去什么去啊。哎，英华、小刚、美华都好吧？
3: 都挺好的，他们都很想您。实在不行啊，您就明天过去一趟吧。
2: 我想想，等过段时间吧，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来了。
3: 行，都随您。

0: 经吹出去了，回头让他怎么跟班主任交代啊？啊，对了，最近跟小泥鳅联系了没有？你看这孩子几个月不回来一趟，这回来话也不多，有时连饭都不吃就走了。我哪儿得罪他了？
1: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您不是不同意吗？他呀，伤心了。
0: 哎呀，我是恶人呗？啊，我把他女朋友搅黄了，我把他工作也给搅丢了，我把他给撵跑了，我是坏人是不是？
1: 您就是啊，管的太多了。这儿孙自有儿孙福，该管的不该管的您都管了，最后呢把自己的儿子给管跑了，您说您这是何必呢？
0: 原来那个叫秋红的姑娘还真是不错。哎，她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1: 那您是希望她有还是没有啊？您自个儿问她吧。

0: 我得想办法接触到专业的人，我自己这么瞎练不行，得有名师指点。
1: 再说你都有那么多孩子，你跟他们争什么呀？这不行啊，师哥！
2: 我有那么多孩子，你就可以跟我争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抢是不是？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个，你是不是让我给你拼命呢？
1: 你这放了多少盐呀？这是。
0: 行了，没事儿，我妈说闲点下饭，要不您今天就少吃点菜，多吃点饭。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小八爷，
5: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日无误，共存亡。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6: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0: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6: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0: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7: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8: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9: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10: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0: 麻烦你住住。
1: 会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5: 干嘛？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明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啊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祝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5: 臭小子，
0: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6: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0: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

0: 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也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今天换了金鱼，老师都表扬我。
1: 来，我看看。哎呦，真好看。静静，咱们以后做画家好不好？爸爸给你找个老师。
0: 不好，我要爸爸教。
1: 爸爸可没时间啊。你看了吗？你这个地方还可以画只小金鱼，对不对？
0: 妈妈，爸爸也说我画得好。
2: 静静，睡觉了。
1: 金枝，你睡觉之前能不能把这衣服什么的收拾一下啊？
3: 走。
1: 晚安。

0: 玉华，你死里边了吗？孩子才刚睡，你小点声啊！孩子
1: 睡得正好，过来，来。
0: 怎么了？
1: 把我这个稿子给我写了，我明天开会得用。这不前几天才帮你写过吗？
0: 这你不会写啊？
1: 我能写，我要你啊！
0: 前两天刚写过啊。
2: 你前两天吃饭了吗？
1: 前两天写的那是安全生产的，这个是深化改革的，能一样吗？哪这么多话？快点吧，资料就在那边，你赶紧看，赶紧写好不好？我明天着急用。
0: 可我今天有点累，我今天
1: 我明天着急用，快写啊！不行，我真的好困得不行了，你快写啊！

0: 你是又打算一宿都不睡吗？你是不想睡觉啊，还是不想跟我睡啊？
1: 你去睡去吧，啊，不用管我，我今天赶紧把图赶出来的。

0: 你今天竟然敢调戏我！谁调戏你了呀？那叫戏弄，不叫调戏，祖宗。嘘，反正都差不多，你得给我道歉。
1: 两口之间还用道歉啊？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咱俩到底谁戏弄的谁啊？啊，你应该向我道歉。
0: 你想得美，江家宝，就是你戏弄我，耍我。 让我着急上火，你害得我掉了二斤肉呢。
1: 掉二斤肉不好吗？反正你这么胖，
0: 不胖，我跟你说，瘦点不好，胖点也不好，就我这样不胖不瘦的正合适，跟杨贵妃一样美。人家都有说的，你懂什么呀？你年轻时候画的那些光屁股女人，体型有我好。
2: 江家宝，不是我说你，你以后再跟我挑肥拣瘦的，小心。

0: 钱我给你急。你听见没有啊？蒋家宝，今天晚上你就别睡了。
1: 这怎么又吵起来？我得劝劝。
2: 行行行行，你待着吧，劝什么劝？你听听，根本就不是吵架，你甭添乱了。
1: 哎呀，你说这金枝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真是惯的没样的。这家宝累了一天了，也不会心疼个人。
2: 哎呀，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呀？太勤快，太麻利干活。弄得孩子眼里一点活都没有，你看看他那屋乱的，没人给你收拾都进不去屋。
1: 收拾也白收拾，还架不住他乱呢。哎呀，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懒呢？这不干家务活的毛病啊，就是随了你了，油瓶子倒了都不服。
2: 这怎么说说金枝捎带把我给熏了？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一天从早到晚的伺候你们老冯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还不落好了。

0: 泥鳅，你今天怎么了？
1: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0: 你还要待多久啊？你在这要是不想练了，回家待着多好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1: 我得想办法接触到专业的人，我自己这么瞎练不行，得有名师指点。
0: 不是有高爷爷吗？
1: 高爷他现在已经教不了我了。
2: 哎呦喂，小泥鳅，今儿怎么没听到你的板儿 啊？
3: 李大爷您来了啊！我跟您说，我一看见您我就兴奋，我现在就立刻满足您。
2: 得了，您来一段。
3: 泥鳅，泥鳅，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别打了，今天我接了一个生日宴，你还赶紧跟我走，你还得采买呢，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啊。
1: 哎，那秋红，那我就先走了啊。
5: 李大爷，今儿来不及了，我得去采买去啊。哎，您见了您的。哎，
2: 您忙您的。
3: 秋红走了。哎，
6: 大爷，那我也先走了。
2: 哎，姑娘，您忙您的。
6: 哎，再见啊。
2: 哎，明儿见。
6: 哎。
2: 哎，李大哥。哎，李大哥。
7: 够早的啊，赵文普老师。哎，
2: 啊，您说说，今儿您又错过了，
7: 怎么合着我又来晚了？
2: 可不是吗？你说巧不巧？哎，刚走，在那儿了。
7: 哎，李大哥，那小伙子的活，真有您说的那么好吗？
2: 反正我是个外行，啊，但是我听着非常的好。哦，我就爱这口。
7: 这个，有缘呀，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琢磨着，有缘就一定能碰上，您说是不是？
2: 没错了，您呢？
7: 那咱们哥俩走着，
2: 走着，来，走。
8: 老爷子，您找我呀？嗯。呵，您这屋里这味儿啊，我这打了一瓶香水吧？啊。哎
7: 呦，我怕这屋有味儿了，那招人嫌。
8: 瞧您说的，
7: 说正事儿啊。啊。哎。赶紧啊，找个保姆啊，把咱们两个老光棍好好拾掇拾掇，快去拿着。哎，拿着。
8: 又来了，又来了。去，没到时候呢。哎，他干什么呀？我这不现成的吗？找什么保姆？有钱没处花？
9: 不是，我现在就指着你了。你要累坏了怎么办？你找个保姆，他就省心了嘛。
8: 老同志，老同志，一点都不乖。您要认清形势。您要清楚现在谁该听谁的，您还以为十几年前打我屁股呢？来来来，您先抡起来打个试试，还抡得动吗？一点都不听话，这传出去丢人啊！乖，
7: 乖，哎，好，那就听你的，
8: 真需要的时候我再去找，好不好？哎哎，呦呦呦呦呦！

0: 差点忘事，差点忘事，我走了啊！晚上您吃什么告诉我一声。
1: 哎，喂，喂，喂，你，
2: 老爷，您辛苦了。
0: 辛苦什么呀？哎呦，看着你们教室的条件真好啊！哎，
2: 行了行了，您要忆苦思甜了。
0: 你老爷是读过书的人。哎，
2: 我知道，小学没毕业，
0: 时候没赶好。你他老爷说了，读什么书？啊，认几个字就差不多了。学得再好，也不如学一门手艺强，认字儿就行了。啊，就这意思。
2: 老爷，时代可变了，现在认字儿还真能当饭吃，不认字儿可真没饭吃了。现在很多行业啊，人家都不用人了。
0: 不用人用什么？
2: 机器啊。
0: 机器？嗯，谁操作机器？那不还是人吗？再说一摁按钮，家具就出来了。
2: 对，
0: 开玩笑，
2: 还真是这样。
0: 中式的榫卯结构的家具你试试，刚给你小子干完活你就不认账。
2: 孙儿错了，您受外孙一拜。怎么了老爷？
0: 你这机灵劲儿特别像你小舅。你小舅要是不说他了，不说他了。我那会儿有你这文化程度都可以当我们先生。
3: 老爷，我要是考上大学了，肯定有您的一份功劳。
0: 好。兰花，兰花啊，我这混到现在真是孤苦伶仃啊，惨哪、啊。啊，那太惨了。
4: 师哥，不是怎么了？你又发什么感叹在这儿？哎，
0: 我给你们拿凳子去。
5: 哎呀，行行行了，你快坐吧，我去拿。
4: 让他去，你去快坐着。怎么样你啊？
0: 惨呐，没人理我呀。哎呀，
6: 净说没用的，没人理你，我们这不来了吗？
5: 英华打电话说你身体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了？英华说了。他这两天忙，晚上啊回来的晚，怕你吃不上饭，怕饿着你这大宝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就过来了。
0: 英华这孩子不懂事儿，这挺会使唤人啊。这孩子们吃什么呀？
6: 哎呀，孩子们简单，弄个饼摊个鸡蛋就完事儿了。哦哦，你甭惦记了啊。啊，我可向英华保证了，师哥，嗯，这两天你的伙食我们家包了啊。
0: 还得是师弟，还得是师弟惦记着我呀。
7: 行了，别撒娇了啊！人孩子那么忙还惦记你呢，你看你刚才又说那些没用的话，这要让孩子们听着了，伤不伤心呢？
6: 伤心，不把孩子都给伤了吗？已经。
0: 你这是来你看我来，你还是给我添堵来了？你这个，
6: 跟你开句玩笑又急。
8: 师哥呀，英华最近忙啊，那就让谁家宝和金枝来照顾你吧。啊，
0: 这家宝的主意啊？
8: 肯定是家宝的主意。另外，我们老两口呢，也没事跟他说说，都惦记你呀，不能让你成孤寡老人。
0: 师弟啊，有事儿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啊。争夺儿子的战争，我圆满失败，儿子被你抢去了，我认啊。这事咱不提了，那我孙女静静，你是不是得考虑，就让她回来？她还是得在爷爷身边，由爷爷来教育她，是不是？
6: 你还想让你孙女做木匠啊？你不能太贪心了，师哥。我跟你说啊，静静这孩子是一个从不睁眼的小屎孩，我们给伺候大了，那跟我们的感情比他爹都亲呢。再说你都有那么多孩子，你跟我们争什么？这不行啊，师哥。
0: 我有那么多孩子，你就可以跟我争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抢是不是？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个，你是不是让我跟你拼命呢？什么叫我贪？咱俩到底谁贪？
6: 你看人，你看，这事儿有病样吗？纯在这装病。哎，我告诉你，江万祥，静静是你孙女啊，不假，那也是我外孙女吧？我还告诉你，江万祥，
0: 切，别吵了，你赶紧坐下吧你。
6: 我不坐，
0: 那你就站着。
9: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啊，见了面就吵，那像两只公鸡似的，丢

0: 丢人呢？
1: 你给我弄杯水。
0: 哎呀，行。
1: 你回家吧，我用不着你看我。谁愿意理你？快弄弄好，带我回家。
0: 哎呀，行了行了，快点喝吧。
1: 中午喝点不？
2: 你好酒啊？
1: 有。

0: 你买这么多菜，为什么不用小车呢？你怎么在这儿？我这两天很担心你，所以来看看你。
1: 你怎么了？你又别来了。为什么呀？你没做什么，我也没做什么，你怕什么？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好，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当时做了那个错误的选择，所以才让你，要不然你现在绝不会过成这样。
0: 这都是命。
1: 不，全怪我，都是我的错。
0: 我不怪你，都怪我当初眼瞎。我得回去做饭了，我得走了，再见。

0: 我的菜快一点啊，
1: 马上就来哈。
2: 两瓶啤酒，
1: 两瓶啤酒是吧？
3: 得嘞，
0: 快点啊！
1: 干嘛呢？我都快忙死了。
0: 他们家菜不错，嗯，
2: 是
1: 啊，两瓶啤酒啊。
2: 啊，谢谢。
1: 哎呀，怎么了？
0: 你来一杯。
4: 我见余华了，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过得不好。
1: 知道我知道啊，咱先忙，我不会炒菜，你先去炒菜。
5: 哎，哥，哎呦，你怎么来了？快快快，里头请，里头请。
6: 哎，不错呀，小狗儿。
5: 不错不错，你就这边坐。嗯，坐。
7: 哎，老板，啊，再给我来一份那个水煮牛肉。
5: 水煮牛肉啊，
7: 再给我来个鱼香肉丝。
5: 李阳，鱼香肉丝，水煮牛肉。
8: 哎，好。
9: 哎呦，哥。
8: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6: 我过来看看。
8: 吃点什么？
6: 给我来碗面吧。
8: 行，那稍等啊。
9: 哥，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你啊，最近怎么样呀？
8: 挺好。
6: 我这一直想来看看你。一呢，是你一天到晚忙着不着家；二呢，
8: 哎呀，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不愿见咱爸，我懂。
6: 我早就和你说了，让你到我厂子里工作的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我可和你说了好几年了，
8: 我也跟你说了好几年了，我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
6: 咱姐担心你，她跟我谈了好几次了。我也在想，你说你这将来怎么办啊？嗯，你就在这儿小饭馆里一直干下去，这适不适合你咱先不说啊，但是长远来看，在这儿有什么出息啊？
8: 哥，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我在这儿就没出息了，那你告诉我，我干什么有出息？
6: 对不起啊，师哥没表达清楚。
7: 哎，服务员，
6: 我的意思是，
8: 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回来啊。
0: 哎，我们的菜也快了。
8: 哎呀，你的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的啤酒啊？
7: 好嘞。哎
8: 呀，我这天太忙了，哥，我知道你的意思。
9: 我呢，实在是对那个是一点没兴趣。我也不适合，我到你厂子里，我也真不知道干点什么。
6: 你先听我说完。但是你有你的优势啊，就凭你的口才啊，你到我那儿做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等你熟悉了之后，哥就把整个销售部都交给你，这可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有自由的时间啊。再说了，这厂子是咱们自己家的，我说了算啊。真有什么事儿，不是还有哥帮你兜着吗？
9: 哎，哥，你先稍等一下啊。
8: 哎，您二位里边请啊。

0: 吃点什么？
1: 你先把这桌子收拾一下，我们想想啊。
0: 好嘞，等会儿啊。
2: 哥，
0: 哎，
2: 菜够吗？你还再来一个？
0: 哦，我吃碗面就挺好。
2: 够啊，
0: 你忙你的就行了。
2: 那行，那你行，你好好陪哥
3: 俩啊。给我来两碗面。
0: 我知道。
2: 哎，行，
0: 一碗面啊。
2: 好好聊，好好聊，
0: 辛苦啊，
2: 甭跟我客气啊。
0: 哦，
4: 这生意还真挺不错的。
5: 哥，
4: 嗯，
5: 你这厂子生意越来越好，当弟弟的是真心为你高兴，但是呢，他确实就不适合我，我也没有兴趣。
6: 兴趣可以培养啊，
5: 我有我自己的兴趣，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哥，我从小我就跟你说，我恨木头，更恨那木匠活，要不然我小时候也不会挨那么多打了。
4: 依旧。你不小了，你就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啊？你说你到我厂子来有什么不好呀？什么都可以慢慢学，来得及。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你很快就能掌握。然后你捎带脚的了解了解木工，最好呢能熟悉项目工活，这好歹是个手艺啊，对不对？将来啊，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5: 爸，你说的都对，爸，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像咱爸了。
4: 瞎说什么呀？
5: 吃面。
7: 哎，老板，坐正。
5: 哎，来了来了来了，我先去买饭去啊。
8: 金石啊，你都听到了啊，我可是向英华打了包票了。爸妈，我回来了啊！
9: 家宝哥，你来一下，来一下，爸妈有事要跟咱们说。
4: 妈，爸，什么事儿啊？
10: 家宝啊，这两天你爸好像是不太舒服。你姐刚才来电话，说她挺忙，想让金枝多跑几趟。你是江家长子。不能所有事情都让你姐干，太不容易。这样，你跟金枝这两天回去多陪陪你爸，金枝小心。
4: 啊，算了吧，爸，金枝会干什么呀？就我爸那脾气，他俩别再打起来。再说了，我最近真挺忙的，实在脱不开身。
9: 就是啊，爸，您别把宝压在我身上呀！您这不是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吗？那还让我活不活了？我不去啊，家宝哥要去，表孝心我没意见，让他自己去伺候吧。
11: 你是儿媳妇儿，说些混账话。
4: 爸，你别急，你急什么呀？其实金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您看我爸啊，他又不是不能动，他又不用不着别人伺候呀。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姐吗？我最近真没空，脱不开身。
12: 家宝啊，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爸。好伺候不好伺候啊，都得伺候。他养了你小，你就得养他老。这是人之常情。你爸这一辈子不容易，现在他老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啊。
10: 家宝啊，你在我家这几年，给我们老两口带来这天伦之乐，我们知足。哎呀，这几天呢，我躺床上睡不着觉啊，我这思前想后，我这心里就不安，我总觉着欠你爸，真的。你是长子，你考虑考虑，啊？
4: 行吧，我听您的，我考虑考虑。妈，
12: 哎，
4: 爸，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了，
12: 啊，去吧。
4: 那我走了吧。哎，
8: 你等一下，金枝啊，现在时代是不同了，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这孝道不能丢。
9: 孝道跟做饭有什么关系？我干嘛非得学做饭？
8: 等你饿你几天就知道为什么学做饭了。
9: 那我不会做，还不会买着吃啊？
12: 立本啊，我对不起。

0: 你呀、啊，我没把静之教育好。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一定教会他做饭。
1: 这太极呀、啊，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哎，要柔，柔中带刚。哎，您瞧，
2: 我试试。
1: 哎，你来试试。哎，对对对对，有点意思。
2: 这样？
1: 对。
2: 对吗？
1: 对对对。
2: 哎，我感觉也挺舒服的。
1: 哎，这就不错。哎，下一个来，哎，就抱球。
2: 抱球？
1: 对，就像抱你们家老头那样，这么理解就行了。
2: 去你的，老不正经。老不正经的。
3: 李大哥，
1: 哎呦，
3: 又连上了。
1: 张文福老师，嘿，今儿又没碰上啊。哦，
3: 合着我又来晚了。
1: 没有没有，他压根就没来。
3: 哎呀，没缘分呐。我跟您说啊，我相信缘分，慢慢碰。
1: 哎，
3: 您接着练。
1: 好嘞，
3: 我遛弯去了。
1: 得，您慢点。
3: 哎，回见您，回见您啊。
1: 回见，回见。
3: 哎哎哎。
4: 哎，我姐呢？
5: 一进门就问你姐，没看见我呀？
4: 看见了，我不是用眼睛看，我是用心看，你感受不到。
5: 贫嘴。大姐最近忙，来的少，就把我调这边来了。还是这边舒服，哎，你看我穿这身制服漂亮不？
4: 漂亮，好看。嘿，你在这儿啊，比在建材商店整天抱头狼烟的强。
5: 可不嘛，就这咖啡喝不惯，我给你来一杯。
4: 哎，不，我也喝不惯。那现在建材那儿谁看着呀？
5: 曼姐呀。
4: 今儿中午请你吃饭。
5: 你故意的是不是？我成天这么忙，哪儿走不开呀、啊？
4: 忙成这样啊！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什么事儿？你看着我干嘛？说呀。
4: 我想带你回家，再见见我爸。
5: 我不去，我害怕。
4: 秋红。我知道你害怕什么，但是这一关怎么都要过的。这一次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是去征求他同意的，我是去通知他。
6: 这是要通知谁呀、
5: 啊？哎
4: 哎，
5: 姐来了。
4: 姐，
5: 快坐。姐，
6: 嗯，
5: 我害怕。
6: 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大姐，我想带秋红回去见见咱爸，这么多年了，我不想再拖了。
6: 去啊，这丑媳妇才怕见公婆呢，你那么漂亮你怕什么呀？
5: 之前见过，这不没同意吗？现在见就能同意啦。
6: 咱爸，我再想想办法。不过这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嘛，咱爸这些年变化挺大的。这不前一阵子还拉着我问呢，问你对象什么情况。
4: 真的假的？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我骗你们干嘛呀？

0: 啊？
1: 用不用帮你晾被子啊？
0: 啊？
1: 晾被子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
0: 谢谢了啊，好闺女啊，好闺女。
2: 哎，金枝
1: 啊，
2: 你拿那拍子把那被好好拍一拍啊。
1: 哎。
3: 不用擦了，三连，我们家挺干净的。
2: 干净，那是张婶在的时候。哎呀，现在呀，要没有英华，你还敢说这话？家里呀，还不一定脏成什么样呢。我呀，是想让你呀更干净点儿。这万一张婶要回来了，

0: 看着那多高兴啊，对不对？
1: 张婶，张婶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家兰花走以后啊，我这日子过得叫什么呢？就有口气儿吧，就差不多就完了啊！你什么干净不干净的？
0: 这一个家呀，没个女人，那哪成为一个家呀？哎呀，真是啊，日子啊就是将就。
1: 我就这命，属蚂蚱的，怎么蹦的也是鸡嘴里的食儿，对吧？
0: 这么多年啊，你也是真是不容易了。
2: 妈，我还干点什么？
0: 你呀、啊，现在开始转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你就当老太爷，踏踏实实的享清福吧。嗯，
1: 海莲，我还不瞒你说，这个儿女我真都指望不上，我也不指他们，我把心思全都放到下一代上。当然，我们家美华也不错啊，什么小刚啊、静静，啊，对，静静呢？
2: 啊，我爸去幼儿园接她了，一会儿就到。
1: 彩莲，嗯，我有个想法。以后啊，静静每天就送我这儿来，送什么幼儿园呀、啊？正好我也想的。
0: 你怎么想的啊？让他们都回来啊？那我那还剩什么了？就剩我们老两口干靠，是不是啊？哎，你太贪心了吧？
2: 看看你这两位老人家，这不是给儿女出难题吗？我们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啊。
0: 你公公家呀，跟咱家不一样，那你是独生女。他们家有俩儿子仨闺女呢，那就算给咱家一个儿子，他不还剩一群吗？他呀，就是护犊子，就是总想把这些孩子啊都搂到他身边，他才高兴。哎，你傻笑什么呀？你怎么还坐这儿了？
3: 哦，
0: 去，赶快把饭弄上啊。哎，还有那有一个尖椒，和那个肉丝，你好好炒一炒啊。
4: 高叔，
5: 高老太爷，
6: 哎呀，真漂亮啊！啊，都长这么高了你，哎，你要好好写作业，
7: 快说好。
5: 好。
4: 哎，高叔，我们进去了，
8: 行，走。
9: 哎呦，静静，来，到你这儿来。哎呦，
10: 过来。
9: 爷爷没有啊？
0: 快去呀！哎呦，怎么说来着？
9: 小宝呢？
1: 哎，丽妹，
0: 教你了，
1: 问你话呢。我儿子呢？茶杯拿远点儿，别烫着我孙女儿。
9: 哎呀，
11: 我发现你这人真是有毛病。
12: 孙女不来找孙女，孙女来了之后又找儿子，你有完没完？啊？
0: 哎，走，回家吃饭去。走，哎，你和那个静静，陪着你公公吃饭啊，我们回去吃了。走。走吧，
12: 那我回吃了。哎，那我们
0: 回
12: 去了。
9: 棒子，鸡，
11: 鸡好不好？
0: 你把那个菜赶快端上来呀！啊，再有啊，吃完饭收拾利索点啊，把那个装菜那个菜盒给我拿回家去。哎，
9: 棒子，
0: 快去做饭去。
9: 棒子，老虎，我又赢了。
11: 棒子，啊，他金智能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那菜我都给他备好了，放锅里一扒拉就熟了。他这一点要还做不好，那真笨成猪了。
11: 反正我这心里不太踏实。
0: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这点事要教不好他，那我也成猪了。
1: 开饭了，做什么好吃的呀？啊，哎呀，啊，那个金智去拿个盘子给你高爷爷拨点。
2: 哎，
1: 啊，
6: 不用了。我家里边有粥，
1: 瞧您客气什么呀？别客气啊！
6: 我不客气，是你客气。
1: 那不管你了，
6: 哎，赶紧吃吧。
1: 好，来，吃点什么？
5: 吃金香炒肉丝。
1: 咱们来个小肉丝，好不好？
2: 静静，那是给爷爷下饭的，你们别吃。
1: 哎呀，谁吃不吃啊？来，宝贝儿，哟，
5: 辣，辣死了！
2: 不可能，我没放辣椒。
1: 你这放了多少盐呀？这是
2: 咸了，没事儿。我妈说咸点下饭，要不您今天就少吃点菜，多吃点饭。您吃呀，您看我干嘛？
1: 来，你尝尝。

0: 啥呢？
1: 您都说咸了，我就不馋了吧。
0: 没熟啊，金枝啊，没熟。
1: 我看我妈做过一回啊，她就是放锅里这么一扒拉就好了，这没弄好啊。要不您今天就凑合着吃点儿？
0: 来来，你凑合给我看看。
2: 哎呦，您至于吗？不就是多放了点盐，欠点火候吗？
0: 怎么叫不至于？你妈又不在了，家宝和静静是不是让你饿死？
1: 静静，跟妈走。
3: 你看啊，这次酒店客房设计的家具多简洁，一组装就完成。
4: 是，
3: 等客户验完之后呀，咱们就能批量生产了。还有啊，下料的时候还得算计着点，不然这成本啊一下就上去了。
4: 好的，江总，这个你放心吧，这批货呀完全是按照你的设计图做的，
3: 质量这一块你还得严控，知道吗？
4: 好，
3: 这是咱们重中之重的地方。哎，我大概算了算啊，这次你们的奖金会比上个月高一倍。
2: 江总，江总，电话，您夫人打来的。
3: 好的，我知道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最重要的。
4: 好的，江总。
2: 江总，电话。
3: 我说我知道了。

0: 喜客呀，您找哪位呀？哦，对了，你到厨房去尝尝你媳妇炒的菜，去尝尝，听说很下饭。
1: 不是过来吃饭的，
0: 你是回来兴师问罪的是吧？我听说你不舒服，回来看看。
1: 你看看我空着手回来，你蒙谁呢？你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
0: 我挺好的。
1: 那我走了。
2: 哎，家宝，家宝，来来来来，
1: 您坐，您坐，您坐。
3: 家宝啊，
1: 哎，
3: 这回啊，你还真不能怪你父亲。你父亲啊，这回还真是没说你媳妇儿啊什么过分的话。
1: 好，我知道了。哎哎哎，高爷爷。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2: 啊，好，那你忙去，忙去，
1: 哎，
2: 忙去吧。哎，过来。
0: 哎呀，高爷爷呀，我这孩子白养啊，现在挣着钱了。腰包也鼓了，看不上他爹，也看不上这破家了。你看这德行，你瞧，你瞧他那德行。
3: 哎，行了行了，这家宝能挣钱，你也看不上。
0: 在您眼里他是好孩子？
3: 嗯，
0: 是，我不否认这孩子有能力。
3: 嗯，
0: 但倔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他江家宝。
3: 哼，放屁。家宝，那今天累了一天了，那是过来好好看看你。他这来找骂的，我该给家里的一分都没少给。这英华早就跟我念叨过。不是，我问你，你的退休工资动过一分钱没有？
0: 啊
3: 啊！哎呀，没动过吧？啊？嘿。所以啊。你就总想着把那个钱攥在自己手里边，哎呀，怀里搂着那个钱，你睡得才踏实呢。你呀，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不是钱的事儿。哎，你就是想通过这些个钱来管着家宝。你们家的事儿呢，我是最清楚了。家里的开销那都是英华在这支撑的，你呢，又一毛不拔。

0: 还说东道西，你就是没事找事儿。你
1: 这线我可都给你换好了啊。
2: 哎，好，
1: 这一次啊多亏发现的早，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边坐，这边坐。这
2: 李叔多大年纪了，你还使唤人家给你干活？你不能找个电工啊！
0: 不是我，是他非要来的。
3: 欢迎大姐光临。
1: 来来来，大姐，这时间仓促啊，就准备了这几个菜。
2: 这还几个菜呢？爸还在家呢。
0: 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了，现在你嫂子照顾他也不知道照顾的怎么样。哎呀，我嫂子是伺候人的主吗？我刚才让李阳炒俩菜给送去了。放心吧，饿不着老爷子，还有酒呢。
2: 那我晚点回去。你这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老弟的终身大事。
2: 拜托了，你们俩呀。

0: 哎呦，李阳，江叔，你好，厨房挺干净的啊。
1: 其实你前面那个女朋友叫邱红是吧？就不错，但她是外地的，又是农村户口，这不成。哎，你这次不会给我又来这么一出吧？
2: 这是我家，我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你管不着。
3: 是，这是你家，我江家宝吉人篱下，是不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2: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3: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志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磨，磨磨人。
4: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5: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4: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3: 于他人，志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言，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6: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3: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哎，真娘出门啊？
1: 相公去了。
0: 啊，
2: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是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3: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2: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4: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5: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2: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5: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君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3: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2: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6: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4: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5: 这个小李磨坊，我开定。
16: 你想让文慧认可小李磨坊，口气不小啊！
17: 我开这小李磨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人。
15: 这银子我万万舍不得。
17: 这笔记上大部分草药都对上了，唯独那月老草是怎么都找不着。
15: 你爹也真是的，也不写清楚点。
18: 请关注《家业》第15集。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真姐姐，真姐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真姐姐送东西，这是七祖母给真姐姐的。这是我和七祖母一起做的点心，请真姐姐尝尝。姐姐，我错了。

这娘前些时日在李宅，七祖母知道你受了莫大的委屈，未能给你主持公道是七祖母的错。如今的李家内忧外患，人心离散，七祖母想要留你也是有心无力，无奈之极呀。莫方失窃一事，七祖母终究是有愧于你。真娘，往后你就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这些银两是七祖母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0: 加上范兄这十箱布，七烟古墨的分成已经够800两了。等这些钱收上来之后，你给阿姐送过去。
1: 是。东家，听说李家的甄姑娘已经在四宝街租下了一间铺子。
0: 哼，她倒是很有志气啊。但这四宝街上，租金可不便宜。她手里的银钱应该不多了。
1: 是啊，可见那甄姑娘破釜沉舟般的勇气，就是和那战场上的将士相比，也是不遑多让。
0: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最近很爱提甄姑娘的事情啊。
1: 哎，哪是我爱提呀？难道不是您想知道吗？
0: 等会儿，谁让你喝口茶了，也不给我倒一杯。
1: 最后一口。
0: 臭小子，四宝街。
2: 胡会长，可是甄娘写的文书有误。还是因为我小李磨坊不符合文会的规定。您倒是说句话呀，若是都没有的话，你为何迟迟不给我批？
3: 嗨，若是别人向文会递交文书，他便是为徽州墨业添砖加瓦，我自然是乐得成全。可甄姑娘历朝历代从未有过一家姓开两家磨坊的先例，这李墨还在，你若想另立门户，绝无可能啊。
2: 胡会长，我虽然姓李，可是我们八方早就被除族了，这可是有白纸黑字的除族文书，这于法理上我早就不是李家人了。他李墨开他的李墨，那我开我的小李墨坊，我两者互不相干呀。
3: 可李墨毕竟是徽州墨业四大家之首，文会做事总要顾及李墨的颜面。甄姑娘若真心想开磨坊，那还需李墨点头应允，我这个会长才好通融，不是？

0: 我刚刚是不是你去文慧了？是你拦着文慧，不让我开小李磨坊，是不是？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哪儿都别去。
1: 百年李磨，回磨正统，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

0: 造开什么小李墨。
1: 之前七祖母要给我续签契约，而你们李墨就开始风言风语，说什么我一个外人要侵吞你们李家。那好，我不跟你们李墨为伍，我开我自己的小李墨坊总行了吧？结果现在你们又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一个姓没有办法开两家磨坊。哎，这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哎，这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啊？
0: 我不跟你在这儿强词夺理，耍嘴皮子。今日我也把话言明，李真，想另立旁支，做梦。如果你再一意孤行，别怪我再请祖师玄奇，请我们的祖师爷来明辨是非。
1: 要请祖师玄奇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一除族之人，我根本不怕什么祖师玄奇。我且就放下一句话，无论你李景东，你们李墨点不点头，答不答应，这个小李墨房我开定。

0: 哎呀，甄姑娘，你想让本官出面，让文慧认可小李磨坊？
1: 嗯，
0: 口气不小啊。还不是因为到磨坊一事，你才对李家耿耿于怀，所以呢，就要建这个小李磨坊，好跟李家打打擂台，对不对？
1: 严大人。我创建这小李磨坊，我确实想出我胸中这口恶气。
0: 嗯，
1: 但是民女也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0: 嗯，
1: 其实早在复原奇岩古墓的时候，我便有一腔愿景，我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咱们徽州墨业添砖加瓦，所以还请大人能够给我这次机会。
0: 给你个机会，可是我这个墨武官呐。监管的是选送供墨，是为朝廷效力，可不是为你这一介小女子去实现什么胸中抱负啊！
1: 大人，此话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我复原出千古墨，不也是在为您分忧吗？以前可以，现在可以，将来呢，一定也可以的。
0: 哎呀，好大的气魄呀！啊，可是你这气魄再大，对本官无用。本官看的是结果，你没有李家的协助，你没有李八爷的支持，你拿什么去跟李默、去跟陈默打擂台呀？怎么实现你的胸中抱负啊？啊？没想清楚吧？行了，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啊。闺女，不可动气，不可动气，动了气会使病情加重的啊！
1: 爹爹，他们哪个是真心为我看病的呀？
0: 哎，不可说这样话啊！放心，爹爹给你找遍天下的名医，一定把你的病治好。你回去休息，走。
1: 我也
0: 休息。
1: 哎呀，爹爹，我要。
2: 甄娘，你怎么闷闷不乐的？还在想那严小姐吗？
1: 嗯，我今日回来的时候问了下那黄大夫，他告诉我严小姐这病多年未愈，你说这十多年来她得过得多心酸啊。
2: 是啊，甄娘，可惜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帮不了她什么忙。
1: 花儿，你记不记小的时候我每次出去玩都弄得一身伤回来，结果我爹爹为了我翻遍李墨所有的典籍，最后做出了一款胭脂药墨。
2: 哎，我想起来了，平日里你对那胭脂墨爱不释手，我受伤了才肯给我用那么一点点，是不是那个？
1: 嗯，就是。我爹当时说，
2: 嗯，
1: 这个胭脂墨只是他的初步尝试，他想做的药墨是可以医治疮症、治愈顽疾的九珍宝墨。
2: 若真有此墨，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治好严小姐，是吗？
1: 我正是这么想的。这今日严大人在严府问我，说我的小李。

0: 磨坊要靠什么立足，卖什么样的墨。我想了想，虽然我可以复原这七言古墨，但是比起陈墨还有李墨他们相传的宝墨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可若是有另辟蹊径，将我爹爹说的这款九珍宝墨做出来，一，我可以治愈像严小姐这样的病患；二，我可以避开风头，以药墨起家。最最重要的一点，若是我真的将这宝墨做出来，治好了严小姐，那你说这严大人还不得对咱们小李磨坊松了口？
1: 哎，是啊，那真娘，我们说干就干吧。
0: 哎呀，哪有这么着急，这只是我初步的计划，得慢慢来。
1: 但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特别好。
2: 李家磨坊怎么样了？
3: 哦，陈姑娘，这俩日她日子也不好过，听说八爷不同意她开小李磨坊，一气之下离开了歙县，去了婺源。
2: 我问的是李墨，不是小李墨。
3: 那甄姑娘不也是李家的人呢？她的上头还有个李墨，文会顾及李家的面子，不认可小李墨坊，迟迟没有批准文书，想必这个时候也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呢。
2: 这样，你拿出100两陪我去一趟小李磨坊
3: 啊。东家，您真的要投小李磨坊呀？
2: 怎么了？100两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多投一份稳妥也未尝不可呀。走。
0: 齐东家，这银子我不能收。
2: 协商
0: 不是数目问题，是时机问题。
2: 时机？
0: 嗯。
2: 你现在要自己开磨坊，正是缺钱的时候。况且有我在的话，也许文慧不会更加的为难你。为何说时机不对？
0: 正是因为缺钱，所以才更要谨慎。不瞒你说，我开这小李磨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人。所以你今日给了我这么多银子，又不说分成比例，也不说这磨坊未来的规划，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啊十分的惶恐。
2: 甄姑娘，你现在是缺钱的时候，而我这是雪中送炭，怎么到甄姑娘嘴里成了我这恶虎扑食趁人之危了啊？
0: 哎呀，总之这银子我万万舍不得。
2: 甄姑娘就当真直接拒绝了我？
0: 今日拒绝，可日后谁也说不准呢。齐东家，我对我的小李磨是有信心的，我不光要靠自己的力量将这磨坊开起来，我更要日后光明正大的跟李磨竞争，甚至有朝一日我要超越李磨。待到那时，我再请齐东家来我的小李磨，我们二人坐下来细细聊，如何？
2: 那要是待到那时我没了兴趣了？
0: 我既然决定要开这小李磨，那一定不会让齐东家失望的。
4: 好，小齐，收钱。
5: 恭喜阿弟慧眼识人，这七言古墨押中了宝，才刚起步便已收益颇丰。
6: 谢谢阿姐，这些也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5: 真是暴殄天物。
7: 我一介连性命都不配拥有的罪人，何谈什么讲究啊？
5: 这李墨的分红比预想的还要好，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依我看，该继续追加，长远的合作下去。
6: 阿姐，账簿呢，还是由你保管。不过我希望阿姐给我留30%分红的银子，我有用处。
5: 你又看上了什么其他的生意？
6: 我想留着这些银子，投给小李墨。
5: 这话怎么说啊？
6: 原本呢，我也是想将这些银子分散的投给几家大的磨坊。不过前日，李真和我说了一句话。

0: 他想用小李默竞争大李默，甚至有朝一日这小李默能够打赢大李默。
1: 哇，这好大的野心啊。
2: 是啊，
0: 不仅野心大，胃口也很大。不过前日和他聊起入股的事情，他居然没有接受。看来这李真做人做事颇有自己的章程。
1: 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想会会这位真姑娘。
3: 三上三中三下，当为棋手，棋为九真也。这三下应当就是地夫子跟白仙皮这类地圣之类的药材。没错，应当是这些。这三中怕不是朱阳海货的内府？可这三上到底是什么呀？你干什么？
4: 来呀，把李真请出去。
1: 我看你们谁敢！李景东，你到底想做什么？
4: 李真，你既然决定自立门户，那么李家也绝不让你占半分便宜。从今天开始，李家磨坊我收回来了。
5: 景东叔，这里本来就是李家废弃的磨坊，是七祖母许给真娘用的，要收回去也得是七祖母来跟真娘说才是。
6: 对，当家的，咱还是跟老夫人说一声吧。
4: 我做什么事用你来教我吗？王花，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李默的东家，我也奉劝你最好分得清远近。怎么着，不搬是吗？来，你们几个帮帮他。
7: 动手。
1: 哎，你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我的药材，别动。你们干嘛？这不能动。
8: 给我。
1: 哎，过去拿着，这是我的药材。
4: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他的药材还给他们。

0: 你们几个看好了，我们李家的东西都带回李牧。好，我可以搬走，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用具是我爷爷给我做的，还有一些是我哥跟我娘他们花钱给我攒的。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我们家的东西。 你们也休想带走一分一毫。
1: 好，你的东西李家不稀罕，搬吧。

这姑娘的车是怎么拉的？你看这夜下要大了，我的鼻子是不是回家？你别把车横在路上，赶紧挪一挪。

0: 心如穿飞舞穿人泪望眼去雨归
1: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你这几日不是在磨坊做磨，就是自己闷在屋里，饭也顾不上吃。家里啊，常常就我一个人，做了一点菜，怎么吃都吃不惯。
1: 娘，是我不好。
0: 傻丫头，跟娘道什么歉啊？娘从小看着你长大，虽然你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你心里想什么？ 娘都知道，你是想着尽快把墨做出来，好证明给你爷爷看，是不是？但是凡事啊都要讲个章法，你这么憋着，身体也吃不消啊。留着力气，好好吃饭。 才能一步一步的把墨做出来。娘说的这些，你要听话，听到没？来吧，跟娘说说，我们小李磨坊的针长室，到底想做一块什么样的墨呀？
1: 娘，你还记得？ 爹给我做的那块胭脂墨吗？嗯，我要做的，就是像那样的一种药墨，叫做九珍宝墨。爹曾经也研究过，不过这块墨已经失传了近百年，只有在墨迹上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载。什么三上三中三下，还有几样材料，我倒现在都没有明白。娘，你说这古人也真是的。
0: 既然决定写书，要将墨法墨方传给后人，为何不能用白话写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淹没了多少毫墨？
1: 哎，你别说，这个什么三上三中三下，这些神叨叨的话呀，你爹当年还真跟我念叨过一阵儿呢。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啊，娘。
0: 那我爹当时有跟你说这三上是怎么解的吗？嗯，现在想起问你娘来了。你呀，你早跟我说，娘一早就拿给你了。等着，
1: 在哪儿？
0: 来，
1: 谢谢娘。

0: 你爹呀
1: 有随手就记的习惯，所以当年他只要一有灵感，他就把他的想法记到我这个小账本上。
2: 你爹去世之后，这本账本我也没舍得扔。不过这上面有好多东西记得都是断断续续的，有头没尾的，未必有你想找的，你就先看看啊。

0: 这株就是我爹失智就这样保摸的记录。
1: 真的啊？
0: 原来当年我爹也是用发酵来保存药效的。娘，这法子我也想到了，
1: 太好了。
0: 三上雪莲失常，没错，这就是三上。
1: 哎，徐真，你这孩子哭什么呀？应该高兴才是。
0: 这三上就是长在高处的药材。哦，雪莲失常，这第三个药材是月老草。月老草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位药材。
1: 哎呀，你管它什么草，那长在高处的肯定不过就是山里的东西呗。你爹当年经常去钻哪一片山林，你娘还是知道的。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真娘，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娘带你进山去。

0: 怎么样，佳娘？感觉这个也不是。娘，这笔记上大部分草药都对上了，唯独那月老草是怎么都找不着。
1: 这月老草啊，我是真没听说过。你爹也真是的，也不写清楚点，弄得咱们俩跟无头苍蝇一样，一点头绪都没有。
0: 没事儿，娘，大不了我们把这里长得像草药的全都采回去，一一对比呗。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走，
1: 这丫头啊，劲儿又上来了。走，娘再陪你找找。

0: 娘，你听到了吗？我也会吹了。等我一下。哎，娘，说让你小心着点吧，这还是把脚给伤了，疼不疼啊？来，给你上点药。我跟你说啊，这个草啊，对伤口最有效了，而且不会留疤的。
1: 记得你爹当年不小心钻了猎户的陷阱，我就是用这个给他上的药。我爹当年是钻到哪个猎户的陷阱里啦？
2: 明知故问。哎，我真不知道。我只记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说过，他打猎特别的厉害，
1: 什么眼如鹰隼、耳似猎豹，只要被他看上的猎物，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0: 就他呀？
1: 你爹呀，就是的，在你们兄妹面前吹牛。我告诉你，我不拆穿他，那是我给他留面子。哦，哎呀，想一想啊，我跟你爹最初的相遇就在这片大山里。你跟我爹是在这里相遇的？嗯，
0: 当年啊，你娘设了打猎的陷阱。 隔了一日，我就兴冲冲地去瞧，结果你猜，我瞧着什么了？
1: 你爹就可怜巴巴地困在陷阱。

0: 里边，
1: 然后我就把他给捞了出来，带他回家，给他吃了顿饱饭，就把他送下山了。结果隔了三日，他又以寻松的由头又进山了。你看你爹平时吃馍的时候挺聪明的吧？可他一进了山，笨得很，五回得有三回落到我设的陷阱里，然后就眼巴巴地等着我去捞他。
0: 然后你就眼巴巴地上套了，就眼巴巴地跟着他回了李家，生下了我跟我哥，对吧？
1: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当年啊，族老们是不同意你爹和我们山岳后人结亲的。
0: 啊，那当时是谁保住了我跟我哥的小命啊？
1: 还能有谁呀？这个家里谁说话最算呢？
0: 七祖母。
1: 当年就是你七祖母跟族老们说，这个跟山岳后人结亲的南迁宗族往往更容易在徽州扎稳脚跟，兴宗望族。他就是这样说服了那些族老们，我便从一线嫁入了李家，
0: 这才有了你和你哥。
1: 所以呀，小李磨坊以后成就了，别忘了你七祖母的恩情。
0: 知道了知道了，七祖母也辛苦了，不容易，我爷爷辛苦了，不容易，但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我娘了。这出族以后你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娘，我开着小李磨坊，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过这样辛苦日子了。
1: 哼，算你还有点良心。真娘，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你就好好的把小李磨坊做好，做你喜欢的事啊。
2: 娘娘，你看你这草药是真是厉害，你看我现在都不疼了。
0: 哎，你别蹦啊！哎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1: 不疼了吧？
2: 不疼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草叫做赤凤锦草，当年我用它给你爹上药的时候，还是他寻了这个草的名字告诉我的。
0: 赤凤锦草，这名字还挺好听。嗯。

0: 赤凤锦草，
1: 这是鱼子纹。这是水波金星，哎，这个好，这是螺纹，最易发墨。
2: 那何为刮风狐狸？
1: 苏轼有云：“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刮肤而狐狸，金生而玉德。”刮肤狐狸就是形容砚石表面如同瓜皮一样细腻光滑。
2: 嗯，你说你吧，做墨不成，没想到你学砚还行。当初我把你带到婺源来是对的。
1: 爷爷，您不是因为真娘要开小李磨坊生气才来的婺源啊？
2: 哎，你看看这行吗？
3: 哪里？
2: 这儿。
4: 快来吃落婚了。
3: 可以。
1: 好，吃落婚，爷爷。
4: 今天专门做了爷爷最爱吃的竹笋排骨，爷爷多吃点。
1: 哎，秋娥，我刚刚又收到了娘的信。
4: 真的吗？哎呀，我好想娘和真娘啊。哎，正良，那信上说了什么？你快念念。

0: 郑良、秋娥，家中一切平安，你们不必记挂。
1: 真娘已经把小李磨坊安置妥当，最近又忙着研制九珍宝墨。据她说，药墨制法与别的墨都不相同。好在真娘一向聪慧、坚韧、不懈尝试，已经想到好办法了。爷爷最近身体如何？还在生真娘的气吗？你要多劝劝爷爷，不要把他的气话放在心上。
0: 真娘心里最记挂的人就是爷爷了，唯盼你们一切顺遂，早日归来。
2: 真娘说要做九珍宝墨，这是你爹最想制成的墨。
0: 对，娘说的是九珍宝墨。我立刻给娘回信。
3: 嗯。
0: 爷爷，您可有什么话要带上的？
2: 秋娥今天做的这个特别可口。
4: 谢谢爷爷。
0: 先吃落荤。
4: 是。
0: 不着急洗。
5: 好

0: 娘，哎，娘，你快看看。
1: 哎，你别说，这还真有一股药味儿啊。嗯，这闻着让人感觉很舒服啊。哎，这娘，那这就做好了吗？
2: 这药末离成末还有一步呢，得试试它的药效，最后再做调整。
1: 那这要怎么试啊？

0: 这个药末呀，本官在京中之时是见过一些的。哦，像你的这一块末，能将药性、墨性兼顾周全的，倒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严大人过誉了。只是，药末在末叶里，从来就不算是大宗。
1: 所以你想靠此墨说服本官去文会要文书，火候上还是差一些。<笑>严大人此言差矣，此乃九珍宝墨，古书有载，曾经治愈了无数顽疾。嗯，不过严大人，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一事相求，是跟您有关的。我想用此墨。
0: 治好严小姐脸上的疮疽。好你个李真呐！啊，说来说去，心思都动到我女儿身上了。不是，明明是想拿我的女儿当活招牌，打响你小李墨的名号。行了，拿着你东西走吧。
1: 严大人，我这严小姐多年受困于脸上的疮疾，这平常大夫所用的外敷、内服之法之所以久治不愈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药引。可恰恰我的九珍宝墨以墨为药引，直击病灶，并可以凉血润肤，不留疤痕。
0: 是，说到底。 这九珍宝墨，也只是个传闻，毕竟没有人真的见过它的药效如何。那你

0: 你有什么把握能治好我的女儿啊？
1: 以前大人说问我有多少把握，我不敢妄言。只是这九珍宝墓的配伍，我前后已经调试了无数次。

不行，我不能让我女儿去冒这个风险。恕本官不送，送客。请，任大人爱女心切，真娘明白，那真娘先不打扰了。这册子里面写的都是真的，您无事的时候可以翻开看看。 里面的人和名字，你也可以去打听。告辞了，严大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
4: 就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1: 叫吧，叫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5: 福锦墨。
16: 真是可笑啊，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真是把我们灰墨人的脸丢尽。
17: 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它能复原出来。
18: 三哥，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皇帝已得，礼貌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国宝城。
3: 亲戚没了，
4: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5: 这个家，真娘接了。
6: 嫡长女子不能是墨的，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
5: 干什么？
3: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9: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5: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墨城，走吧，爷。
5: 江墨

0: 生志野，同荣物不存亡。
1: 阅读
2: 是温馨的港湾，
1: 是肥沃的土壤，
3: 是小象的翅膀，
1: 阅读，
4: 阅读，
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2: 看见更美的世界。
5: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7: 棍棒底下出冤家，
6: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8: 哪儿最好？家最好。
6: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9: 有你才有家。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格力真好。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我是演员徐百慧，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0: 这就是我要寻的那株月老草，见着娘跟爹爹相见的月老。
21: 这些话你当年怎么就不跟我说呢？
22: 这就是那块药墨，
21: 他还敢送墨来挑衅。
23: 我李景东做了一辈子的墨，这块墨我做不出来。
24: 请关注《家业》第16集，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

0: 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4: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源，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3: 纳艾斯集团。

0: 郑姑娘，嗯，我们严大人有一封信给你。哦，
1: 药末治疗之事或可一试，但此时之药守在香兰应允，能否劝勉小女允诺结交于甄姑娘？
0: 甄姑娘意下如何？
2: 劳烦带路。
0: 姑娘请。哎，
3: 严小姐。

0: 我用花瓣作为点缀，路人唤出还未好，但也显得十分的美丽。香兰，小姐，您看。如何？
1: 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巧方的？
0: 我听闻啊，古时皇帝的一个妃子，有一天脸颊不小心撞上了水晶屏风，结果落下了一块不小的伤痕。
1: 可谁知这皇上看到以后，会觉得伤痕更显妃子的美貌，于是宫中的女子便纷纷的效仿，用朱砂还有胭脂往脸颊上抹上，做出伤痕或者是血迹的样子，别有一番风情。
0: 之后这人们呀便称其为邪红。我看严小姐今日这个就胜似那邪红妆。
2: 我就说我家小姐的容貌天下无双呢，对吧小姐？
1: 不用要取笑我。
3: 小满说的没错，严小姐，你莫要妄自菲薄，你很美的。你们来徽州以后，是不是还没好好的逛过呀？
4: 没有。
3: 若是今日没事的话，我带你们出去逛逛。
5: 真的？
2: 好，那走。
5: 好。

0: 今日是我来到徽州后最开心的一天。就连之前在京城也从未如此畅快过。李振，谢谢你。
1: 若是严小姐喜欢，下次我再带你四处转转。
0: 有谁是真的想一辈子戴着面纱过活呢？
2: 我近日听闻你在京城的时候也曾积极的求医问诊，为何来到徽州以后就不想治了呢？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严大人你爹爹着想吧？
0: 你想说什么？
2: 你怕你的病成为他的负担，也怕你爹被有心之人哄骗，你更怕有的人一旦拿住了你的病，便是拿出了严大人的软肋，与其让他操劳操心，不如就干脆不治，对吗？
0: 李振，你和那些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人确实不一样，我喜欢。我这病治不好了，所以我只想爹爹能心无旁骛，好生做官，能早日重获圣恩，回返京城。
2: 你的这些话跟尹大人说过吗？
0: 说了有什么用啊？但凡有一丝的机会能治愈，我爹爹都不会放过的。
2: 说了，徒生伤悲，不如不说。严小姐，本来这一次我是想让你回心转意的，可刚刚听闻你说的这些，我认为你的病症不是我这块墨就可以治好的。
0: 果然，你也这么觉得呀？
2: 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若是心意不好，万事徒劳，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这才是死局。

0: 兰儿，爹给你找了那么多大夫，治了那么多次，可是也不见效果。越是这样，爹心里就越急。我怕有一天呢，我不在这个世上了，就没有人对你像我这样守着你，护着你。
1: 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若是心意不好，万事徒劳，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这才是死局。
2: 小马，告诉爹爹，明日请甄姑娘入府吧。
1: 严小姐，今日是疗程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看看面疮是否痊愈了。准备好了吗？

0: 严大人，不然还是您来为严小姐摘下果布吧。
1: 闺女，
2: 嗯，
1: 不怕啊。振娘，还是你来吧。
0: 严大人，还是您来吧。
1: 不不，你来。
0: 不不不，您来吧。
1: 你来，
0: 您来。

0: 姑娘，你把脸抬起来，我看看。好了，好了，好了！你看看，你看看我闺女脸是不是好了啊？闺女，你看看，
1: 好了，好了，
0: 好了。
1: 啊，真的辛苦了。
0: 这姑娘，我本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2: 哎呀，严大人，您不必客气，这是我应当做的。
0: 你的这块九针宝墨的疗效，真的是了得呀！啊。

0: 真娘，多谢，不哭了，再哭都不漂亮了，不哭了，多谢，景福。 这是咱们真娘做的药末，你看看，可比你当年做的更好了。爹，因为药末一事，娘带我进山了，跟我说了好多当年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原本以为您只是一心智末，嘴很笨，不会说些什么情情爱爱的话，可没想到，您早已把“情深意重”四个字早就说给娘听喽。
1: 这孩子，啊，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爹这个人最不会说话。他要是真懂得谈情说爱，你娘还能日日埋怨他吗？
0: 娘。

0: 你可知道真娘要寻的那株月老草是什么？谁知道老娘月老草是什么东西？娘问了你好几次，你就是不肯跟我说。这就是我要寻的那株月老草。
1: 这不就是我给你爹上药的时候用的赤凤锦草吗？
0: 是啊，我爹明明知道它叫做赤凤锦草，可依然在笔记里称它为月老草。因为这株小小的草药，便是见证娘跟爹爹相见的月老。

0: 你说说你是不是个呆子？这些话你当年怎么就不跟我说呢？你看看，你现在想说都没机会说了吧？
1: 谁说没机会说的？娘，爹没有说完的，真娘替他说；爹没有做完的，真娘替他继续做。从此以后，小李磨坊便是咱们小家的希望。我要努力做好我想做的磨，我要靠我的能力养活咱们的小家，让咱们小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哎呀，景福啊，你看看你这闺女啊，嘴多甜呢，你真应该好好学学。
1: 娘，以前这块墨在李家祖上叫做九珍宝墨，可真娘不回主家，所以也不必再叫原名引起误会。您之前跟我说过，爹爹以前说想以娘的名字命名做出一块墨，虽然爹爹如今不在了，但是真娘做的墨就跟爹爹做的墨一样。真娘为此墨取名为福锦墨，以此来纪念爹爹和娘之间的感情。

0: 整姑娘看怎么样？
1: 再往右边一点点，
0: 再往右边点。
1: 对对对，
2: 啊、哎，这姑娘，这个是不是一样急啊？
1: 不行，这得再高一点。
0: 再高一点，好嘞。怎么样？
1: 这个花得再往上点，
0: 再往上点。
1: 对对对，哎，华儿。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哎，
1: 先进先进。
0: 这样、啊，
2: 跟你说了，
1: 对，你们先挂啊。
4: 华儿，你说你大老远的一个人搬过来，这多重啊？哎，那你先放这儿，我先看看啊。哎
3: 呀，我这小李梦房不是马上要开了吗？啊，我还说晚些给你去送请柬呢，你就来了，
4: 真好真好。哎呀，真好，真娘。你说我要是有一天能跟你一样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那该有多好。
5: 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花儿，我这店里正好缺伙计，你要不要过来给我帮忙？
3: 你又异想天开，有我爹跟我大哥在，我踏进这个门都难。
6: 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
3: 什么呀？
6: 忙是帮不上，但是呢东西却是要给你

0: 贵族的，你看，这个是玛瑙籽做的算盘，虽然比不上黄花梨金贵，但是好在经久耐用，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账册，也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比外面市面上卖的好用。哦，还有这个，是我专门托我娘从东哥家买的阁胶。这几日小李磨坊开张，你辛苦得很，一定要记得保重身体，因为只有身体健健康康的，事情才能顺顺利利的。还有这个木箱也是，你平时拿它来放银钱啊、账册啊。哎，还有这个锁，你看看。
1: 华儿，谢谢你。
0: 你要是跟我客气的话，我可就生气了。
2: 我才不跟你客气呢，这些我都收下了。说是以后哪个坏了，我还得找你这个女财神。
0: 真长是八卦呀，华儿不敢不从。
1: 太好了，真娘。
2: 哎，华儿，我带你逛逛。来，放下，放下啊，这边。
3: 好，都是我自己弄的。
4: 这是，
2: 真娘曾经说过，待小李磨坊筹备得当，必定会亲自上门与七东家商议，请您入股我小李磨坊。
4: 500两，这数目可……
2: 七大东家莫急，让我来给你好好算一下这笔账。如今小李磨坊有药墨上百挺，尚未做得，便已定出半数。若是按照3两银子为定价，药墨还没有卖出，这成本便已经收回。况且，小李磨坊开业当日，我已经邀请到严大人到场，有他在，当日再定出百挺药墨不在话下。若是你不放心，大可以去问问这城中其他的钱庄，以我这条件，想必也没有人会拒绝的。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我们聊一聊分利。
4: 真姑娘，这契书呢，我先收着。但如果你想拿那500两，得先见一个人才行。
5: 夫人，真姑娘到了。
6: 真姑娘，请。真姑娘，请坐。真姑娘，可知我是谁？
2: 翠翘小筑的王大姑，徽州谁人不知？
5: 年纪轻轻，开磨坊，当掌柜。真姑娘，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2: 王大姑请我来，是为了七东家入股小李磨坊一事吧？
5: 姑娘快人快语，性子爽利。有一事我想请教，这女子经商荆棘满地，原本依附李磨安静做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姑娘为何自开磨坊，偏偏选择一条如此艰难之路？
2: 王大姑经商威名，响彻九州。曾几何时，应当同真娘一样，也做过同样的选择。真娘斗胆一问，那王大姑可曾后悔过当时的选择？
5: 姑娘果然敏捷，喝茶喝茶。
6: 夫人，茶商们都到了，请您过去见茶。
5: 正巧真姑娘在，不如今日就由你来帮我选茶吧。
2: 真娘不懂茶道，岂敢帮王大姑定夺此事？
5: 无妨，顺着你的心意便可。
2: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7: 谢谢。
8: 哎，王大姑来了。
9: 哎，王大姑，
10: 王大姑好，
11: 王大姑好。
5: 今日由这位真姑娘来替我选茶。
10: 啊，好。
2: 这是哪位的茶？
10: 好，此乃西湖龙井，茶叶色泽黄绿油亮，香气浓郁，文人雅士待客之首选。
12: 这是洞庭水月茶，又名下煞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君山银针，这是一款黄茶，是内呈橙黄色，雅号的。
2: 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知道了。有劳。
3: 姑娘，姑娘，这是来自我们云南的普茶，与贡品同源呐。
2: 普茶啊，好茶。老伯，您这茶较之其他的茶稍微粗糙一些，这是什么茶呀？
4: 回姑娘的话，这是我们猴坑的野茶。
3: 野茶拿过来。
2: 猴坑，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宁国府太平县吧？
4: 正是。姑娘，我们这茶虽然是野茶，看起来平平无奇，泡开后兰香浓郁，滋味甘醇。
3: 你尝尝，好喝得很呐。
5: 这就是你选出的好茶？
2: 没错，就是这款。
5: 今日有那么多款好茶可选，你为何偏偏选了这平平无奇的野茶？
2: 真娘只懂制墨，可今日王大姑让我鉴茶，说到底无非是想考验一下我的眼光与见识，不是吗？
5: 那你说说你为何选了这款野茶？
2: 做生意以利为先，那自然是赚钱最重要了，所以我认为今日这五款茶好与坏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猴坑野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5: 什么优势？
6: 它产自猴坑，而且这猴坑就在黄山北路，紧邻徽州，又是里长亲自送过来的，从源头采买余力更多。就如同那些墨商想来买徽墨就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徽州是一样的道理。
2: 我想这茶跟墨都是一样的，未经雕琢之前入木平凡，一经雕琢不同凡响。而且这里长告诉我，这茶叶有一股兰花香的味道，若是将其压制成兰花状，那品相定是胜过现在百倍，利润自然不用多说了。
5: 甄姑娘好见识，小李磨坊那五百两银子我这就让人送到府上。
2: 多谢王大姑。
7: 阿姐怎么样？
5: 这甄姑娘我很喜欢，五百两银子我已经带你送上了。我找你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7: 嗯？
5: 你让我找的高坤我已经帮你查到了，如今就在金龙山的许家村。这个高坤却是赵深的心腹，抓住他定能扳倒赵深和田家。

0: 严大人，严大人，哎呀，
1: 严娘，恭喜恭喜啊！
2: 多谢严大人，
3: 见过严大人，
4: 严大人，
5: 气色不错、啊。哎
3: 呀，多谢夸奖啊！
6: 严大人，
7: 想我没啊？
6: 上次七烟古墨大成，严大人到场，那叫有始有终。如今只是个小磨坊开业，便能请到严大人亲驾。

0: 这娘这面子着实不小嘛。客气了，客气了。严大人，既然您今日都来了，不知可否为我这小李磨坊留一墨宝，以传后世啊？
1: 振娘啊，实不相瞒，本官呐正有此意。振娘。
2: 墨的现货又没有多少，万一来的人多，你墨这又供不上，可怎么办呢？
3: 娘，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干娘，福锦墨。
1: 献丑啦，献丑啦！
2: 范大官人到。
3: 范大官人。
4: 范大官人。
5: 李真姑娘，
3: 范大官人，
5: 七九啊，自己来不了，非要我替他来恭贺真姑娘。
3: 多谢。
5: 就冲着严大人亲为福锦墨题字，就算现货还没有齐，我范某也愿意先定上一百挺，为咱们小李墨轩添一添喜气。小李姑娘，意下如何？
3: 真娘自是愿意的，若是范大官人愿意先取现货40挺，余下的60挺，我愿意让利30%，可好？
5: 好，好气魄！既然甄姑娘愿意让价，那我再多追50挺。
3: 好！
6: 既然范大官人都发话了，我再定50挺。
3: 多谢多谢，
7: 追价50挺。
3: 谢谢大家。
4: 甄姑娘，这时辰已到，咱们开业吧。

0: 真娘，
1: 嗯，
0: 今日墨轩开业，宾客众多。娘看你忙得厉害，便没把这贺礼给你看。
2: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打开看看。
1: 这砚质地细腻，配合药墨使用效果最佳。这谁给的？

0: 你坐上，坐来了。
1: 三哥，你怎么还有心思在？

0: 酒呢。你说说，我们费了那么大劲儿，三拦四阻的，这个李真还是把他那个小李磨坊开成了。不光如此，他还制出了什么药末。我听说今日开业，莫武官和他女儿都亲自去给他盛药，这成何体统啊！三哥，我问你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1: 砸人家的店？凭什么砸人家的店？人家是用你的松了，还是用你的胶了？啊？你把老磨坊收回来，那是咱家的，名正言顺。小李磨坊，你凭什么呀？梆子是人家自己的，伙计是自己的，人家亲爷爷人家都没用。你砸人家的店，我是见好八十的强盗吗？我
0: 三哥，你喝了多少酒啊？你这你还帮着他说话了？不，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那块药末。不，这李真胆子也太大了，他还敢送墨来挑衅。
1: 谁说是他送的了？这块墨，这墨是我花3倍的价钱从墨商那里买来的。我就要看看他李真是不是真的能复原九针药墨。
2: 嘿，不远，
0: 你们拿上了吧。
1: 不远不远，真不远。
0: 你真的是魔怔了，不就是一块药墨吗？算什么能耐呀？
1: 算什么能耐？算什么能耐？我告诉你，算什么能耐？我李景东做了一辈子的墨，这块墨我做不出来。算什么能耐？算什么？坐，坐。我一个人待会儿。
0: 三哥，我今天还是要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如今是姑息他，那就是养虎为患。他今日能耍威风把秦姐送家里来，假以时日，小李必定吞了大礼，什么家庙、祠堂、磨坊，通通改名不换姓。到时候李家才是徽州古往今来最大的笑话。你们可别后悔。

0: 真是可笑啊！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真是把我们徽墨人的脸丢尽。
1: 对，他还推那什么药墨、酒针什么那个做招牌。听旁人说，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它能复原出来。哎呀，肯定是弄虚作假的东西。
2: 要不我找人买上几块，就说用坏了身子，保准能搞垮他的小李磨坊。
3: 不过一介小磨坊，何须费这样的心思？
4: 近些日子，严大人因为李真治好严小姐顾及一事，对他颇有关照。你现在过去，只怕会惹祸上身。
0: 我让旁人去。
4: 老爷，京中有信来。
5: 好。

0: 这对我们田家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1: 老爷，什么喜事啊？
0: 我给咱们家姑娘在京城说了一门极好的亲事。
1: 当真？
0: 嗯。哎呦，我还为华儿的婚事发愁呢，这下好了。嗯。
1: 哪家公子啊？
0: 是京城徐大人家的外孙。据我所知啊，这个徐大人。 对他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偏爱。
2: 徐大人，
0: 如果咱们田家能够搭上这么亲事，那咱们在京城就有靠山了。以后啊，对咱们田墨会大有好处，咱们田墨才能够飞黄腾达。
2: 哇，那往后我出去喝酒，岂不是所有人都要看我的脸色？想想便痛快。
3: 爹，徐大人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显赫人家，真的愿意与我们这样的商贾人家结亲吗？
1: 哥，你这是什么丧气话？咱们家哪里差了？
3: 自古以来官商有别，其中的沟壑深如天堑，你不懂，便闭嘴。老爷。
0: 昌儿说的有理，那样的人家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啊？不是他们能不能瞧上我们，是我们能不能瞧上他们。据说啊，这个孩子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所以啊，迟迟未订婚约，因此我们田家才有机会搭上这么亲事。
4: 烧坏了脑子，那可是个痴儿啊！我想，问题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话也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毛病，那这种好事他也落不到我们田家人的头上啊！哎呀，
5: 不行，我不嫁。
4: 当初你已经将我做了一回物件。
0: 今时今日，
4: 您还要重蹈覆辙，那我做第二回吗？
0: 什么混账话！这次跟那一次，它是一回事吗？你知道我为这门亲事，我花了多少银子，我费了多少心思，为了咱们田家的荣辱。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4: 老爷，你先别发火。
0: 这件事咱们能不能从长计议呀？什么从长计议？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这事儿不用再记忆了，我说定他就定了。昌儿，胜儿，你们两个在家好好看住你妹妹，别让她到处乱跑。你在家就好好待着，别胡思乱想。等京城来了消息，咱们说走就走，说嫁就嫁。
6: 老爷，您东家回来了，他人呢？在里面。东家，您受伤了，我去拿金疮药。
7: 胭脂抹，涂它就行。这个高坤很是狡猾，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抓住，现在关起来了。
8: 对了，东家，小李墨轩开张，您没去。知恩姑娘现在应该就在小李墨轩，没几步路，要不咱去瞧一瞧？
6: 不必了，正事要紧。

0: 齐东家登门拜访，有何要事啊？
1: 何大人，齐某叨扰，这些还请何大人过目。

0: 非同小可，戚东家还是要谨慎行事啊！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人证物证俱全。如果光凭这几本账册的话，恐怕会有造假的嫌疑啊！
1: 何大人深居此位，有所顾虑，属实是正常。
0: 但请大人放心，除了这些罪证以外，帮着赵深办事的亲信。 我们也一并抓喽。
2: 什么？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啊！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带走，
3: 怎么回事？
2: 走，
4: 老爷，
2: 走，
4: 老爷，
2: 快点！
5: 这桩桩件件，
4: 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5: 花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6: 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7: 你为啥要害我？
8: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你还有田家父子，一个人都逃不掉。
7: 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9: 吧？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肋骨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事。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4: 快转移，往高处走。
3: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5: 在这里，
3: 把手给我。
1: 更是心怀敬畏。

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四夫人现在人在哪里？
2: 夫人去摩耶寺烧香了。
3: 原来他们不止在春心亭见面，还布置了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
4: 我要他们烧得尸骨无存。
0: 看来你并没有相信我先前说的话。
5: 把话留着去跟我爹解释。
6: 请关注《雨霖铃》第23集。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究竟何时才能去练习针法啊？苏文大会就快要到了，到时候全族人可都会来观礼的，你可别丢了人。
1: 小白，你就等着你哥哥在素问大会上夺魁就好了。
0: 你别做白日梦了，你快去问问书行不行？
1: 好，小白，听你的，我去好好问书啊。
0: 等等，你去哪儿？不许去找秋蝉姐姐。向太叔说，外面的病更严重了，你可别染了病。
1: 小白啊，放心吧，咱们家的人是不可能得病的。再说这病过几日就消停了。走了，哥哥用功读书去了。
0: 哎，

0: 找到了，是我哥哥的字迹。襄阳城东南40里，飞花坳内鹰嘴岩，绝壁深有擎鱼草，花期3到5天，有多为夜蛾寄生其内。于花苞中枝茧，即将破茧时，取下花苞，飞蛾破晓即死，鱼茧化为一体，有剧毒，可入药。奈何因古方残卷犹在，以其为药引，可解诸般奇毒。
1: 因其黎明而成，日暮而枯，故名朝夕茧。
0: 原来这朝夕茧是奈何饮的一味药。此草晴天夜开，雨天夜闭，离地10数尺，峭壁处偶有见之。采朝夕茧，以御寒金帛风之。

0: 不是你们不能抓我走，你们凭什么？有证据吗？你们啊！
1: 应该就在井里。

真的是朝夕简，怪不得我哥哥笃定，他能在素文大会上多亏。奈何影失传多年，有了他，便有机会配成奈何影。哪怕我哥哥真的在飞花号的峭壁上守了一夜，他一定有在公堂上说过，只是没有人相信他。他没告诉旁人朝夕简藏在哪儿。 应该是怕乌正被毁。如果我当时去了县衙，他一定会把事情告诉我。我应该去听审的，应该去的。花园里种了那么多药草，他从来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突然刻苦用功？为什么拼了命的？ 还去山里采药，原因他已经告诉过你了，是我没给他机会。如果我相信他的清白，珍惜他的遗物。 或许早能找到那张残页，是我没有相信他。

0: 我哥哥当年为何会如此笃定，镇上的瘟疫过几日便消停了？难道他就找朝夕碱，是和瘟疫有关？
1: 我也有此猜测。
0: 朝夕碱是剧毒之物，奈何饮之所以能解其毒，又起死回生的功效，靠的就是以毒攻毒之法。我记得金振平当年曾对外宣称，瘟疫是因冬暖春寒，四时不正引发。
2: 为什么能用得到朝夕碱？人们得的所谓的瘟疫，是中毒所致。平日里，我倒是喜欢摆弄这些绣品。不过，你提起的那种花样，倒是还没见过。我看你也不像是对女工。

0: 感兴趣的人，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1: 是为了我姑姑的案子。姑母，事发当天晚上还在下雨，你可有看清楚金雪文的脸？
0: 那个人远远的看上去一副书生模样，实在像极了他。
2: 那他可有什么异样吗？比如说走路的姿态。
0: 实在过去的太久了。
3: 禀夫人，公子来了，已经到前院了。
0: 啊，思远，他怎么过来了？
1: 那我就不打扰姑母了，下次再来拜访您。
0: 哎，玲珑，不着急走，正好让你见见思远。论起来，他也算是你的表哥呢。
4: 母亲，
0: 思远，这是你表妹，你霍伯伯的女儿，玲珑。这就是我儿子思远。
2: 表哥安好。
5: 没想到今日能和表妹相见，父亲生前可是和我多番感慨，夸你是可造之才。
0: 玲珑，你认识你姑父啊？
1: 我先前跟姑父见过，还与他交过手。
6: 当年的病啊，他邪性的很，这三天两头的往外跑的人呢，他不一定生病，这大门不出的呀，他偏就有全家死绝了的。
7: 我们镇东头没几人得这病，西边可死了不少人。
8: 现如今西河边这一片住着的都是近几年新搬来的。
9: 哎，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8: 我听说他家人都得了那病，没一个活下来的。
10: 当年瘟疫闹起来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做工，等我得到消息回来，家里都被弄到深山里头去了，还没隔两天就给我说人全都没了。后来我也染了病，多亏了金家，这才捡回一条命。
5: 这病发作起来是什么样子？
10: 怪得很，总感觉像在做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会儿看见我死去的妻子，一会儿看到我的孩儿，醒来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5: 刚才那人说的症状像是重病过天，更像是堂兄提过的七日醉梦。倘若你哥当年发现的瘟疫乃是中毒所致，那他极有可能是被灭口。
0: 原来是这样，这事说起来还得怪他，一把年纪了还为难你这小辈。
1: 对不住姑母，先前向您隐瞒此事。
0: 无妨，
5: 表妹与我父亲不止交过一次手吧。

0: 他既已败于你，你又何苦非要赶尽杀绝取他性命？小小年纪，竟如此心狠手辣。
1: 表哥是怀疑我杀
0: 我爹，是被人用剑从头顶刺入百会穴而死，而他的剑法向来以快著称。表妹，试问这江湖之中，有几人能有如此轻功，在交战之际避开他剑势的同时，转瞬便跃至高位，让他来不及做任何防御，便被一剑毙命？这一招，倒像是你们玲珑山庄的惊鸿一瞥呀。而你，当时就在襄阳，是不是？

0: 大哥，我理解你的怀疑，但这事并非是我所为。先前姑父是被锦衣明手下的死士带到襄阳的，那些死士掌握了各门派的绝招。姑父的死，你可能要从他们身上找线索。
1: 哦，原来竟是这样。多谢表妹告知。
0: 玲珑，要不你先回去，我跟你表哥谈谈。

0: 哥。
1: 既然答应送我回家，那就趁我不备偷跑回来。
0: 对了，哥，我有要紧事要问你。
2: 让我去翻找当年治疗瘟疫的方子。你们这是还是在查九郎的案子吗？怎么又牵扯出那场瘟疫来了？
1: 事关重大，还请四婶婶相助。
2: 可我真的不知道三郎把那方子存哪儿了呀。
1: 金正平知道你把夜魔天的解药给了我们，他为难你了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1: 罢了，此事我会另想办法的。
3: 司夫人，你有没有见过飞花坳暮春飞花的奇景？平日里有没有见过哪位妇人在衣裙上绣了此花样？
2: 这个也跟这案子有关？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4: 四婶婶，四婶婶，厨房为您熬制的汤药已经好了，请尽快服用。
2: 好。
4: 小十七，四婶婶年岁大了，本可以享享清福，你最好不要给她惹麻烦。
1: 教朝哥被杀一事绝非玲珑山庄所为，
0: 看来真的是锦衣卫手下的人做的。
1: 教思恩有没有找你麻烦？用不用我？
0: 不用，我跟他解释过了。
1: 玲珑，江湖凶险，还是随我回家吧。先前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些话。爹并非不在意姑姑，只是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你别怪他。
0: 姑姑的案子确有蹊跷，我必须查下去。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案子结束，我会回家的。

0: 哥，你放心，我既下决心解除婚约，定会对父亲有个交代。总之，我是不可能嫁给少帝祖的。这个人愚蠢、狂妄、自大，我实在是瞧不上他。
1: 那爹那边，我先安抚。总之，查出真相之后就必须回家了，否则爹该亲自来找你了。走吧，送你回客栈。

0: 见过霍家那丫头了？霍玲珑算个什么东西？还有那个霍峰，要不是王爷有令，我一箭杀了。
1: 好了，
0: 婚期在即，拜过堂之后拿到了玲珑眼，你便是为王爷立下了大功来。
1: 拜堂，他也得回玲珑山庄。
0: 想让他回家，法子多的是，就看你狠不狠得下心来了。

0: 既然你喜鹰，我把你放到小阁楼吧。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喜阳的，你多晒一晒。哦，咱们看看这一盆。
2: 公子，镇上的绣坊、裁缝铺还有成衣店，我们都问过了，没有见过这种花样。
3: 莫非是那妇人自己绣的？我四婶婶在镇上认识不少高门大户的妇人，也许问她可以得到些线索。可是金正平，若我们现在再登门去问，就是将她架在火上烤。
4: 那便绕开金正平，偷偷去问。此事交给我来办。

1: 霍姑娘，我有要事要见一下四夫人，稍等片刻。夫人，霍姑娘来了，想要见您。
0: 让他在外面稍候片刻。
1: 是。

春心莫共花争发。

0: 不可能，绝不可能！一定是巧合而已。我四婶身家道襄阳20多年，一定去过飞花坳，那绣出漫天飞花的场景，有什么奇怪的？
1: 可是图上一男一女，却是跟猎物描述的一样。
0: 一定是巧合而已，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好人。你先别急，咱们再去一趟金家问问。现在就去。
2: 我问你，四夫人有没有一件白色的裙子，上面有浅红色的花瓣？
3: 有，有一次我收拾屋子，这件衣服就在箱子底下压着，我想拿出来晒晒，还被财主姐姐骂了一顿。
2: 四夫人现在人在哪里？
3: 夫人去魔音寺烧香了。
2: 魔音寺在什么地方？离飞花坳远吗？离城30里左右。到了飞花坳，还要再走7-8里地。 这两个地方是同一个方向吗？差不多吧。你是说，他不是去上香的？

0: 他怎么进寺了？难道是我们想错了？
1: 你心乱了，脑子也乱了。
0: 啊？
2: 那是金家的车夫，四夫人会傻到让自家车夫送他去见唐季吗？
0: 原来是要换马车。他怎么把那身衣服换下来？
2: 莫不是发现我们了，想要毁掉那衣服吗？那衣裳是重要的旁证，我去找，你们先跟着他。

0: 霍姑娘，为什么要烧纸啊？
1: 这个是四夫人吩咐的，我也不清楚要烧给谁。不过，她刚才嘴里一直念叨着"对不起，小十七"。

0: 看来你并没有相信我先前说的话，把话留着去跟我爹解释。
1: 你爹先前跟我交手时，摆的也是这个剑阵。先前你能破了此阵，是因为有展昭在一旁帮忙，现如今，你的帮手没了。

0: 四使臣居然和藤姬一起算计我，他知道你不怕毒，怎么还会用毒呢？
1: 当然是为了对付你，没有了你，对付我一个人就会容易许多。我从来没有对四使臣设过防。

0: 你这个伪君子，先前陷害我哥哥，现在又想要我的命。
1: 阿玉堂，那毒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是要让你产生幻觉。你和展昭今天都离不开飞马坳，你哥哥的案子永远不会真相大白，你永远是杀人犯的弟弟。
0: 白玉堂，你看清楚，我是谁？
1: 你就算杀了我，你哥哥也活不过来，你翻不了案子。金雪儿永远是个被人唾骂的杀人犯。
0: 白玉堂，我不是唐季，我是展昭。

0: 他的命我留着还有用，带上你的人滚吧。
1: 你伤我手下，一句话就想打发我走？
0: 不想走是吗？那就都留在这儿。

0: 小白，
1: 哥哥，
2: 真的是你？放心，

0: 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给我守好了，我要他们烧得尸骨无存。
1: 是。

0: 有水声，这下面应该已换河。
1: 跟着我。

0: 少统领总算报了一箭之仇了，满意了吧？
1: 果然还是玲珑了解我呀，不枉费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情谊。走吧，我送你回家。
2: 陈大哥，这里交给你了，我去追个人。
3: 唐季是怎么办事的？

0: 怎么，不打算去帮帮霍小妹吗？
1: 她早已不是当初的霍小弟了。我只想问清楚，你为什么认定我是凶手？

0: 你们没有死，那唐季呢？
1: 事到如今，你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奸夫。我四叔性子虽然古怪了些，对你却是极好的。
2: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跟唐季是打小相识，相互爱慕，无奈文帝有别，是我父母把我强行嫁进金家。
3: 今日那山洞是唐季临时布置出来引我们上钩的。
0: 是，他说你们查的事情越来越多，早晚有一天会查到我和他的事。
1: 你只是害怕你们二人私会的事暴露，事到如今你还是不肯说出真相。15年前是你还是唐季一手炮制了七日罪梦，还叹息镇无数百姓惨死，是你还是唐季为了掩盖真相害死了我哥哥。你同意让我留在金家，不过是想把我放在身边方便监视。你拿出金振平的手稿，之后又说出我哥哥当年认罪画押一事，不过是想让我拿了解药赶紧滚，大小犯案的念头。每当我们说起金振平勾结唐门一事，你都闪烁其词，并非是为了金家的声誉，而是不想你的荒唐事暴露。
0: 当年我们并不是有意要害人的，那只是个意外。我知道我害了这么多人，我死不足惜，你们杀死我是应该的。小十七，我求求你，能不能给我留点体面，不要让金家的人知道这些。
3: 这是你和他的恩怨，怎么处置你来决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 玲珑，你这是干什么？
3: 姑母，你把15年前的事情说清楚，我就放了他。
4: 明日一早，我就送四婶婶去衙门，让她说出实情。
5: 逼死他，不是司命之令，而是你自作主张。求司命放他们一条生路。
6: 差事办成这样，还想谈条件？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宋八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8: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9: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0: 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1: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2: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3: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4: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7: 凶手应该是金雪文身边的人。
8: 他们为什么把四夫人的院子给锁了？
9: 四婶婶的秘密被他们知道了。
10: 金振平，你为了保全自己，逼死四婶婶，你这个畜生！说，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11: 请关注《雨霖铃》第24集。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从小到大，我都以为金家只有你会真心对我好，永远不会害我。杀害霍姑娘的真凶到底是谁？是不是汤姬？
1: 不是他，他只是出面做了伪证，并非凶手。
0: 那真凶到底是谁？
1: 我不清楚。
0: 是不清楚还是不想说？你们害了那么多人，却心安理得的过了15年。
1: 我没有心安理得的过日子，这15年，我每天都在后悔，我对你们是心存。

0: 愧疚的。
1: 心存愧疚。若是我今日死在山洞里，恐怕你要长吁一口气吧。
0: 你小时候在聚景堂的那些日子，我是真的想把你当亲生儿子来养的。我给你做衣服，教你认字、写字，教你背要点，这些都是装不来的呀。

0: 思水人，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我从来没忘记。念在你以前对我的好，你和唐吉和睦杀回一事，我可以不计较。
1: 但我不是我哥哥，我不能替他原谅你。我要你上堂陈情，指明当年唐吉做了伪证为我哥哥翻案，说出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就算你不清楚真相，那就提供线索，把你所有知道的都说出来，让官府去查。我一定还我哥哥清白。
2: 不，我一旦上堂作证，我就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荡妇，我的娘家就会受辱。
0: 如今，两儿在东京做官，懒儿也加入高门，我跟唐吉的事一旦公开，他们就完了呀！别人天大的冤屈，在你眼里，远不如儿女过日子重要。
1: 小时七。
0: 我求你了，给你的堂兄堂姐留点脸面吧。我知道江湖的规矩，江湖的事，江湖弊。你现在就杀了我，给你的兄长报仇偿命吧。我不会杀你，我哥哥的名誉，要你上堂作证来还，这是你欠他的。我知道。 堂哥堂姐会因此觉得丢脸受委屈，但我哥哥已经死了，没人比他更委屈了。你
1: 小时七。
0: 你的伤得处理一下。 不碍事，回战场再说吧。我神志不清的时候，下手没轻没重。
3: 我没事，你也就那点本事。

0: 少没事吧？盛云庄寻仇，先前怎么没和我们说过？
1: 不想让你二人担心，焦思远近日在此出现，绝非偶然。是谁告诉你，你父亲是我杀的？你看不出来你是被人利用了吗？
0: 父亲葬礼时，有人传口信给我，说他遇害的时候啊，你恰好就在襄阳城。今日也是有人传信给我，透露你的行踪。我问过我兄长了，你父亲的死跟我玲珑山庄没有半点干系。信不信由你。你若真想要报仇， 应该去细查那给你报信之人。方才那剑阵从哪儿来的？你可要想清楚了，若是我父兄知道你们深云庄偷练剑阵，处心积虑的想要暗算我们玲珑山庄。

0: 哦，他们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你这剑阵已经被我破解了，若真闹起来，恐怕日后这江湖上不会再有盛云庄。
1: 我都说了，你便会就此罢休。
0: 当然，现在你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我们何必对你赶尽杀绝呢？
1: 十几年前，我父亲经常和叔叔们在一起试炼琢磨，剑阵就是那个时候研究出来的。
0: 具体是哪一年？
1: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吧，算起来应该有15年了。
0: 15年，你确定？
1: 对，是15年。就是从那一年，我母亲决定留在襄阳城，不再回盛云庄。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每逢我母亲的生辰，我都要到襄阳来。
0: 15年前，你父亲来过襄阳？
1: 来过，
0: 什么时候？
1: 也是秋天，金家肃问大会前夕。

0: 玲珑，你这是干什么？姑母，你把15年前的事情说清楚，我就放了他。15年前，15年前素问大会前夕，焦朝贵也在襄阳。他在襄阳，自然不会住别的地方。我姑姑死的那天晚上，他也在槐花巷。
1: 他承认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能说什么？你想怎么样？给个痛快话。
2: 我要什么，你很清楚。我要为我哥哥分案，要金家还他清白。
1: 你现在只能证明唐季说谎，这点证据是翻不了案的。为了一件办不成的事儿。
2: 为了金家清誉，得不偿失。明日一早，我就送四婶婶去衙门，让她说出实情。
3: 你以为县衙门会接你这个案子吗？有哪个当官的傻到翻出15年前的旧案？
2: 他不受理，我就去州府衙门；再不行，我就去东京开封府。 无论证据够不够分案，这状我都告定了。别想着耍花招放人，今晚我就守在外面，谁也跑不了。

0: 15年前的秋天，教朝贵确实来过我这儿。不过这跟你姑姑的案子没有关系。
1: 姑母，你还是不肯说实话。表哥说，你婚后虽时不时来檀溪镇小住，却从未离开家太久。可15年前起，你就再也没有回过摄影庄，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焦朝贵纳了小妾，我不愿见他们，眼不见心不烦。
1: 小妾是17年前纳的，15年前的冬天她便病死了。怎么人在的时候你反倒回去，人不在了，你却不回去了？
0: 15年前，我姑姑死的那天晚上，焦朝贵住在槐花巷。自那之后，他便掌握了霍家武功的秘密，甚至研究出了一套阵法来克制。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是焦朝贵杀了我姑姑，对不对？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焦夫人，命案现场遍布剑痕，不是金雪文那样的温柔书生能留下的。焦朝贵已死，他威胁不到你了，你不必再有顾虑。请将事情说出来。
1: 我只是想查清我姑姑的死因。姑母，你放心。若真是焦朝贵杀了我姑姑，他既已死。 我不会找焦思远麻烦。15年前。

0: 你去玲珑住的地方做什么？身上怎么全是血啊？
1: 别嚷嚷，赶紧跟我回家。
2: 你们两个把嘴给我闭紧喽，把这个男人去给烧了。
0: 你把玲珑怎么了？
2: 我离开的时候啊，他还有口气儿，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2: 江湖争斗，不是你亡就是我死。你以为玲珑山庄对我就不留有后手？
0: 他至死都不肯说出凌乱远的下落，所以我只有对他下狠手。
2: 难不成我还等着霍家找我寻仇？
0: 都怪我，不该把他在这里的消息告诉你，是我害了他。
2: 闭嘴！有人问起，你知道该怎么说。
0: 第二天，你姑姑的尸体刚被发现没多久，官府就说抓到凶手了。焦朝贵听说被抓的人是金雪文，特意嘱咐我，若是官差来问，就说我那天晚上亲眼看到金雪文进了你姑姑的院子，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
3: 焦朝贵是在金雪文被抓后，才决定栽赃给她的。
0: 是，他为了劝我作证，还说金雪文一定是犯了别的案子才被抓的，即便坐牢也不冤枉。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事情发生没多久，我那两个婢女也被他杀了灭口，后来我就不敢再回神云庄。我前些日子听说他死了。 只觉得松了一口气，算是老天有眼，替你姑姑报了仇。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姑姑的挚友，却这么对待她。要不是我逼问你，你准备何时让真相大白？焦朝贵还活着的时候，尚且可以理解为你怕被他杀害，可他死了许久，你就没有想过要为我姑姑说一句话吗？
4: 你也没有想过要为金雪文昭雪。
5: 骂的对，我这15年来一直心怀愧疚。我对不起你姑姑，她死的那么惨，我却一直在包庇凶手。
4: 怎么全都是一副嘴脸，被揭穿了才知道痛哭流涕，你们真的后悔过吗？
6: 焦夫人。
4: 你若真有悔过之意，就到公堂上把真相说出来，给受害者一个公道，还亡死者一个清白。不说什么，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此事说出来，会败坏申云庄的名声，你们害怕霍家日后前来报复，是不是？与其害怕霍家日后来找你们寻仇，不如想想你儿子能不能活过今日。
0: 我答应。

你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求你放过思远，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玲珑，求你相信我，我真的想弥补过错，我已经错过一次，不会再错下去了。

你若背弃诺言，到时候不用我父兄出手，会亲手杀了你的儿子。若想逃跑，便考虑清楚后果。

0: 我姑姑惨死，你兄长蒙冤15年，这些在他们眼中，好像一句对不住就可以抹去了。口口声声说着悔恨，真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为逝者们讨回一些公道，却又马上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1: 咱们距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0: 真相，焦朝贵既然已经用长剑重伤了姑姑，又何必再用匕首补刀呢？况且姑母说，焦朝贵是在金雪文被抓之后才临时决定栽赃的，这说明血衣跟匕首不是他放进隔壁屋的。
2: 你还真信他说的话？
1: 他说的是真话，他已承认焦朝贵入室行凶的事实，便没必要在凶器上撒谎。
2: 也是，我哥哥和焦朝贵无冤无仇，他没有栽赃他的动机。
1: 若是唐季所为，他想掩盖当年百姓中毒一事，直接杀了金雪文不是更省事吗？何必多此一举？我记得你说过，那匕首却是金雪文之物。
2: 没错，是我哥哥生辰时四叔送给他的。
1: 凶手应该是金雪文身边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事先知晓金雪文有这样的一柄匕首才能栽赃，能让四夫人如此袒护不肯出门，又熟悉金雪文的恐怕没几人。

0: 金正平有动静吗？
1: 你离开后不久，金正平便走了。
0: 夜深了，大家累了一天，回去休息吧。哎呀，我一个人就够了，没必要都耗在这儿。放心吧。
2: 哎呀，三郎，你倒是说句话呀！他们为什么把四夫人的院子给锁了？这到底是要闹什么？
3: 四婶婶的秘密被他们知道了，朴世奇嚷嚷着要把她送去官府法办。
2: 啊！四夫人能有什么秘密？还闹着要报官？她要是上了公堂，那金家的名声不就毁了吗？当初我就说，不能留着两个祸害在府里住下，你们偏不听，现在怎么办？嗨！

0: 夫人，
1: 不要多说，也不要多问，这样你才能活得久一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明日托人把这两封信，一封交给梁儿，一封交给兰儿，去吧。
0: 是。

0: 金正平，你为了保全自己，逼死四婶婶，你这个畜生！你胡说些什么？是你逼着四婶婶上公堂作证，她羞愤难当，自尽而亡。是你白玉堂，是你逼死了她，
1: 我逼死了她。
0: 那为何他死的时候手里握着你的玉珏？
2: 此为何物？我从未见过。
3: 好啊，你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4: 白玉堂，冷静些。金正平。
0: 你这么做，当真只是怕四夫人会让金家颜面扫地吗？满嘴胡沁！你们真以为几个外人能翻得了案吗？四婶婶已经死了，唐季，别指望他自己推翻自己的供词。白玉堂，我告诉你，金雪文一辈子也洗脱不了自己的罪名。你，永远都是那个杀人犯的弟弟。
1: 秦正平，你就那么恨我们兄弟？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0: 四夫人这般菩萨心肠的人，怎会走了这么突然？
1: 病情来得突然，实在无力回天。

0: 疯了吧？你来做什么？
1: 相识数十载，我还不能来送送他吗？
0: 现在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吗？你难道不清楚吗？展昭他们在暗地里盯着。
1: 展昭顾不上你这儿，司命要焦夫人和焦思远的命。展昭他们赶着去救人了。

他们根本不是战场，他们几个的对手。我为什么要去？灭口是司命的吩咐，但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逼死他，不是司命之令，而是你自作主张。是不是？你不清楚吗？他落入展昭的手里，我们谁都别想活。虽然司命还没有下令，但是他一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 你的仇，关他们什么事？哎，这么多年，好在你们金家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0: 我恨不得让你们金家全部人给他陪葬。你要救他，怎么你们查来查去竟然还不知道他？
1: 唐杰，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船沉了谁也别想活。
2: 闭嘴。
0: 你们和司命之间的争斗我已经不感兴趣，我现在就是要金振平抵命。我不是要救他，我是不想他死得那么便宜。

0: 你是不是想搭上自己半条命？
1: 江湖中怪臣，唐门行事不磊落，你身为掌门，怎么不争口气？你小青时候为了金正平这种货色，搭上自己半条命，值不值当？
0: 我今日倒要看看你如何让我搭上半条命。

0: 说，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唐杰，你屠狗之前想清楚，你想整个他们给你陪葬吗？

0: 你说你发什么疯啊？金家是我们的人，装什么痴情种啊？
1: 裘司命，看在唐门效力多年的份上，放唐门一条生路。
2: 差事办成这样，还想谈条件？唐
0: 门办事不力，是唐某领导无方，与唐门众弟子无关。今后司命还有用得上？叔，叔，
2: 从今天开始，你继任唐门掌门。
0: 我杀你！
1: 保住，唐门，
0: 叔，叔，叔，叔。

0: 哇，你是上药还是克孜？手里拿的是刀子吗？
1: 你伤的这么深，能不疼吗？你这些药都是用酒化开的，不疼才有鬼吧？你不是大侠吗？就不能忍忍？
0: 哟，说的倒是轻巧，这大侠你当啊？这些年你要是这样伺候你家公子的话，我真是心疼展昭啊。

0: 哇，干嘛呀你？
1: 布包得紧一点，伤口容易裂开。我看你就是娇气。我家公子这些年无论受多重的伤，都没叫得像你这样。
2: 是不是翅膀长硬了啊？战昭啊，好眼光，挑了个万里挑一的小厮。
1: 矫情。
2: 哟，
3: 京城的回信，包大人助我们查清了两件事。第一，当年檀溪镇的瘟疫从未上奏，那些惨无人道的行径，并非官家旨意。第二，当年襄阳县的县令乃是如今的襄州知州骆文杰。
4: 司命是襄州的知州，知州是襄州辖内最大的官了。这样一来，想翻案是难了。
3: 未必，既然知道了15年前的主审官是谁，不如单刀直入，还是请他来主审。
1: 自己翻自己的案，这怎么可能啊？
3: 若是在州府衙门，他自然不堪；可若是当着檀溪镇百姓的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便容不得他不认。
2: 你是说肃文大会？
5: 我不同意。白玉堂荒废医术都多少年了，他现在只是个门外汉，如何能参加肃文大会？
6: 小十七毕竟是我金家子弟，他哥哥是他哥哥，他是他，不让他来，与理不合。
5: 五叔公，四婶婶心丧，整个府内悲气低迷，肃文大会能否延期？
6: 肃文大会百年来从未间断过，更没有为什么婚丧嫁娶改期的。你先跟我说，唐季为什么要在灵堂杀人？你跟着唐门究竟有没有勾连呢？
5: 五叔公，眼下最重要的是肃文大会。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小十七的心思压根儿不在比拼医术上，他是为了帮助他那个死去的哥哥翻案。
6: 他如果真能翻，那便是好事一桩，能洗清我金家的污名。你为什么要拦着他呢？
5: 不是我非要勾结唐门，是因为四婶婶。
7: 五叔公，我索性告诉你个实情吧。如果白玉堂翻案，那我们金家必定曝光另外一件丑事。
1: 樊老禀报，檀溪镇京府恭请知州明天莅临肃文大会观礼。
8: 不去不去，我家知州说了，最近公务繁忙，没时间去观礼。
4: 哎，那便算了吧，到时候可别怪我们没给你提过醒。这东京的贵人亲临大会，知州却不赏脸，是怕会得罪人哦。
8: 东京的贵人？
1: 是啊，贵人游历四方，路过襄阳，听闻有此一桩盛事，难得来了兴致，还想看个热闹来着。哎，算了，走吧。
8: 哎哎，二位留步，二位说的是东京的哪位贵人？
6: 啊，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可查证过？
5: 四婶婶亲口承认的，不会有假。你以为唐季为何在葬礼上大开杀戒？是因为白玉堂胁迫四婶婶上公堂，是白玉堂逼死了他。四婶婶护住咱们金家的声誉，保全了子女的颜面，要证明九郎去过飞花坳，就必定会揭破他俩的私情。洗清了一桩污名，又牵出了另外一件丑事，这对于咱们金家而言没有任何的好处。五叔公，倒不如闭口不提，反正也是陈年旧案，说不定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

0: 九郎，若是真被冤枉，那
1: 家主，老族长，外面有人求见，自称是王府管事的人。
2: 王府，
0: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传王爷口谕，今年的苏文大会，王爷会前来观礼。
1: 惠王要来？
2: 没错，我家王爷是好友白玉堂相邀，特来观看他与诸位杏林圣手切磋医术与药学。
1: 惠王前来观礼，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啊！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这明显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2: 展大人既想请君入瓮，我们入局便是。
3: 如果我明早没回来，你们就直接去清辉堂。
4: 若是他今晚没有拼尽全力，怕是要后悔一辈子。
5: 今日洛之州在此，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洛之州您申诉一桩陈年冤案。
4: 这是当年仵作照着金雪文身上的伤痕描下来，都和白玉堂身上的伤并无二致。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

0: 边等你。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怎么知道爸保险柜的密码呀？
1: 啊，之前爸告诉我了。
0: 爸怎么不跟我交代这些啊？
1: 来，这是公章。这是财务报表，我们跟债主对账之前先自己筛一遍，这个你懂，你来看。

0: 光这一页，你错了7道题，娇娇你可真厉害。
1: 用笔算，用计算器算，这也不公平。
0: 你也用计算器算啊？你敢？
2: 明珠可怜啊，
3: 嗯，
2: 先是死了老公，然后老公也没了。
0: 你说我这个妹妹命怎么能这么苦呢？
2: 你说之前咱还托人家送礼送烟送酒的，也不知道你说送没送出去。
0: 我估计是没送出去呢，人走得太突然了。
2: 是，哎呀，你说这烟尤其那酒多好。我都没喝过。
0: 对呀、啊，那酒挺难弄的呢。
2: 是。
0: 张浩，
2: 嗯，
0: 你什么意思呀？人家公公刚与世长辞，你就惦记那点东西是不是？
2: 我没有。
0: 你再说没有，还没喝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格局呢，张浩，格局呢。
2: 我真没有。格局呢？我有什么格局？我格局就我们家那一亩三分地儿。这实话实说吗？那我确实没喝过。
1: 爸，你嘟囔啥呢？
2: 做人要感恩。
0: 你蛐蛐我。
4: 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欠下来的原材料、运输那些款项，加在一起。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0: 还不止这些。
1: 什么意思啊？
0: 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哪套房子呀？
0: 你们住的那套。当时爸爸房过户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再困难也别抵押，我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明珠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觉察到爸的经济有问题？
0: 也没有多早，就之前我帮爸垫付餐费，后来他还钱给我的时候，我看他支付宝上只有几百块。
1: 所以你当时才那么着急要把婚房过户？
0: 对。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怎么说呀？当时我也不能确认啊。
1: 明珠姐，我发现你真的不简单。
0: 收拾好就走吧，妈还一个人在家呢。

0: 这是什么？
1: 哟，啊对，这个是我给宝宝准备的金锁，要不然你先拿去吧。
0: 这是爸当时给宝宝买的金锁，还说满月以后给他戴上。我帮宝宝收着吧。这又是什么？这是我姐当时求爸办事儿送的礼，我得拿回去还给我姐。反正爸不在了，你看中的钱拿走。
2: 喂，老同学，哎哎，听见了吗？啊，那个，我记得你二舅人脉挺广的，三教九流的都认识。退了？啊，退了多久了？五年不算久，余威还在，你能帮我问问，就是他电缆子？啊。懂懂懂懂懂，哎，行，

0: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正好你挺清闲呀、啊、
1: 我想啊，忙了一天了，放松一下。
0: 我还想放松呢。
1: 老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当不当主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活着。你看明珠她老公英俊潇洒，家境殷实，一表人才，英年早逝。明珠她老公公人脉宽，路子广，住豪宅，开豪车，与世长辞，是不是？
0: 有道理，我们得吸取教训。哎呀，所以我得赶紧找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万一哪天我嘎了呢？干嘛去？
1: 给你找男人。
0: 走，在。
1: 哎。

0: 一心只想着怎么趕活大姐，你看，这都是他从爸办公室搜刮的。妈，这烟酒是当初知夏姐要求爸办事儿送出去的礼，但没送出去，事儿也没办成。这东西是不是理应还给人家？还有这金锁，是爸说要留给宝宝的。 你们先收着吧，这是在爸保险柜里找到的，你先看看。这份审计报告应该是爸在出事前就准备好的，为的就是将个人和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不连累我们。从法律上来说，爸公司账上的债。
1: 我们是不用还，不可以。法律是法律，生意是生意。你是怎么个理？但事情不能怎么办？我呢？宝鹏一辈子做生意，慷慨公正，做人光明磊落。我们这种家庭。 绝对不能让他背上欠债不还的骂名，绝对不能。买房子、卖地，欠的钱都要还，必须还。这个，你们就当没有吧。明珠，你同意吗？就按您说的办。
2: 伟琪，你呢？明白了。好，好孩子，谢谢你们。爸爸那辆车和公司其他的车都处理了，能变卖的资产全都变卖了。你们好好去统计一下，到底欠了多少钱，告诉我。

0: 吗？
1: 明珠又遇上事情了，您在那面，您保佑她啊。

0: 下来啦。
1: 嗯，
0: 戴尔又寄了一批粉底液，让我们帮忙推广。
1: 嗯，看来上次口红他们是吃了红利了。
0: 嗯，
1: 怎么样啊？这个
0: 你看看。
1: 嗯，还挺润啊，一推就开。
0: 反差。姐，
2: 嗯，我粉底液正好用完了，我能不能剩一瓶？
1: 拿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大方
1: 啊？厂家送的，又不用我花钱，就当福利了。年底别给我提涨工资啊。现在各行各业都竞争激烈，你别这山看着那山高，要脚踏实地，珍惜眼前人。
2: 我就拿个粉底液，我还得听你给我上课呢。
1: 我可不是在给你上课，我是在跟你讲行情。我老公最近不是在竞聘吗？一个小小的主任都挤破了脑袋呀，真的是太惨了。毛豆
0: 啊，
1: 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够得上人事局的？帮忙给电缆集团打个招呼呗。
0: 姐，我要是有七大姑八大姨在人事局，我还用在这儿？
1: 所以说呀，咱们这平头老百姓，与其做暴富的白日梦，不如踏踏实实的工作。搞钱？
0: 怎么搞啊？
1: 我打算开个视频号。虽然你文章写的不咋样，但是人长得还算讨喜，又能说会道。我交给你做怎么样？
0: 姐，有钱拿吗？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俗啊，张口闭口都是钱。你得先做，你做起来你效果好了，我自然会给你分红的。
0: 哎，你想想，到时候你可不是单单的在给我打工，你就是咱们公司的 COO 首席运营官，厉害吧？
1: 厉害厉害。趁着咱们现在公号啊攒了不少粉丝，你抓着机会啊，趁热打铁，我看好你哦。
0: 哎呀，
1: 嗯，咋了？公号怎么被封了啊？哒哒哩哒
3: 哩哒哒哒哒哩。啊！
4: 哎，
3: 坐这儿坐这儿。嚯，这嫂子来啊？
4: 她不来。
3: 不来？
4: 嗯。
3: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4: 对啊。怎么了？
3: 这嫂子怀孕了，给你弄的挺能吃啊。
4: 我累啊。
3: 你累，
4: 我得伺候你。
3: 行，心态好啊，哥。哎，对了，那个下周三竞聘的事你知道了吧？
4: 不知道。
3: 你不找人了吗？没跟你说。
4: 啊，哎，人家最近太忙了。哎，
3: 你找人也太不靠谱了啊。哥，我跟你说，我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这一次集团一把手都要来参评，
4: 规格这么高吗？
3: 嗯，这不管选上选不上，这在领导面前留个印象分不也是好事吗？对吧？嗯。
4: 哎，我发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那你就别胡话了。
4: 哎呀，
3: 我上来了啊。
4: 啊，
3: 嗯。
4: 哎，过来
3: 啊。
4: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呢？如果我们都没准备，就你准备了，那你不就脱颖而出了吗？哎呀，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竞争越激烈，不就显得第一名的越有水平吗？对吧？啊，好好准备
3: 啊，
4: 走了。

0: 喂，你好，我是知夏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工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啊？什么？涉嫌内容低俗？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我是。哦，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能解封啊？申诉是吧？行，好。哦，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我们怎么就低俗了？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0: 我让你给我配个图啊，你给我配裸照。
1: 这哪是裸照啊？那去海边不穿比基尼穿貂吗？
0: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啊！你明知道这种图片最容易被同行恶意举报了，你还拍这种图？你看这屁股，你
1: 那怎么办呀？
0: 申诉啊，赶紧申诉！真是气死我了！你这孩子真的是干啥啥不灵，吃啥啥没够。亲戚不能瞎捣乱，认认真真帮倒忙。
2: 哎，张主任，哎，这
3: 老爸，你是不是也是张主任
4: 啊？还不是。爸爸觉得当主任没意思啊，那不能每天陪娇娇看电视了。
3: 对哦，还是当娇娇老爸比较好。
4: 哎呀，
3: 痛死了，我的手要不了了。
4: 有
0: 啊，好的好的，我尽快的。我们正在申诉呢，你需要几天时间？您放心，一车同意。好，拜拜。
3: 不抱怨的世界，二十一天的优胜者。妈妈，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看书呢。
1: 乖。
3: 是一种把各种网络连起来的吗？
4: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1: 账号被封了，暂停营业，正在申诉。
4: 账号被封了？你们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1: 哎呀，别问我了，我头疼。
5: 张氏服务马上上线，
3: 小张氏服务现在也上线。
0: 不是小张，你作业写完了吗？
1: 群里说你作文不合格啊。
3: 那我现在就去修改。
4: 好好写啊。
1: 哎呀，申诉至少要七天，那广告怎么办呢？
4: 女士，你看我的手劲儿可以吗？
1: 怎么一股辣条味儿？
4: 好像是有啊。
0: 你偷吃辣条了？
4: 哪来的味儿？

0: 是谁的呀？这是
1: 张浩，
2: 你又吃这个，给娇娇吃了，啊？是不是？
3: 娇娇，妈妈说了多少回了，这辣条小孩子不要吃，好不好？里面全都是各种味精啊什么的。
4: 这是什么？
5: 有。哎呀，春夏，你怀孕了，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哎，这个里面全是防腐剂啊，是谁买的？
4: 我没吃，张浩买的。
0: 我同事给我的，啊，那单位同事给的，我不能说我不要，我拿了就扔了吧？
4: 那肯定是他买的，
0: 真不扔了，现在就扔掉。
4: 到底是不是？
0: 不是扔了，
6: 干嘛扔掉啊？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还没吃完呢。
2: 娇娇，娇娇，你不可以吃，
0: 赶紧把这扔了。爸爸给你买巧克力，
4: 巧克力也不好，也是不健康的，不甜的东西啊，人小孩会蛀牙的啊，那个而且还会引发儿童糖尿病。
6: 妈妈说过的，商店里卖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质量检测的，都是合格的。
4: 合格又不一定是健康，这是两码事情。
0: 这两码事儿，奶奶说的都是为你好。
6: 那奶奶叫你当主任，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干什么跟我说当主任没意思？
4: 你说的说。
0: 主开玩笑？
6: 不是，你是正经跟我说的。
4: 张浩，我要好好找你谈谈。
0: 不要谈了。不要把家里搞得气氛那么紧张，好不好？
2: 妈，那个我妹妹来了，我下楼一趟，你好好跟她谈。
0: 我陪你去啊。

0: 我跟你好好谈谈，来。
1: 教育小孩的，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是怎么教育的啊？
2: 妈妈，我错了。
3: 丫丫，
4: 妈，你别说。
0: 哎呦，我的头！
4: 好疼！
3: 你叫什么？啊，你买票了吗？你就叫。
0: 明珠，哎，池小姐，你怎么来了呀？啊，这个烟酒我公公没来得及送出去，我赶紧给你拿回来。
5: 你看看你，挺着个肚子抬轮跑，这又不是什么急事儿。
0: 着急，你们赶紧带想办法找找人，别耽误姐夫升职的事儿。
5: 你姐夫一听说你公公去世了，立马躺平了。
0: 男人都这样，你多鼓励鼓励他。
5: 他要躺平，我要鲤鱼打挺。一鼓励就吵架。哎，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跟我回家吃晚饭。我婆婆带了好多菜。啊，
0: 不了，我现在带着笑呢，去家里不合适。
5: 没事儿，男人那么多讲究啊，走，还真
0: 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你赶紧上去吧。
5: 哎，你慢点儿。
0: 哎，
6: 那打架没送进人家，他们都不知道的呀。当然不知道了，知道怎么搞。 外婆临死之前，我到大家的时候所嫁里头，原先有个妹妹，怂人啊，我有个岳母怎么反应？
7: 分的了，整个人疯掉了。那白白要走啊，现在走到了，但是其实姑娘蛮可怜的。哎，马上要结婚了，哎，老公也好，哎，整个家庭好的不得了，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是就是，那个，她老公的骂，跟你很像刻薄。
6: 哎，你真会比喻啊！我可不啊，开玩笑，开玩笑嘞。哎，但是老公人真好，哎，赚钱养家，然后做家务方方面面都好，爱他爱的不得了。哎呦，他们两个甜蜜，真的。但是好景不长啊，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永久落水儿童，儿童就上来了，人没得了。啊，惨！不仅如此，就是我托人办事的那是那个。
7: 他老公的爸爸又去世了，惨！俺妹妹真是蛮可怜的。是，喜事没办成，丧事真是成双成对。
6: 哎呦，你看你讲话难听，成双成对。
7: 张浩，妈要放，人要闯，这个家现在你要担起责任来，你知道吧？这下你看，哎，咱俩事情啊，这么多。 哎，我就讲个份子钱啊！哎，这一阵这么处理之所，哎，什么时候能回来？从来没看过。
6: 你干啥？你天天往想份子钱？你想要那个份子钱？哎，二胎一落地，哎，吸烟一办，那的钱不四面八方都回来了？
4: 来的嘛都是芝麻呀，我们滚珠的全是西瓜呀。
7: 我一直怀疑啊，你手上是不是有个账本啊？你还能拿出来让我看呀？
6: 我不需要账本，我心里面一本账。
7: 哎，我一直感觉你应该是天蝎座。回来了，呀，回来了，呀！
0: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的？明珠不上来吃吗？人家懂事儿，不来。他们送的礼呀？没有，之前托他公公办事儿，他公公死了。 你不是惦记这礼吗？明珠专门给你送回来的。你不是说这酒没喝过吗？打开呀，喝呀，一醉方休啊！
7: 你不要蛐蛐我。
0: 我们讲话他听到了。你猜你。
7: 我放下了，我怎么知道你？

0: 方法过啊。
1: 哎呀，你找随便找地方放哎，被放哎到了骂我哎，我恨他哎。
0: 这么好的东西放冰箱啊？
1: 不就有哪能放冰箱呢？你就靠到那边，不要让他看到，看到他骂。哎，香玉，你看，搞得我现在不是人了。
0: 阿仁啊，强念放了啊，
1: 你就随便放了。

0: 我小时候经常在厂里玩，这个水池就是因为我和我哥哥想养金鱼，爸爸专门找人给我们挖的。爸对你们真好，我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哥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工厂也要保不住。哎，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哎，大家伙儿，今天他们两个都在呢。
2: 哎呦，
0: 都在这
3: 儿。哎，
1: 你看
3: 都几号了？
2: 都几号了？
1: 快快快快快！哎呀，
0: 是这样，三爷，
3: 我见你们一回真不容易啊。
4: 哎，小芳，
3: 我多长时间了？
4: 老兄给个教育了，
5: 这都多少天了？
6: 打电话不接。
0: 先听我们说两句，
2: 谁不懂
0: 说两句。叔叔阿姨，你们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人我不认识，但你们都是我爸爸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甚至是看着我和我哥哥一起长大的。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真的是很难受，对不起。
2: 对不起，
7: 有什么用？
0: 我现在把情况如实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是我们公司账上所有的资金和固定的资产表，现在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状态。
1: 没钱呢？
2: 资不抵债
8: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
10: 这么大的工程，你资不抵债？
11: 你们是不是要的手
3: 脚？你别骗我啊！
12: 保险柜里没有现金吗？
13: 哪家做工厂的没有应急资金呢？
2: 啊，
13: 对不对？
2: 对呀，
13: 对呀。
14: 你爸爸那个葬礼全是在丽俊酒店办的，现在一说还钱啊，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11: 当初我们可是真金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让他开好车住豪宅，还送你到英国留学，对不对？现在老冯出事了，我们讲情分啊，说等过了头期再说。可现在呢，你们这是一点人情都不讲是吧？
2: 对，
15: 就是啊，你看早就
14: 现在过这玩这个，
2: 我看呢，
16: 你们这就是在拖延时间，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转移资产。
13: 哦，有道理，
17: 这个蒙你们啊，
13: 都是这样的。
0: 叔叔阿姨，
13: 叔叔阿姨，找各种理由。
0: 你们先听我们说两句好不好？
12: 你说。
0: 我很感谢你们，一直很信任我公公，跟他合作，给他垫钱，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我公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替我公公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
13: 你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哎呀，
14: 我也是，
10: 别说这些，
14: 你这个
18: 大家不要吵，先不要吵啊！他们今天约我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咱们听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
14: 说，赶紧说，我看你们能说什么？
1: 快！
0: 我爸公司的情况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确实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现在公司账上确实没钱，但是我们会和银行和公司的财务一起商量，制定一个还款计划给大家。大家放心，冯家可以破产，可以上街要饭，但冯家绝对不会出老赖的。我爸爸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冯美琪也不会让爸爸的面子掉在地上的。
3: 咱先不说
14: 别管什么样的事儿，
2: 就是些事
14: 儿。叔叔阿姨，
0: 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我们真的特别理解。从这份审计报告上看，站在法律的角度讲，我们是完全可以不用还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把大家约出来，就是要表这个决心。这个钱我们一定会还，但是也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
2: 我们已经给了很久了，
0: 我们也得想办法。
18: 那就再给点时间，
14: 来，
2: 等一下我们呀。
18: 听我说几句，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咱们这么闹有意义吗？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刚才老冯的女儿和儿媳妇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老冯是什么人啊？跟咱们做了多少年生意了？办事认真讲究，我觉得他女儿和儿媳妇办事更上路子。今天啊，我在这表个态，我王荣光选择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冯家，我等着。
1: 哎，老王，
2: 老王，
1: 这什么事儿？这算是？
3: 我们会想办法的，给我们点时间。
4: 行，我也相信你们，但是你们抓紧时间。
1: 我等你们一星期了，都
4: 这么久了，
1: 咱别拖了。哎，相信你，
5: 好，
1: 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啊！
6: 最后一次，
5: 好，
1: 抓紧点儿啊！
5: 别哭了，别哭了啊！相信你们啊！
7: 我们等消息啊，
1: 老王，
5: 走。

0: 会有办法的，谢谢你一切。
1: 张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账号莫名其妙就被封了，正在申诉呢。那个广告能不能晚两天发呀？这样这样，我呢，再送您三篇软文，免费的，免费的。
2: 我们今天店庆，晚两天黄花菜都凉了，不说了，解除合同吧，就不追究你们违约责任了。
1: 哦，好，感谢您的理解，那费用我就退回您账上。啊，再见，实在不好意思啊。
3: 娇娇妈妈，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了，一共2万2。

0: 我们家领导来电话，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哦，
1: 你接接接。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2: 钢琴课要续费了。
0: 他怎么钢琴课又要续费了？我记得我刚教过呀。
3: 兄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过去了。
0: 哎，我听说啊，我们单位的李德家的儿子，哎，上的网课，哎，照样过了十级了。
3: 那还有人不上课呢，还有人不识谱呢。张浩，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钢琴是乐器之王，要学就得认真学，就得学到底。
0: 知道知道，我知道，也没说不学呀。我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3: 奖金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不是，张浩，你别告诉我你现在混得连奖金都没了。
0: 那不可能，那混得也太差了。
3: 哎，你那竞聘通知
4: 来了。
0: 那个先喊我上班，有事儿啊，我回头跟你说。
3: 一个大男人，头胎都养不起，还好意思说。

0: 妈，你把家里头密码换的了，防我是啊？
1: 还好带了钥匙。
0: 奶奶，
2: 哎，
0: 快来快来，哎，我从单位食堂带着肉包，香的不得了。哎
2: 呦，这肉包我最喜欢吃
3: 哦。遇到困难了，不要搞迂回战术。
2: 支架。
0: 缺钱。
4: 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之下的工作室的号要被封了，焦头烂额的，这钱得让我出一半，我有点。
2: 这点钱你都出不下，
0: 我要是拿得出来，干不是要拿肉包来孝敬你呢？
3: 所以你是肉包探亲，以小不大。
4: 准确，我妈这洞察力不当警察可惜了，很擅长发现问题。
5: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存钱就是给娇娇用的嘛。哎，是啊，多少？
0: 你就给我转个一万一吧。哎，你放心啊，我奖金到手马上还给你。
3: 这你这点奖金真是……
0: 怎么说啊，奶奶？你看我妈，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哎呀，好了好了，多转一点儿。他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工作压力又大。
3: 老黄，我问你，你不会说这钱转过去，然后之下替他嫁人吧？
0: 怎么可能呢？这个钱转款转用就是给娇娇的，
2: 转款转用。
0: 你看，给娇娇学钢琴专用款，严谨哦，我妈严谨哦，谢谢妈妈。
2: 哎，吃肉包，
0: 你吃
2: 香嘞。
3: 哦，不吃哦，贵哦。
0: 你吃，
2: 你吃
0: 一万块钱的肉包。我吃橘子，你吃的。
6: 老板。
7: 哎，你好。
6: 哎。今天的金价是多少？
7: 哦，那。起码金价又涨了一点哦，也不错哦。有什么需要吗？
6: 我想把这两根金条卖了。
7: 哦，你想卖啊？
6: 嗯。
7: OK 啊，那我先称称看哈。
6: 好。
7: 那您看一下哈，正好是信息课，您稍等几天。我去稍稍看看。
8: 公司资不抵债，房子被抵押，一个月光利息就小一万，已经逾期了两个月，金条卖掉看看能还上，下个月呢？下下个月？
7: 后来后来
6: 啊，
7: 没有问题哈。
6: 好。
7: 这个钱是转你支付宝还是微信嘞？
6: 你帮我转到这张卡上吧。
9: 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

0: 爸给你做了碗鸡汤面，咸菜我用水泡过，放了点香油，也没那么咸了。
1: 我都不饿。
0: 哎，吃点儿。

0: 闺女，那建奇他爸欠那些债，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1: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我们已经厘清资产，正在跟那些债主对账。
2: 因为这种事儿吧，就让建奇他妹妹去吧。你看你这怀着孕，就不能压力太大。这种浑水，你就别去趟了。
1: 我得趟，那人家把房子都过户给我了，我不能关键时候出了事儿自己又躲了，是吧？没事儿，我扛得住。
2: 慢点吃，那个，今晚要不然就别回去了哈。
1: 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回去。
0: 那行，那让明回去送你。
1: 行，
2: 对，慢慢吃，不急啊。
3: 明辉，
4: 咋了姐？
3: 你觉不觉得姐的命挺苦的呀？人没了，钱也没了。
4: 钱还在呢，姐，就是变成负数了。
3: 苦不苦？
4: 苦不苦？那我沈明辉还念高五呢。姐，张嘴。现在不苦了吧？
3: 甜。
4: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沈明辉永远陪着你。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2: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0: 卖。
3: 不卖。
4: 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
5: 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
6: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4: 这是老冯的儿子。
3: 你肯定是来找事的，你给我滚出去！

0: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0: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良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0: 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2: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0: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

0: 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吴伯，
2: 哎，真娘出门啊？
1: 相公去了
2: 啊。
0: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1: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3: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4: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到现在不去了。
0: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4: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君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 爷爷，七夜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5: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房子保不住？
1: 在城市的最深处，爱是我独行的。
2: 就是那天在墓地，银行来的电话。
1: 让目光相远不一次，
2: 幸亏明珠姐英明，把婚房过户了。

0: 美琪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啊？
1: 全南市都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同学群的吗？
0: 不看群。
1: 你不看群怎么参加同学聚会？怎么跟洪美琪久别重逢啊？
0: 我跟你好了之后我就不看群了，而且现在高三课多忙。
1: 郭老师你可真让人放心啊，乖表扬。
0: 那美琪现在怎么样？我可以问吗？
1: 当然可以问。哎呀，美琪现在很不好，我觉得你作为老同学，作为未遂前男友，应该去帮帮她。
0: 我怎么帮啊？陪她聊天，请她吃饭，
1: 再给她一个爱的抱抱，
0: 这都可以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可以。
1: 都说都傻了吧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没点数啊？
0: 我不懂啊，那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1: 我跟你说啊，冯美琪家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我觉得在法院贴封条之前把能搬的都搬出来。
0: 这不是犯法？
1: 犯什么法呀？老冯家抵押的是房子，又不是房子里的物件。
2: 来，走。哎，叔，
0: 插头。
3: 这一家子

0: 我怀孕了，冯美琪没工作，我婆婆连劳动能力都没有。我们愿意认这个账，但欠债的人要先活下去才能把钱还上。
1: 没事儿。
0: 电视、电脑、电吹风、沙发、茶几、电冰箱，还有美琪那些个奢侈品，能找买家就绝不找二道贩子。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2: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我们来看一下餐桌。
1: 啊，对，餐桌就是这个。啊，你们看一下，这个餐桌是红木的，用的材料特别好。啊，
2: 对，这个是我爸当时托人找工厂定做的，雕花都是手工的。
1: 哎，那这个当时买原价得不少钱吧？啊，
2: 是，当时打完折还十几万呢，现在20000多，很划算了。哎，
3: 20000多可不贵了，实木的，几个人都搬不动。好东西，
4: 对对对对，纯纯的红木，而且特别保值。
2: 我们一直用的都特别爱惜，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你看现在光泽度还是很好的。
1: 是，
2: 如果你们看上这个餐桌，餐椅也一块送你们了。
5: 这么好，
2: 对啊，
1: 这椅子也不错。
6: 行，那我们要了，等一会儿我们叫两个师傅过来搬。啊，
2: 行行行行，那您扫我收款码。
4: 啊，好。哎，来，我把这箱子搬到。
3: 哎，小伙子，那个运费我们可不包啊。啊，
6: 没事。
1: 哎，这个家里的家具你都可以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也可以一块带走。
2: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1: 哦，卖。
4: 不卖。不卖。
7: 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8: 人都不在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说那干啥呀？
7: 是，你命过留声，人过留名，他倒好，走了留了一屁股债。你说这家里老老少少的日子咋过？原来觉得吧，哎，他家拎得清的人就是他。结果现在我发现这个老冯是最不靠谱的。
8: 你也不能那么说，人老冯可以了，要不是他，那房子能过户咱们明珠？哎
7: 呀，你可拉倒吧。还是他吗？那是姑娘争取来的，好不好？去，你别说姑娘，这点还有点随我，真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冯这个人是个空盒子。
8: 火眼金睛，你给我看看呗。
7: 我还用现在给你看？我认识你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羊入虎口，逃不出去了。还有那个姓玉的，我第一天见到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叫郁金香，哪儿香了？郁金臭吧他。哎，
9: 喏。哎呀，这个二丫头呀，哎呦，我这小二丫头这个命，你说怎么这么苦呀？大丫头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二丫头帮冯家卖家具来。哎呦，那个家具哟，好的嘞，3文不值2文就卖掉了。
8: 那有什么办法？遇到事了呀。要不我们去把他那个家具收过来，先存放到老房子里，等过个几年，事情过去了，我们再还给二丫头，怎么样？哎，
9: 好哎，大成的想法啊，真是好。钱呢？
8: 3轮卖掉。
9: 把3轮卖掉，哇，你舍得呀？
8: 那总归是要帮帮二丫头的呀。
9: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们那个老房子漏雨的，又潮又湿的，家具一个没雨，哇，全都坏了呀。啊，再说我们，哼哼，也别自不量力喽。
8: 那就不帮了。
9: 帮呀，肯定要帮的呀。咱们攒钱。牙缝里攒，咱们勤俭持家。
8: 我把烟戒掉。
9: 对的，对的。哎，到时候啊，等二丫头的娃，我们大外孙一落地，哎，我们又出钱又出力。

0: 好吧。
1: 哎呀，我一想到他那个妈妈呀，那个妈呀，
0: 他哪个妈呀？哪个妈？我是妈。我。

0: 你找谁呀？
1: 您好，我们找8001的业主。
0: 我就是。
2: 我们是兰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0: 干嘛呀？
2: 你们这套房子呢，有抵押贷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我们要依法查封。这是传票，麻烦您签收一下。

0: 完了完了完了，房子保不住，咱们需要无家可归了啊。
1: 妈，大房子虽然没保住，不还有这套小房子呢吗？到时候你跟美琪都搬过来这边住，把你的沙发也一起搬过来，你想开点啊。
0: 你们家门口的人说你有毒，你真的有毒？
1: 你说什么呢妈？
0: 我晚上啊，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冯家要遭这么多祸呢？归根结底，都是你。
1: 妈，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跟明珠姐没有关系。
0: 有关系。你想想，你哥要是不出事儿，你能从国外回来吗？你哥要是不跟他好，能出事儿吗？从他们俩领了证，然后我们冯家的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不到半年时光，男人全死光了，我们家的男人全都死光了。
1: 妈，妈，
0: 干什么干什么？谁是你妈呀？走了，别在这站着。我跟你说，小孩我们不要了，冯家嘛就是断子绝孙的命。干嘛呀？冯美琪，不怕啊，有妈呢。
1: 能不能不闹了？啊？能不能不闹了？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嘛？我们家人还多吗？你还要往外赶人？
0: 他怎么了？哎呦呦呦，美琪啊，哎呦，宝贝啊，不要啊！
1: 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
2: 不怕了，有妈在啊，美琪、啊，干什么呀你们？
3: 你昨天晚上你不行。哎呦，哎。这车看得不错啊，哎，还是南州大牌啊，你这车值钱了。老哥，你这车卖呀？
4: 还没想好，打听打听行情。
5: 行啊，老哥，这车年头不短了吧？
4: 十年，整整十年。但是我保养得很勤啊，你听听发动机。哇，
5: 棒啊，老哥，特别棒。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哎，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这怎么就卖了呀？
4: 哎呀，我的大丫头怀孕了啊，二丫头也怀孕了，儿媳妇也怀孕了，要不要发红包？哎，
5: 要要要要！
6: 哎呦喂，老哥你这好福气啊，一下三个娃，你这车真好，这宝车呀，给个宝马都不换。
4: 哎呀，车再好哪有娃娃好，对不对？三个娃一落地就是三个红包，过年又是三个红包，过生日也是三个红包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5: 行，老哥，这车呀真没得说，
4: 不，
5: 但是呢，
7: 你说十年了都成老爷车了是吧，咱弟弟不忽悠你，给你个心理价

0: 非常真诚啊，这个数，起哄呢嘛？
1: 老哥，要不你报个底价呢？
0: 我怎么开价？啊？我不卖，你们说这个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卖了，你们说只有牌照值点钱，你不识起哄是什么？
2: 我说老哥，你看，要不你考虑考虑？
0: 让开，让开，让开，你再考虑考虑吧。
3: 那老哥，你看，江总考虑考虑。让开，让开，让开，你再考虑考虑吧。
4: 你再考虑考虑。
5: 那老哥，你犟。
3: 哎呀呀呀，你怎么谈上东西没事吗？放一下，
5: 我现在孕中期最稳定的时候。
3: 什么奇东西啊？
0: 让别磕着。
3: 明珠姐，你别弄，一会儿我来弄。好，放放放，好，先。
0: 来，床来了。
3: 小心，慢点，慢点，让让让。
0: 哎，
3: 来，
0: 你先进去。
3: 明珠姐，哎。
5: 小心，小心。
3: 我这么白，那我先进去。哎呦呦呦！
5: 对，你们慢点。你们让让让让让。
3: 好好。
0: 千万别碰着你们。
3: 我去去。
0: 来，
3: 说
0: 开高一点。
3: 哎，
5: 好嘞。
0: 来。
5: 不是这个单人床放这儿，这一婴儿床怎么办呀？
3: 哦，这个床，要不然就放我房间吧。
0: 我来吧。
3: 啊？
5: 我来。
0: 你别动，
3: 没事没事。
0: 我来。
3: 你
0: 来。
3: 那
0: 我来吧。
3: 一块。
0: 1、2、3，起！好，慢点啊，你别动，没事没事，好，你看着脚底下，下面就可以推着走，看着楼梯
3: ，OK，
0: 底下有轮，好嘞，好，来推着走，
5: 走，
0: 放哪边？靠窗吧，靠窗，哎，来，哎，这行吗？行，就这儿，哎，死沉死沉。
5: 不刚，嗯，谢谢你哦。不用谢。哎，你来，大妮不会不高兴吧？就是大妮让我来的，
0: 幸好咱俩没在一块儿。哎呦，不好这样讲的呀。
5: 啊，什么意思啊？
6: 我的意思是你上一句说的对。<笑>嗯，挺好的。哎呀，这家现在弄得都下不去脚了。咱往好处想，幸好这个家保住了。那不是因为你啊，要不是你顶着骂名把这房子要下来，五年了，现在就住桥底下。
7: 完整天还说三道四的，还不满意，整天怨这怨那。那上次还说把他儿子死了怨我们，但他当时要是不把车开走了，你说能怨我们吗？天就怕他作呀，好家人给作完了。
8: 你在这说这些干啥？你小心人家那窗帘上有监控啥的，给你录。
7: 我就是来气你，他那天他太多。
8: 哎，闺女。
7: 哎，
8: 你记得把小时候给你讲那故事吗？
6: 嗯，
8: 啥故事啊？三放深宫那个故事，就说那拿瓜抓着那深宫里抓一次放一次，抓一次放一次。阿妈她说你拿瓜心眼傻，她说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面面红红、婆婆妈妈、没心没肺的。
7: 大傻瓜，
6: 不是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情开这玩笑？
8: 闺女。
7: 你这么做对哈，这个家现在你就是个顶梁柱，你要哪天顶不住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还有你的傻爸妈。弟弟啊，这工号被封，这申诉是需要时间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9: 姐，咱不着急啊。 我理解，我特理解，但咱们考核只认数据啊！你看哈、啊，咱们约定的是你一个月3篇稿子，可您只给写了2篇，那系统就默认您违约了，您没法和机器讲道理呀、啊。
7: 不是，那机器也是人控制的，我们人类不能被机器控制，对吧？
9: 是是是是，这套智能系统嘛，我们内部叫它智障系统。这可是我们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国外搞回来的。 你反对他，不就是反对我们老板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坚决拥护。

0: 啊，我们还给起名字，叫大聪明。
1: Sam，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姐，真的没办法啦，咱们得按合同。所以呢，这个月的宣传费没法给您结了。姐，要不你先忙，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0: 喂，
1: 喂，姐，晚上有空吗？我和陈晨请你吃饭。
0: 有还是没有呢？有吧？
2: 许老板难得请客，我是礼貌的吃还是冒犯的吃？
3: 姐，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4: 你们的三人套餐好了。
2: 套餐啊，
3: 四菜一汤，标配啊。
5: 许志东团购的，118。
2: 一晨，你们俩结婚之前呢，我不好意思问。现在既然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大胆的请教一下，你到底看上许志东哪一点了？
0: 当然是会过日子呀。
2: 他这是会过日子吗？他这是抠。年轻人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哟，他这料理有姜。
6: 服务员，给我来个没有姜的小料。
4: 好的。
2: 哎呀，许志东啊，你对我和妈可从来没有这么贴心过啊。
3: 你姐可不能这么挑事儿啊。
6: 我怎么不贴心了？那你跟姐夫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是每次都特别坚定的站在了你这一边呢？
2: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站在张浩那边啊。啊，你跟张浩姓啊？
6: 这成年人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5: 不许跟姐吵。
6: 我没吵，没吵，不吵，不吵，不吵。姐，我想跟你说个正事。
2: 说正事，请我吃118的团购餐。碧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么抠吗？
5: 男人抠点有什么不好啊？不会在外面搞事情。
6: 对啊，我抠下来的钱我又没有花出去，又什么都上缴了呀。
2: 也是，张浩也一样。说正事，说正事。
6: 我听爸说，他想把他的摩托车卖了，去帮明珠姐。
2: 他能舍得吗？
6: 这肯定舍不得呀。所以我就想嘛。
2: 所以你就想让我出钱把爸的车买回来，把买车的钱呢送去给明珠，然后把车还给爸。
6: 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干什么呀？啊，你负责想这个主意，啊，还负责请我吃一个118的团购餐，这餐太贵，我吃不起。
5: 哎，姐姐姐姐姐，你别生气，志东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一家出20000给爸，就当是我们买下来送给他。
2: 行啊，像个男人了。碧晨啊，真的，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许志东懂事多了，你教导有方啊。
5: 全靠我。
2: 行，我同意了。那我这20000块钱配不配再加一份土豆片呢？许老板，
3: 服务员，加份土豆片。
7: 妈妈回来了。
2: 哎呦，学习氛围很浓厚嘛。啊，很自觉呀、啊、表扬一下。
7: 学习使我妈快乐。
8: 公众号的事解决了？
2: 哎呀，还没呢，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烦。
8: 那就不提了，快乐最重要。哎，你弟弟不是要请客吗？吃什么呀？
2: 大餐啊，团购，118，四菜一汤，
8: 比我还抠呢，符合你弟弟的人设。
2: 哎，你别说啊，许志东结婚以后变得懂事多了。他今天跟我说，

0: 想凑钱帮帮明珠，
1: 哟，哎，我发现结婚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你和你妈奋斗了20多年，都没能改变你弟弟那个赖皮样。哎，人家袁碧晨一出手，分分钟打开新局面。
2: 我也应该向碧晨学习，打开你的新局。
0: 我需要打开吗？我正在自我提升，你看，演讲稿，尊敬的南州电缆。
1: 那也表扬一下云中琪安全。哎，你先洗澡去。说这个怪害臊。
3: 娇娇，嗯，
1: 洗完就算了啊，准备准备睡觉。
3: 现在，
1: 劳逸结合。
4: 过年了，哎，给我，妈，坐好了，
3: 给我，
4: 别，你先坐，快坐坐下。哎呦，哎呀，哎，好长时间没有下过厨房了，也不知道我手艺怎么样，你们俩就将就着吃吧啊。
3: 妈，一看你就做的好吃。
4: 哎呀，明珠，米奇啊，那个妈这张嘴吧，看遇到事儿嘛，我就怪东怪西的，经常说错话，肯定是伤着你们了。今天啊，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
3: 妈，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
4: 我跟明珠姐没有真的怪过你。
3: 我就知道啊，我知道啊，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 来来来，吃吃吃。咱们啊，从明天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家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饭，啊，让爸爸见齐放心，啊，来吃饭。谁呀？这么晚了？
5: 不会是法院的人吧？
3: 我去看看，
5: 慢点儿。

0: 我爸碰到外面有儿子，你肯定是来找事的。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1: 你这就没礼貌了。我记得老冯以前经常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很优秀的。
2: 我闭嘴！美琪。
0: 宁哲，把美琪和孩子带出去吧。妈，去吧。小琪，跟你的姐姐出去玩一会儿啊。来，吃。
2: 坐吧。

0: 王太太您好，我叫丁红，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想告诉您，老冯的遗产有我们一份儿。
1: 老冯死了，除了留下债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套房子明天法院就拿走了。我们这种家庭，老冯常年在外面做生意，除了丁红之外，可能还有李红、王红、彩红。你是小几？小三？小四还是小五、小六？
0: 王太太也是可怜人啊，您这是被绿习惯了。
1: 正常。怎么样？
0: 没关系的。您现在呢，肯定很生气，也很难受，我都理解。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的。之后呢，我们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为了孩子，老冯的遗产我是一定会争的。
1: 争吧，你也去调查一下，看看老冯还有什么遗产可以让你争到手。老冯死了，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儿子，与我们不相干。你还年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这镯子是老冯给你的？假的。冯家只有一只镯子，我婆婆传给了我，我传给了我的儿媳妇沈明珠。你到了是年轻啊，没有结婚就给人家生了儿子，真是好骗啊。
0: 不一定吧。

0: 雨琪啊，这汤好喝的。
1: 等一下，你婆婆没事吧？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公公不仅没留下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你要是再晚来我们家一天，我们家的门口就被法院贴上封条了。
2: 是吗？
1: 你还没去过工厂吧？你要不信，你可以去工厂里看看，你就明白了。既然什么都没留下，就不要有交集了吧，免得大家都难过。

0: 妈，你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
1: 没事啊，吃饭，快，就这么吃饭。美琪啊，吃吧，看看我这个手艺，不知道学的怎么样了。什么玩意儿？后面有什么呀？我跟你说，美琪啊，咱们家刚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正在国外，事儿可多了。他天天给我发图片，他说我那个房间要粉红色的，

0: 背端窑跟那个墙的颜色一样，事可多了。
1: 我说叔啊，你爸超级爱你啊，真的，
0: 我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跟我去建坛城。他说我审美不好。
2: 我审美不好吗？啊，我是何丽华，我能审美不好吗？真是的。
1: 但是你爸真的好爱你啊。还有你们说，你知道那个儿童这个床吗？宝宝的那个床。
2: 你说爸爸多大岁数了啊？他自己扛着回来的，我真是没有想到。
1: 哎呀，啊，对了，那个镯子，那可是我们冯家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啊，保平安的。
2: 好，
1: 哎，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吧，我以前我觉得那个人生好长，时间好长，就真的没有想到这一转眼嘛就过去了。我觉得许多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
3: 妈啊，没事儿，以后我们好好过。
2: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要好好过。
1: 哎呀，我好累，我好累哦。哎呀，你们吃吧，我想去休息会儿，歇会儿。
2: 哎，你们俩好好吃啊。
3: 妈，我吃，你去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是歇会儿，没事儿。

0: 怕，我好害怕。
1: 不怕？有妈妈在，怕什么呀？

0: 妈，别在这儿睡啊，咱们去床上睡好不好？啊，妈，妈，
1: 美琪，妈，妈，
2: 妈。

0: 没事儿啊，这边吧。
1: 哎，阿姨，你慢点。
2: 是这儿呢。
1: 要手术呢。
3: 姐，
2: 哎，
1: 你回来。
3: 没事吧？
2: 妈，
1: 没事。
3: 啊，不怕，
1: 不怕。
2: 这不爸妈都来了吗？
4: 怎么样，医生？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没有脱离危险，需要转
5: ICU
4: 进行监护。啊，来个家属去给我办一下手续。啊，我去。你回去帮我拿一下包。
5: 姐，
4: 你在这儿陪爸妈啊。你慢点啊。
5: 对，我是合力华家属，您说。病人血小板只有19，建议输人血白蛋白，这是自费药。
4: 啊，这个多少钱啊？对，我知道欠费了，我就是回家取钱的啊，下午就能交上。

公公的丧葬费，办丧事收的份子钱，全部拿来付婆婆的医药费。这个出轨的男人用死亡换来的钱抢救原配的命，这是命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见其走的时候我还可以尽情悲伤，现在连大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我要找钱，要处理官司，要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并在最短的时间做出决

0: 儿。
1: 我
2: 都讲给背水猴挺舒的啊，里边的人躺下了，外边的人再躺下那就麻烦了，干啃个包子不行啊，胃受不了。好点儿，听话啊。
1: 谢谢叔叔。
2: 不用客气，喝吧。

0: 这又是谁家的呀？
1: 38床的，
0: 38那个老太太，
2: 就前天送进去的。

0: 份人寿保险，
1: 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0: 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2: 玉哲，
3: 妈，你说什么呢？
4: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哲玉哲，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0: 是夏姐，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先拿着药，
5: 这钱我不能要，
0: 你拿着，救人要紧。

0: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0: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啊？
1: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良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0: 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2: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0: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3: 相公去了
4: 啊。
1: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3: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1: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5: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6: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1: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6: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那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君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3: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1: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5000年的文明没有中断。

0: 您家谁生病了？
1: 安乐也是得了个坏病。就这么一个，说什么我都得把他救活了。那里边不便宜啊，一天10000块钱，那又能怎么的？钱不能比命金贵呀。我把房子没了，一直这么待着，我是3天了。那家是谁？
0: 我妈，昨天刚来。
1: 那妈，没事，没事。爸爸，那你这个人不行，你得跟他们学学。那我兄君说，每天晚上都可以休息。
0: 姑娘。我建议你啊，晚上买个眼罩，夜里这里的灯刺眼。
2: 带个小被子就行，不然白天你没地方塞。
3: 还有姑娘，得带一个大一点的保温杯，不然接热水的地方跑可远了，不方便。啊，
1: 这都是经验。
4: 姐，给我，这是我姐。
1: 哦。啊，
4: 你好。
1: 都怀着宝宝了。
4: 啊。
1: 真不容易啊。哇，你快坐坐。
4: 谢谢你啊。
1: 啊，不
4: 谢谢啊，叔叔。
1: 啊，不用客气，不用。
0: 也挺不容易的，怀着孕。
3: 多不容易啊。
4: 哎姐，家里还有多少钱？
3: 一共只剩24200，爸的礼金我全都带来了。
4: 就这么点儿？
3: 这些都是朋友给的，生意上那些伙伴不来讨债就算不错了。
4: 真现实啊。
3: 都现实，你我都一样。
5: 老沈
2: 啊，
5: 你过来一下。
2: 来了呢，
5: 你看钱转多少吧？那给
2: 啥？我看你看呗。
5: 你不一家之主吗？我看。
2: 我啥时候当过一家之主

0: 了我。就这么点啊？啊，全部？
1: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
0: 我这意思就这么点钱，这孩子都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呢。
1: 辛辛苦苦攒下来了，全都给他那个活不来，整天看不上我们，想想心里都窝囊。
0: 你看你这边给人转着钱，这边还叨咕着啊，难道是不是傻？
1: 就是傻。转多少啊？
0: 转多少你定呗。
1: 救命的事儿，还能转多少？都给转了呗。
0: 全部啊？
1: 那不全部咋整？
0: 要不说你还是傻子。傻老婆，鹅，傻老婆。

0: 喂，妈，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1: 哎呀，不多，爱惜又花钱多吓人呐！能顶几天是几天吧。你说我再烦你婆婆，你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公公也真是的，连个保险都不买。
0: 不是，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1: 胡说什么养老啊？我这么年轻，养什么老啊？我们
2: 我也年轻，哼，那个我们都能干啊，都是壮劳力，你放心吧。
0: 那你们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钱？
1: 有，
2: 有，你妈那还有三张卡呢。
1: 就是，没事啊，有的是。那个闺女啊，妈跟你说啊，妈现在跟你爸确实走不开这饭店，也不能去医院帮你，你那个留个心眼啊，自己别太累了。
2: 留啥心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太着急就行。
1: 不是，你现在是两个人，你听见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3: 好，请29号到5号窗口缴费。
0: 哎妈，到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啊，你去去忙。
0: 美琪。
4: 哎姐，今天缴了多少啊？
0: 你看。
4: 什么？
0: 多亏我妈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4: 你怎么会给爸买保险啊？
0: 爸当时让我给宝宝买教育基金，我咨询了一下，人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说，首先应该给爸买。
4: 谢谢明珠姐。
0: 可是受益人我写的是法定继承人，按道理说那个孩子也得有一份。
4: 他是不是我爸亲生的还两说呢。
0: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那个孩子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4: 那怎么办？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0: 这样，你先拿着保险合同去趟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把受益经营了，保命要紧。我把保险合同发你。
4: 行。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为了生前买了一份人寿险，我想问一下怎么赔付呀？死亡证明带了吗？
0: 带了，
4: 户口本也在里边。
5: 你是独生子女吗？
4: 还有个哥哥，也去世了。
5: 哦，你母亲没来吗？
4: 脑出血，还在 ICU 呢，所以我们等这个钱救命的。
5: 理解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合同走的话，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
4: 公证？
5: 对，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子女过来领了保险金，结果老人在外面非婚生子，跑过来闹。
4: 行，我知道了。

0: 还要公证？
1: 对啊，那个小孩有出生证，肯定也有户口，这一公证他妈不更要蹦出来争遗产？
2: 可是不公证我们也拿不到钱啊。
3: 妈现在医药费欠了那么多。
4: 何丽华家属，何丽华
1: 在。
4: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心跳骤停，正在抢救，需要跟你们家属确认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同意上人工心肺机？
1: 上
4: 签个字。
1: 费用是多少？
4: 3万到5万不等，一天。
0: 上吧，实在不行咱们把婚房卖了。

ICU 不停上演，我和美琪睡睡醒醒，相顾无言。这漫长而煎熬的长夜，我们只有彼此。有这份患难铺底。

0: 明珠，你预约的全锦怎么没来啊？来了来了！
1: 刚给你发完微信你就来了，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东土大堂而来。我在你们四楼的 ICU 已经住了三天三夜了。
1: 怎么了？

0: 轮到你了吗？
1: 啊，还没有呢。小吴正在讲，他讲的一般，
0: 超越他，
1: 那是自然了。你怎么样？
0: 我在工作室呢，正好还没解封，快急死我了。哟，解封了！哎呀，浩哥，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的好运都来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2: 你加油啊！我看好你，张主任，拜拜。
1: 嗯，拜拜。
0: 喂 ，Sam， 啊，那个之下收恢复了，我现在就把你们那篇文章发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不是不可抗力吗？哎，这样，我再给你发一篇软文，免费的。啊，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哎，拜拜。李医生，有何贵干啊？
3: 你们两姐妹可真行啊，都不来产检。这事你得上心啊。
0: 哎呀，我给忘了，我过两天行吗？今天特别忙。明珠怎么也没去产检啊？哪家？

0: 妈，我跟明珠姐看见了吗？妈，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1: 玉镯。
0: 啊？
1: 玉镯。
0: 妈，你说什么呢？
1: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镯玉镯，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一个，一个。

0: 明珠姐，你说要是这玉镯真只有一个，到底戴在谁的手腕上？
1: 八床又欠费了啊！
2: 啊，
0: 我下午回趟家，把包子拿去卖。
3: 是夏姐，
0: 是夏姐。
3: 哎，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2: 这是我爸、我妈、我弟弟还有我自己众筹的5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3: 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2: 这救人要紧。
3: 那就当我借的，等我有了就还你。
2: 哎呀，老
3: 七，你先去把欠费交了吧。
0: 谢谢芝夏。
2: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赶紧去。
3: 谢谢你们。
2: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现在特别忙啊。
3: 哎，夏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3: 就是这个镯子，你修好拿回来给我以后，我怎么看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我之前断掉的那个镯子？你说话呀。
2: 不是，我妈怕你在婆家难做，就去板桥玉都买了只一模一样的。
3: 那这得多少钱啊？这太贵了。
2: 哎呀，别钱不钱的了，玉女士的一番心意，这是钱能买得到的吗？
3: 不是，
2: 你看啊，上次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去看她，她看到你戴着这只镯子用到好了一半呢。
3: 不行，
2: 不是，你干嘛呀？
3: 夏姐，你听我说。
2: 哎哎哎，
3: 你妈妈的心我领了，替我谢谢她。
2: 这
3: 但这个镯子我坚决不收，
2: 行不行
3: 啊，我回家我把那个镯子修好了还能用。
2: 什么？你那镯子
3: 不挑我理的，
2: 就修修修修。我跟你说实话吧，你那只镯子是假的，所以我妈才买了只一模一样的给你。他做好事不留名，就是希望你能把他的心意戴在手上。你说你这个时候让我把镯子还给他，他得多着急啊！他已经快着急死了，听话。

0: 你干啥呢？这么多难吃糖，我赶里去了。上午顺手拿，这不拿点好吃的呢？有吃那不错了。哎呀，老哥又来了！
1: 哎，哎呀，嘿，
0: 兄弟啊，
1: 哎，三个红包真的吃不消呀！哎，老哥，别！卖车归卖车，咱别这么客气啊！你要吃糖，喜糖喜糖。哎，
2: 糖不敢吃。
1: 来，我帮你搬手去，老哥。
3: 哎，好，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走，哎走走走走。
4: 吃喜糖吗？
1: 哎呀，不吃，年纪大了，不能吃糖。我呀，真没给你放手，这是最多了。
0: 明白。
1: 上次来早就觉得你早就拿着钱了嘛，是不是？
2: 来，车主签个字。
0: 哎。

0: 哎，老公，你这车有罚款呀？
1: 没有啊，
2: 我写着呢吗？
3: 是你的呀，非法营运。
1: 哎不，姑娘，我有亲戚啊，在交通队有熟人，他给搞定了。

0: 今天没去上钢琴课呀？
1: 妈妈给我改成网课了，礼拜五上。
0: 为什么呀？啊？
2: 啊？
0: 不是，怎么上网课了？
2: 便宜呀。
0: 钱不是已经都付了吗？我还出了一半呢。
2: 没付。
0: 那钱去哪儿了？
2: 借给我妹妹了。

0: 浩哥，你的果盘。
1: 斟酌过的，网课也蛮好的，那些老师也都很负责任。是谁说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是谁说要学就学好？之夏，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再去帮助你们的大家庭？学钢琴和人命，孰轻孰重啊？
2: 这哪有可比性啊？
0: 那是你妹妹的婆婆八竿子打不着。你都说了，那是我妹妹。
2: 你妹妹送出去了，
0: 送出去怎么了？送出去她也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血缘关系，懂吗？
2: 那照你这意思，那嫁出去的女儿还是泼出去的水呢？娇娇将来要是嫁人，还认不认我？嗯。
0: 哎呀，别生气。
2: 浩哥，竞聘主任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个很不合适，但是最近造型的事情太多，就很想有个事情可以让我高兴高兴。如果说我升职能让你高兴的话，大概率你高兴不起来。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小吴嘛。他后台比我硬，人脉比我广，他人还比我活络。正好，你这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怎么这么怂啊？
3: 爸爸，还带我去反甜甜圈吗？
2: 老爸给忘了。
0: 快去吧，快8点了呢。
4: 先陪爸爸去趟超市，看看鸡蛋打不打折。你就说，这个郁金香哈，我都有点累，看待他了。你说他花那么多钱给闺女买了个真镯子，哎，把那个假镯子吃进去了，老帅不留名。要不是明珠婆婆倒下了，真没人知道这事儿。
2: 我倒觉得人家郁金香两口子对咱明珠挺真情实意的。
4: 对，这事有点蹊跷。再琢磨琢磨，这个女人疑点太多，心思也重，真不好是个特务。
2: 妈，和平年代了。
4: 不行，一会儿你去楼上把那个镯子也给我拿下来，咱把镯子卖了，钱还给她。 不跟他扯不清，咱路归路，树归树，不欠他。
5: 不行，这镯子是我跟爸辛辛苦苦卖大牌赚的，专门给你买的。那别人家的传家宝我管不着，我们家的传家宝不能卖。
6: 哎呀，儿子。

0: 一片真心，人家给你买个镯子，说卖就卖了，是吧？你再说那玉镯子，那不隔个十年八年的，根本卖出价格来呀、啊。
1: 叔叔，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妈不把镯子卖了，你不欠那个姓玉的人情吗？你将来以后咋整啊？
2: 我吃饱了。
0: 你妈就是说说的，她不会卖。哎，你儿子伤心了。
1: 那这咋整啊？现在没钱，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你现在不把钱还给他，将来怎么？
0: 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事干啥？啊？你咋的？你现在就能卖出去？你卖给谁去？想一出是一出，你咋真？

0: 儿子妈给你削了苹果，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来吃一口呗。
1: 哎呀，我不吃。
0: 你就吃一块呗，妈呀，又脆又甜的，真的，来，就吃一块，乖，来，
1: 不吃。
0: 对不起啊，妈保证以后肯定不卖这对镯子，好吗？都留给你媳妇儿，行吗？啊，
1: 你发誓？
0: 我发誓。岳秀娥如果这辈子把这个镯子卖了，她一辈子都……
1: 好了好了，妈，
0: 就是我儿子乖嘛 ，Number One， 来，可好吃了啊，就吃一块，你尝尝，好吃吧？
1: 甜，
0: 那，你，臭小子你！
2: 哎，喂，说你，哎，
3: 这大晚上的又干啥？
2: 哎呀！兄弟，我才知道，就那罚款，是你替我交的呀！
3: 哇，你说那夸脑子，前面就这事儿啊，不是个事儿，拉倒！
4: 你站住！
5: 3万块钱，你拿着，我把摩托卖了。
3: 啥？
5: 嗯，
3: 摩托可是你的命啊！你咋卖了呢？
5: 你干嘛，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的。
3: 哦。
5: 丫头家里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媳妇儿连睡都睡不着。你告诉丫头，这生活中啊，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不要一个人扛，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妈妈呀。
3: 是是是，你要想表示，你自己去表示去啊。
5: 哎，兄弟，你也知道，她跟你们更亲呢。拜托了。我走了。
6: 娇娇，
7: 嗯，
6: 钢琴课变网课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7: 为什么呀？
6: 因为奶奶也算是钢琴课的徒子。
7: 老爸，
6: 嗯，
7: 我这算不算骗人啊？是不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我才需要骗人的？如果你一直当不上主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人了？
6: 其实
7: 面包垫到了。

0: 哎，娇娇，嗯，怎么没买你最爱吃的甜甜圈啊？
1: 这个便宜，买一赠一。
0: 娇娇，这个放回去，咱们今天不买打折了，咱就买你最爱吃。
1: 爸爸，你真好。

0: 老爸，
1: 我好想你啊。燕七，你带我走吧，我实在撑不住了。
0: 主啊，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在你的生命里你还有很多身份呢，你是女儿，也是妈妈，而且身边还有这么多爱你的朋友，对吗？答应我，好好生活下去，好好爱自己。

0: 睡你。
1: 哎，
0: 哎，慢点，慢
1: 点。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你们这几天就睡这儿啊？
1: 啊，这就这条件，我跟美琪相互照应挺好的。
0: 那早知道我过来替换替换啊。
1: 你替换什么呀？我们年轻人身体好。
0: 傻闺女。你把这个拿着。
1: 就不能再要了。
0: 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许大成给你的，说救救急。
1: 那我更不能要了。志夏姐前两天刚送来50000块。
0: 哎呀，就事论事，他给你你就说。他把他的命都给你了，摩托车卖了。
1: 你不怕我被抢走了？
0: 我怕啥？我闺女谁也抢不走。歇会儿，歇会儿。
1: 嗯，你也坐。
2: 来，来，
1: 哎，
2: 起来了
1: 啊！
2: 你快看看，你看我买了什么呢？方便面、八宝粥，还有点心。我正好逛超市打折，好多东西全都降价了。
1: 哪个超市打折啊？
2: 一出门右拐那个超市
1: 啊。啊啊，我知道。
2: 那也可以去买啊。
1: 那我去买。
0: 哎，你别去，一会儿我去。你们这几天就吃这些东西啊？啊，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闺门关前，有这个吃，已经很好了。
0: 哎呀，我姑娘啥时候吃过这？你想吃啥跟爸说啊，我让明辉给你们送回来了就。
1: 我爸，开餐馆的。
0: 哦，
2: 对，我这，嗯，我这个我得说你两句了。
0: 啊？
2: 你得好好心疼心疼恁这个闺女啊！你说天天挺着个大肚子，收拾婆婆。忙前忙后的，从来没说一句苦，没说一句累，特别是他这个笑啊，见人就笑，我都感觉到鬼门关这个大门都关上了。
0: 是，大哥，你说的真好。
2: 啊，吃饭吧。
0: 嗯，喂，没事，那我去买去。
2: 我这买个豆浆。
0: 不，我去买。
2: 不，拿着，拿着。

0: 豆荚，
1: 又买豆荚了？
0: 对呀、啊，这个豆荚多好，放了很多糖啊。
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啊，对对对对，加点甜。那要这样的话，咱碰一下。
1: 碰一下。
2: 碰一下。
3: 啊，碰一下。
1: 你好，我交费。
4: 好，
1: 我这有现金，不够就再刷卡。
4: 好，
1: 这个包当时很难抢的。
5: 确实还可以。那你为什么要卖啊？
1: 包太多了，飞不过来。

但是它的纽扣都还是好的，一点生锈都没有。然后，这个款当时也是不是直果吗？然后我买。

0: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麻烦你们准备一下。
1: 麻烦医生，
2: 别紧张。今天你妈妈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你们准备一下吧。
3: 谢谢啊，医生，谢谢医生，谢谢您。
0: 病人现在虽然转入到普通病房，但离完全康复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家属要辛苦一点，有什么事就找我。
1: 谢谢。
0: 把字签一下。哎。

0: 我婆婆终于转入普通病房，最最艰难的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事要办，很多难关要闯，但是我和美姬都相信，再难也不会更难了。
1: 你们先打，你们先打。哎，等会儿开团。不是，哎，花主任，
2: 妈，你干嘛去？
1: 花主任，
3: 你小子有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食堂能不能预付下明年的大排款？
3: 明年？
1: 对呀，今年预付，明年打88折，老划算了。
3: 那今年的事儿还说不准呢，明年的事儿谁能晓得？万一我换岗了呢？万一你小子考上大学了呢？哎
1: 呀，你也说是万一了。你这样想，咱们用时间锁定折扣，用诚信换取信任。
3: 你小子太能说了，不吃馒头争口气，考个播音主持去。
1: 花主任，
3: 我有事儿了啊。
4: 沈财迷，稿前失败哟。

0: 爸，
1: 喂，
0: 我直播了。
2: 你别瞎捣乱，
3: 赶紧上楼写作业去，快点。
0: 写完了。啊？
2: 你高三的作业，你还有写完的时候？
0: 高三写不完，我都高五了，怎么写不完了？
3: 什么？
0: 啊？你等会好好表现啊。

0: 全球直播，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走了。
1: 这样非常造型的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沈财迷。没错，今天是我开播的第一天首秀，家人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只送不卖。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就是沈家饭店的少东家沈财迷。
2: 哎，我们沈家饭店在南都城大楼。不是你，你看看，你看这个是不是阿丫他们的弟弟啊？
3: 无人不晓，再开个70年，那我们家的店就是百年老店了。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意好不好？好不好？好吃吗？
4: 你别说哈，这小子在学校说话都没这么厉害，在这儿这么难。
2: 来，这小子直播做的有点天赋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姐姐的弟弟？
5: 啊，明辉。
2: 不是明辉啊，跟你打架那个。
5: 手下败将。
6: 哎呦，沈老板出来了。哎呀。
0: 你看看看，这就是我们沈家饭店的大当家，对，好菜就行云流水，帅气逼人。怎么样，大家觉得我爸帅不帅？帅的话就在屏幕上扣个一，
3: 只要满意挑一，我将送出我们沈家饭店的抵用券88张。
2: 扣一，
4: 扣扣扣，
3: 没事，只有八个人也没有关系，人多我们多送，人少啊
0: 我们也多送，是不是爸？
7: 哎，大哥，那个我没备那么多菜，少送点。
2: 全世界直播都看，别乱说话。
0: 我爸着急了，
7: 送。
0: 我爸着急了，家人们，我们沈家饭店啊，确实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小，供应的能力确实也有限，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一条全新的产品线，就是盒饭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1: 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2: 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3: 不是，千万别救我，
2: 更不要借钱救我。
4: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0: 您的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
1: 喂，你好，你好。啊，您别急，马上就到啊。
2: 你说我儿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哈，直播间那么一吆喝，上百盒盒饭卖光了。
3: 你看行了吧？你儿子那么能干，那么有才华，你让他回来呀、啊，继承你的家业，省得累咱俩。
2: 开什么玩笑！我儿子是要考南大北大呢，你这算家业吗？你看不上啊！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3: 哎哎啊！你快关了吧，我大牌都卖没了。
2: 啊，没了。嗯。
4: 上课。
5: 起立。
4: 我说一句，各位学霸们，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好，我和清北一起等你。沈家饭店白酒都有，都有。
6: 我也要，我也要。
7: 哎，明珠姐，
8: 你去哪儿啊？
7: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郡。
8: 你去丽郡干嘛？
7: 要钱。之前我爸给我充了10万块钱，提成没要就辞职了，我去要要看。
8: 你都辞职那么久了，能要得回来吗？
7: 试试嘛，年轻人要多尝试。我爸说的。去吧，走吧。嗯，
9: 提成。
7: 嗯
9: ，Maggie， 讲真，我没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去帮你问一下人力资源部。
7: 谢谢 Samantha， 让您费心了。
9: 最近怎么样？
7: 不怎么样。
9: 啊，
7: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团乱嘛，很糟糕。对不起啊，三明仔，之前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好无聊啊，天天都是 KPI 更无聊。但我现在想一想，

0: 就是自己好日子过太多了。
1: Maggie，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0: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还想问一下，市场部还缺人吗？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1: 不能，已经来新人了。
0: 那以后要是有合适的岗位，能不能考虑我？
1: 能。
0: 谢谢。
2: 老宋。
3: 哎，吴主任。
2: 让你做的招聘 PPT 做好了吗？
3: 啊，做好了。
2: 拿进来我看看。
3: 哎，好。
4: 喂，
5: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
4: 啊，小吴，我跟你说了吗？都内定好了。
5: 内定个屁！我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综评分数是最高的，对不对？
4: 你都知道吗？你还问我干什么？
5: 张浩，我告诉你，你没被选上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你领导都觉得你太佛系了。部门主任是要带着团队往前冲的，你但凡表现的积极一点，这个主任也会是你的。
3: 你让人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啊，你现在过来毛头阿宇吗？之前我出来竞选的时候，啊，有人拍着胸脯跟我讲，啊，能保证的呀，唯独一个能挺身而出的人，现在撒手人寰了。
5: 张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冲有什么用啊？啊，
3: 不是你一个人，是我的问题。许之下，许领导，我这个人就会躺平，我也擅长躺平。你认识我的第一天，我就在躺平。现在我准备去躺平，好吗？
5: 张浩。

0: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睡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0: 可是很挤。
1: 挤吗？这么大一张床，怎么可能挤呢？
0: 我觉得很挤。
1: 娇娇，等你长大了，你也会结婚，你也会有自己的宝宝，到时候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懂吗？
0: 妈妈，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1: 不会，不会。
0: 不离婚你就回去睡，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然长大以后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1: 不不不，娇娇，妈妈告诉你啊，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啊。
0: 妈妈，你有吗？
1: 你赶紧睡觉，你睡着了，妈妈就有了。睡觉。

0: 我躺平，我有罪，
1: 我有罪，我恨我自己，一恨自己房子太小，吵架都不能分居，二恨自己没给娇娇做个好榜样，她才多大呀，她居然觉得婚姻是自我的终结，
0: 三恨呢？
1: 三恨自己已经过了随便换老公的年龄了。

0: 配合。吃饭。
1: 哎，这是我妈做给我的，你不许吃。
0: 我不吃，都给你吃。啊。大妈回来了。哎呦，
1: 今天菜场我跟你说那人多的
0: 是吧？
1: 还有我想你们要送佳佳去上那个钢琴课吗？
2: 哎，我正好路过，顺便给你们送点过来。
3: 妈，娇娇现在上的是网课，我们礼拜六都可以睡会儿懒觉。您吃饭了吗？一起吃吧。
1: 张浩啊，张浩，你跟我借钱，你不是说要给娇娇那个上钢琴课的吗？
0: 啊，
3: 张浩，娇娇上钢琴课，你只出一半的钱，你都出不起啊，还要跟妈借。
1: 你钱花哪儿了？
3: 钱花哪儿去了？
1: 张浩，我跟你说啊，你是一个有家有口的，你不能走偏啊。
3: 走偏倒没有。那我不知道那钱是张浩借您的，我借给我妹妹了，她婆婆脑出血，抢救呢。
0: 救人来着？救人？
1: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不说转款专用的吗？转款专用的吗？你啊，
0: 是情况紧急。
1: 紧急什么你啊？之夏，我知道你啊是家里面的老大，但是弟弟妹妹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对吧？你自己现在是一个小家庭的人，你帮衬自己的娘家是不是要有那个边界？
0: 都明白。
1: 干嘛？干嘛？我没讲清楚，要有边界感。
3: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1: 你现在是张家的儿媳妇儿，
3: 我妹妹就是在救她的婆婆呀，这才是儿媳的楷模。
1: 你将我的军啊？那行啊，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0: 不是，
1: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3: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张浩，咱们离婚吧好吗？
0: 不是，之夏，你这干嘛？你说这干嘛呀？什么离婚呢？你现在怀着孕呢，我能跟你离婚吗？
3: 对，法律规定的，我怀孕你不能跟我提出离婚，但是我可以跟你提离婚。
0: 不是，我发现你
4: 妈妈，

0: 哎，美琪，嗯，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1: 真的啊。
2: 姐，
0: 哎，
2: 排骨汤，
0: 我正打算回家去取呢。妈也是，你功课那么忙，还让你送过来，
2: 小问题 ，easy。谢谢你啊，明慧。要谢就谢我姐，我看我姐面子上。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美琪。 你去把这饭盒烫一下，待会儿妈醒了喝点汤。好。哎，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卖成人纸尿裤的？
3: 好。
2: 谁啊？
4: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
2: 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谁的遗产啊，姐？你待会儿不要告诉冯美琪啊！
4: 为什么？
2: 让你不要告诉就不要告诉吧。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冯美琪。哎，你给我回来！
4: 我公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
2: 他妈要来找我谈谈。
4: 钱。
2: 你这找的都是什么家庭啊？哎，你待会儿有事儿吗？
4: 我没事儿。
2: 那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待会儿一定帮我看好美琪，千万不要让她回家，知道了吧？我婆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倒下的，我怕美琪受不了。
4: 知道了。
2: 看好了啊！
4: 知道了。

0: 回来了。
1: 你怎么上来的？
0: 保安帮我刷的卡，我说是冯总的好朋友。
1: 你少做点自我介绍吧，这小区都是熟人，你不做人我们还要做人？
0: 都贴上封条了还怕丢人啊？
2: 你要去哪儿？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天都黑了。
2: 我姐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留下来陪陪你。
3: 你陪着我感觉更忙不过来，快点回去吧，明天不上学啊。
2: 别提上学，我跟你要，我也不想看见胡刚。
3: 那你要是不走，你帮我看一下我妈呗，我回家洗个澡。
2: 哎，不行，你不能走。
3: 干嘛？
2: 你走了，你妈要出点啥事儿，我可跟我姐交差不了。干嘛？
3: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家出什么状况了？
2: 没有，你别老瞎担心。
3: 说。
2: 真没有。
3: 快说。
2: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3: 这房子你是分不到的，这是我的名字。对面房子你也看了，都已经贴上封条了，工厂已经被查封了，拍卖之后先还银行再还债主。我婆婆现在脑出血躺在医院里，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就浑身发抖，我就怕医院说人不行了要抢救，要么就是催我们交医药费。我婆婆倒下都是拜你所赐。
0: 哎，我打断一下，是拜我所赐还是拜你公公所赐？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个巴掌都有责任吧。
4: 我跟老冯好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要求他回家离婚，算不算良心小三？
3: 你算吗？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0: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于情于理，老冯的遗产都应该有我们一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房子封、工厂封，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只管跟我有关系的。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3: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你有手有脚，我婆婆躺在医院呢，医药费各种费用，她后期康复还需要很多费用。
0: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冯太太是养尊处优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我要是知道医院医药费那么贵的话，我吓得爬都爬起来了。
3: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种话？要不然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反正我们收到的传票已经很多，不缺你这一张。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激我。
3: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你什么情况？
5: 差点把我妈害死。
3: 不是，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啊？
1: 滚！滚！
3: 你想死了？
6: 你别干嘛！
3: 你死了吗？
6: 行吧，
3: 美琪，
6: 我告诉你放手！打你干嘛？
3: 你
6: 放手
3: 了！
6: 不打！
3: 你
6: 别
3: 死！
6: 你们别打！别打！
3: 别
6: 打！别打！别打！
3: 别打！别打！
6: 别打了！
3: 别
6: 打了！
0: 你们都等着，这事儿没完。
3: 滚！沈明辉，什么情况？
2: 美琪她非得回来洗。
3: 这事儿不怪明辉。我就是回来打小三的，丢红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跑来我家争遗产，他配吗？

0: 这是我们家的遗产呀，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们家害成这样是他害的，还是你爸害的？现在妈一个人在医院就跑回来，
1: 我请了隔壁床的护工王阿姨帮忙看一下，
0: 钱谁付？ 洗澡去，洗完赶紧给我回医院。

0: 对不起，我错了。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你还嫌姐家不够乱吗？
1: 我是觉得这事儿他……
0: 对不起，滚！回来。

Ha ha ha ha!

0: 娇娇，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帮你们挤牙膏呀。昨天你和爸爸都睡得晚，你们多睡一会儿吧。
0: 爸爸妈妈是大人了，以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
1: 好，那我去叫爸爸起床。起床啦！起床啦，大懒虫！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
2: 没听见，
1: 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起床
2: 啦！哎呀，别闹，别闹吧！
1: 老爸，你快起来了，妈妈帮你把刷牙水都打好了，牙膏也挤好了。
0: 真的？
1: 嗯。哈，你厉害呀！
3: 谢谢啊，
0: 是娇娇做的
3: 啊。娇娇懂事了，
0: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么懂事。小孩子懂事，说明家里出事了。

0: 妈妈，我给你把牛奶热一下。
1: 沈小姐，哎，王医生让我跟您说一声，您妈妈现在是脑损伤的黄金恢复期，需要做康复训练，费用呢确实不便宜，希望您考虑一下。

0: 有事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
0: 拜拜。喂，明珠啊，
2: 喂，丹妮。
0: 哎，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2: 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能下床。
0: 我听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你正好在医院吗？我来看看你吧。
2: 别别别，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想给你借点钱。
0: 行啊，你要多少？5万够吗？
2: 够了够了。
0: 行，那我马上转给你。
2: 感恩。
3: 没事儿，跟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4: 小千，走了。
2: 妈还是需要做康复，脑损伤有个黄金恢复期，错过就错过了。
4: 我也知道，可是钱呢？
2: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待会儿去挂个专家号，那个号老难挂了。
4: 好，敏珠姐，要是没有你，这个家就该散。
2: 这不是有我吗？还有你侄子，这个家已经跌到坑里了，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哎，行，你看，我朋友踢我了。

0: 哎，明珠姐，艾小张，赵总呢？啊，赵总在楼上开会呢。
1: 哦，那我等他一下。你们最近忙不忙啊？
2: 越来越不忙了。
1: 啊，那餐饮部那边呢？
2: 也不行，基本上免散客，还是靠你们之前推的婚姻呢。
1: 哦。
2: 哎，赵总啊。
1: 哟，明珠，
2: 啊，
1: 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啊？
2: 啊，我就是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婆婆那边恢复的还可以，等她出院我就回来上班。
1: 啊，没事，反正上班也拿不到什么钱，你就多歇歇吧啊。
2: 嗯，好。
3: 喂，芝夏姐，我来宾馆销假，我发现我们宾馆生意很差。
4: 你们如风酒的销量有影响吗？
3: 刚开始还行，这段时间也不行了。你们南溪宾馆管理有问题，哎，我听说要裁员啊。
4: 裁员？那不会裁到我吧？我可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孩子呢。
3: 会的，你是孕妇，你们老板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呀，先在那儿干着。
4: 等把孩子生完以后再说。
3: 其实成妈妈，哎，你婆婆怎么样呀？好多了，已经准备出院了。嗯，好多了就行。哎，那行吧，就这样吧。啊，我这儿忙着呢。好，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3: 嗯，拜拜。啊，
4: 看什么看？
5: 我也想请你找我。
6: 去啊，你找去啊，就你那点臭本事，有头大肚子母驴让你骑骑就不错了。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啊。
5: 找驴。
6: 啊？<笑>哎呀，哎，看我带什么来了？银耳汤，我妈特意给你做的。
3: 滋阴养颜去膏，
7: 行，我肝火旺，脾气大，对吧？
8: 毛豆，你尝尝吧。
9: 我没有肝火，我先撤了。
10: 找驴去啊！
11: 这头母驴挺好的。
8: 他
10: 走的正好，哎，你就能多吃点。
8: 尝尝呀。
10: 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喝。

0: 不会做你们庄家的儿媳妇。
1: 那我就做许家的上门女婿。
2: 长城堡。
1: 我知道孕妇不能吃的太甜，那冰糖我都放的少。
0: 不是你妈做的吗？
1: 我妈冰糖都放的少。
0: 下回熬的时间长点儿，都不黏糊。
1: 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我妈。哎，我妈想给宝宝买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0: 我娘家负担重，不敢跟婆家提要求。
1: 你说这种话，我就要批评你了啊！什么叫不敢提要求啊？你不提要求，像我们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啊，怎么知错就改呢？你这，
2: 娘，别生气了。
0: 你就买鹅黄色的吧，男孩女孩都能穿。我妈好像买的也是那颜色，正好配一个系列。
1: 鹅黄色，行，那我得把那个绿的退了。确实，鹅黄色大概。我妈，妈，哎呀，这屋挺热呀。
0: 哎呀，明天产检呀。
1: 8点，那7点1刻就得出门啊。明天你产检还得空腹抽血，那你不能吃早饭。哎，我给你带早饭吧，粥行吗？行，那就喝粥。策划案写的真有才华，写得好。
0: 这是毛豆写的，我正改呢。
1: 那一般，欠斟酌，得跟你学呀。
3: 来，姐，思维给你约好了。
0: 谢谢啊。哎，哪天约饭啊？
3: 哦，我最近得加班。
0: 改天啊。
3: 我这个月都挺忙的。
0: 那就下个月，下下个月，总得有时间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走了啊！你忙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了？
0: 医生说蛮好的。思维才超越了下个月的1号，我都有点紧张了。
4: 你紧张什么呀？
1: 我们家往上倒3代，个个都是体健貌端，一表人才。
0: 就是没有一个能当上主任的。
1: 这个重任呢，就只能交给下一代了，啊，
2: 交给你了。
1: 哎，你这么喜欢主任，以后孩子生下来直接叫张主任吗？
0: 你这个梗可真烂啊！
1: 哎，你说你跟李医生那么熟啊，我们能请人家帮个忙，看看是男孩儿女孩？
0: 看看还能改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咱们不能害了李医生，丢了饭碗。
1: 是是是。
0: 哎，虽说你妈总是讲男女平等啊，对娇娇也是心肝宝贝一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妈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个孙子。哎，这话我不好讲，你回去好好给她敲敲警钟。重男轻女就跟贪污受贿一样，不可以想，更不可以干。
1: 哎，你别说啊，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妈以前也说过。你放心，老太太有觉悟着呢，她想她都不会想。
0: 不行，
1: 这怎么电话响？哎，我妈。哎，
0: 阿妈，我跟张浩在医院产检呢，怎么了？
1: 哎，在一块儿。
5: 我楼下有个小诊所，可以看男孩还是女孩。
0: 妈，怎么又提这事儿？我刚还跟张浩说呢，就是看看又能怎么样？
1: 是啊。
5: 哎呀，你不要误会，哎，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就是想打个提前量。
6: 亮不亮的我都不会去的。
0: 妈，这事儿您就别费劲了啊，我挂了。哎，觉悟呢？觉悟呢？
1: 好好说嘛，你生什么气？
0: 不对，张浩。哎，你妈最近怎么那么执着于看男孩女孩啊？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0: 说呀。
1: 一件小事。我说你别生气了。
0: 你不说我更生气。
1: 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啊，我妈的意思是呢，要是生个男孩就买个学区房。
0: 女孩呢？
1: 女孩也得买啊。

0: 买个金项链，学区房可能就不错。
1: 男孩就打算，女孩就算了。
0: 没错，
1: 你妈一个堂。

0: 劳他费心。
1: 不是，你要现在跟他说什么呀？啊，那都一家人，搞那么剑拔弩张干嘛呀？她是我妈，那老人家得哄，你不能跟他刚。
0: 我为什么要哄？为什么要哄？这个家，老的、少的、中间的，个个有事都来找我，我是一个一个挨着哄，我是服务标兵吗？张浩，我告诉你，我哄够了，我不想再哄了。从今天开始，谁爱生气谁生气，我是孕妇，我最大。我现在只对自己好，我自己高兴就行。
1: 不是，是一家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0: 原来不是给我们的。喂，美琪，明珠姐，你快来，那个小三儿又来了。这是谁？米奇。哦。哎呦，他们在干嘛？
1: 还没套着。哦，这是两只大狮子。
2: 米奇，他的头在鱼缸里。
1: 你带着孩子跑来医院争遗产，你觉得合适吗？想多了，我知道你现在没钱。
2: 那你还来干嘛？
1: 我要回老家几天，小琪没人带。
2: 小琪信逢，你们冯家就得负责。爸爸死了，不还有姐姐吗？不还有嫂子吗？是不是我爸孩子还两说呢？
1: 放屁！
2: 你爸捡脐带的照片不要看，你爸主持满月酒的照片你要不要看？还有你爸跟我泡温泉的照片。
1: 滚！行了行了，我公公已经走了，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2: 行，这里面有小琪的水杯和一些换洗的衣服，这几天就辛苦你们照顾她了，我会尽快回来的。你认真的吗？这么小的孩子，你让我们怎么带？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1: 你以为我想吗？你再绞尽脑汁的搞钱，我要养活小琪，大家不都一样吗？
2: 我回一趟老家来回机票3000，多一个孩子多3000，这钱你们有吗？你们给吗？
3: 小贤，妈妈走了啊！嗯，妈妈再见。
1: 丁红，丁红，你别走啊！丁红，
4: 阿姨，阿姨，阿姨，是我妈妈让我跟着你的。
1: 人呢？ 好了。 不接啊？那怎么办啊？报警吧。
5: 放心吧，啊，已经联系上冯小琴的母亲了。
1: 怎么说？啊，他说呀，老家有急事，需要回去一趟，把孩子呢托付给嫂子和姐姐了。对了，你们俩谁是孩子的姐姐呀？
6: 他是姐姐，
5: 我不认你姐姐，我根本不认识你。
1: 同志，出示一下身份证。
5: 哎呀，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他根本就不是。
1: 别说，
5: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

0: 这个孩子是我公公在外面生的，
1: 那你公公人呢？
0: 人已经走了。
1: 哎呀，那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啊。你们先等一下，我再去打个电话。
2: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开间房，好，要套房。小姐，套房是2888。哦，还是帮我换成豪华大床房吧，套房面积太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气之下，你真棒，终于舍得为自己花钱，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多美啊。怎么说？
1: 我接电话了。
0: 啊，
2: 他这么小小孩就不要了，他这算遗弃吧？警察
1: 好了，同志别激动，构不构成遗弃不仅看客观行为，还得看主观意图，不是你能够定的啊。
0: 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们既然是孩子的姐姐，孩子这么小，留在这里不方便，你们先把他带回家照顾一下不好吗？
2: 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作为一个警察，
0: 你听我说，警察同志，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小孩。
2: 就是啊，你再说。
1: 好了好了，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回家；二，让孩子克服困难，在这里等他母亲。
0: 不是，他妈妈不是不接电话吗？
1: 所以说要等啊，等到他接电话呀。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2: 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3: 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1: 你是个男人啊。
3: 男人了不起啊？
1: 我在帮你啊。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7: 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8: 不一定，再说吧。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沈老板，你这宝刀未老嘛？
2: 去，怎么样？给你小外甥做的。
1: 我来替我小外甥试试。
2: 你别给我做坏了你。
1: 猴儿。
3: 吃啊，怎么都不吃、啊、那个这个菜啊我给碧晨都留了，能不要再给他剩了啊。
4: 妈，你不用给他留，那今天回他爸妈家吃饭了。
3: 哦，去他妈妈家了呀。哎，那今天晚上回来吗？
4: 回，我吃完饭去接他。爸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陈震他们文化宫在前湖建了个文化中心，现在缺人，要是调过去呢，职级升一级，还管员工的公寓。我跟陈震去看过了，80平的小两居，环境特别好，有湖有球场。
3: 不是那个前湖在哪儿啊？
5: 很远很远，鬼都不去的地方。
4: 爸，你这太夸张了，现在修高速了。过去也就40分钟。
5: 高速40分钟还不远啊？
3: 呀，太远了呀！好了，我问你，你跟我们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4: 就是陈震说他想去嘛。
3: 他想去，陈震怀孕嘞。
4: 怀孕不冲突的，这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而且他们领导说了，到时候产假该休休。主要是陈震这些年在文化宫填表格呢，他觉得特别没意思。这文化中心从无到有，对他来说是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嘛。
5: 哎，人家去大展宏图了，那你怎么办？
3: 对的呀，
4: 我就把工作辞了，跟他一起去。
3: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4: 啊，你先听我说完。
3: 关键是你一个大男人呀，你是马上养家了，你这个工作辞掉了，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养家糊口了。
4: 但是我有时间了，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3: 哎嘿，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4: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而且他网上都说了，老年人带孩子呢就会容易比较惯。
5: 你是什么意思
3: 啊？
5: 看不起我们？
3: 对呀，
5: 你跟你姐姐我们怎么带坏了？
3: 对的。

0: 我说错话了，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傻孩子，
1: 真是够傻的。不是我还得问你啊，这个碧晨今天回娘家，是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也讲这个事情去了啊？
0: 是，
1: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也就是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0: 通知你。
1: 哎，通知完了就。
0: 算了，嗯，不是通知，真是商量嘛。
2: 商量个屁！
0: 这商量，哎，这要走，你现在走。
2: 哎哎，
1: 大成，你不要着急，你这样给大家的打一电话，让大家都收拾他。
0: 别给姐打电话了，她大着个肚子要上班，要带娇娇，这些年家里什么事儿都烦她，不想给她听。你再说了，我这都要当爸爸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
3: 这事儿，我跟晨晨已经决定了。池霞，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处理，但是又没有人能帮你出头。咱回家好不好？你再哪儿，老公去接你。

0: 毛豆，有空吗？老板需要你。
1: 老爸，你回来了。
2: 妈，
3: 志霞呢？
2: 加班。
3: 我跟你讲啊，我要好好的找他谈谈。今天对我态度有点差啊，挂我电话，啊，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啊。
2: 娇娇，上午写作业去。
1: 哦。

0: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为什么？
1: 你要给志霞打电话，让她去医院查男孩女孩的。
0: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劳驾的房子拆迁，我要做个资产配置。哎，好歹他在那个报社里面干过，对吧？一打大就干怎么的？男孩女孩欧德换喜，但问题是，长大以后呢？
1: 男孩子是不是要倒老婆啊？
2: 我晓得，女孩子要那个嫁人，能一样啊？
1: 最起码得传统文化，为什么不知道呢？
2: 我晓得，我晓得，
1: 你丫头不要在节外生枝了，好啊！你学习也好吧。你叫我谢谢啊？我是想谢谢，我在老年大学里面待的好端端的。哎，是哪个？一个电话打给我，叫我去叫叫，我就要把收藏的货全部放下来，我去接他。哎，是夏是他吗？
2: 他的工资是自由的，有时间，而且你是做了母亲啊，对不对？你家庭事业你是不是要均衡好啊？妈，你也是过来人了，我小的时候你没找妈妈奶奶带我吧？你没找跟我爸吵架骂他不做家务吧？那个时候你做妈妈没得事，现在做奶奶了开始搞婊子，也要求，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 你儿子我就是个小职员，老板让我出差我抬脚就得走，这个家靠谁啊？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1: 你是个男人啊！
2: 男人了不起啊！在这个家里头，志霞算的比我多呀。你儿子我没得什么本事，这个家里头房贷都是志霞还大头。
1: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真是一个扶不起墙的男人。
2: 不是烂，
1: 我在帮你，你怎么啥？你要买冤我啊？我不对啊！
2: 我是烂你。

0: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1: 姐，你要是实在想回去就回去吧。
2: 我不，我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潇洒走一回，是一想到娇娇我就做不到，我今天做到了，我才不回去。
1: 成，
2: 娇娇，妈妈在外面出差呢，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好好写作业啊。说不会就不会。
1: 你这手机开了关，关了开，你累不累啊？
2: 我不是担心娇娇吗？我跟张浩吵架，可娇娇是我亲生的。嗯，毛豆，
1: 嗯，
2: 看看这房间啊，多好，多豪华呀！哎，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床可舒服了，真的，可软可软可软了。我一个人住吧，就有点浪费，才叫你过来泡澡呢。
1: 还是浪费，应该把你全家都叫过来泡澡。
2: 娇娇可喜欢泡澡了，我们家那八楼那点的卫生间连个木桶都塞不进去。
1: 姐，你这三句不离娇娇，你到底是来享受的还是来修炼的？
2: 啊，毛豆，
1: 嗯，
2: 你说这女人为了孩子真就要困在婚姻当中吗？
1: 嗯，不知道。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我的话，她跟我爸早离了。
2: 现在呢？
1: 现在俩人好的跟一个头似的，天天催我找对象。啊，一想到这些，我也不想回家了。姐，今天我跟你就住这儿了，俩人还能值回房价，
2: 算团建。
1: 啊？真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老板。
2: 世界之大，物极不有。嗯，哎，别，你把这个拿走，拿走！哎呀，弄上油了，我还得赔钱呢。
1: 行行行，我在这吃还全。
2: 去哈的！哎呀，哎，那香槟你明天自己结账啊。
1: 我没喝，我吃的可都是你点了吃剩下的。
2: 你可真够抠的。
1: 上梁不正下梁歪。哎，王阿姨，王阿姨，
3: 嗯，
1: 这两天你照顾我妈辛苦了，这钱你拿着啊，谢谢啊。
3: 哎，雪峰，过来。
4: 这个钱阿姨留一半，以后你妈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你们两个姑娘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好了，
1: 谢谢王阿姨。
4: 不客气。

0: 儿子真自觉呀，好几天都没搞直播了。
1: 你儿子要干点啥呀？他还是挺钻的，就是不上心。嗯，不过还拎得清的。
0: 就是，哎呀，明天定个彩蛋。
1: 这谁家定的啊？
0: 老王那儿定的。
2: 爸妈，我回来了啊。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哇，
0: 哎呦，不是谁呀？哪儿弄个孩子了呀？啊？
2: 哎，不是，
0: 怎么回事？
2: 准确的说，他是我小叔子。
0: 什么玩意儿？
1: 这有点像。

0: 我带你家去溜达溜达。跳床了！好好好！好了好了，哎呀！哎呦哎呦！我不行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明天还哭不哭？
1: 不哭了。
0: 刚刚也哭了呀，你就不是男子汉。
2: 臭小子，昨天晚上尿床了，你知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3: 那不着急哦。
4: 妈，
2: 哎，
4: 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2: 啊，还可以，可以，没事。起来，
4: 哎，小琪，嗯，你想妈妈了吗？那我们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你，好不好？
2: 坐下来，坐，穿衣服。
1: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还没有呢，妈妈还得再忙几天。小琪要听话啊。
6: 不是丁红，小琪认床，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
5: 小孩子嘛，第一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应该就好了。
6: 不是，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5: 你也是要生孩子的人了，如果没有人帮衬你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7: 我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5: 那我遇到了没办法带孩子又一定要去办的事，你让我怎么办呢？
7: 把孩子扔马路上啊。
6: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啊？
7: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5: 不一定，再说吧。
6: 哎，
3: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呢？
1: 我妈妈不是胡搅蛮缠。
2: 把你扔马路上去。
8: 喂，续房？都十二点多了。嗯。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就是续住的话有没有优惠的？啊，那我不续了，我马上退房，很快，马上，嗯。快起来，起来，起来！要退房了，要退房了。
9: 哎，你快睡了，晚上吧，姐。潇洒走一步，你做到了。
8: 我做到了，钱没有做到，你赶紧的，不然一会儿要多交半天的钱了。快起来，快起来！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能睡呀？啊，睡到现在。
9: 那我们年轻人不是都能吃能睡的吗？而且你也睡到这时候啊。
8: 我是前两天跟娇娇挤在一起就没睡好过，这儿的床真舒服。
9: 哦，姐。那你退房了之后你去哪呀？回家吗？
8: 我才不回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潇洒走一回我做到。
9: 哎呀，姐，嗯，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8: 条件虽说艰苦，但省下来的钱不都是自己的吗？你看啊，我可以坐在这儿，然后把脚翘在这儿，这不就是一张床吗？哎呀，
9: 哎，没事吧，姐？
8: 怎么夹屁股呀？这个凳子，
9: 质量不好呗。
8: 二手的也就这样了。哎，没事，我可以这样啊，反过来。
9: 你慢点。
8: 哎，坐在这儿，把腿翘在这儿。哎，这不也行吗？被子一盖，睡觉觉。嘿嘿。
9: 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家里再不爽也不至于夹屁股。
8: 说不回就不回，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好也能对自己狠。喂，妈。
10: 哎呦，大丫头呀，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呢？我跟你讲啊，你弟弟要辞职跟着碧晨去钱湖嘞。
8: 妈，您知道我要跟张浩离婚吗？
10: 啊？
0: 哎呀，那是。

0: 你要穿哪个？我要穿啊，穿布。这儿。哎呀，哎，丹妮，啊，我也不太懂，买这些行吗？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王亚杰，过来看啊，只要你不哭不闹，这些都是你的。嗯。
0: 我怎么会哭呢？我是男人，是不会哭的。
1: 那我给你拍下来啊。好，你说。
0: 我从小吃保证，我肯定不哭。
2: 行，来拿着，你自己挑着吃吧啊！你看吃什么自己挑啊。
1: 吴刚，你爸爸为人正派吧？
2: 那当然了。
1: 那你能保证你没有野生的弟弟妹妹吗？
2: 那肯定没有。我爸他早就结扎了。
1: 你爸是个好男人啊。
2: 向我爸爸学习，向我爸爸学习。

0: 小琪，你别闹了，你待会儿摔了，听没听见？没关系，我不会摔下来的。姐，我回来了啊！今天妈怎么样？好点了，你给我。 下来，下来！我说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站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找妈妈。你赶紧的吧，你妈那种人也配当妈？
1: 不许扔，妈妈不许扔！
0: 别闹了，再总给你扔出去。臭小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2: 还敢不敢了？哎呦，这房子挺不错的呀，老公。是啊，这个价格纯属捡漏。哎，
3: 这房子倒是挺不错的。不过呢，我给我儿子买婚房，我就怕呀。
2: 看看那边，
3: 这法拍房不吉利啊。
2: 哦，对了，我听说啊，这家房子里面是死了儿子再死老子的。
3: 是吗？
2: 啊，
4: 那婚房肯定不合适啊。哎呦，嗯，
3: 那倒是。
2: 但是听你考虑一下。
3: 那就看看这这还不，嗯，
4: 我是
3: 真的不错。
4: 其实我一直想买江景房的。
2: 对呀，
3: 这个
2: 是一个套沙发，
3: 那
4: 布局还是真的差不多。
2: 你
4: 来个朋友，再来个
2: 光照，
3: 对，
2: 很通透，
3: 就是有点。
4: 其他都挺……哎呀，我去，
2: 特别好。哎，真的，这得找个大师过来。
4: 要风水。妈妈，这个大房子有我一半。
2: 多给你。
4: 太好了，爸爸从我哥好姐姐，他没骗我。
2: 姐姐，可是我爸爸死了。
0: 回家，好好待着，回去。

0: 8051。哎，
1: 在那坐着，等姐姐，听话啊。
2: 那个身份证、户口本。
3: 身份证、户口本。
4: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5: 哎呦，哎呦！我看哪个尿炕精又来了啊？
0: 你来干什么？
4: 我来玩啊。
5: 你来玩啊？
6: 哎呀，今天美琪要带我婆婆去做复健，我得去趟药房，这孩子实在没人带。
0: 我们俩不是人呐。
5: 放着吧，放心去。
6: 哎，妈，这里面有他的水杯、玩具啊。哎，你在这儿好好听话，别乱跑，听见没有？
4: 知道啦，大姐。
6: 我走了啊。
2: 吃点饭就走
6: 了。吃
2: 了
6: 不吃了，来不及了。
5: 管他叫大姐，管我叫爷爷，啊！
4: 爷爷，我能去门口的秋千玩一会儿吗？
5: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别离水太近了啊！啊，
2: 没事了，
5: 去去去，没事。
2: 哎，别跑太远啊！
5: 嗯，叫你就答应啊！啊！
7: 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来，把你这个费事的接回家。
6: 你来干什么？给我送装备，想让我继续在外面打野是吧？
7: 不是，你也不愿意跟我回家，我这不是来做上门女婿吗？
6: 牛奶是临期的吧？
7: 不可能。上天为我关了一扇门，就肯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
8: 徐总，哎，你听我说呀，娇娇可想你了，天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啊，
6: 你给我打住！我就是要给娇娇打个样，我要让她知道，女人不能被孩子绑架，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8: 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而且你说，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也不是重男轻女啊，她也有一点重男轻女，她就是一根筋，想把家里的资产给捋顺嘛。
6: 你妈这根筋正好插在我死穴上，我这个人从小就理不顺，但凡我晚点生，我们家送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8: 不可能，芷夏，
7: 你看，鼻子又长了。
8: 好，你不回去是吧？你不回去，我跟你说，我这人别的不行。我最擅长的就是陪伴，哎，我今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门口，咱俩夫唱妇随，我陪你，我就睡这儿，
7: 哎，床我都带了，好不好？哎，我就不走，我呢我，哎，
8: 给人放门口了啊，
7: 我
8: 试过了，挺舒服的，
7: 哎，做饭呢？啊，对，这炉子挺新鲜的，
5: 对，
7: 行，哎呀，有空多照顾照顾。
6: 放心放心，
9: 好，一会儿做好吃点啊。
7: 不，这韭菜也挺好啊。
4: 我爸跟沈伯伯是兄弟，这个秋千我送给谁玩谁才能玩。小妮姐姐，我能玩吗？你能玩？豆豆下来，小琪上。哼，豆豆，你要想玩秋千，先推秋千，不劳动不可能给你玩的，凭什么听你的？都要听我的，我爸说这一片我最大，都要听我的。我爸说你爸是赚死人钱的，他的话才不能听呢。
10: 你胡说八道，你爸是个大富人。
11: 你信不信？你
4: 干啥呢？
12: 干啥呢？打群架呢，数三秒钟放手，不许打了，三，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小心放手放手。
4: 林威哥哥，豆豆骂我爸是赚死人钱的。
12: 谁豆豆？啊，你就豆豆。你谁家小孩呀？你那么没素质啊！
4: 他住河那头。
12: 你住河那头啊？你住河那头，你来我们家玩，你还闹事儿。
4: 是小妮先不让我玩的，就不让你玩，你走开。行，你们给我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妈去。
12: 你去啊，你去。
4: 行，你们给我等着。
12: 等着就等着。算了，放下去。明珠姐让我接你回家，走。你们好好玩啊，不能再吵架了，小妮。啊，注意安全。
4: 好，
12: 走了。
4: 你们慢慢推我。

0: 上车。来，姐。
1: 哎，
0: 你小叔子回来了。
2: 哦，大姐，我回来了。
1: 哎呀，你回来了，你今天乖不乖啊？
0: 可乖了啊，刚跟豆豆打完架。
1: 还打架了？你不要打架，知道吗？你要跟豆豆讲道理。
0: 讲道理他不听的呀，就得打。
1: 你别教坏小孩，别听他的啊。
0: 姐，你这么忙，让小琪住我们家得了，有的吃有的玩的。
1: 还有架打？
0: 小男孩嘛，不打架长不大的啊。
1: 别听他的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嗯。拜拜。
1: 拜拜
3: 拜。
0: 小琪拜拜。
1: 打哪儿了？疼不疼啊？
3: 不疼。
1: 你可不能受伤，知道吧？你要受伤了，人家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2: 什么叫虐待？
1: 虐待就是欺负小孩。
2: 大姐，你们对我这么好，妈妈不来接我也可以。
0: 小念，还没回家呢。
2: 苗苗说了，豆豆回家摇人了，我等着他呢。
0: 哎呦，回家摇人了。
2: 嗯，
0: 没事儿，明辉哥哥在，他们来几个我就打几个。
1: 是吗？打一个我看看。
0: 杜斌，你咋来了？
1: 不能来啊！
0: 小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叫陆冰姐姐。
2: 陆冰姐姐，只有她打我的，只有她骂我的，你帮我报仇。
1: 好，报仇，怎么报仇呢？
0: 豆豆，咱们都是一家人，刚刚都是误会的，对不对？小妮，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大气一点。
2: 说好了帮我的吗？
0: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的呀，你看看现在大家，对吧，都是一家人，握握手就和好了，咱们接着当好朋友，对不对？
2: 谁要给他做好朋友呢？哼。
0: 豆豆，咱们男生不跟女生斤斤计较，对不对？哥哥带你去玩秋千好不好？
2: 那好吧，
0: 来，
1: 还是明辉哥哥厉害，是不是？
2: 嗯。
0: 好玩吗，豆豆？
2: 好玩。
0: 好玩啊！你以后带陆冰姐姐多来玩，知道了吗？
2: 嗯。
0: 不。
1: 回来了，哪来的棒棒糖啊？
2: 我姐姐给我买的呀。
1: 哦，
4: 一块钱一根。
2: 我姐姐还给我买了冰激凌，八块钱一个呢。嗯，
1: 吃那么多甜的，你牙齿要不要了？
4: 我就是要让她的牙齿全部坏掉。
2: 不是，你刚刚还跟我说要好好刷牙。
4: 不用多话，洗手去。
1: 来，洗手。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你带小琪早点睡。
4: 我吃完饭就去换你吧，你一个孕妇哪能陪夜啊？
1: 没关系的，我下午补了一觉，你好几天都没沾床了，真快。你要乖乖的啊，听见没有？
4: 一会儿再吃。
2: 大姐，拜拜。
1: 拜拜。
4: 慢点啊，姐。
1: 嗯。
4: 吃点菜，天天就吃肉吃肉。来，把这吃了。
1: 妈，您怎么坐起来了？啊？
5: 我躺累了。
1: 哦，那刚好，咱们先把饭吃了啊。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这样很快就能回家了。
5: 回家。

0: 回哪个家？
1: 趁热吃。你放心，这个竹子肯定是真的。
2: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1: 没有，你什么都没做错。爸在外面肯定是遇到事儿了。
0: 骗了，瞒吧，不是小。

0: 叫活着，人还在，其他都是小事。这样，
1: 如果剑七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什么都是小事儿。

0: 说怎么睡觉跟躺你一样，累死你。当时立场啦？他说他晚上害怕，非要跟我睡。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爸爸没了，妈也不靠谱，跟我一样。妈怎么样？
1: 越来越好了，同学们，这次三模成绩下来了啊，咱们班的均分可以排进年级前四了。
2: 哎呀，
1: 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3: 挺好的，
1: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灰心，我们再继续努力，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好不好？
4: 好，来吧，翻开今天的课本。老师你好，哎，同学你好，我是南州中学的学生。我三模理科的成绩大概是三百二十六分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我能报什么学校吗？
5: 去年我们省理科本科线是四百四十八分，你三百二十六的总分，这个分数。
6: 咱们就不谈什么学术了，就一个目标，好就业。
7: 咱不聊就业，就业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分数能不能上个什么本科啊？嗯，不可能，能上个高职吧。
6: 再见。
8: 高琪，嗯，想吃啊？
7: 不吃，刚才吃过饭了。
6: 浪费钱，这么小就会过日子呀？那我想吃，我去买。
9: 姐姐，这根更好吃。行，就这个。
7: 不要钱。妈妈。
9: 哎呦，儿子。
6: 儿子，想妈妈没？
9: 想，我每天都想。 有吃糖啊？那你晚上有没有乖乖刷牙？
6: 有。
9: 有刷牙，妈妈豆豆，来。

0: 我升小旗那年呢，老冯在我老家买了一个商铺送给我，我这趟回去卖掉了，刨去贷款剩下个44.82万。
1: 你跟我们说这个干什么？
0: 因为这钱有一半是你妈妈的呀，我已经存卡里了，拿去给冯太太看病吧。但是，老冯的保险钱。该是我们的一分钱都不能少啊，一码归一码。
1: 其实那保险没多少钱，分下来，一家最多能拿5万多。
0: 我知道，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平。我这次不带小七回去呢。机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商铺之前租给了一间茶社，茶社又转给了一间麻将馆，那个麻将馆老板呀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混混，特别不好惹。我知道这趟回去呢，卖房子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哎呀，总之吧，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事情才把这个事解决。这段时间辛苦你们照顾小七了。
1: 行了，现在小七平平安安的交给你，我们也就放心了，省得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小七挺乖的，也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我呀，每天不忙的时候，都会跟小七聊天，说你俩对他可好了。你俩要是敢对他不好的话，我马上回来把他接走。卡的密码是老冯的生日，你们直接转账就行。这个钱啊，你们赶紧收下。我就算赖着不给，你们早晚也能查到啊，就像我能查到老冯的保险一样。索性，咱们分清爽。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们冯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0: 行，那我们就走了。小琪，
1: 星红，你等一下，
0: 小琪走了，来。
1: 这个金锁是我公公留给小琪的，上面有小琪生日。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陈明辉，你别吹牛，来，你再打一个我看看。
2: 打一个。
3: 你冷静点。
4: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5: 啥？开除了？
0: 这不挺好的吗，爸？
6: 陈明辉，给找死了你！你怎么就……
3: 哎，赵总。哟，
7: 秘书。
3: 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这怎么回事啊？
7: 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到了老家也就不报平安了，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1: 保险的理赔款到账，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的。到老家还是报个平安吧，我们会想念小琪的。
2: 姐姐，我会很想很想你们。
3: 去吧，跟妈妈回去吧啊。
0: 咱俩加个微信。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能放大爱恨，也能消化情仇。为了我公公，两个女人恨不得大打出手，为了孩子，他们又糊着脸别别扭扭地交换了微信。
5: 听话啊。
0: 行，我们就走了，多保重。
4: 知道。

0: 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怕是不太可能了。
1: 沈明慧，

1: 上阵全力以赴，这样不好吗？
2: 胡老师，我们家缺钱，那你就克服一下嘛。
1: 缺钱怎么克服啊？胡老师，我会帮明辉补课的。鲁斌，这也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嗯，你看看。
2: 你的成绩已经跌出年级前五了，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0: 胡老师，我知道的，我会好好学习，也会尽力帮助明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高考迫在眉睫了，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管好啊？你是知道咱们学校每年重清北的就那么五六个孩子，你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陆斌。胡老师，你这话说的。
2: 感觉路边要走上什么犯罪的道路了一样。
1: 你给我闭嘴！
2: 胡老师，您是好老师，道理我都懂，但我不会听的。啊？我是复读生，但是我会跟沈明辉同进退，就算考不上大学。你，沈明辉，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这话没有？ 难道你不受触痛吗？你不想迎头赶上吗？啊！能遇到这样的女孩，那个陆斌，你回去上课吧。
1: 啊！
2: 沈明辉，你给我留下，给我坐那儿去，把试卷订正了。

0: 妈，咱们回家啊，哪儿都没有家好。
1: 是啊，回家。
2: 慢点，妈。

0: 哎呀，你先休息会儿啊，我去做饭。
1: 明珠，我们家对不起你。
0: 妈，你怎么又说这个啊？你还要帮明珠姐带宝宝呢，多光荣伟大的任务。
1: 是是是。
0: 以后咱们三个好好过，
1: 好，
0: 还有小不点呢。妈，你要按照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1: 好，
0: 千万不要偷懒啊！
1: 好，
0: 你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1: 好，
0: 美琪，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明天就回宾馆上班了，咱们俩各司其职。
1: 好。

0: 哎，赵总，
1: 哟，吓我一跳！
0: 哎，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
1: 啊，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明珠，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餐饮部一道歉，全部裁员，客房部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是怀孕，所以躲过一劫，至少。还有最低工资可以拿吗？哎呀，感恩吧啊！那个回家好好养养胎啊！
0: 哎，不是，那我生好之后呢？
1: 生好再说吧。
0: 你别再说呀！哺乳期一过，就轮到踩我了。
1: 明珠，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0: 你看，是不是江景房？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可清静了，就听见水声。哎，你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1: 嗯，我们单位现在面临大面积裁员，我们家里现在那个情况，得有人挣钱。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0: 一个孕妇给另一个孕妇介绍工作，到时候产假、哺乳假一起休，但凡这个单位不是佛祖开的，都不可能这么乐善好施。
1: 哎呀，是啊，我就是想问问嘛，万一呢？
0: 行，我呢，我给你留意留意，嗯啊，看看有什么就不用坐班的活，嗯，兼职做个 PPT 什么 ？PPT 你会做吧？
1: 那我会。姐，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事儿吵架都搬出来住了？
0: 我那个婆婆呢，非要让我 B 超查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买学区房，如果是女孩就算了。
1: 啊，这
0: 我跟你讲啊，明珠，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它就是根刺，就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许志东才什么屁事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外婆重男轻女，当初被送出去那个人才会是你。对不起啊。
1: 没事儿的，都过去了。
0: 我不知道你是真过去了还是假过去了，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你说我妈我外婆是坏人吗？不是啊。他们对我们不好吗？好。我妈心心念念的想着我，想着你。我外婆真的就硬挺着，一直不闭眼，就是为了盼你回去。可是到关键时刻呢，吃亏的是我，被放弃的是你，就因为我们俩是女孩。我搞不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我永远都不会让娇娇有像我这样搞不明白的时候。
1: 哎呀，孕妇不能生气，来吃块糖，给生活加点甜。
2: 我知道你爱吃辣，
3: 哎，来嘞，
4: 嗯，哎，姐夫，你这怀着呢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
3: 我那小破电驴子绕了大半个城，我接上了晨晨，你不是催我吗？我就换了一个快车，够快了。什么情况啊？哎呀，
5: 反正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不跟我走啊，所以我想了，过来帮我劝劝他。
3: 叫我俩有啥用啊？我姐听我的。
5: 他肯定不听你的，但是咱们可以一边一个，架也给他架走。还有碧晨呢，
3: 上手段，
5: 上手段。
1: 哎，我们单位现在给我发最低工资，也不知道医保还正不正常交。
0: 肯定交，你是孕妇，你最大。
1: 突然有了一种特权阶层的感觉。哎，姐夫，
4: 姐，
1: 哎，志夏姐。姐夫，
5: 明珠也在呢。
1: 哎，
5: 志夏，跟我们回家吧。
0: 组团来的，干什么呀？我这儿没有打折的鸡蛋。
3: 姐，我们组团来接你回家的，说还大着肚子呢，别闹。
0: 许志东，你哪头的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说我闹，我闹什么了？我闹谁了？我请你来的。
3: 你看，
5: 怎么跟你姐说话呢？她闹谁了？闹什么了？她请你来的呀。
6: 姐。你就看在娇娇的面子上，给姐夫个机会嘛。
1: 姐，跟姐夫回家吧。要是有人来接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0: 回家吧，娇娇可想你了，想你想的都瘦了。我不是拿孩子说事儿啊，这个家没有你不行。
1: 没你不行。
0: 对。
2: 绑架呢？
0: 起家。
2: 我怀的又不是皇太子。林珠，一起吃饭，让你姐夫请客。
3: 不了不了。我婆婆还在家呢，我得回去照顾。
2: 你们吃，你要不去就没必要吃这顿饭
3: 啊。我真的不去了。
2: 那行，那个，志栋，你开我车送明珠回去。
1: 行。
3: 啊，不用，我坐公交很方便的。
0: 没事，让他送你，我俩溜达着就行，节能减排嘛。
2: 你不当主任就是最大的节能减排。哎，你就让许志东送你，他马上搬到钱湖去了，赶紧使用一下他。啊，
1: 姐。你知道这事儿？
2: 妈打电话来控诉了。
1: 那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我要跟张浩离婚，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0: 你说，走了，明珠，走。
4: 走吧，明珠姐。哎，碧晨，你也有点显怀了，
5: 最近胃口可好了，
4: 是吧？
3: 妈，你看医生说要这样，一个手往外，一个手往里，这样。对，一个手往外，那个手往里。
4: 好，
3: 两只手一起。哎，对，就这样吗？对。没事，妈，慢慢来。

0: 喂，起，敲打四，敲个四，对，不着急，不着急，先拿一把枪，对，然后打四个，对，换。
1: 妈，我拿骨头汤煮了点烂面条，趁热吃啊。
0: 好好好，姐，哎，我也想要一碗，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也想吃点软和的。
1: 有你的，
2: 不，你先吃，别吃吧。怎么了？
1: 一股肉腥味。
2: 哦，
1: 估计明珠姐忘记放葱姜了。你跟她说一声。
2: 你自己跟她说嘛。
1: 哎呦，我不要，你跟她说。
2: 冯美琪，你怕过谁呀？明珠啊，
1: 哎，
2: 你是不是忘了放葱和姜啊？
1: 哎，我放了呀。放了。
2: 忘了
3: 呀，鲁彪，今天一个人啊？明辉呢？他那视频你看了吗？
4: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哦。
3: 我跟你说，他这种啊，以后说不定成个诈骗犯。
5: 这么多饭堵不住你的嘴。
4: 干嘛？说他你生气啊？
3: 嗯。
6: 干嘛？不想让人知道是不是？
3: 哎哎哎！哦，高三二班的沈明辉，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有？
4: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啊！哎，你们说他是不是财迷心窍啊？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
3: 信不信我打你？
7: 你干嘛？打你还你要不要脸啊？你是不是男人？
8: 你个雷班见识，你打不过

0: 你再打一个，我看看。你冷静点！我儿子被那个小混蛋摁进了泔水桶，泔水桶，18、19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尊心要不要了啊？马上要高考了，考不好怎么办？你跟像他一样的，都住5年。
1: 行行，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处理什么处理？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喂喂，小波爸爸，小波，哎，小波爸爸，冷静冷静，相信学校，相信学校，起来。
2: 胡老师，对不起，
3: 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这样，你去找那个范小波，服务软，他家长这边我们再安抚安抚。
2: 我不道歉，他活该。
4: 你没听见刚人小波爸爸说什么？人要开除你，
2: 开除就开除呗。
3: 啊？
2: 嗯，你脑子坏掉了，马上就要高考了，
3: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2: 可是你这条路马上要走到头了呀！你再狠狠心，咬咬牙，你就把它走完了。
3: 我狠过心，咬过牙了。我三模成绩还不如二模呢。我妈把我摁在南州中学读书都5年了。
5: 胡老师，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
3: 你摸着良心讲，我是不是读书的料吗？
2: 沈明辉，你要有信心。
3: 你就是还没开窍，知道吗？
5: 胡刚，你能不能不要昧着良心说胡话啊？沈明辉他还没开窍，你看不出来啊？他做局呢，他把你都算进去了。啊？哦，
3: 沈明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打架敲开除呢？
5: 说。
3: 关你什么事？
5: 哎呦，我，哎呦，我你。
3: 啥？开除了？早就不想上了，这把挺好的嘛，爸。沈明辉，你找死你！你怎么就？哎呀，你爸爸气死你就不舒服劲儿啊？啊！
5: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时候打他有啥用？
3: 都怪我，都是我坏的！哎呀，
5: 妈。
3: 不上学我也能干别的，你还挺光荣是吧？去给我找个绳去！
6: 你就在家里安慰一下你，这心里不舒服啥的。
3: 完蛋玩意儿，你就是。
6: 你这没事吧？去医院吧。
7: 我都不敢动了。
6: 你给我，我拿个料。
7: 没事，不用，不用，想点什么。

0: 你不当面和半拉打个招呼啊？
1: 不说了吧，他们正在气头上，等他们消消气儿，再回来跟他们道个歉。走吧，
0: 走，慢点啊，看着看见。

后悔什么？跟着老婆总归是没有错的。我要学会照顾我的妻儿。

0: 哦，那你吧。爸妈，
1: 哟，回来了。
0: 爸，你这手怎么了？啊？怎么这样了？
2: 你弟弟生气，自己那砸东西，自己手。
0: 哎，去没去医院啊？
3: 是，应该没事吧？
0: 明辉呢？上学去了？
2: 上什么学呀？今天死活都叫不动，不去，谁劝都不行。
3: 谁劝都不行，你们就去惯着他，啊？给红包，你这哎要吃什么儿子啊？就惯吗？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成大爷了。
1: 你不惯呀，啊，闺女给红包就是惯了。上次我叫你去打他，你动过一个手指头没有？啊，现在看出事儿了，你来埋怨我们来了。
0: 别说了，
1: 那我就琢磨咱们一起去学校求求行呗。
3: 要去你们去啊。我不去。
0: 明辉都20多岁了，还在上高中。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那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办？明年还接着上高六？
1: 你说，好歹他得拿个文凭是吧？要将来咋整？
0: 明辉就是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他都行。
2: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学习这块料，那咱们也没必要。一年又一年的耗在南州中学吧，
1: 不是他进来吧？他学习有进步的，就是成绩都上去了，就是这次第三次那个模拟考试没考好。
3: 这还是第三次，哪次考好了？啊，你就说补课吧，我做多少东西给人家，啊，不都是为了他吗？
0: 妈，爸。你俩想开点儿，这上大学又不是小孩打疫苗，每个人都得来一针。那明辉不上大学，他就完蛋了，那他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2: 他想自己挣钱，自食其力，那不也挺好的吗？
0: 只要好好活着，怎么都行。
1: 我闺女，年龄轻的你是不是这个 ICU 门口待久了，怎么？说话跟看破红尘似的。
3: 看你净打岔呢，闺女在这想主意呢。什么 ICU？
0: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跟老师求情。
1: 行，
3: 我不去啊，要去你们去。
4: 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1: 啊，
4: 明珠啊，我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5: 爸妈，我在南州中学读了5年书了，你们觉得我丢人？我觉得自己更丢人。我也想给你们争口气，我努力学，认真的学，我真的好好学了，但我就学不好嘛，我就不是读书的料。我想去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0: 我在学校卖大牌，在网上做直播，你们都是看见的吗？我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养活好自己，养活好你们。明辉长大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自己做决定。
1: 明辉啊，这些课本呢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你回去没事翻一翻，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0: 谢谢胡老师。
1: 对不起啊，胡老师没能保住你。
0: 没事，胡老师，又不是你的错。想开点儿，我又还要喝你和丹妮姐的喜酒呢。
2: 喝你个头啊。走了啊。
1: 哎，
3: 陈明辉，五缺一，快来！
2: 再去打一场吧，姐陪你。
0: 不打了，走吧。
4: 陈明辉，你终于不用念高六了。
2: 你可别掉一点儿。
5: 陈明辉，
3: 放下过他吧。
5: 你不会以为打完我儿子就没事了吧？
0: 你想干嘛？
2: 小博爸爸，对不起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弟弟他现在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5: 活该。
2: 明辉，我们走。
5: 哎，站住。
2: 哎，
0: 你干嘛？
2: 你想干嘛？
5: 我想干嘛？啊，欺负完我儿子没事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完。
3: 小徒弟，
0: 干嘛？
6: 你到底要干嘛？
0: 姐，
6: 我弟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儿子整天在学校横行霸道，早该有人收拾他了。怎么着，你要动他是不是？你再动我弟弟一个手指头，我就跟你拼命。
5: 我，
6: 你怎么着？
5: 我告诉你，我好难，我不跟孕妇斗。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啊，等着。
2: 走，有姐在不怕。
0: 姐，你还怀着孕呢，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啊离远点，我自己能行。
2: 我是孕妇，我怕谁？
0: 姐，以后换我保护你。
7: 还有你。
8: 同学们，光的频率由光源本身决定，光速由介质折射率决定，而波长由介质折射率和光的频率共同决定。这也是我们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9: 不长的弦，简单，
0: 可以的吧？
9: 不是那个还收针的呢，
0: 你去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嘛。你忙你的去。
9: 后头长，一地线，走，
10: 来，
11: 走，
10: 史老板，
9: 来给你，来给你，来，坐，
10: 哎，好，
9: 别客气，别客气，来。
10: 老板，儿子接班，您都快活了？
9: 快活什么呀？还嫩着呢，还得锻炼。还行，有那么点意思，是吧？
12: 叔叔好。
10: 嗯。
12: 阿姨好。
13: 阿姨好。陆斌来了，
12: 我找明辉。
9: 哦，找明辉。好，明辉，
0: 那你帮我切下萝卜。我们怎么来了？
12: 这是我找了好几个高考复习班各科的资料，我整了一下，你回去好好背一下，最少能填二十分。
0: 我不需要了，我想好了，我就不是学习这块料。

0: 那也不是一路人，以后你好好上你的北大，我好好撸我的大牌。
1: 什么意思啊？
0: 快回去上晚自习吧，你好好复习，好好高考。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0: 这个不错啊，哎呦，好，那
1: 谢谢，
0: 小甜甜，
2: 嗯，
0: 来，
2: 来一个，
0: 黄
2: 干一个，
0: 哎，怎样？
2: 路边说啥了都？
0: 没说什么。

0: 是远近，
1: 是一个哎，
0: 也曾不知办法什么目标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的
2: 这一刻，我这个很聪明很勇敢的弟弟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就是你想要要不起，你想放又放不下，

你知道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但我不想再过别人替我选择的人生了，也不想耽误你。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后你当你科学家。 我当企业家，只要你愿意，我们又不是不嫁。

0: 这五万是上次你借我的，三万是你爸卖摩托车的钱，一共八万，你数数。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公公之前买过一份保险，还有

0: 外面那个女的，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分了我们一半。
1: 哦，这，我不能说她高风亮节，对吧？
0: 嗨，保险的钱她也分了一部分，总之就是依法办事儿，分割了遗产。让我走了。哎，别，
1: 明珠，这些你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
0: 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又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亲姐妹也得明算账吧。
1: 南溪宾馆什么情况，我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我更清楚。你呀，凡事都为自己考虑一下。
0: 哎，我
1: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娇娇一直都没有专属的钢琴老师，我现在正式聘请沈明珠女士做娇娇的专属钢琴私教，这是预支的工钱。
0: 教钢琴可以，这是我亲外甥女，跟我提什么钱？
1: 咱们姐妹俩才真是高风亮节。

0: 你必须得清楚，那一斤五花肉至少得出八个肉丸子。哎，绞馅的方向一定得是往一个方向绞。
1: 亲家，
2: 叔叔阿姨。
1: 哎呦，
0: 亲家，你来了。哎，
1: 来了。
0: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好了。
0: 哎呀，好了，
1: 快坐。
0: 吉人自有天相。
1: 是，
3: 快坐。阿姨，哎，等会儿吃肉丸，尝尝我的手艺。
1: 好的。哎，你别忙了。
0: 来，喝茶。哎，
1: 美琪。
2: 我们是来还钱的。
4: 不是，这干什么呀？
1: 谢谢啊。
0: 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赵总，
1: 您说，您怎么来了？
0: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1: 哦，那个刚才在开会呢，可能没顾上。
0: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哺乳期一过，我这份工作就没了，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班上，现在没有岗位，而且你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0: 那怀孕又不是生病，我可以干，什么部门都可以干，什么活也都可以干。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我跟上面先请示一下，好不好？啊，先这样。
0: 赵总，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
1: 明珠，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咱们宾馆全都是老职工，效益差，负担重。你之前做的那个主题婚宴效果确实是不错，但是那个现在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我可以继续做啊，把量做上去。
1: 餐厅装修太老，电线老化，三天两头短路，天花板都快掉下来，全都是安全隐患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挣的还不如赔的多呢。
0: 那我也可以去其他部门，我有会计证，我可以做财务。
1: 明珠啊，现在全都在降本增效，你说哪儿愿意收留你这么个孕妇？你再干不了几天，你就该休产假了。
0: 那我怀孕怎么了？每个人不都是妈妈生的吗？怎么我一怀孕，所有人都不待见我？

0: 我是演员蒋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
2: 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3: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明珠。
4: 咋了？这是？
3: 对不起。
5: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
6: 三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
5: 行，谢谢赵总啊。接下来咱们就努力搞钱吧。
1: 你去哪儿搞钱啊？
5: 我打算卖房。

0: 娘来了，哎，我来送点东西。
1: 嘘，小点声，小点声。
0: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我回去，回去，你去坐坐坐。咋了？
1: 是，
0: 明珠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啊？不是，他怎么了？
1: 没事儿。哎呀，
0: 来，
2: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闺女家，我来之前还给你打报告。
1: 来坐坐坐，
0: 哎，

0: 你干嘛？
1: 没事吧？
2: 没事儿。哎，你别忙，我牵着我自己来。
1: 快坐。
2: 没事儿，你让我扶过来吧。他多锻炼，对他恢复有好处。
1: 来，喝水。
2: 行啊，不错呀。
1: 我恢复得很好，我每天锻炼。哦。明珠和美琪也照顾得好。
0: 哎，美琪呢？
1: 去医院给我拿药了。哦，喝水。
0: 哎呦，
2: 明辉包的海鲜粥
0: 啊？是吗？
2: 我给你盛点。
1: 明辉啊，真是个好孩子啊。
2: 是，
1: 以前啊都是我不对。
2: 说这话干嘛？过去的事儿了，咱说的一家人。明辉以前也不懂事儿，淘气作，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1: 嗯，闻着好香啊。嗯，
2: 煮了挺久的。
1: 嗯，
2: 慢点喝。哦，
1: 好好好，来，明珠你先喝。
2: 妈，你先喝。哎，你先喝，我给他盛。谢谢妈，
1: 可是烫啊。
2: 嗯，好喝，
1: 真好，
2: 好喝。妈，
3: 哦，
2: 挠，给你们买了水果，记得吃啊。
3: 这冻走嘞，妈，
2: 您说的这话再配上您这个表情啊，不知道的以为我弟弟怎么了呢。许志东跟碧晨人家是双宿双飞去了好吗？哎呦，我的大丫头。哎，我老妈的开心过来。
0: 啊，这馄饨啊一会儿你带走一份啊，再给你妹妹送一份。哦，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0: 啊？怎么不怎么样啊？
2: 自己挺着大肚子，家里一个中风的老婆婆，还有一个不工作的小姑子，还有一屁股债，您说怎么样？水深火热呀！
0: 不是，你帮啊，帮忙啊，帮帮他呀！你谁？他那水货妈呢？在干嘛呀？不帮？
2: 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什么叫水货妈呀？啊，
0: 我
2: 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把明珠养大的，也是人家忙前忙后的在帮明珠过难关，怎么到您嘴里成水货了？到底谁是水货，谁是正品啊？
0: 你这话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是不知道你妹妹的情况，我知道以后怎么样，我是不是出钱出力？那个大镯子不就是我给买的吗？
2: 妈，知道您对明珠好，但您再好，您这叫迷赌，对吧？就您嘴里这个水货的妈，人家才是真正的付出，那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好吧？
0: 徐之夏，哎，你的胳膊肘子怎么向外拐的？啊，你不是不晓得呀，你外婆把孩子送人，我是不知道的呀。你不能有个事情出来这样刺激我的呀。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啊？她就是诈骗犯，她就是强盗，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2: 您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们心平气和的说，不可以吗？我在家，我跟张浩的架都吵不完，我不想跑这儿来跟您吵架。明珠辛苦，我不辛苦啊，我不是您亲生的吗？
0: 哦，好了好了，你，哎呀，你，妈，大丫头，妈，那是你跑来跟我吵架嘞，
2: 我，对不起，我错了。妈，我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咱们不要再

0: 就是重提了。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谁是正品谁是水货，都不管了，过去了，好吧？现在就是有钱有时间有精力，都不管有什么，去帮帮明珠。明珠很辛苦的，说不定过段时间连工作都没有了。
1: 啊？
2: 早啊，赵总。
3: 明珠，我都跟你说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又来了？
2: 哎呀，你看，这是刚出锅的金陵大肉包，可好吃了，你尝尝。我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着的。
3: 你现在啊，别说是给我金陵大肉包了，你就是给我人肉叉烧包啊，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岗位。
2: 你肯定有办法，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
3: 怎么都留不下来？
2: 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没有。啊，除非啊，你要真有本事，把我们宾馆的整个餐饮部全都承包下来，你要是真做得好啊，挣的可比打工强得多。
2: 承包需要什么条件？
3: 年付30万，还得预付。怎么样？30万，有吗？
2: 我连3万都没有。
3: 所以啊，你好好在家歇着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家的，何苦呢？我出去一下啊。啊，谢谢你的包子啊，正好没吃早饭，你自己坐着啊。
4: 妈，这可是我 get 的新技能，你知道吗？就这套流程，你去一次康复院得280呢。
1: 哎呦，那我可赚了。
4: 那是呀。
1: 美琪啊，妈连累你们了。
4: 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
1: 是是是，我努力。你看我这一个。
4: 天天给你按，我回来了。
1: 来，明珠回来了，可以可以歇会儿。
4: 哎，怎么样啊，姐？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好消息，南西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
1: 哦，
4: 但是一年需要30万。确实不切实际，明珠姐逗我们开心呢。
5: 我来了。
1: 哦，亲家，哎，来了。
2: 不是，你怎么又过来了？这三年不能离人。
5: 这话说的，你爸不是人，你弟弟不是人。我今天菜市场，我看见有一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走地鸡，我想过来跟你们炖一炖。
1: 哎呀，亲家，谢谢啊。
5: 谢什么？你一个个老弱病残都得吃好点儿，早点恢复。
1: 哎，好好好，谢谢了。
2: 妈，你放那儿。
5: 不是你，
2: 我来弄。
5: 你别，
2: 不是
5: 我自己弄。你净给我添乱，你去休息。哎，你帮不上什么忙，快点。
1: 亲家，
5: 哎，
1: 辛苦你了。
5: 又说这话，你要怕我辛苦？赶紧早点恢复好了，回头我教你，你来做。
1: 我不学，还是你炖的好喝。
5: 懒。
1: 哎呀，
6: 这到了吧？
1: 哎，到了。
6: 哎呀，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长的路啊？
1: 哎，小伙子，你把门给我开开。
7: 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沈明珠，我是他妈。
6: 我是他爸。
7: 啊？几个妈呀，这是？
1: 哎呀，你别管几个妈，我是他亲妈，把门给我开开。亲家，
5: 哎，
1: 一会儿剁鸡的时候你小心一点，我们家那个刀啊不怎么好用，别剁着手了。
5: 放心吧，
2: 我去
5: 点外卖
2: 来了。
1: 没有。
2: 叔叔阿姨，你们
1: 啊，我们来看明珠。
2: 快进来，快进来，明珠姐。
1: 好，请。
2: 哎，
1: 楼下还让保安刷的卡。明珠，
2: 哎
1: 呦，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鞋，我们换个鞋。
2: 不用换，不用换。我们啊，这个是我婆婆。
1: 啊，婆婆，哎呀，你好，你好，哎呀，那个不好意思，我这个脚，我你们不要站起来，
2: 你们坐，
1: 坐，你们请坐，请坐，明珠，没事，倒水。哎哎。哎呦，
6: 哎，
1: 那个，
6: 啊，
1: 妹子，您也在呢，您好呀。
5: 我好个屁，好。
1: 屁好，那是因为底气足。
6: 对，身体越好，屁越响。
1: 哎，对对对对。
6: 对。
1: 行了，那个妹子，你别忙活了，我来吧。
6: 挺好。
1: 哎，对对，好好好，我来。
6: 哎，
1: 来来来，你先别动呢。
5: 你来干什么？你来。

0: 不是，您那鸡呀、啊、是整的，我这个正好买的时候，妈，我让人超市给剁了。
1: 我这是走地鸡，
0: 我这也是走地鸡。
2: 哎，那个，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
0: 哎，不用不用，
2: 明珠啊，你歇着吧，
0: 听你婆婆的，
3: 对对对，
0: 你快去快去。那个，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您那个歇歇，我来，您享享福，我伺候伺候你们，把这个给我吧，围裙。哎，好，谢谢。
4: 亲家，亲家，来来，坐这儿。
0: 老程，
3: 哎，来了，
0: 别那犯愣了，
3: 来，
0: 拿出来，拿出来。
3: 还有啊，
2: 哪怎么买那么多菜啊？
0: 对呀、啊，就来给你送菜的呀，你知道吗？
3: 给你补身子的。
0: 对，补上身子。
3: 来。
0: 坐飞机了。
3: 地弄脏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
3: 哎，山，你看，大了吧？哎，
0: 是啊，一看就是个男孩。
3: 肯定是个男孩。
0: 对对对。
2: 可是我喜欢女孩。
3: 那多好。
0: 对对对。
3: 多好，
0: 都一样的。

0: 怎么样啊？你挺好的。
1: 嗯，好，都好。
0: 好。哎，别在这站着了，快去去跟你婆婆他们那儿待着去。
2: 哎，对，你歇着，这有我们俩呢。
3: 来吧，明珠，来歇会儿。
0: 去吧，
2: 去
0: 去吧，
2: 去。

两小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亲看不见，

0: 干啥呢？这两天，
1: 哎呀，
0: 转来转去跟着旧留声机，没完没了的倒带子。
1: 啥留声机呀、啊？这老磁带，《朱痕迹》，你还记得这出戏吗？忘坟抬玉的。你说也怪了，这两天我那脑袋里啊，总想着这一段，又挥之不去。
0: 人家说老了就会想过去的事儿，你这是又老又想家了呗？
1: 故土难离啊！这一晃，咱俩待在南方，待了快30年。
0: 30多了，闺女都30了。
1: 哎，那天你还记得顾客点锅包肉？我说那有啥不会的？但是我做出来。我怎么总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
0: 整天进卤大排了，家乡的味儿都忘了呗。
1: 宝宝，
0: 啊，
1: 说实话，这些年啊，咱们从小铺干到现在这么一个这大饭店，不容易，真是挺感谢你。
0: 谢我干啥？
1: 没有你，我能行吗？我再能干，我这孤掌难鸣啊！
0: 拉倒吧，没你我啥都干不了。
1: 你说咱俩再难的事，是吧？一商量，那都隔不了夜，是吧？你是有时候叨叨的，那你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从来没蒙过我，骗过我。你说咱这个，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咱们就把这日子就过起来了。我就想，咱什么时候

0: 把它交给孩子。
1: 哎呀，落叶归根的，有时候真的想回家。你说 这孩子咋整呢？
0: 孩子咋整？你担心啥？明珠帮着明慧，明慧现在能独当一面，她自己都能颠勺，能做菜，是吧？你姐姐再一过来，俩人把这饭店肯定干得比咱好。

0: 你妈有话要跟你说，啊，走，你坐这儿，坐这儿，
1: 我坐这儿，
0: 你就坐这儿。说啥呀？嗯，说吧。累不累？不累。你妈心里一直梗了一件事儿，这有30年了。
1: 你快说吧，你别让我说了，我这笨嘴笨舌的。是，哎，记得那天在菜市场吗？就是我跟你那个亲妈吵架那天你问过一件事，你就问有没有那个纸条。你知道，从我们把你抱来那天起，我和你爸真的就没有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
0: 就觉得你跟明辉都是我们生的，就是纸条呢，有，我没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我也更不知道。
1: 都怪我，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你那个亲妈，我把你送来的时候，他们生的双胞胎，他把男孩留下了，女孩呢就送了。就是那些年特别艰难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把你送回去。后来我想，他们家肯定特别重男轻女，我怕你去了受罪。我就想等，哎，再过段时间吧。 这日子也过得太快，眨巴眼儿，你说，你这就要当妈了，自己都快当妈了，这就越往后吧，我就不敢，我就怕，你说，完了，你这么多年，完了，他真一生气，你去找他，你就，我们就真的，就失去你了，真的，就是害怕。
2: 对不起，闺女，
3: 别这么说。你们从小怎么对我，我心里没数啊。虽然是你们抱回来的，但是明辉有的我都有，明辉没有的我也有。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一直拿你们当我亲爸妈。如果没有你们，我根本成为不了今天的沈明珠。
1: 沈静。 这事儿吧，就是妈没想明白，是现在我没想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吗？你这多一个妈，多一个爸去照顾你多好啊！啊，万一我们有个病有个责任吧，但我们走了你还有人照顾，这不是好事儿？所以
0: 你妈一说话就是谁能有病有责任？
3: 现在多大岁数还走活着呀？别这么说，
0: 明珠，其实只要是你能过得好，谁的爱我们都能接受。
2: 对，越多越好。
0: 就希望你能幸福，你幸福了，我们就幸福。
3: 爸妈，你们永远都是我爸妈，你们俩跑不掉了。
4: 我今天就跟你爸说，咱们谁都不许哭，谁哭谁倒到川字。你看，他就是那川字的。我是，
3: 我哭了，妈妈。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姑子冯美琪，
2: 赵总好。
5: 你好，你好，
3: 赵总，今天我们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餐厅的经营权，30万年付。 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困难，能不能改月付啊？
5: 明珠，

0: 我觉得这个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现在餐厅是关停的状态，宾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设备还在损耗，我们接手过来呢，先做一下简单的装修，排除一下安全隐患，那些老的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这样就盘活了呀。只要我们挣了钱，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把尾款付掉。
0: 明珠，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
1: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就算我们干几个月干不下去了，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呀。你们留下的至少是一个可以随时经营的餐厅，你说呢？
0: 你说这些都对，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里面的风险真要好好考虑考虑。
2: 赵总，我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做了一个模型，按照我们的理念来运营呢，基本上在第七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了。这是曲线图，您看看。
0: 啊，看起来还真是做了不少准备啊。
1: 您看，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餐厅，把我和我弟养得那么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家族企业啊。哎呀，
0: 三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我帮你们去跟上面争取一下吧。
1: 行，谢谢赵总啊。
0: 没事没事，
1: 以后您请客吃饭我们俩全包了。哎呀，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要是真能成了，先谢过沈总了。
3: 明珠姐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
1: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
3: 预付三个月将近75000，然后简单装修、买材料、换设备，估计至少20万，差不多要30万了，
1: 差不多。接下来，咱们就努力搞钱吧。
3: 你没搞到钱，你就来谈了？
1: 我没谈，我怎么知道要搞多少钱啊？
3: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去哪儿搞钱啊？
1: 我打算卖房。
4: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
1: 我打算出去租一个房子。我算过了，这套房子卖了之后，我们能把外债全部还掉，还能剩个30多万，这样就能把南西宾馆的餐饮部盘下来了。只要我们好好做，家里就能有进项。
3: 那如果做不好呢？房子没了，钱也没了，
1: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我们是三个人，将来就要变成四个人，我们不忍全家人都躺在家里坐吃山空吧。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出去上班，我在家照顾老老小小，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被饿死。

0: 请你找谁啊？我找关总。物流的问题找物流啊，仓库的问题找仓库。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查清楚。
1: 关总，啊，
2: 有人找，
3: 谁呀？
1: 关总，你好。
0: 见琪妈妈。
1: 哎，你好。
0: 您怎么来？您，您进里面请，您去吧。
1: 哎，
0: 来来来，请。
1: 谢谢你啊。
0: 哎，
1: 好好好，
0: 哎，请坐，请坐，请坐。
1: 打搅了。
0: 没事没事，您。您这哎呦，您这是，
1: 关总啊，
0: 哎，
1: 你能给我一杯温水吗？
0: 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吃点药。
0: 哎，好好好。哎，爷，水给您。
1: 好好好，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0: 您婆婆突然来我这儿了，我刚才身体状况不太好吧？哦，我就提前跟您说一声。啊，您别着急啊。好嘞，好嘞，好好。啊，哎，您好点了吧？
1: 哎，好。
0: 来，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我再给您加点水。来来来，您多喝点水。
1: 谢谢。
0: 哎，没事。
1: 您这是怎么了？哎，这之前脑出血啊，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
0: 哦，对了，那个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很牛的，啊，我可以帮您。
1: 谢谢啊，谢谢您，我恢复的很好，你看吴昕都可以自己到这儿来找你了。
0: 是是是，
1: 挺好的，挺好的，谢谢谢谢。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关总啊，那个之前你到我家里来，我把你赶出去了，对不住啊。
0: 没事，
1: 我那时候就是心太痛了。
0: 哪儿的话，丧子之痛，搁谁都受不了。
1: 关总，我之前呢，我这颇是您的好意，驳了你的面子，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你道个歉。
2: 您千万别这么讲了，见习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忘。
3: 您好，是毛总吗？啊，我是许之夏。
2: 哦，
4: 徐总是吧？
2: 哎，来这边请。哎呀，
4: 哟，你可真敬业啊，怀着孕还在忙工作，
2: 给宝宝赚奶粉钱。<笑>
4: 毛总，您看我本身就是孕妇，适用贵司的孕妇护理产品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将来就是写那个测评文章也会更有说服力。您觉得呢？
2: 哎，这个想法不错。这样吧，把你们工号的报价发给我看看，
4: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个套餐折扣，我好好写，一直写到生，正好是一个宣传周期。您看呢？
2: 哎，不错呀。啊，
4: 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折扣怎么操作，我们好好谈一下。
2: 哎，好好好好。
4: 来，邀请。哎。
2: 我就是来给你道个恩。
0: 哦，
2: 那个我们美琪跟明珠啊，想把南溪宾馆的餐厅盘下来，需要一笔钱。
0: 哦，
2: 要是没有这笔钱，我们就要把房子卖了。
0: 明白了，您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财务打给您。
2: 关总，我知道，我跟你开口借钱，你一定不会让我还的。
0: 您这是？
2: 爷，你怎么不需要钱？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笔钱我一定还。哎呀，
0: 大姨，
2: 拿着，拿着，我一定还。
0: 你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的。啊，
0: 不是，没事。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明珠啊，你听妈妈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 那房子不能卖，那是建奇留给您孩子唯一的东西，不能卖。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我们受苦，不能。
0: 对，沈小姐，大姨说的对啊，这点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压力。
5: 关总，您帮得了我们一时，也帮不了我们一世。就算今天你把这钱借给我们了。

0: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钱的地方，装修、运营这些都得花钱，我不能每一次都来找您借吧。明珠啊，
1: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把房子买下来，等以后你们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去。
0: 不，我们不能一直靠您报恩活着。妈。
2: 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们靠自己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跟美琪。
3: 相信，我相信的。沈小姐，
2: 你刚才说装修，装修这事儿我可以干啊。这建筑材料我是老本行啊，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至少给我次机会，我承包肯定比外面划算啊。
0: 是的，谢谢，
3: 哎呦，您千万别说，谢谢大姨啊！
0: 哎呀，你这个房子大的也太便宜了吧？着急卖，等着钱还债呢，也不敢挂太高。
4: 不是你这个房子这么好，装修也用的是那么好的材料，卖出去买不回来了。
0: 不卖怎么办啊？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 哎，我婆婆的医药费现在一个月就得小2000，到处都得用钱。我现在每天做梦，都在想补窟窿眼呢。而且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现在就担心买家去打听情况，嫌这房子晦气，卖不掉哎。

0: 你卖给我吧。你这个婚房婚装适合我，我跟胡刚大喜，指日可待了。
1: 不是你，你不嫌这个房子晦气啊？
0: 嗨，我嫌弃什么呀？你看我爸一向都在我的墙上挂十好几年了，我怕不照样活蹦乱跳的？梅开二度，后继有人。俺们老人家不讲究这些。你不要太感动，啊？你给我算便宜点，把零头抹掉，我反正就是你们老冯家永远的接盘侠。不吃了，吃点儿。
1: 吃。
2: 关总啊，
3: 哎，
2: 我都没想到。你这对我还这么专业
3: 啊！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叔叔啊！
2: 我不是客气，我就来学习学习。你像现代装修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2: 点什么？
3: 对。
1: 哎，关总。
3: 哎呦，
1: 爸，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2: 我这不来学习学习吗？你这现代装修，我这跟关总好好学。
1: 陈热，关总。
3: 哎，你好。
1: 关总，我们这次重新装修，水电是重中之重。
3: 好。那咱们电线啊，就用四平的，啊，质量好，用的时间久。
1: 啊，我觉得厨房大功率用4.0的吧，但前厅2.5就可以吧，这样比较省钱。美琪，你现在终于知道省钱了。
2: 是。
4: 娇娇。
5: 妈妈，
4: 嘿，沈老师，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娇娇妈妈来了啊，
4: 谢谢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4: 等急了吧娇？
5: 不急。
4: 你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
5: 不好。妈妈，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4: 考得不好还吃什么呀？
5: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行了，来不及做饭了，去你爸单位补钢吧。啊，
5: 得嘞，
4: 安全带啊。浩哥，
6: 快来快来快来！
5: 爸爸，
6: 哎，
5: 点这么多菜啊？
6: 因为我点的都是娇娇爱吃的菜呀。嗯，
5: 爸爸最好。
6: 爸爸当然是最了。
4: 告诉你爸，你数学考了多少分？看你爸还能这么爱你吗？
6: 不听不听不听，就不爱听这个。咱先吃饭啊。
5: 就是，
4: 你就惯着他吧你。
6: 哎，小吴，啊，那个社招的 PPT 我晚上加班做行吗？

0: 现在就行。
1: 哎，不能吃完饭吗？
0: 那个，我女儿来了，我想陪她吃会儿饭，10分钟之后行吗？那行，我现在过来。
2: 什么 PPT？ 即兴 PPT 啊？
0: 其实这个社招的 PPT 下周才用，但是那个小吴，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拿我立威呢？
2: 杀你儆猴！
0: 什么就杀我儆？我是什么呀我？行，你快吃吧，娇娇多吃点啊。
1: 好的。
3: 爸爸去工作了，
0: 快吃吧。
2: 我不吃点再说。
0: 不好意思。

0: 怎么才到啊？
1: 下班高峰，电梯难等。十分钟等不了吗？就这么着急？
2: 对。不是张浩，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 小吴，
0: 无主任。
1: 吴主任 ，CTO 呢是技术兼管理总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年龄宽限到40岁？
2: 40岁，我们集团是养老院。
1: 40岁怎么就是养老院了呢？我眼看着也40岁了呀。
2: 对，就因为你也40了，所以证明这40岁人根本就不能用，全是负面情绪，没事就迟到，我怎么管理？
1: 不是。吴主任，我建议您有时候适可而止，好吗？
2: 别拿老资格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
1: 那你吃哪一套啊？你要干什么呀？我是柿子吗？你老捏我干什么呀？
2: 张浩，你不服你当主任呢？你有那本事吗？
3: 爸爸，
1: 娇娇，你怎么来了？啊？
3: 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1: 啊。行，我知道，你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吧。
3: 爸爸，你是最棒的。
4: 爸爸当然知道了。
5: 闺女啊，
3: 嗯，
5: 想清楚了，真的卖房吗？
3: 妈，房已经卖了，大妮接的盘。
5: 啊，不是，怎么这么快呀？
3: 嗯，
5: 你卖了房，你想好了你住哪儿啊？
3: 我们出去租个房。
5: 那怎么行啊？你们大人能受得了这个罪，将来孩子也跟着遭罪。
3: 哎，没事的，妈，租房挺好的，你放心啊。
5: 你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我跟你爸商量好了，你要真把房卖出去，我们说了你就都搬过来住吧。
3: 都搬过来住，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妈。不是，那不是折腾你跟我爸呢吗？再说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那你来我往的，指不定哪句话就闹不愉快，这绝对不行。
5: 你婆婆那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以后她要真是太惹我了，我就跟你学。就当他在唱歌就行了呗。
3: 那不行，
5: 这孩子怎么能这样？你过来，过来看，
3: 嗯，
5: 过来，进来，
3: 嗯，这什么情况？
5: 你弟弟知道你要卖房子，就把这收拾出来。
3: 不是他住这儿怎么住啊？这肯定不行。
5: 他好歹懂事一回，当姐姐给他点机会啊。就这么定了啊。啊什么，赶紧继续吃饭去，快点。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冯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
2: 好啊，冯总。
3: 这什么反应啊？
1: 孕囊看见了啊，你这有个巧克力囊肿，如果流产的话，你会怕是不好怀孕，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
2: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
1: 我再说一句，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你去趟上海帮姐找个人，
1: 找谁啊？
2: 到时候详细地址我发给你。
3: 行，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8: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4: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人家现在是领导，这以后开会啊、加班啊、琢磨大事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啊，白团长，这个鸡腿啊，以后咱家可就靠你了啊！
1: 哎呀，你说今天也不知道有这么大喜事啊，明天咱在光明饭店摆一桌，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好，好好庆祝庆祝！
0: 哎呀，白哥，陈哥。 以后啊，你们俩在团里好好干啊，多排演点好节目，把你们团呢带向一个更高的高度啊！
2: 嗯。

0: 妈，谁动我桌子上东西没有啊？我少了张图纸。
1: 我们可不敢动。你看看诺诺的画本里有没有？这孩子啊，是整天抓张纸就画，我都给他盯上了。
0: 你看，真在这儿呢。这臭小子，跟他说多少回了，我都。

0: 差点耽误我大事儿，少了这张图，那非出错不可。
1: 是你自己没收好，还怪我们孩子。
0: 行，你早点睡吧，回家。
1: 你也早点睡。

0: 离我远点儿！怎么了？有股子酸味儿。不能啊！我刚洗完。
1: 有，从里到外的酸。
0: 你看你媳妇儿，我真是为你高兴。有你这么为我高兴的，
1: 冷嘲热讽。冤枉啊！
0: 我自己媳妇事业干得好，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1: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大个身板，什么都没有，就剩下自尊心了。
0: 啊，是，我承认，刚宣布任命的时候，我确实有那么一丁丁丁丁丁点的不开心，但是我马上就释然了。你又不是别人，你是我媳妇儿啊！给你那文案，真没味儿。
1: 哎呀，没有心情。 我现在一想到团里的情况，我头都快炸了。哎呦，你还真当回事儿啊？咱们是国营乐团，有没有演出的又不耽误你挣工资。那怎么能行呢？我们的艺术生命本来也没几年，咱不能混日子呀。现在那大街小巷全都是香港歌星的歌，还有现在又兴起了什么迪斯科舞曲，跟这些一比。
0: 就咱们团里那些800年前的保留节目，确实是拿不出手。你有什么想法？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我一块砖，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我这老婆孩子这炕头。 睡觉，睡觉，睡觉。
1: 哎呀，我牙都还没刷呢。

经过这几天的思考和调研，我对下一步的工作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一下。最近这几年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有所提升。像之前的《射雕英雄传》，还有现在正在演着的《四世同堂》，家家户户都在看。 现在一到了晚上，大街上几乎都没人了。还有邓丽君、谭咏麟的歌，就算是我们不会唱，也几乎是人人都听过吧。反而，像我们这样专业的文艺演出单位却不景气了。我认为，是我们的节目太单调、太陈旧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呢，我建议。 我们应该放下国营艺术院团的架子，主动去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去创编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作品。像我们的舞蹈作品，能不能跳出之前的那些题材，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找一些新的素材，编排一些新的作品？还有我们的歌唱组，我们的歌唱演员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下李谷一的唱歌风格？

0: 风格，去歌唱生活，歌唱情感。
1: 这排练新节目的道理我们也懂，可关键是排什么。就像你说的什么李谷一射雕英雄传什么的，我看呀这可不行。
2: 哎，陈光，你也说两句。
3: 哎呦，团长，我一个演员队长就不说了吧，我也没什么发言权。
2: 今天就是个务虚会啊，大家可以随便聊嘛。你也是到十几个国家演出过，开过眼界的，别谦虚啊。
3: 那行，我简单说两句啊。嗯，我觉得咱们这个国营艺术院团呀，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宣传好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为四化建设加油鼓劲儿。
4: 咱不能像旧社会的民间艺人还有草台班子一样，观众喜欢看什么咱就演什么，对吧？那万一有的人喜欢看低俗下流的东西，咱也演啊，对不对？
1: 哎，这陈光说的在理，这艺术啊就应该有艺术的标准，不能随便降低身段。
2: 好了，我说两句啊。我觉得白副团长和杨老师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呢既要贯彻好方针，又要深得老百姓的喜欢，还要给咱们的艺术创作上留有一定的空间，这对于咱们来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凭着咱们这股干劲儿，还有咱们的初心，咱们一定会编排好这些节目的。接下来呢我把这个具体的工作任务给大家分配一下啊。
5: 请进。
6: 爸。嗯，刘厂长，我想跟您汇报一些事。
5: 说吧。
6: 关于转向机齿轮生产难题，我最近有些想法，想请您把把关，您看行吗？
5: 你
7: 啥事儿啊，妈？怎么还要背着人呢？
8: 北京有名的妇产科专家林教授来咱这巡诊了，在省医院。我托那个老朋友啊，给你挂了个号，你下午去查查。
7: 哎呀，太好了，那不用去北京了。可是沐风，
8: 沐风肯定没时间，他妈那么忙，你先去查一下。
7: 妈，您是想说沐风肯定没问题吧？亏您还是医务工作者，一点都不讲科学。
8: 这孩子，还学会犟嘴了。
7: 行，不跟您计较了，那我下午就去省医院。
8: 听话啊。
9: 所以执行位置的转向器角传动比不宜低于15，如果过小的话呢，就会使汽车在高速直线行驶的时候对转向盘转角过分敏感，从而加大反冲效应，会使驾驶员很难精确地操控转向盘。目前我们厂正在生产的挟持齿轮就是这个问题。
10: 你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吗？
9: 有，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0: 思路大胆，很新颖。老刘啊，沐风这个大学没有白上啊！你可别夸他，他会翘尾巴的。
1: 老郭，你觉得沐风这个方案怎么样？总体的思路可行，但是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我还有些拿不准，恐怕还得再琢磨琢磨。
2: 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厂长，郭工，我的建议呢，是我们可以先按照我这个设计方案进行实验，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再修正嘛，总比现在停滞不前要好。好，就这么定了。
1: 让二车间按着你的方案先实验。
2: 厂长，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毕竟这个方案是我设计的，我还是希望找熟悉的师傅来配合我。我跟四车间的师傅比较熟悉。

0: 能不能请他们来帮我？可以。
1: 张晨光私下对你百依百顺的，全团看大会，他居然敢跟你对着干？
2: 他呀，爱面子呗。越是人多的时候，越要跟我对着来，就怕顺着我说，让别人笑话他怕媳妇儿呗。
1: 那他这也太幼稚了。你信不信，不出5分钟，他肯定过来跟我赔礼道歉。见。
0: 媳妇儿，你笑什么？端正态度，深刻反省啊！我走了啊！行，错了错了，具体参数呢已经在上面了，你们就按图纸操作就可以。
3: 穆科长，这个设计好像很难实现。咱这个刀达不到这个精度啊。
4: 设计怎么会有问题呢？我都反复计算好几天了，你们照做就可以。
5: 可是，这万一发生了撞刀，这车床得停好几天啊。
4: 你话怎么这么多？我大学理学的就是机械制造，难道还不如你啊？出了事情我顶着，你们准备吧，我去请厂领导过来。
5: 哎，不是，这干嘛呢？
4: 人家是大学生，又是副厂长的姑爷，你跟他拗什么？干活吧。陆牧，不就好个面吗？这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回家哪件事我没听你的？
5: 要真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跟你生气。
4: 可是你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就是为了跟我抬杠而抬杠，近吗？没劲，没劲，没劲，没劲，我正后悔呢，我这是螳臂当车。
5: 而且于团长不是已经说了吗？这鼓励你大胆创新、大胆改革，这证明你说的对。这样，晚上回去我给你洗个按摩。你要实在气不过，我跪搓衣板也行。
1: 行了吧？你妈现在瞪着眼珠子观察咱俩，生怕她宝贝儿子受什么委屈。我还敢让你伺候我？
5: 再将就几天啊！再将就几天，咱那宿舍就收拾出来啊！不生气了啊！
1: 行了吧，上班时间别在我这起腻，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5: 那你不生气了？你不生气我就放心了。
1: 哎，走吧走吧。
5: 我走了。
1: 嗯。
5: 不生气了啊。

0: 前的情况差不多了。
1: 停车！停车！
2: 挂灯！
1: 停车！停车！停车！赶紧！
3: 你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小心一点，注意点，千万别撞到。你看你，小潘啊，你这技术还是不熟练呢。
4: 我这技术
3: 什么你？
1: 到家又得修两天。
0: 没关系，小木啊，那个实验肯定是有失败的，这套方案不行啊，咱们换套方案重试啊。
5: 张厂长，刘厂长，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二车间的木林搬除成功了，已经做出了五组残品，全都合格。
0: 看看去，
5: 走走走，
1: 走走走。好，
6: 科长，您看这机器。
7: 非常遗憾，你属于先天性的卵巢发育异常，怀孕的几率非常小，现阶段的医疗技术恐怕无能为力。
8: 你是说我永远不可能有孩子了，是吗？
7: 我只能说可能性非常小。

0: 转向器角传动比的数值一定要大于15。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啊，我们把所有的车床和刀具的材料都进行了升级。我建议啊，厂长，量产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车床都按照这个设计说明做一个升级。
1: 不错，穆里，辛苦了。
2: 峰，这么晚才下班
3: 啊？啊，妈，我厂里正好有些事耽误了。
2: 哦，
3: 刘洋呢？
2: 哦，刘洋早回来了，他进屋躺着就没出来。你快去洗手，完了叫他吃饭。
4: 好。
2: 啊。
4: 吴峰啊，到我书房来一趟。说实话，这套设计到底是谁做的？
3: 我跟穆林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这个事儿，他的有些观点挺让我受启发的。
4: 撒谎！真拿我当外行了？我就是再不懂技术，我在厂里也混一辈子了。这套设计是3-5天能做出来的吗？抄人家的也就罢了，抄都没抄明白，丢人现眼。
3: 啊，我是想替厂里分忧，有点着急了，所以我。
4: 峰啊，你这话说的对，你就是太着急了。不管你怎么想进步，都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这种慌慌张张的往前跑，那会摔跤的。
3: 是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汲取教训。
4: 下午呢，我想了好久，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3: 爸，
4: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等干出点成绩了，以后再考虑以后的事。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理解。
3: 爸，爸，这

0: 随你的便吧。我爱我的命，更爱我的气节。
1: 哎呀，一到关键时刻就结束，这电视台玩人呢。
2: 这叫悬念，有点念想，明天接着看。
1: 太有心眼了，我给你切水果去吧，我帮你吧。
2: 来，提走。
3: 重整河山，待后生。这词儿写的真好，后生可畏啊。
4: 哟呵吧，今天心情不错呀。
3: 哎呀，厂子里遇着一个大难题，这几个月都没解决了，今天让穆林他们小组给突破了。这小子真有两下。
2: 爸，小林哥又立功了。
3: 这回还立大功了呢。哎呀，现在正是厂子用人制度改革的时候，他拿着这个成绩去竞聘车间副主任呢，别人肯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4: 啊，这才几年就车间副主任了？
2: 你是不知道这两年有多用功。
4: 那也太快了吧。
3: 哎，陈光，你真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那是一个有信念的孩子，勤奋努力，百折不挠啊。
1: 又夸穆林，怎么着，你还真想让他给你当姑爷啊？
2: 我是没意见啊，女儿全凭父母做主。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别多想。
1: 你想得美。
4: 哎，你干嘛去？

0: 事儿要跟你说。
1: 我正好也有事想跟你说。你爸刚才告诉我，准备把我调到车间去。如果我真去了车间，以后像那些逛街、看电影、下馆子的事情，想都别想了，正经事儿都忙不过来。
0: 好，回头我跟我爸说说。沐风，我今天去医院了。
1: 你是护士，哪天不用去医院？
0: 我其实……
1: 行了，你要是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改天再说吧。我现在心里比较烦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好。

0: 到30岁就车间副主任了，这也太快了吧！这以前就是个修自行车的，还真是挖断了苦根翻了身。
1: 还琢磨呢？觉得人家比你强，你就应该跟人家学。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爸说的。
2: 他比我强？哎，是，就算他真的比我强，但是我娶到了心爱的女人当媳妇儿，还行吗？
1: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当时我跟穆林是怎么分的手，原因你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不能够认同他的做法，但是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很佩服的。
2: 对，我也挺佩服。我能得到你啊，一方面是我精诚所至，另一方面呢，也是我命好，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3: 哎，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跟小晴，我喜欢你，小晴喜欢穆林，我俩就商量好，互相给对方打配合。
2: 哎，现在啊，我是如愿以偿了，可怜的小晴。哎，你说穆林不能到现在还惦记着你呢吧？
1: 你刚才没看出来啊，小晴很失望。我觉得你应该过去安慰安慰他。
2: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能看出来什么呀？叠衣服吧。
2: 哎，你干嘛去？
1: 找小晴聊聊。

0: 请进。
1: 嫂子，
2: 我能进来坐会儿吗？
0: 啊，当然可以。
2: 没关系的，你要是觉得不习惯，就接着叫我白哥。
0: 那可不行，我妈该说我了。我还是尽量习惯吧。
3: 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又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可以算是情敌吧。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你跟我会成为一家人，这是多大的缘分啊。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3: 我想跟你聊聊木林。你别紧张啊，我都已经跟你哥结婚5年了，

难道我还能跟你一起抢他呀？谈不上抢，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无论我付出什么。

0: 说五年了，就算再等十年我都愿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
1: 我当然相信，爱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可以为他无条件的付出，甚至牺牲。可是，我觉得爱一个人光有付出是不够的，
0: 你还要做什么呢？
1: 我觉得我还算是了解穆林，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自立自强的人，所以他想要的另一半一定不是一个他的附庸，而是一个真正能在心灵上和头脑上跟他交流的人。今天你也听到爸爸对他的评价了，我是觉得他的将来会前途无量。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就要很辛苦地追上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变得更能吸引他。
0: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1: 第一是因为我比较了解穆林，更主要的是我现在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疼。
0: 其实我有一个我一直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你跟小林哥才是最合适的。
1: 合适又能怎么样呢？合适不一定在一起，我也有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选择跟你哥哥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明白，我只有放下了过去，我才能拥有未来。
0: 这么说，你是从心里真正的放下小林哥了。
1: 我刚才说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态度吗？小晴，你不要只想着别人想要什么，他想要什么，你的父母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0: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嫂子。
1: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幸福。

0: 不起啊，我没拆开，我就是看到它上面的地址，想帮你查一查。
1: 查查查查什么查呀？还有都查好几遍了，用你查呀？
2: 姐，你别生气，我真是替你着急。我看你这些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心疼你。对不起。
3: 对不起，阿雪，姐不应该冲你发火的。这些信我都找了好几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不是，有线索的。你看，这两个地址是来信次数最多的，这个少一些，所以前两个我都已经查过电话号码了，都查到了。这个没查，不过没关系，我陪你，咱一个个的打。
4: 你找谁呀、啊？

0: 小徐啊，真的是你啊？
1: 你不是当兵去了吗？咋回来了？
2: 转业了。
1: 可算是回来了。哎，有个大姑娘三天两头的过来找你，看你在不在，还跟我打听你来着。

0: 顾川，真没想到你还有一副这么好的嗓子啊！
1: 太好听了，跟电影里唱的一模一样。
2: 你们都忘了吧？当年小川进咱们团，那就是在歌唱组，人家是正儿八经学过声乐的。
3: 川儿，你就别再任性了。咱们团现在要重新组建歌唱组，你应该把声乐给捡起来。
2: 以后咱们歌舞团也会出自己的歌曲磁带。欣桐、江红，以前我们私底下练过的那几支舞蹈你们还记得吗？
0: 记得。
2: 太好，我们应该把这些舞蹈重新编排一下，大大方方的到舞台上去演。
1: 啊，上舞台上演？
2: 对，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改革，那我们歌舞团要想求发展，就必须要大胆一些。

0: 半点开会，这都几点了？哎，马姐，其他演员呢？
1: 队长，还得回家问你媳妇去吧。
0: 哦，那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开会。是这样，团里呢让我组织演员排一下咱们团的保留节目，有没有人自愿报名？

0: 天怎么总是没精打采的？啊，好不容易倒休一天，陪妈妈逛街去吧。
1: 我想不动。
0: 沐风欺负你了？他要欺负你，你跟我说。
1: 没有，他什么时候欺负过我？
0: 我就琢磨着也不能，这几年净看你欺负他了，那你到底哪里不对呀？跟我说说。
1: 妈，我得病了。
0: 啥？得病了？哎呀，这你可别吓唬我啊！我可没有心理准备。你得啥病了？啊？
1: 不是绝症，你自己看。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这……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这样啊。
2: 沐风知道吧？
1: 干嘛？
2: 沐风要是知道了，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不至于吧？他一直也不是很想要孩子呀。
2: 那就是他嘴那么一说，哪个男人不想要孩子？
1: 那他要真是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离？那他就是不爱我，要离就离吧。
2: 傻闺女啊，这事妈可见多了。

0: 他要是跟你离婚了，以后你再想找到合适的可不容易了。
1: 那我得瞒到什么时候呀？
0: 能瞒多久瞒多久。你婆婆那儿也一个字都不能提。

下一位竞聘演讲的是二车间车工组组长武林同志。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车工祖木林。我走进红光机械厂的大门是5年前，而我树立起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这个人生理想是20年前。那个在我心里撒下梦想种子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也是咱们机械厂的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我记得他跟我讲过，早在30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草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们就来到了这里。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机械制造工业，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工具，用铁锹，用大锤，用锄头，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平整土地，打通公路，建造工厂，安装设备。今天我看到车间里的一切，就仿佛看到了他们头上渗出的汗，他们肩膀上勒出的血。我的父亲在10几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的战友大多数也已经退休了，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个拥有3800多名员工的机械制造大厂，同时还有一个梦想，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那就是让中国的制造业冲向世界的前列，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东西。想实现这个梦想，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木林愿意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0: 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夜大补习班是在这儿报名吗？
1: 是啊，你有高等学历吗？
0: 啊，有的。
1: 请坐。来，报名表。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过来找木春，他那车坏了。
2: 来，那这样，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一块吃个饭。你这好几年没见了，
1: 我今天在宿舍还碰见木林呢，这小子现在还单着呢。你说他也不给我妹一准信儿，别回头真把小晴熬成老姑娘。你说对吧，白哥？你这当嫂子的也得张罗张罗呀。

下面宣布聘任结果，并请姚雪娜同志为财务科科长聘期两年。 聘请庄宇飞同志为销售科科长，聘期一年；聘请穆林同志为二车间技术副主任，聘期两年。

0: 之前经常来这儿玩，也没发现这地儿怎么这么小啊。
1: 小什么呀，我们这屋里还带个厨房呢，两个人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吃饭的地方，挺好的啦。
2: 对，我们这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媳妇儿，你跟春儿先收拾着，我再回去搬一趟，今天就能搬完了。
1: 好
2: 啊，行啊，辛苦了。
0: 慢点啊。
2: 哎，
1: 来吧，先把东西都给搬了。
3: 哎，林子，
4: 哎，曹叔，
3: 你在干嘛呢？
4: 我给我找木春啊。
3: 找木春？木春去宿舍了呀？
4: 真没溜，他让我过来给他修车，他跑宿舍去了。
3: 哎，你看看去吧。
4: 行，谢谢您啊。
3: 啊，
4: 哎，
1: 春儿，
0: 嗯，
1: 不用收拾了，剩下的我自己来吧。再说一会儿张晨光就回来了。
0: 行。你俩乔迁新居，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就不打扰了啊！
1: 去你的吧，那你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啊，
1: 慢着点啊。
0: 好嘞。

0: 怎么是你啊？
1: 我过来找木春儿，那个门卫老曹说在宿舍这边，我就
0: 是他今天过来帮我搬家，前脚刚走，你没看见他？
1: 走了，没看见。
0: 别在这门口傻站着，进来吧。
1: 啊？
0: 衣服湿了，进来擦擦。进来。就是现在这屋里有点乱，你先坐那儿。

0: 这刚搬家，东西还没弄完呢。来，坐呀，坐。干的，
1: 谢谢。
0: 怎么样？瞧瞧我这新家，还可以吧？
1: 挺好，挺好。这个南北通透啊。回头我给你做点小摆件，你摆着。我现在天天守着机床，方便。
0: 那儿啊，我准备呢摆两盆花，放在窗口。
1: 得有花，得有花，有花才像家。嗯，你这儿就是小了点啊，也够住了。小小的好，温馨。
0: 这就不小了，你没往里面看，里面还有间厨房，两间屋呢，挺好的。哎呀，想当初在凉州的时候，我跟陈光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两家人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其实其他的都还好，主要是抢厕所，几口子人一起抢厕所，太难受了。现在这样，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我已经很知足了。

都过去了。

0: 我之前呢，真的还想过，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尴尬？依着我的性子，我会不会揪着你的脖子，把你臭骂一顿？还行，今天我没失态。
1: 没有。变了。
0: 哪变了？
1: 成熟。
0: 你就直接说我老了呗。
1: 相貌上一点都没变。
2: 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0: 都拿完了吧？妈，小子消息够灵通的啊！我们这刚搬过来，你就过来串门了？
1: 我过来找木春，他那个车坏了，然后就是刚好碰上。
0: 哎，那这样，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一会儿咱一块吃个饭。
1: 这好几年没见了，
0: 我晚上得去我师傅那吃去。
1: 对呀，咱俩不是也说好了吗？回爸妈那儿。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把这茬给忘了。你看，你这么多年了，这还这么假？
1: 假是，我真忘了。
0: 行，那咱就改天吧。哎，改天，改天啊，改天咱好好聊聊，好吧？
1: 行，那改天，
0: 那我走了。
1: 行，
0: 您慢点啊，林子。
1: 干什么呀？搂那么紧，
0: 我不搂紧点，怕你跑。
1: 少出来劲啊！弄完了赶紧回家。

0: 老同学，好久不见呐！
1: 李凯旋，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大晚上的，一个人干嘛呢？
0: 我刚吃完饭，出来消化消化神儿。
1: 几点呢就吃完饭了？别装，走，带你吃饭去。
0: 不，我真的吃过了。
1: 跟我你还客气，撒手。

0: 回来了。
1: 妈。
2: 妈。
0: 回来了。
1: 妈，
3: 你买东西干啥？
0: 妈，爸。
3: 哎。
0: 我的妈呀，做这么多好菜呀。
3: 快吃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1: 哥呀，妈，您是不知道，在外边这些年我就想这一口。
0: 哎，开房记能不能靠谱点？你之前吃过我妈做的？
1: 那就是没吃过才想的嘛。
3: 快坐下来。
0: 哎，咱家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君子兰啊？
4: 你再到你那屋去看看，成花房了。
0: 弄这么多君子兰干什么呀？
3: 妈给你们挣钱呢。你猜

0: 不到一个月，我赚多少？
1: 多少？
0: 1100。
2: 多少？
0: 1100。您这是从花盆里挖出金子了？我刚开始啊，我买10盆，买10盆我养了2个星期啊，我一转手赚了300，然后我又买20盆，我一转手又挣800。哎呀，
2: 是啊，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买卖呀？我看着悬啊。 你妈是尝到了甜头，疯了一样，把咱们家的存折的积蓄啊，全变成了这些花。你说万一砸手里可咋办呢？哎呀，那可是一辈子的积蓄啊！
0: 我最不愿意听你爸说话，啥不好听说啥，那能砸手里吗？人家这叫阳台经济，就是市政府都号召了。 你这啥也不懂，就跟瞎掺和。你就这年月，你说咱们不自己想办法赚点钱，就指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也别听他说，你别说话了，吃饭了啊！<笑>啊，对了，姑娘，你俩那个婚纱照照了吗？
1: 照了，
3: 都已经挂上了。
1: 哎妈，
3: 好。哎，凯旋，你全给打开了，我一个人也喝不了这么些。
1: 我也喝呀。
3: 你不是骑车来的吗？
1: 没事啊，我放着，明天来取。你不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哟，咱俩是挺长时间没见了。我记得有一次见面还是高考刚结束之后啊。
1: 对，
3: 就在刚才，咱俩碰面那条街上是吧？你骑个自行车，你还卖袜子呢。
1: 对，当时你陪你女朋友压马路，是不是？不，现在是媳妇了。我还送了你们一人一双袜子。
3: 粉的，
1: 你说在几年的功夫啊，凯旋你可以啊，你变化够大的呀，大模子车都骑上了。你看你这身衣服穿的挺时髦。
3: 嗨，
1: 我现在都很难想象你过去的样子，真的。
3: 我现在啊，就是瞎混，啊，我改些这个年月，让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人有口饭吃。
1: 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真够谦虚的，你这叫有口饭吃，那我岂不是成要饭的了？
3: 你可拉倒吧。
4: 我跟你怎么比，别逗了，来喝酒。哎，哎呦，师娘您就别忙活，不忙，你们慢慢聊，你常来啊，师傅高兴，慢慢吃啊。哎，
5: 这玩意儿啊，是挺难弄的啊。哎，你怎么不早问我呀？兴许我能早点给你们出个主意呢。 是，两个他们几个老跟我叨咕说让我过来找您，这我就觉得吧，别一遇到事儿就来请您出马，老是靠您拽着我，那我啥时候能学出自己走路啊？索性我就养着牙，自己干。哎，这皇天还真就没负这有心人。<笑>
4: 不错不错，还挺能逞强的。你呀，这回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1: 下回你碰不上的时候啊，你还得来问我。师傅，您还真说对了，您徒弟我这回还真是碰到了一只大耗子啊，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齿轮的问题，
4: 厂里头给我发了这个聘书啊，技术副主任，怎么上我这显摆来了啊？
1: 知道你师傅我一辈子没当过官，你也热我呀？
4: 师傅，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要是觉得我是过来显摆的，行，那明天我去厂里就辞了这份差事。你小子还敢跟我叫板啊？来，喝一个技术副主任，我徒弟。哎呀，你愁什么愁啊？啊，你是副厂长的姑爷，那媳妇长得跟枝花一样漂亮，是不是？大学毕业了，当了个小领导。你看看我啊，三十岁了，光棍节。兄弟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的。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啊。

0: 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1: 哎，不行不行，
2: 你不说了，你喝的就是闷酒。
0: 那我跟你说说啊。
2: 说说。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2: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啊？
0: 凯旋，咱俩是朋友，是兄弟。我们家的事呢，你基本上都比较清楚。我就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但是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我当初是故意要去倒插门的。
2: 不是你老丈母娘去你家闹的？
0: 不是，这应该算是我一个计策吧，其实也是善意的计策。我为什么我主动要求倒插门呢？我就觉着我只要住到我媳妇儿家去了，我就是他们家的儿子，那他们帮我就得像帮亲儿子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呀？我对我老丈人、对我丈母娘都比我亲妈还要孝顺，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什么洗碗、洗衣服、做饭、换煤气罐，全是我一个人来。我跟你说，即便是亲儿子，有几个能做得像我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不就指望我老丈人能够提拔提拔我吗？能够伸伸手帮帮我吗？他只要帮了我，我提拔了，我妈、我弟弟、妹妹是不是跟着沾光了？我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我这个家吗？
2: 确实挺不容易的，你。
0: 那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有什么用？我老丈人到现在死活瞧不上我。他不仅不帮我，他还打算把我往什么车间调，说让我历练历练。我历练历练，我至于费这么大劲吗？我跟你说，凯旋，我整个人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1: 行了行了，不提那些，喝酒。
3: 你这三十不到就当了技术副主任，师傅我呀，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呢，又为你担心呢。怎么当这个官，你心里边有这个准谱吗？
4: 啊，是师傅。所以今天我过来啊，就是想跟您取取经。你看我当这个副主任，是全厂最年轻的副主任。要是说我不高兴吧，那肯定是假的。你说我有多高兴呢，也谈不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这不是当官走仕途的料，所以怎么当好这副主任，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
3: 那怎么弄啊？师傅，我一辈子没当过官，我也教不了你啊。
4: 您看我这进厂也有几年了啊，这个头头脑脑形形色色的人我遇了不少，像您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的老师傅，那我见的就更多了。所以我从这中间啊总结出了一点小道理。
3: 嗯，
4: 我跟您说说。
3: 行，那头我洗耳恭听。
4: 哎，您看啊，师傅，我觉得咱们厂子里头那无非也就是两种人，一种呢是会做人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会做事儿的人。这会做人的人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事事周全，讨人喜欢。那会做事儿的人呢，正好相反，你自己吃苦受累，还要拉别人陪你一块儿吃苦受累，那肯定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从表面上看啊，这会做人的人他更吃香，可实际上就一个字儿，累。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靠着别人，靠着关系，腰杆硬不起来。这会做事的人啊，表面上看着累，可是他心里头踏实啊，有底，自己有本事，谁都不用靠，那腰杆子就硬得起来。说到底，这世上还得是有做事儿。所以师傅，我也

0: 我一定要做一个用全部心思一心做事的官。
1: 你爸爸要是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那心里该是多高兴呢。
2: 你听我说两句啊。
0: 你说。
2: 你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老同学，咱们太知根知底了。你这个人呢聪明，那是真聪明，有才华，咱们谁也跟你比不了。
0: 好汉不提当年勇。
3: 哎呀，行行，
2: 你听我说完，听我把话说完啊。但是你呢糊涂，那也是真糊涂。
0: 嗯，不是，你这句话倒是把我说糊涂了。我糊涂什么了？
2: 你这个人啊，爱钻牛角尖儿，而且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你说说你啊，当年一心想考大学，现在大学毕业了有什么用啊？你现在还想着一心往上爬啊？哎，我问你啊，咱不说副主任，咱就说你车间主任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主任得80多。
2: 80多？哎，你知道我们一顿饭多少钱吗？啊，车间主任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所以啊，你别说当主任，你当上厂长有什么用啊？最重要的是挣钱。
0: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啊。你这简直就是当头棒喝，点醒我了呀。
4: 对呀，钱重要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你现在得让我再去大街上摆摊卖衣服，我脸面还是有点挂不住。
2: 谁让你摆摊卖衣服了？我那个服装摊我都不准备干了。我以后呢就想挣大钱干大事。
0: 看吧，业务经理李凯旋，你这整的是哪出啊？
2: 哥们儿前一段去广州进货，遇到个贵人，
5: 就是鹤山市天顺商贸公司董事长，
2: 叫方志涛，人家干的才叫大生意呢，真的，我接触了几次，服了。他现在做钢材、建材、家电，现在市场上缺什么？他弄什么，什么物资紧缺，他倒腾什么。我呀，准备把我那个服装摊给兑出去，拿着钱就跟他干。可惜，你呀是搞技术口的，你要是在你们工厂搞经营的，没准真能合作。
6: 来吧，
7: 来。
6: 那个，感谢你们养育了白哥，让我娶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
7: 谢啥？只要你俩能好好过日子，我跟你爸就开心了。
6: 妈，您二老呢也把身体给养好，这有空的时候呢就发展发展这个咱们那个，阳台经济啊。那个，你这保不齐哪一天我就回来跟您混了。
7: 这孩子，你喝多了。你一个大小伙子跟我混，你跟我能一样吗？
6: 一样一样，我现在管的事不一定有您多呢。
8: 吃饭不能消停点儿吗？
9: 啊，大哥，你怎么跟陈光这个态度啊？那小两口不能这么说话。
6: 哎，爸，这事儿呢也不能怨白哥啊。这人现在高低是个领导了，那有什么事儿我都得听的。

0: 刚才吃鱼是没吐刺儿吧？说话句句带刺儿。
1: 不是，我说的这是事实嘛，对吧？你现在团里边大小演员都围着你转，我开个会人都凑不齐。
0: 那是因为大家伙都不想排演那些老节目了，大家都想有些新的发展。
1: 团里让排什么就排什么，这是本分。啊，你非不，你非要搞创新，弄好了不一定是你的功劳，弄不好你还得背黑锅。那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啊。
0: 为什么变得这么没有事业心？
1: 行，我又没事业心了。有那个有事业心的，你找他去。
2: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啊！来，
2: 喝酒，喝酒，来，哎。
1: 哎，爸。哎，对了，我今天在宿舍还碰见穆林了，这小子现在还单着呢。你说他也不给我妹一准信儿，别回头真把小晴熬成老姑娘。你说对吧，白哥？你这当嫂子的也得张罗张罗呀。
3: 啊，吃菜吃菜，你说菜都凉了，吃饭先不说这个啊。
2: 对对对对。

0: 媳妇儿，你这一路都没理我，都到家了还没消气儿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小心眼儿。
1: 张成光，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5年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呢？
0: 遇到一点点事儿，就开始夹枪带棒的刺激我。别说木林今天是来找木春的，他就是过来看我的，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还能跟他跑了不成？
1: 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我自己。其实我心里明白，跟你结婚完全是意外之喜，是老天爷扔馅饼正好砸我脑袋上了。
0: 我心里挺虚的，我生怕万一哪天你不留神，你真不跟我过了，那我这辈子就完了。
1: 你不要这么想行不行啊？是，我是曾经跟穆里好过，但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而且你也答应我。
0: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完全可以接受。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接受不了，对不对？
1: 对，我也不瞒你。其实，在凉州的时候，我就不想回来，因为一回来就要面对那些人、那些事儿。
0: 你脾气急性子又烈，我真怕出什么幺蛾子，我拦不住你。
1: 在你的心里。
0: 我是一只母老虎啊！差不多吧。
1: 这挺好看的母老虎啊。晨光，你不要拿自己去跟穆林比。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呀。而且咱们在一起这些年，我也慢慢发现了你对我的好，还有你的优点。 你善良、宽厚，能容忍我所有的坏脾气。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丈夫，扔下不要啊？
0: 媳妇儿，
1: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必须得跟我保证，不能再因为那些莫须有的事情来折磨自己了。 既然现在回到了河山，那我们就得把日子过好，把工作干好。你看，咱们刚回到团里，团里就能不计前嫌的继续重用我。那我们是不是得干出点成绩，才能回馈得了团里这些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啊？两口子在一起，要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辈子有的聊。
2: 才能白头偕老。你放心，媳妇儿，我张成光也是堂堂气势男儿，我不比任何人差，我一定给你干出个人样来。
3: 那好，看你今后的表现呗。那咱就不生气了啊。
4: 霹雳舞，就是那种。
3: 浑身像通了电一样，乱哆嗦的舞。团长，你知道啊？嗨，
4: 我怎么不知道？我家邻居那小子，天天开着录音机，放着那闹心的音乐，又哆嗦又蹦跶的。
3: 对，团长，这呀是国外从70年代起兴起的一个舞蹈样式，在年轻人中间特别的受欢迎，最近几年呢已经风靡全球了，国内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跟着学呢。
4: 我预感啊，这个舞蹈很快就会在国内流行开，所以我想，咱们要不要先行一步，排几个霹雳舞节目，绝对受欢迎。排霹雳舞？
3: 对啊。
4: 陈光，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啊，就这玩意儿也算舞蹈？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正规乐团。 怎么能搞这个，让人笑话？
3: 不是团长，
0: 那白哥在那边带着人唱流行歌曲、拍民间小调，你都大力支持，那我这怎么就成笑话了？
2: 哎呀，你们两口子呀，去了一趟国外转了一圈啊，那还真不一样。脑子呢比较活泛，也比较开放。白哥排的这些节目呢，那在群众当中还算是喜闻乐见的。你的这个霹雳舞太超前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超前半步是勇士，超前一步那是烈士。所以啊，陈光，要慎重。去吧，啊。

0: 一定要严格按照图纸执行，绝对不可以有误差。你像这个120度，它必须得是120度，好吧？
1: 好。
0: 梁子，这个刀柄啊，不能探出去太多，影响精度。
2: 李副主任，厂里不是给你分办公室了吗？你还在这儿串悠啥呢？
0: 坐办公室能造出汽车来？
2: 你这人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劳碌的命。
0: 劳碌点儿挺好。
3: 副主任，外边有人找。
4: 哎，

0: 多长时间了？你这脑袋上都落鸟屎了。
1: 啊？你是不是有病？
2: 哎，再来一杯。
0: 陈光，我真不能再喝了，我这酒量你也知
2: 道。
3: 我跟白哥结婚5年了，当初你也没赶上我俩的喜酒，这杯就当补我一杯喜酒。
0: 祝你和白哥新婚快乐。

0: 当初是你先对不起白乐的，不能怨我。
1: 这都哪年的事了，咱们就不提了。
0: 行，不提了。我到30岁，当上技术副主任，恭喜。

0: 春光，我能看得出来白哥过得很幸福，我给不了他的你都给他了。
1: 那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林子，我今儿找你来呢，主要想说两句话。
0: 嗯，你说，你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
2: 第一，金钱用一时，友谊存一世。
1: 咱俩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朋友，对吧？
0: 朋友妻。不可欺，这是你想说的第二句，是不是？
1: 果然是你了解我啊！来，就剩这个干一个。
3: This is a Chinese book. It's a book by Lucy. It's a good book. This is a book too.It isn't a Chinese book. It's an English book. It's by an American.
4: 哎，陈老师，孩子们都睡了？
5: 睡了，睡了。啊，哎呀，最近看你这么用功，忙什么呢？这又看书又写字儿的，这还是英文呢。
4: 这不耽误了太多时间吗？再不努力学习啊，就让同龄人给甩下了。
5: 嗨，就凭你这家庭条件，要我看呀，你有这功夫，还不如抓紧时间找个好对象呢。啊，行吧，你这好好努力吧，我先走了。
3: It's water. What's that? It's a books.
0: 春光，我得感谢你，感谢你这些年一直帮着我，守着我们家的秘密。
1: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不过你既然铁了心要背着锅，我们也只能替你成全下去。哎，柏林子，我问你，你就真打算一直怎么着，一个人带孩子带一辈子？
6: 我担不担着你就别操心了。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替我妹打抱不平。你自己照照镜子，我妹哪儿配不上你啊？你溜溜让她等五年，这怎么着？你要当王公驸马呀？你
6: 哪儿跟哪儿？
1: 不是，我特好奇，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妹妹吗？她是丑八怪还是午夜叉呀？
6: 哪有这么说自己亲妹妹的？小晴。她是个好姑娘，所以我不想耽误人家。
1: 你扯，你这都是借口。那我妹就看上你了，那她就想嫁给你。你自己说，小晴这几年对你家孩子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是不是？那你还要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大姑娘，你这太没良心了。
6: 我就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我才不能这些。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等哪天赵小婷找着男朋友，你就后悔呗。活该单身一辈子。

0: 他。
1: 采购岗位太敏感了，有很多人都盯着呢。你又是我的女婿，你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
2: 你爱人来了吗？
3: 我爱人前两天来过了，他不小心把诊断结果给弄丢了，他委托我说能不能再要一份。
4: 要离婚你就直接说。
5: 要离婚也就我提出来，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让您知道权利都没有吗？

0: 那我妹就看上你了，那她就想嫁给你。你自己说，小晴这几年对你家孩子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是不是？那你还要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大姑娘，你这太没良心了。
1: 我就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我才不能这些。
0: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等哪天张小晴找着男朋友，你就后悔呗。你活该单身一辈子。

0: 刘洋，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1: 啊，出来了。林教授说就都挺正常的，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挺正常的。那没说因为什么怀不上吗？
1: 我也不知道。这沐风不是还？

0: 没检查吗？
1: 木骨。
2: 啊，也是啊，木峰还没检查呢。你催催木峰啊。
0: 哎，妈，那我先去忙了。
2: 哎。没什么问题。怎么就怀不上了？
3: 很好，现在动作呢，大家基本都很熟练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接着练啊，解散吧，回去吧。哎，
4: 累了。以前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愣神，怎么了？
1: 有吗？我哪有啊？
4: 还嘴硬？真因为那个收废品的得了相思病？
1: 人家是人民解放军。
4: 好，解放军，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1: 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通信。每周至少两封，我一共给他写了503封，他一共给我写了518封。读信、写信，了解他的生活，分享我的生活，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谁成想，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能适应。好在你回来了，能让我的生活忙忙碌碌的，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4: 感情是要讲缘分的，如果你们两个人有缘，就一定还会再见的。

0: 陈总，
1: 小徐啊，你来了。
0: 店长，您看，这是5000块，够咱们纸盒厂买新机器了吧？
1: 小徐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您就别问这么多了，够吗？
1: 够是够，可是啊，你要不说明白钱是哪来的，要不我可不敢收啊。
0: 我呢，回了趟鹤山，把家里边的老房子卖了。
1: 你把房子卖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0: 既然组织上派我来明德村当党支部书记，那明德村就是我的家呀。
1: 不行不行，这是啊你自己的钱，镇长不能随便用个人的钱。
0: 哎呦，镇长同志啊，您就甭犹豫了，乡亲们都等着开工呢，尤其是石柱大姐都等着望眼欲穿了。
1: 行，那这笔钱啊算是镇长欠你的，将来啊一定要还。
0: 行，
1: 小徐啊，你来了我一下都轻松很多了。现在啊，国家鼓励办乡镇企，老百姓啊也觉得有奔头了。你们村啊不仅有纸盒厂，还有五金厂、铝制板厂，你的担子不轻。

0: 跟您说过了吗？明乐村呢，就是我的家，给家里边办事儿啊，我肯定省劲儿。
1: 爸，您。
2: 我工作方面的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3: 又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您说的对，我还年轻，不能总在办公室待着，应该到一线，去磨练磨练。
3: 还想往哪儿动？
2: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到采购岗位去做点事儿，将来想跟您一样，往经营方面发展发展。
3: 沐风啊，不是我不信任你，采购岗位太敏感了，有很多人都盯着呢。厂里经营这块正好我分管，你又是我的女婿，你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我可不想让人说我任人唯亲。
2: 对，爸，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3: 我觉着你还是不要离开技术岗位。我已经跟六车间王主任打好招呼了，热处理缺一个副工段长。
2: 爸，你真打算让我去车间啊？
3: 去车间怎么了？咱们厂这几个领导哪个不是从车间里干出来的？我这是为了你好。
2: 爸，
4: 沐风，这么晚了，刘洋还没回来呢。
2: 我去拿件衣服，就去医院接他。

0: 慕风要是知道了，非跟你离婚不可。傻闺女呀，这事妈可见多了。她要是跟你离婚了，以后你再想找到合适的可不容易了。
1: 那我得瞒到什么时候呀？
0: 能瞒多久？

0: 不能生？查得准吗？
1: 北京来的教授给查的，基本错不了。你就别叹气了，姑娘心里够难受的了。咱们得赶紧想想怎么对付沐风。
0: 沐风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瞒着人家啊。
1: 他要知道了，非跟刘洋离婚不可。
0: 不会吧？他们两个的感情基础，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1: 别的事儿不会，生不了孩子的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沐风就算不离，那李爱玲也不能答应。你还记不记得他俩结婚的时候，李爱玲咋说的？他说我们家沐风是长子，国有大臣，家有长子。那你看他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将来他们家长子要是没有孩子，那他能答应吗？
0: 哎呦，李爱玲还是胡市长啊，洗脑的封建思想。
1: 现在呀，这事儿就得瞒着，谁都不能说。
0: 这是瞒能瞒得住吗？沐风又不是傻子，啊，你这猜也猜出来了。
1: 我也知道，瞒不了多长时间。老刘啊，这事儿就得靠你了。要让沐风不离开刘洋，那你在厂子里就得笼络住沐风啊。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啊。怎么了？怎么眼圈红了？
1: 我最近夜班加的有点多，可能有些累。以后啊，我
0: 也得经常加班啊，不可能总来接你。怎么？有新任务了？你爸铁了心要把我调到热处理车间去，以后就得三班倒了。那你能受得了吗？ 受不了又能怎么办呢？他说要栽培我，行了，走回家吧。你先换衣服，我在门口等你。

0: 于团长就没再说别的啊？
1: 没说什么，他就是不答应。那你没再争取一下？
0: 我还争取什么呀？他就根本看不上霹雳舞。我看还是算了，我就踏踏实实排我的保留节目，轻车熟路。你看你，刚遇到这么点挫折，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不过我觉得不跳霹雳舞也挺好的。要不然你跟着我一起排练新节目吧。
2: 不是跟着，是帮助我排练新节目。小心眼的劲儿吧。
3: 哎，同学，你好。
2: 你好，你是？
3: 我叫肖明哲。咱们是一个班的，我刚才就坐在你身后来着。
2: 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事儿，我就是之前没见过你，跟你打个招呼。我是这个班的临时班长，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都可以找我。
2: 班长你好，我叫张小晴，我是临时插班进来的。
3: 哦，临时插班进来的。
2: 嗯。
3: 你要往哪儿走啊？
2: 我去红光机械厂家属区。
3: 那太巧了，我也在那边，顺路一起走吧。
2: 我
3: 就在暖风厂，离你们红广场不远。
2: 行，那走吧。
4: 妈。什么事儿啊？你非得跑来说？
5: 这事儿啊，电话里头不好说。北京的专家来巡诊了，我托同学呀、给你挂了个号，一会儿请个假去检查检查啊。
4: 查什么呀？
5: 你说查什么？生孩子。给。
4: 妈，这个我还用查吗？
5: 刘洋都去查了，说没什么毛病，你也查查。
4: 我觉得我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5: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万一这两年你新添了什么毛病呢？那也说不准。一定要去啊！专家明天就回去了。
4: 我知道了，妈，我回去了。嗯，
5: 这个手好了，别让人看见啊！回去吧。
6: 谢谢你，林教授。
7: 哎，不用谢。记得一定按时吃药啊。
6: 哎，好的，好的。
8: 这是我的化验报告。
7: 化验结果正常，你没什么问题啊？你爱人来了吗？
8: 我爱人前两天来过了。

0: 他不小心把诊断结果给弄丢了，他委托我说能不能再要一份啊？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刘洋。
1: 刘洋，
0: 小夏，你带他去查一下刘洋的诊断结果。
2: 好，您跟我来吧。
1: 啊，谢谢啊。

0: 哎呀，得吃饭呐！
1: 我吃不下，不吃饭身体该不好了。哎呀，事情已经这样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0: 怎么过呀？我现在连班都不敢上，就怕看见我婆婆。你可千万不能跟她说。没说，我就是没说，才不敢见他。我现在甚至连沐风都不敢见了。妈，我太憋屈了，我真的不想再瞒下去了。他们要知道，那就知道好了，总比我现在心上搁着一块大石头要强。
2: 怎么这么苦啊？没事儿，姑娘，这些年咱们家对沐风没有亏待过他，我和你爸爸都拿他当亲儿子，就算你不能生，那他也得对你好，要不然我和你爸饶不了他。
0: 妈。

0: 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1: 爸，
0: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
2: 我对我老丈人对我丈母娘都比我亲妈还要孝顺，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什么洗碗洗衣服做饭换煤气罐全是我一个人来。我跟你说，即便是亲儿子有几个能做得像我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不就指望我老丈人能够提拔提拔我吗？能够伸伸手帮帮我吗？
3: 我想到采购岗位去做点事儿，将来想跟您一样往经营方面发展发展。
0: 我已经跟六车间王主任打好招呼了，热处理缺一个副工段长。

0: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平常也不加班啊。妈爸，要不你们先回去睡吧，也不着急，非要今天跟他说这件事儿。
1: 刘洋，你也去睡吧。我不困，我再等他一会儿。
2: 酒了，我没喝酒，我滴酒未沾。不是，你都醉成这样了，这跟谁喝的？我没谁喝，我就自己心里觉得要闷，我自己喝点嘛。怎么着，刘大厂长，你这个也要管呀？你说你在厂里边。 你管天管地，一个命令你就让我到车间记录，我说什么了吗？怎么现在连喝酒你都要管啊，刘厂长？
3: 陆峰，你犯什么混呢你？陆峰，给你弄点茶水。

0: 喝些酒？
1: 不用，我自己现在还行，挺精神，我能站着。我现在觉得现在感觉特别好，真的，就是人嘛，但凡迷迷糊糊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没有闹心的事，特别好。
2: 沐风，你别闹了，我们回屋睡觉吧。
1: 你干什么呀？睡觉睡觉睡什么觉啊？睡觉，睡觉能怎么样啊？睡觉你能生出孩子来啊？
3: 沐风，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1: 我过分？我什么都懂。我心里边憋屈着，我不说，但是我什么都明白。这么多年了，你们什么时候拿我真正当家里人看过？什么时候都瞒着我？你也瞒，你也瞒，你们都瞒着我。刘洋，媳妇儿，我得向你道个歉，对不起，我沐风没用，是个失败的人，我做人失败，我在事业上也失败，在家里更失败，你们我知道都瞧不起我，都觉得我是个窝囊废，我太失败了，特别失败，我就是个失败，我太失败了。

老刘啊，沐风工作上的事儿你真得考虑考虑了。你看沐风要是憋出病来，那刘洋将来的日子咋过呀？

0: 你为什么喝酒？
1: 没有为什么，就是随便喝点。
0: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我知道我不该瞒着你，你要是想发火就痛痛快快发火。

0: 生不了就生不了呗，日子还得过。
1: 你要是忍受不了，就千万别凑合。我也不想耽误你。要离婚，你就直接说。
2: 要离婚也就我提出来，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难道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吗？
0: 我去上班了。

0: 这个呀，
1: 就是我这次去外地观摩学习的那款车，是国内刚刚实现量产不久的一款新车。
2: 那个，你俩结婚呢？你先让他去买这个啊。那这里面有咱生产的零件没有？
1: 还真没有。全车所有的部件啊，都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在国内的生产线完成组装。可以说啊，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在国内生产。
2: 啊，那咱不就成了偏积木了吗？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次啊，我跟他们的工程师一聊，我还真是受打击。啊，过去一直以为我们的技术水平还算可以，可现在跟国外的技术一比，才知道什么叫差距。咱们就说方向盘，目前国内生产的方向盘生产技术指标只有几个，而这款车它的方向盘的生产技术指标有100多个。是很多指标啊，我过去听都没听过。
2: 100多个指标，这不可能吧？
1: 刚开始啊，我也觉得邪乎，可当你亲眼看过测试实验之后，那你不得不服啊。
2: 那这么说，咱们有可能永远也撵不上人家了。
1: 也不尽然。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呀，不是泄大家的气，我是想给咱们定一个目标。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能制造出这样的汽车来。这次会议上啊，汽车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也透露了，在未来的国家计划里会把汽车制造业定性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在今后的几年呢能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同志们，这是值得我们干一辈子的大事业。
3: 是。
1: 好了。

0: 进来。
1: 爸，有什么事回家说就行了。
0: 工作上的事儿，在家说你妈老掺和。坐吧。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一定去干采购？
1: 爸，咱们国家正在搞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就是商品经济时代了。我不想一直闷在图纸上搞技术，我也想去接触一下社会，到市场上锻炼一下自己。
0: 可是采购并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每天接触的人很复杂，经常经手的是大量的现金和物资，那诱惑性很大，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齐科长调走以后，厂里为什么没安排新科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爸，我每天都生活在您眼皮的底下，您要是连我都不放心，我估计咱们厂找不出一个能让您放心的人来了。
0: 做老人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啊？这是我过去跑市场的老关系，你先留着，也许以后能用得上。

0: 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您丢脸的。这件事儿，我一个人定不了，还得上党委会。能不能行呢？等会议决定吧。
1: 谢爸。
0: 一家人谢什么谢？你以后能跟刘洋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小姐，哎呀，你怎么给我快的呀？考得怎么样？还行，正常发挥。你呢？我也还可以。但愿咱们都能考上，这样能在鹤山大学还有个照应。你等会儿没事吧？咱们一起庆祝一下呗。
1: 这还没出成绩呢，庆祝什么呀？
0: 庆祝考试结束嘛，这不刚考完试吗？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1: 小姐正巧啊，巧什么呀？特意来找你的。走，跟我回家吃饭去。你儿子今天过生日，
0: 弄得过生日。儿子，小晴，你有儿子了？
1: 这哪位啊？这是。 这是我们班长，是啊，班长，我是有个儿子，那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0: 进来。
1: 科长，特种钢快用完了，你看车间都在催了。
0: 新的特种钢很紧俏啊，没有批文很难拿到货源。那行吧，你先把单子放这儿吧，我再想想办法。
1: 啊，行。

0: 哎呀，没想到啊，这小木啊，这舞跳的一般，这唱歌还挺有天赋啊。这根台柱子，我看是立起来了。
1: 于团长，你这夸人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0: 这还挑理了啊？哎，还有别的节目吗？
2: 还有一个压轴的舞蹈，您给把把关。
0: 好，
3: 来吧，准备一下。
4: 你们这儿也没有啊？是是，我知道，现在特种刚很紧张。啊，那行吧，如果要是你们有的话，麻烦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吗？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也做钢材类的生意啊？对对对，我们厂现在急需特种钢，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了。你们还真有啊？那太好了！啊，那行，我一会儿就上你那儿去啊。哎哎，好嘞。

0: 院长，这节目保证能火呀。不错不错啊，很有水平啊，大家都没白辛苦。
1: 于团长，您要是真觉得不错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什么呀？经费呀，有了经费，我们才能正儿八经的去置办服装道具、舞美还有音乐呀。这个具体的，咱们回办公室再谈。
2: 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怎么都在酒店办公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但凡有实力的公司，都在酒店办公。哎，到了。进。方总，红广场的穆科长来了。
3: 坐。方总，红广场现在啊，急需一批特种刀，所以我带来跟您聊聊。
4: 4800，国家定价每吨是3500啊。
5: 你有批文吗？
3: 这个。
5: 这个没有，哼，那你跟我谈什么国家定价呀？市场价就是4800，能不能便宜点啊？穆科长，您都找到我这儿来了，想必已经很清楚市场行情了吧？现在呢，全国都在上项目搞基建，能找到货源可全凭运气。要不，您再回去考虑考虑。
6: 好，我要100吨。
7: 佩君，你跟穆科长签合同吗？哎，好嘞，那我们成交了，走，签合同，走走走走。刘总，
6: 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
7: 团长，这么一大片，这讲的啥？您给传达一下吧，怎么改革呀？
8: 这是我们刚刚才收到的意见。
7: 总体的意思呢，就是国家鼓励我们艺术院团要逐渐的走向市场，不能再一味的向国家伸手要钱，自力更生，自己挣钱。
6: 那这么说，上面不给钱了，咱们不得挨饿呀？这个改革意见啊，我看了，我觉得写的很好。它这上面提倡我们多种渠道创收，可以自己定票价，也可以自己定劳务。
7: 我觉得早就应该这样改革，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团体，迟早会被时代给淘汰的。怎么说话呢？本来就是嘛。哎，
6: 团长，那要这么说，白哥辛辛苦苦排练几个月的节目，那就演不了了。
7: 哎呀，你们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我得先保证全团上下200多号人能自力更生啊。
6: 至于这个节目经费，你们别再失望，像以前那样都光团里要了。咱们还是一起想想别的办法吧。哎，
7: 二位领导，要不你们再考虑一下我说的那个霹雳舞计划？咱们团舞蹈演员功底都不差，稍微练习一下就够演出标准，绝对受欢迎。
6: 你那也能称之为舞蹈？算了吧，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发神经病。你现在去问问。
7: 全团上下，除了你之外，谁乐意跳这样的舞蹈啊？你别不信，那要不咱俩打个赌？
6: 谁跟你打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啊！
7: 不是团长，你看不是我告状啊，白哥就没有个领导样。
6: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回到家，有的是时间吵吵，咱们还是谈正事吧。白哥，这事到如今呢，我觉得陈。

0: 成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凡是能创收的路，咱们都得尝试一下。
1: 团长，您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吗？

0: 有的。
1: 你听好了，我现在命令你必须让出一间排练厅。
2: 白团长，我们不练了。
3: 我组织排练霹雳舞还不是为了你。
4: 我要是不演霹雳舞，你拿什么去排那个没有人看的破舞蹈？
5: 这是西城文化宫舞厅的票，你要实在不开心呢，可以去放松一下。
6: 你看我们这节目一点眉目都没有。
1: 我们来了之后啊，就有节目了。如果二车间最后没有被选上，那我这个副团长也挺没面子的。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们两口子回到家，有的是时间吵吵，咱们还是谈这事吧。白哥，这事到如今呢，我觉得陈工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凡是能创收的路，咱们都得尝试一下。
1: 团长，您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吗？
0: 哎，你还说对了，我这个团长呀，还真得当这个墙头草。改革的风往哪吹，我就得往哪边倒。
2: 哎，主任，你呀，先让大家休息，我有事要。
3: 那个，哎，都停一下啊，停一下，把手里的活放一放。主任有事要说。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前面来。哎，怎么有事呢？
3: 我团大个事儿啊，市总工会要举办第4届全市工业系统职工文艺汇演。这个汇演，咱们厂。 可是3连冠了，这次厂里也特别重视，给每个车间都下达了任务，都得出节目。现在全厂评比，再拿到市里汇演，要求每个车间都得指定一名班子成员，专门负责这事儿。 哎，
2: 穆林，咱们班子就属你年轻，没得商量，这事儿啊。
3: 就归你管了，
4: 不是主任，您让我板凳板凳机床嘛，这没问题。你说让我组织文艺汇演，那这不是逼得街坊店绕口令？你强人所难嘛？您啊，另请高明吧。
5: 哎呀，你呀，别说了，这唱歌跳舞喊高音的事儿，你还让我们几个老家伙上啊？
3: 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大家赞成不赞成？
4: 赞成，
3: 赞成就
4: 掌声通过。好。
6: 是不是儿子？对。哎，爸爸，你给我带生日礼物了吗？
7: 你猜爸爸给没给你带生日礼物？快快快，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呀，都回来了！回来了！小晴也在呀。阿姨，正好今天是我大孙子生日，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
6: 妈，咱今儿不忙活，我请客。
7: 下馆子。
6: 下馆子了，下馆子了。
7: 好好好，我省事儿了。<笑>

0: 麻烦您务必帮我们把这两台机器给收拾好了，全村的老少爷们都等着开工的。
1: 我们红光厂的技术水平，您就放心吧，修好了我通知您。
0: 哎，好嘞。那行，那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
0: 走，走，走了。
1: 好，慢走。
0: 徐书记，现在回去也赶不上饭点了，要不咱们在这吃完饭再回去吧？
2: 对呀，是一样。
0: 那咱好不容易来了，大城市，得给上点上伙食呗。
1: 你俩，
0: 行，犒劳犒劳你们，我请客。
1: 那敢行好啊，俺去哪儿吃啊？
0: 我可是贺人，哪儿好吃我当然知道。跟我走吧。
1: 好，慢点，书记，
3: 慢点，书记。
1: 徐书记，我们尹家带酒敬你一个，
3: 来，
1: 敬我干啥呀？是真心实意的敬你。徐书记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废品加工厂本来效益挺好的，可是一场大火把这机器设备烧得七零八落，大家伙的心劲也烧没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把你给派来了，你说，我们该不该敬你？
3: 是组织派我来的，啥老天爷啊？ 别胡说八道了！
1: 甭管那谁派来的，总之咱们这个厂子有救了。因为这个，我们哥俩敬你一个，
4: 敬你一个。
3: 好好干啊！
4: 服务员，三号包间在哪里啊？好，谢谢啊。

0: 许个愿望吧，生日时候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的。
1: 许什么愿望都行吗？
2: 哎，什么都行，你想到什么你就大声说出来。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别人的爸爸妈妈一样，天天住在一个家里面。
3: 诺诺，你的生日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啊。
2: 诺诺，小孩子不许乱讲啊。
1: 爸，你刚说什么愿望都行啊。
3: 阿姨，我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妈，别走。
4: 他说话没轻没重的，你别介意啊，给阿姨个面子，别走啊。
2: 对不起啊，小强。
1: 妈妈陪我过生日。
3: 诺诺啊，今天都听你的。
1: 太好了。
0: 咱们给诺诺吹蜡烛吧。
3: 来，吹蜡烛。
0: 来，一二三。一。来，你倒上。小寿星多吃点啊。
2: 那吃饱了吗？
5: 饱了，饱了，
6: 好了，
2: 那咱走吧。
5: 哎，叫了，叫
6: 了，顶住了。
2: 服务员，你俩。先回招待所吧，我想溜达溜达。
7: 那正好一块儿呗，消化消化神
2: 儿。啊，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7: 哎呀，就听书记的吧，赶紧走就走，别在这儿扮人了。
8: 哦，那行，那你小心点啊。哎，我们先走了，
5: 走吧，
7: 快走吧，
8: 你早点回去啊。
7: 嗯。

0: 再受时间，
1: 霹雳舞，
2: 你们还真要演那玩意儿啊？
3: 本来呢，领导们是都不同意，但是现在呢，情况比较严峻，一说要能都在改革，我们必须要面对市场搞创收，所以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我必须要挺身而出啊！对吧，媳妇儿？
2: 哎呀，正好啊，我要给你们于参长打电话呢。
3: 啊，您找他干嘛呀？
2: 我们厂里啊要参加全市工业系统的文艺汇演，那个工会呢想让我找你们歌舞团，请你们专业演员来给我们排一台节目。
4: 爸，这工作给钱吗？
3: 啊，给呀，工会有这笔经费。
4: 爸，那您不用找于团长了，我直接答应了，这活我们接了。
3: 哎，不不，媳妇儿，你还没问他们厂能出多少钱呢。
4: 咱爸管着几千人的大厂呢，再说效益那么好，能在这职工文化生活上算小账吗？这可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儿，您说对吧，爸？
2: 哎呀，给我戴高帽是不是？看样子啊，这个钱我拿少了还不行是不是？
4: 您放心吧，厂长，我可以给您立军令状，我亲自带着精兵强将到厂子里，给工人们好好排几个扎扎实实的节目。
2: 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对不起啊，刚才在饭桌上我不礼貌，态度不好。没关系，我无所谓，只要诺诺开心就好。主要是刚才当着你们全家人的面，我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 小林哥，我参加成人高考了。白哥跟我谈了，我知道你想要的另一半，绝不是一个只会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人，而是一个要在心灵和头脑上都跟你有交流的人。你放心，我会努力的。
2: 小强，首先你这么做。
0: 我心里非常内疚。其次，你真的不必因为别人的话影响到你自己。我知道你对我不是那种感情，但或许等我们在一起以后，你就会对我有那种感情。
2: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呢？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忘记过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你，我要多久才可以忘记。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从来就没有从过去走出来过，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

0: 来，音乐停一下。
1: 队长，这怎么跳啊？太难为情了吧？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呀？国外现在非常的流行，人都在大街上跳。来来来，你们上来试一下。小刘，上来。不会，小张，
2: 来你，
3: 不会，
2: 试一下，真的。
0: 哎呦，不要难为情，人家现在都在大街上跳，都扛着录音机就开始了。
4: 队长，从来没去过。
0: 让我试试吧。哎，你是新来的吧？
4: 对，我叫朱兰兰，是今年刚分到团里的。
0: 你看看人家，你们看看人家，多跟小同志学习学习。哎，小朱，你来跳啊，不熟悉动作没关系，好吧？来，来，音乐。

0: 来，音乐停。
1: 队长，我跳的不好，您多指教。不，
2: 你以前学过吗？我外公在国外，知道我是学舞蹈的，就经常给我邮寄一些国外的歌舞片，所以就学了一点。太好了，太好了！我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鹤山市歌舞团。
3: 霹雳演出组的副组长了，配合我一起教大家霹雳舞，好不好？
4: 好，
3: 好啊！现在咱们分成两组啊，女同志跟着小猪在这个排练厅练，男同志跟我到二排，好吧？走了，起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男同志不能走。
3: 我觉得中间这个部分啊，动作可以再奔放一点，现在看上去就觉得情绪不是很饱满。
5: 行，那一会儿咱们再设计一下。

0: 这个案子已经下稿了，咱们再换个地儿吧。行，走吧，下一间。
1: 铁拳，行啊，踏实了。来，递回来。
0: 我真没想到，
1: 一个批文，一下子就能让你们挣那么多，你们的钱也太好挣了。哎呀。
2: 之前的可不就是这个批文吗？为什么人家方老板能发大财？就是因为人家能搞到批文。
1: 你们刚才的质量没问题吧？
2: 放心吧，嗯，什么材质书啊、吊牌啊，还有什么磅单啊，所有手续都是全的。你到时候啊，提货就行。走吧。
1: 哎，凯旋，凯旋，你这是干什么？
2: 方老板说了，不能让自家兄弟白忙活，拿去。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做是让我犯错误，这钱我不能拿。
2: 拿着，以后还是常合作呢。拿着，啊，
3: 科长，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2: 你先忙啊，走了。

0: 我们再复习一遍啊，然后咱们就把这个手架起来，一会儿呢我就开音乐，四拍过去，四拍回来，好吧？
1: 好。

0: 媳妇儿不，白团长，这正练着呢。
1: 热火朝天啊！啊，你们这练霹雳舞用不着两间排练厅吧？能不能留出一间给我们呀？
0: 我们要提高效率，就得两间教室。那你们再找个别地儿吧。
1: 团里不是只有你们一个节目，让出来一间给我们吧。
0: 我们先来的，让不了。
2: 一二三，
1: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你讲不讲道理？
3: 见识啊，咱去别的地儿。
1: 不行，张晨光，我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你听好了，我现在命令你必须让出一间排练厅。
0: 行，白团长，我们不练了。
1: 你什么态度啊，张晨光？
3: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咱不生气了啊，快快，你们赶紧那个活动活动去。练啊！

0: 你们两个呀，算是长不大了。嗯，
1: 谢谢。
0: 家务事儿啊，别找我，我可管不了。
1: 这怎么能是家务事儿呢？这也是工作。
0: 好，是工作就自己协调解决。再说，那么大点事也来找我，我还干不干其他工作了？
1: 我申请去红光机械厂排练。
0: 去机械厂？
1: 对，我们不是要帮他们排演节目吗？正好我带着人去，一边帮工人们排练，一边编演我们自己的节目，两不耽误。
0: 能行吗？
1: 当然能行了，人家机械厂的文化宫场地比咱们这儿好多了。
0: 哦，那你觉得行，那就去吧。
2: 五六七。

0: 好了，大家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练啊。
1: 队长，给。
0: 完了，哎呦，不不，我不渴，不用客气。
1: 喝吧。
0: 啊，行，谢谢啊。你跳的真的不错啊。
1: 真的。谢谢队长。对了，今天晚上西城文化宫有舞会，要不要去玩？
0: 舞会啊？我一个专业的，我跟他们玩什么呀？
1: 正是因为您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所以才应该了解一下人民群众喜欢跳什么舞啊。
0: 是哈。
1: 对吧？
2: 那您今天下班有时间吗？今天啊，今天可能不行，要不咱改天吧。行，我随时都有票。啊，行，谢谢啊。
3: 上厕所都那么高兴？
2: 你知道吗？咱们全场。 谁都找不着特种兵，上上下下那愁的呀，多亏了你丈夫。
3: 听见我爸表扬你了，看给你美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2: 你有这么优秀的丈夫，你想怎么样奖励他呀？
3: 我生不出孩子，你真的不介意啊？
2: 我不要孩子，有你就够了。将来我会挣更多的钱，咱们一起周游世界。

0: 来，躺好了，媳妇儿，媳妇儿，我这都忙活半天了，你多少吃点儿。
1: 我不饿。
0: 我组织排练霹雳舞还不是为了你。
2: 我要是不演霹雳舞，你拿什么去排那个没有人看的破舞蹈？
3: 你说什么？没人看的破舞蹈？在你的心里，舞蹈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我算什么呀？你可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从事了那么多年舞蹈专业的演员。
0: 你别胡搅蛮缠好不好？你是你，舞蹈是舞蹈，这不一样。
3: 行，我胡搅蛮缠，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排练厅你可以随便用了。
0: 那你去哪儿排？
3: 你管不着。
0: 你是不是要去红光机械厂排？
3: 对啊，我就是要去红光机械厂。
0: 不许去。
3: 凭什么呀？爸都跟我说好了。
0: 我去跟我爸说。
3: 张晨光，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讲道理啊？我告诉你啊，红光机械厂我去定了，让开。

0: 行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啊，解散！哎，等会儿，
1: 等等等等等等，
2: 穆林，你管这叫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差远了，
0: 这和尚最起码要唱到齐刷刷吧？你这糊弄谁呢？
2: 夫人，您这么说就有点教条了，那全中国都不是齐刷刷一起解放？
0: 啊，东三省解放的时候，你看昌江以南还水深火热呢，所以我们这么唱，那是不是一定道理的？您推敲推敲，
3: 推什么推？你少给我贫嘴啊！工会王主席特意跟我强调了，属咱们二车间的年轻人比较多，这次汇演还指着咱们二车间出彩呢。我是拍了胸脯的啊，你可不能给我丢脸。
2: 主任，您看看。 您看看咱们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大家轮流加班都未必能完成，哪还有什么时间排文艺节目啊？另外，这文艺节目，它主要就是讲个精气神儿，啊！你看看咱们这精气神儿，上了台嗷嗷一嗓子，台底下就全都震住了。
0: 你打住吧，这是市里组织的活动，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你少给我打马虎眼啊！我告诉你啊，这不行，重新给我换个节目。
2: 那咱们这生产任务，生产任务也不能耽误。你自己想办法啊，臭小子，别糊弄我啊！慢走啊，主任。你们也都听见了吧？今天下了班，大家都晚走半个小时，啊，咱们就留下来。
4: 商量商量这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事儿。行，解散干活去。走走，干活干活干活。行了行了，你就可以了，这样您要咋报呢？
5: 白团长，你看这排练场地怎么样啊？ 我们厂的重大活动啊，都在这儿举行。
6: 王主席，这简直太气派了。那就这样，王主席，我们呢先到各个车间看一下节目，选出有潜质的节目，我们再帮工人们细化打磨。
5: 那就全靠你们了。我们厂工会还指望这次文。

0: 人家会演上，多拿几张奖状呢。王主席，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王客气，您说。您看啊，我们来帮工人们排练，肯定是趁工人们晚上的业余时间。那白天的时候呢，我就想带着歌舞团的演员们在这个场地练一练我们自己的节目。您看，可以吗？
0: 没问题，这个不用商量，从今天起，这儿啊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王主席。
2: 没事儿。大哥，看衬衣呢，这款是咱最新的牛仔料，您看这个，这纽约是，这麻料穿特舒服，您看看啊。大哥，看衣服呀，给媳妇儿买裙子啊。对对对。这小心的行，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您穿着好看，这纯棉的，您来一条吧，特适合您。趁着您脸色好看呀，您走到街上那是最漂亮的一个，听我的，您拿一条，看看别的。
3: 大哥，那个衬衣啊，那衬衣麻的，那不讲价啊，能拿吗？看一看啊，我这边最新的广州货。哎，
4: 好重啊！
3: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呀？跟谁商量啊？
4: 我的摊位我用得着跟谁商量啊？你的摊位，这摊儿又有一半的心血，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不用跟我打个招呼啊！
3: 哎呀，小雪啊，这天下呢，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俩也不能一直打火，好聚好散。
4: 我呢还有点别的打算，这儿我就不干了。我现在正式跟你打招呼，行不？
2: 你闭嘴！什么好聚好散？怎么就不能一直搭伙做生意了？你说什么呢你？你要干嘛去啊？
4: 你不希望我走是吧？
2: 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走哪儿去啊？
4: 这么大嗓门！行了，等你收摊了我再跟你解释。
2: 甭给我解释了，说什么都不许走。
5: 这破玩意儿啊，切死我给你摘一次！贴吧，来客人了，来客人了。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领，首先你的身体要像拨浪一样，这样钻过来，对，但是呢，手是不动的，就像抓住一个绳索，手不动，对。来，我喊着大家练一下啊，带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边二二。 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们大家自己练一下啊。
6: 张队长，哎，兰兰，你感觉我们刚才练的怎么样？哦，挺好的。张队长。
5: 您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没有啊，我挺好的。您今天连个笑脸都没露，肯定是心情不太好。
6: 嗨，
5: 这是什么？这是西城文化宫舞厅的票，你要实在不开心呢，可以去放松一下。嗨。
6: 我一跳舞的，我还用去舞厅放松啊？
5: 平常跳舞那是工作，去那儿跳舞是生活，感觉肯定不一样。拿着吧。
6: 那这个多少钱？我把钱给你。别瞧不起人啊，
5: 送您的。这票啊，要多少有多少。
6: 谢谢啊。
7: 来吧，说说吧。 谁能出个节目？啊？谁能出个节目啊？有没有自告奋勇的？你说你们平时一个能耐的、本事的，需要你们八仙过海的时候，这都成三好学生了。这样，谁的节目让厂里选上了，就奖励3天假期。

0: 该也不能吃。
1: 再加20块奖金。
2: 李哥，假期和奖金我都包了。
3: 对对，我们行，我们行。
2: 我给你唱一个全段的小拜年，我自己一个人能唱2小时。你看咱这是。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
4: 这么热闹啊！来，我来介绍一下，
5: 不用了，王主席，我们都认识，
6: 这是我亲二哥。
4: 那就省事儿了。你看厂里对文艺汇演多重视，特意从市歌舞团请来的老师，帮你们排节目。你们二车间平时最活跃，所以我找白副团长亲自负责你们车间。
7: 多谢领导关照啊，可是。你看我们这节目一点眉目都没有。
5: 没关系的，我们来了之后啊就有节目了。王主席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二车间年轻人多，文艺人才也多，是重点选拔对象。如果二车间最后没有被选上，那我这个副团长也挺没面子的。王主席已经跟我交代过了，接下来就请穆主任多多配合我们的工作。
7: 配合，一定配合。你看我们人都在这儿了啊，那个咱们啊欢迎白老师跟穆老师啊，来。

0: 我今晚在红广场下班，你先睡，不用等我。
1: 你看看，再点点什么。

0: 啊，
1: 怎么了？我还点点什么？你点的火炸死我得了。
0: 哎，有没有人跟你说你生气的时候也挺可爱的？生气了啊，有话好好说呗。
1: 好好说，你是要跟我好好说的态度吗？啊，你随随便便就把出队贴出去了，你还当我是一伙的吗？
0: 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啊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1: 什么新工作？业务部经理。
0: 哎呀，那是。我就想吧，我不能一直折腾着小买卖，遇到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太好了，李王侯，祝你成功。
2: 哎，小雪。哎呀，
3: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农冬归，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老师，我这唱的好吧？我这快板
4: 特别好。还有谁有节目的？
5: 我老师，我能下个腰。
4: 哎，不用，
5: 老师真能。
4: 不用，这车间的环境还是算了吧。哎呀，你们二车间人才可真够多的。
6: 是啊，你们车间自己都能出台节目了，都不用我们俩帮忙了。
7: 别，你们还是要帮忙的。你们俩来啊，我这边就算是解脱了，生产上一大堆事儿，就真是忙不过来。
4: 行，你呢去忙活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块呢就交给我们两个人。刚才呢，大家的情况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说说。之前我在中州的时候，给当地的机电厂排演过一个群舞节目，叫做

0: 车间变奏曲，当时演出的效果非常的好。我看了一下，二车间呢，姑娘小伙都多，所以呢，特别适合演这个节目。我也想领着大家排练这个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行啊，
2: 可以，
3: 非常好，
2: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有没有这种钢，
1: 没有就发申请啊，让采购科想办法。
2: 第一坛钢现在只能调出来70吨，
3: 70吨也行。那我跟沐风说一下，
4: 方总，这真不是价格的事儿。
5: 那我说，你想办法把这批钢收了，我给你提3个点。
3: 等到演出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台底下都是空座啊，你就只想着动作就行，演起来就不紧张。
4: 有您在前面挡着，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0: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

0: 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1: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啊？
0: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木，木磨人，不仅是要做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2: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言，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3: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2: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4: 吴伯，
5: 哎，真娘出门啊？
4: 相公去了
5: 啊。
0: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4: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6: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7: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0: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7: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那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君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4: 爷爷，七叶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3: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